0: 年计划即将拉开序幕，这片沉睡千年的原始森林被唤醒了。一列列满载木材的火车呼啸着驶出茫茫林海，驶向四面八方。这些木材被运往全国各地，成为建设初期的筋骨。1953年8月，森林工业管理局由扎兰屯迁至牙克石，改称中央林业部内蒙古森林工业管理局。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干部、工人、转业军人、大中专毕业生涌入了这片极寒之地。在他们当中，有一位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南方姑娘吴兰成。没有人知道这个福建口音的年轻女孩她的身世秘密，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尘封于档案深处。今天我们通过吴兰成的侄女、孙女、她的老同事、获救患者等几方亲历者口述，层层解密两代人沉默一生的真实故事。吴兰成，他的父亲吴石是国民党中将、国防部参谋次长。这位毕业于保定军校、日本陆军大学的军事奇才，能文能武，能诗能词，能书能画，通晓英日双语。
1: 我们福建省档案馆内保留有他的女儿兰成的转学证书，这份档案上呢，有展示着女儿兰成当时的一个真实影像。这是他女儿兰成真实影像第一次对外公开展示，十分的珍贵。除此之外呢，我们馆内还保留有兰成当时借读资格的信函。当时他从南京借读到我们的福建省省立中学。我们从这个时间线也能够感受到，在1948年时，兰成从北京转学到南京进行求学，到了1949年，又从南京转学到福州进行寄读。短短几年的时间，他的子女由于父亲吴石工作调任的原因，不断地辗转求学，在陌生的环境中适应着新的生活。
0: 更不为人知的是，1947年4月，在何穗和其子何康的引荐下，吴石与中共中央上海局建立联系，毅然投身隐蔽战线。他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华东、华中、夺取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奇功。渡江战役前，吴石送出了国民党军队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还积极协助共产党争取了国民党进步军官、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起义，加速了国民党长江防线的崩溃。1949年8月16日，福州解放的前一天，吴石回到故乡罗州与兄长告别。为获取蒋介石信任，他带上了妻子王碧奎和年龄最小的一双儿女前往台湾，留下了大儿子吴韶成和大女儿吴兰成在大陆。
1: 这张所展示的是吴石的家族世系简表，我们可以看到吴石先生他先后育有六子二女，那最后只有留下来他的三子少成、六子建成以及他的两个女儿兰成和学成。那最后跟随着吴石前往台湾的是他的小儿子建成以及他的小女儿学成，他的三子少成和长女兰成是留在大陆进行求学。
0: 1950年，因叛徒出卖，吴石在台北马场町英勇就义。父亲牺牲的消息传来时，吴兰成正就读于上海医学院。那一刻悲痛如巨石压心，但他不能说，因为父亲的身份是一道不能触碰的伤口，也是一个必须守住的秘密。
2: 当时牺牲以后，香港报纸就已经登了，姑姑和我父亲不都在这边，都在上学，一个南京大学，一个是上海医学院上学。当时就是因为台湾还有人还需要保护，这个事儿只能心里头记，两个人谁也不讲。

0: 是都人的悲痛。
1: 1953年，吴兰成从上海医学院毕业，这一年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启动，国家号召知识青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吴兰成来到的地方是地图上几乎找不到的大兴安岭牙克石，没有人知道这个沉默的南方姑娘背负着怎样沉重的身世走进这片林海。牙克石，大兴安岭林区的腹地。吴兰成来的时候，所谓的医院是从苏联人手中接过来的一个简陋门诊。
2: 1953年以前，整个林区没有一位正式大夫，甚至给女同志接产都是兽医给接的。
1: 从黄浦江畔到林海雪原，在-40度的极寒之地，吴兰成的生活从此天翻地覆。一个南方姑娘面对的是高粱米、苞米碴子、土豆和大白菜，
3: 她就是说特别艰苦朴素，好像在我身上的她就那么一件衣服似的，她好像他就没往这顶上寻思过，就是我想穿一件什么衣裳，想穿这么什么是鞋，他没有。
4: 我也不明白，后来我也在想哈，我姑姑要说起来是个大家闺秀，她一直生活条件是很优越的，毕业以后分到那个地方，人家就说连地图上都找不到的一个偏远的极寒天气的一个地方，她能在那儿生存。我也真的很佩服他那个精神。
1: 在牙克石，在许多邻居老人的记忆里，吴兰成是一个很朴素的人。经历过家国破碎，经历过至亲生死，他更懂得安宁来之不易，生命最值得守护。每一天查房，每一次深夜出诊，每一本翻烂的医学杂志，每一个被他从死亡线上拉回的孩子，27年近万个日夜，他把所有不能说的话都化作了行动。
5: 20多年甚至30来年就一直这个态度了，这肯定是家风有关，家庭熏陶有关。
1: 沉默是他面对命运的方式，奉献是他回应时代的答案，那是一种滴水穿石的积累。初到牙克石，吴兰成面对的是一个近乎空白的儿科，病房床位紧张，专业设备几乎没有，抢救条件也只能满足最基本的需要，没有专科医生，没有新生儿病房。他和同事们从零开始建立了林区第一个儿科体系。
6: 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没有新生儿病房，完了我们倒出了一间作为新生儿病房，没有新生儿大夫，我们每个人都是新生儿大夫。而且我们对新生儿呢，应该说我们不是很了解，特别像我们新来的，我们也没有生过孩子，也不知道那小孩都怎么办，都是吴兰成主任一手手教我们换尿戒啊，包括护士也是一样喂奶换尿戒。
1: 吴兰成不仅自己看病，还手把手的带教护士，大多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他就从扎针、输液这些基本功教起，带出了史秀珍等一批护理能手。
3: 他就是对我们吧，要求在业务学习上比较严格。我们是每周四下午都要组织我们业务学习，要不然把我们硬把我们给那啥的。反正我们这个科里头，最后业务都挺强的。
1: 年轻医生缺乏临床经验，他便利用夜班时间一个一个地带他们查体、听诊、分析病情。关宏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学生，后来也成了儿科的主任。
6: 讲课的时间是利用晚间，比如说我们5点半下班吧，7点半开始业务学习，学到9点半，2小时。那3年大部分时间晚上我们基本上没有特殊原因都在学习。
1: 在吴兰成的带领下，儿科没有出过一次医疗事故，连年被林管局评为模范科室和先进单位。但他最看重的不是墙上的奖状，而是能不能把每一个孩子平安地送出医院。

0: 然而，就在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守护着邻居孩子们的时候，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逼近。20世纪60年代中期，十年动乱开始，吴兰成因为父亲未被公开的身份被暂停了医疗工作。即便被暂停了工作，深夜里仍有人敲开他的家门，那是抱着生病孩子的父母。
1: 他的一些朋友、一些同事说的：“你都这样了，你怎么还那么积极呢？那么工作呢？”这是他的原话。来到林区，就是为林区人民健康服务的。只要人民需要我，我做一切都是值的。
0: 没有人知道，当他拿起听诊器，俯身倾听一个孩子肺部罗音的时候，他心底那块关于父亲的巨石，是以怎样的方式被暂时移开的？或许每一次救回一个孩子，就是对父亲牺牲的一种回答。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林区爆发了大规模的传染病：腺病毒肺炎、麻疹合并肺炎、黄疸性肝炎、痢疾。儿科病房从19张床加到40张，又从40张加到走廊，加到会议室，最后医院的大俱乐部也改成了病房，最多时住了150多个孩子。
2: 我们老主任那个时候很着急，他说这怎么办呢？那个时候大概的死亡率在10%左右。我们那个老楼是个钉子楼，这样式的尾巴楼，这个尾巴楼里头的一楼是办公室，二楼是大俱乐部，大俱乐部都放那种长条的大椅子，那很古老那种大椅子，那边是主席台，经常我们全院开会都在那儿。最后把大俱乐部倒出来了，收病人，一个大椅子上住一个病人，一个大椅子上住一个病人。输液呢，就是用那个树枝或者是竹竿，都是患者家属自己找来的，完了绑到椅子上，挂上那个输液瓶子。
0: 肺炎最凶险的那些日子，每一天都有幼小的生命被病魔无情地吞噬，病房里弥漫着压抑的喘息。吴兰成寸步不离地守在患儿身边，用尽所有办法为每一个孩子争夺生机。那时急救药物极度匮乏，吴兰成没有被困难吓倒，他开始寻找另一种出路，中医中药。
3: 那个时候传染病相当厉害了，就咱们的会议室都倒出来了，都是那个住的那个小儿肺炎、黄疸性肝炎，走廊里哪儿都是。用中医中药和这些个老中医们就是研究着出来那些个协定处方啥的，我们就是中药房给他们，就是协助他们就抓药啊，给他配置什么的，就这种，但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2: 后来还有呢，领着我们去采那个婆婆丁，也叫蒲公英，还有一种开花开黄花的那个植物叫金莲花。
0: 吴兰成带着全科医护人员钻进山林深处，寻找那些能救命的草药，采药的路步步难行。
4: 大夏天我们就穿着那个水靴子去采去，人家都没拿过铁锹，我们挖那个蒲公英，最后戴手套，吴主任还把手都磨破了。你看他不管多累，他从来没说哎呀累死我了，没有过，哎呀真累我歇一会儿，没有过，他就是一个劲儿，我累你也看不出来，我不累你也看不出来，但是在我们心里头呢，他肯定是累的。
0: 他将采回来的药材配成了肺炎一号、肺炎二号，在中草药药效的发挥和医护人员彻夜守护之下，那些曾被视为不治之症的并发症得到有效控制，肺炎的死亡率从10%左右降到了3%以下。
3: 中药非常神奇，那个时候在林区救了好多人的命，黄疸性肝炎几乎就消灭了，就以后就很少了。就
0: 这是吴兰成一生艰难的跨越，也是他人格动人的一次绽放。

0: 在白吉堂的记忆里，出院当天的情景，半个世纪过去，依然清晰如昨。
1: 我父母就是搀着我那种样子，然后跟那个吴大夫，就我叫大姨啊，他就是告别一下，然后他就嘱咐我，就是回去这十年20年，都得注意，就是不能累着啊，不能受潮，还有一个那个，咸的不能吃。这老太太保了我50年的健康啊，就是7岁，正好是57。
0: 后来白吉堂才知道，那几句叮嘱背后是吴兰成多年临床积累出的经验。那条叮嘱从此长在了白吉堂往后的日子里。许多年后，他读到了吴石将军的故事，他渐渐意识到，那个救过他命的吴大夫身上背负着远比想象中更沉重的秘密。
1: 弹指一间，这是半个多世纪啊，甚至就过去了。这你说得忍多大的这个痛苦啊？他还得忍着，还不能说，还得带着那种感情在这工作，所以我想他可能心里是把那种对国家呀、对人民呐、他这个家风都融到工作里去了。
0: 白吉堂后来致力于红色文化研究，翻遍地方史志，把吴兰成的故事写进了牙克石的记忆里。一个被守护过的人，最终成了守护记忆的人。这大概是吴兰成留给世间最绵长的回响。1973年，吴石牺牲23年后，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
2: 我是1971年、72年呢，这两年哪个年是将军项目，我从化验室把我抽到了呢后边办公室，后边办公室呢叫审干办公室。在审干发现档案的时候呢，没有什么记载。我们把这情况完了以后汇报给我们的主任了，我们主任把这情况呢就汇报给了院党委。73年呢，他把他哥哥招上来以后，这我们才明白为啥这个吴主任的档案里没有记载啊。这时候才知道他爸爸是我们党的地下的工作者。
0: 1973年，烈士证以机密文件的形式发到了河南吴韶成工作的地方。同年经组织审查，吴兰成恢复政治名誉。几十年的沉默终于被一纸文件轻轻的，也是重重的解开了。
2: 可想而知，自己的爸爸没有了，为国为民为国捐躯，但是来讲他呢，党组织一直没有忘他，是党组织把他们兄妹俩培养上我们国家栋梁之才。

0: 我觉得我们老主人太不容易了。他平时那种默默无闻，话特别少，实际是和他当年的出身有关系，所以呢，养成了他一种非常低调的性格，沉默不语，但是默默的奉献。
1: 世人之无识，是家国壮烈，青史留名。百姓之无兰城，是风雪温柔，救命之恩，一世心安。1978年，吴兰成升任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1979年，丈夫陈进森调往林业部工作。吴兰成随丈夫离开了他生活了27年的大兴安岭。
0: 大照片就是在79年的6月份，那个时候是我们儿科的全体的医护人员为了欢送他留下了那一张宝贵的照片。

照片，我们就三四个人到车站去送他，人不多，完了他也挺恋恋不舍，但是也是这么多年了。

0: 做出了重要贡献。
1: 这个听诊器是乌兰城老主任走的时候亲手交给我的，是他使用过的听诊器。现在这胶管已经都不行了，看磨的哈。但是这个听诊器呢，我始终珍藏着，因为我拿起了它，我就想起了老主任，也想起了老主任的嘱托。我想继续努力地为儿科事业做奉献。这个是老主任留下的宝贵的遗产，有乌兰城主任的影子，乌兰城主任的气息，乌兰城主任的嘱托，都在这个听诊器里头，这是我们最好的武器。
0: 乌兰城还特意给关宏留下了当年一起抗击儿童肺炎的武器，一只小小的注射器，曾是他们共同奋战的见证。
1: 这个里边的这个黄色的这个液体呢，还是当时抽药的时候留下的，看见它呢，也就容易看见了我的主任，也看见了我的主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那种精神，还有他那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对病人的那种大爱。当时他握着我的手，把这几样东西交给我的时候，他说：“小关呐，这几样东西留给你做纪念吧。”他留给我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传承，也是对我的信任。他想让我把儿科工作继续做好。
0: 27年前，他走进的是一座简陋的卫生所。他离开时带走了简单的行李，留下了完整的儿科诊疗规范，卫生所变成了初具规模的综合性医院。
2: 可以说我们林总医院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真是离不开他们那种早期的这种默默的奉献啊。他们的不但是在医疗技术水平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们的精神可以说鼓励了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医者。
0: 1997年，内蒙古大兴安岭林业管理局中心医院更名为内蒙古林业总医院。2004年，医院晋升为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成为祖国最北端的三甲医院。这所医院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完成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而这一切的起点，有乌兰城那一代人的奠基。

0: 通过从1958年，然后查找到1980年，在这一本1973年的档案当中呢，找到了当时我们，林业总渔院成立第一届委员会的时候，有一个选举的结果，里边有吴兰成吴老，当时是任我们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的一个文件，我们在往后查找的过程当中，我们又查找到了当时吴兰成吴老任我们单位儿科副主任的任职文件。当时吴兰成吴老任我们儿科的副主任，拟任职务儿科副主任，在这里写的非常的清楚。
1: 吴兰成这个老前辈和呢当时人家可以说一批优秀的大学生来到我们林总，给我们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进注入了我们的先进的医疗理念，这也是绝对分不开的。
2: 吴兰成亲手创立的儿科变化尤为深刻，当年想都不敢想的设备如今已是标配。
3: 我来的时候医院是没有彩超，就普通的超声，我们1997年来的时候核磁都没有， CT 也是就最老实的那种，很单一的。
1: 我想啊，如果这个吴老如果当年呢有我们现在这实验室的话，他会救助更多的儿童，会对我们那个林区人民群众呢做出更大的贡献。如果他现在能看着我们窗明几净是吧，卫生条件呢各个方面就医环境啊得到很大的改善，我想我们吴老前辈也会很欣慰的。
2: 设备变了，病房变了，有些传统没有改变。每天早晨提前半小时到岗查房。

0: 这个习惯从吴兰成那一代传下来，一直延续到今天。
1: 他就是每天不是特别早来吗？我们儿科也就是沿用这个早来，就是相对来说可能其他科室8点钟来，我们可能就7:307:40就提前来，这个也在沿用。
0: 遇到危重病人，全科人员24小时甚至48小时守在病房，关宏守过，现在的儿科医生也在守。这些看似简单的习惯背后，是一种代代相传的精神，对生命的敬畏，对责任的坚守。1981年，吴兰成与哥哥吴韶成赴美探亲，这是父亲牺牲后，吴兰成和哥哥与母亲、弟弟妹妹的第一次见面。此时距离父亲去世已经过去了31年，全家围坐在一起，年迈的母亲颤抖地展开几张泛黄的纸，那是丈夫吴石在狱中亲手写下的绝笔书，遗书写在画册背面，字里行间正气凛然，教诲子女。吴兰成读着父亲留下的字句，泪水打湿了衣襟。父亲在绝笔中写道：平江一居丹心在，泉下岔堪对我翁。31年了，父亲留给他的除了这一行诗句，还有一生的沉默，沉默的承受，沉默的坚守，沉默的把悲痛化作听诊器下的每一次呼吸。2012年，内蒙古林业总医院在院内建起了崇德园，一座以雕塑和石刻为载体的院史文化广场，4座人物铜像矗立园中，铭记着包括吴兰成在内的老一辈创业者。浮雕墙上，他的目光沉静如初。
2: 每当清明节、护士节、医师节等节日，我们都组织我们的年轻医务人员对他们进行瞻仰活动啊，这也是一种无声的教育。同时呢，我们工作人员入职，还有作为教学院新的这个大学生来学习、来实践，我们第一堂课都是要到崇德园去学习。
0: 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70多年前的牙克石连一个正规的儿科医生都没有，但每一个在林区长大的孩子，每一个曾在冬天发过高烧的童年，每一个被精心救治过的患儿，他们都与一个名字有关，吴兰成。他救治过的孩子，有的成了医生，有的成了工程师，有的成了邻居的建设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退休，他们的孩子又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一代又一代。
2: 这个是很多的啊，很多现在已经是我们甚至已经退休了，曾经为我们邻居做过贡献的建设者啊，这样人大有人在啊。
0: 吴兰成留下的精神从未褪色，他那种爱岗敬业、刻苦钻研、无私奉献、忍辱负重的品格，已经融入了这所医院，成为一代又一代医者前行的力量。
1: 他那个年代，全身心的，就是为医院做付出了。
3: 对，
1: 那个我们因为听管主任说过，他基本上就是除了睡觉的时间以外，基本上都在医院待着，能认认真真在这儿能扎根20多年，我觉得是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女人。
0: 1979年，双鬓已斑白的吴兰成在北京开始了人生的第二次创业。他被分配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药信息研究所，从儿科临床医生到中医药信息学研究者，这个跨度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但他没有退缩，他的英语极好，他很快在新的岗位上找到了方向。
4: 吴老师就等于是说，他的加入使我们所发展很快。在什么地方呢？实际上，他是等于是把这个，数据处理的概念，然后引到了这个

0: 我们所来，在他之前，我们所实际上做这个情报，全都是靠杂志交换。我们和外国这个交换杂志，杂志来了以后，然后我们从杂志上知道国外的这些情况，那时间就很慢很慢。
1: 20世纪80年代初期，勃兰城登上赴美学习的航班。这一年，他没有把它当作履历上的镀金。而是把自己沉浸在美国国立医学图书馆的数据海洋中，他系统掌握了 Medline 数据库的标引技术，那套当时全球最前沿的医学文献处理方法，被他带回了中国。
2: 这个词表，它从那个时候开始，它的一些这个它的功能，它的一些这个整体的框架，它的结构基本上就没有再变过。我们一直是在这个吴老师他们的这个基础上啊，只是就是对它进行一些这个技术的一些更新和变革，所以就非常的佩服。就当时在那个时候，然后就眼光这样的长远，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呢，是受益了有几十年。
0: 就是说，给了我们所一个名额。然后这个名额呢，就给到他头上，派他去的所长也不知道去了能干什么，所以我才说吴老师是非常勤奋的，就是在这种不清晰的情况下，你出去混一年回来就完了，就是国家没有给他清晰的任务，让他去，就是等于情报学习，你就根本没有对口的地方嘛，只有他带回来才知道，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情报，其实在那个时候最先进的其实就是数据库、数据处理。
1: 回国后，他带领团队创建了全球最大的中医药文献数据库。他按照麦氏词表的框架，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部中医药学主题词表，后来成为国家标准。
0: 麦德兰数据库这样的数据库，基本上也只是文摘数据库。就是说你要用全文，那你是一定要花钱的，就是因为他要花钱去跟这个各个杂志社去买嘛。那个年代中国的计算机力量太弱了，所以你要做全文也做不了。那么只看文摘的情况下，你怎么才能真的了解这整篇文章的全部内容？那就靠标引。标引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我把这个一篇文章里面的这个关键的主题词全都提出来，然后呢，给一篇文章标上它十几个这个主题词，然后再搭配上相应的副主题词，这样就把这篇文章整个就全都含进去了。我们当年做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成为这个全球最大的这个中药文献数据库，也只是文摘数据库。所以如果没有这个标引的话，那么这个数据库的利用率其实是很低的，就这件事儿是非常了不起的。
1: 从临海雪原的儿科病房到北京的中国中医科学院，从听诊器听肺炎孩子的罗音，到用计算机处理海量的医学文献，吴兰成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叫做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0: 自己要求就是非常严格、非常苛刻。实际上，吴老师这个学习精神是真的非常令人佩服。它是一种终身学习，一直到他退休前。实际上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个这个麦氏词表的这个变化的讲座，这个讲座都是他讲，每年都是他讲。
3: 我的印象里就是他是一直都在工作的。我们去北京的时候，比如说我有时候可能想去奶奶房间去找他，然后我父亲都是会提醒我奶奶在工作，不要打扰奶奶工作。在北京的时候，他的房间里面都摆满了书籍，柜子上也好，桌子上也好，几乎都是书籍。所以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很专注于自己的工作。
1: 在吴兰成离开林区10年后，关宏到北京出差，辗转找到了他。
4: 打电话，他从楼上下来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是我的吴主任。那个时候他已经白发苍苍了，穿的还是那么朴素，然后呢，那个很素，见着我的就抱住我了，我们娘俩哭了一顿。
1: 那是关宏最后一次见到他的老师。
4: 我为什么对他感情那么深呢？我有的时候觉得他是我的恩师，他是我的老师， 但是他还好像

0: 是我的母亲一样，就是在从医这个道路上，是他是我的启蒙老师。没有他，我不会这么热爱儿科；没有他，我不会坚守到今天。
1: 2025年，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播出，吴石将军的故事第一次如此广泛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
2: 十年何苦呢？死者笑，须求。
3: 我吴某何德何能啊？这辈子能有你这样生死以共的朋友。
2: 是，知此生有你，不孤单，
3: 到哪儿都不孤单。
2: 对，到哪儿都不孤单，
3: 不孤单，
2: 不孤单。
3: 好，既如此，便如此。
2: 好，既如此，便如此。

0: 这个《沉默的荣耀》播出以后哈，开始我没有想到它这个反响这么大，包括两岸，不光是咱们这边，包括台湾那边反响也很大。你不管走到哪里，七三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北京福田公墓、福州故居这几个地方我都走过了，人们对这个英雄哈很崇拜，自发的看得摆满了鲜花，那么多人去，我自己就由衷的就是这个眼泪哈就出来了。
1: 随着电视剧的热播，更多年轻人知道了吴石，也知道了吴兰成的故事，那些被秘密掩埋了几十年的名字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被人们铭记。
2: 吴兰成大姐在林区这个艰难困苦的环境里能够生活了27年之久，把自己的最好的青春年华贡献给这个大兴安林区的52万人民群众，确实非常难得。
3: 他的历史就是沉默的奉献，他爸爸是沉默的荣耀，为我们党做了很多工作，他呢是沉默的奉献，为了林区卫生事业和林区的儿科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
1: 1953年，一个年轻的上海姑娘走进大兴安岭。1979年，一个年近半百的儿科专家离开这片林海，他把最好的年华留给了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
0: 他可以是个榜样，他可以就是说给我们后代指引的路，就是说怎么人怎么生在逆境环境中，怎么生活，怎么成长，
3: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吧。用我的一生啊，来这个见证也好，完成也好，把吴兰成主任的遗愿啊，或者把他的期望，就是传承下去。
1: 2020年，吴兰成与世长辞，他用一生的沉默和坚守，写下了属于自己的答案。在大兴安岭的林海里。

在儿科病房的灯火中，在他带出的每一个学生身上，在他治疗救助过的每一个孩子心里，那份沉默的荣耀从未被遗忘。他和父亲一样，终于穿越漫长的沉默，被这片土地所铭记。

非塞伦盖蒂的生灵奔涌，到南美潘帕斯的麦浪滔天，从北美大平原的长风浩荡，到欧亚草原的马背扬尘，世界草原的雄奇叙事在地球经纬间铺展壮阔。其中内蒙古锡林郭勒西南端的正镶白旗却以星空草原独树一帜，这里流传着世界级的星野密语，深深牵引着召唤着我们久别相关的行者，将北京到此地400公里云雨路钻进风里，完成一场从都市尘寰奔赴天地成名的星魂迁徙。

0: 我们的寻迹之旅始于这片秘境的核心驿站，获评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及国家科普教育基地的草原天眼星空营地。
1: 大家好，我是评论员吴学兰。今天我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正镶白旗来追星了。现在啊，来个浪漫的地方，你看草原天眼星空营地。这会儿啊，有朋友已经给我约了一个当地的主理人，他全面给我介绍介绍。梁总，终于见面了。
2: 哎呀，欢迎您。来了星空营地呀、啊，我们还是要让大家能感受到浩瀚宇宙的魅力。
1: 对，
2: 同时呢，也要保障好后勤工作。
1: 一定的。
3: 现在咱们这个厅呢，主要让更多的游客和青少年能了解国之重器的特点、研究的方向、方式方法。
1: 大朋友小朋友现在都爱看星星，什么流星雨啊什么的。好，可以科普太阳系的知识，可以看星星。
3: 对，
1: 那还有呢？
3: 拍星星。
1: 哦，拍星星。
3: 咱们现在的手机啊，还有这个单反相机啊，它都有拍星星的功能，操作也非常简单。大家来这儿以后，有老师指导，几步就可以拍出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星河的照片。
1: 好，梁总，你知道吗？我虽然是内蒙人哈，我在北京、在香港好多年啊，银河系很久没有见到了。
3: 所以说啊，内蒙最浪漫的事情啊，是看星星。
1: 对，
3: 所以躺在草原上再看星星，那是浪漫中的浪漫。
1: 我现在特别期待天赶紧黑。这里面就是小朋友的最爱啊。
3: 身临其境的可以感受。
1: 我起鸡皮疙瘩，哎呀，体感可好了，这会震，然后还有风。

0: 所以其实真的现在各个年龄段对这种到大自然里面关心啊，他都有这个需求的。如果只有自然环境，哎，没有一些内涵的东西、科学的东西，我觉得有点单一。哎，但是如果只去啊埋头书海，我又不甘心。所以你看，你好上加好。
1: 星空影帝既是仰望星河的浪漫之境，更是叩问宇宙的科学之门。向旁寻望，便可见被誉为现实版红岸基地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明安图观测站比邻而立。
0: 我特别想让大家认识一位科学家，因为在我的心中，他是全地球上最了解太阳的人，他就是著名的科学家严屹华教授。
1: 严屹华是国际著名太阳物理学家，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子527工程行星际闪烁监测望远镜首席科学家、研究员。
0: 严教授，这三个在我看来像海盗船的装置是什么作用啊？
2: 这是我们国家第一个专用的星际闪烁望远镜，是在这个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就子午工程27里面的一个重点设备。
0: 对，
2: 所以它呢，主要作用是能够监测太阳活动，从太阳传到地球这个过程中间的这个信息，
0: 很关键的。
2: 所以你这样子不同方向都来看，那我就可以把这个从太阳，就是说我在地面就可以看到从太阳到地球的这个空间的三维的分布，跟我们做 CT 一样。
0: 对对对，
1: 这便是中国首台行星际闪烁射电望远镜，它不追逐可见的星光，却能捕捉宇宙深处的电波律动，宛如静心倾听太阳系的呼吸与脉搏。
2: 我们这个明安图这个站，也是我们国家，也是国际上这个研究太阳活动和这个日地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台站。
3: 对，那我想就可以说，我们这个观测站，你刚刚说到了空间天气的观测站，那其实就是我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就像哨兵一样，
2: 对，守护哨兵，就是保障，我们也是提供这些基础的保障。
1: 严屹华教授与他的团队，与草原的朝晖漫卷，与夜色沉潜里，日复一日解码着宇宙的密语。这份执着坚守，正是当代明安图们的星图初心，让星空草原化作连接科学幻想与现实的期待，让星辰大海的梦想生出扎根大地的遒劲力量。为何大国重器会选择落户于此？答案深藏在300年的时光与每一寸澄澈的夜空里。正镶白旗所处的北纬42度是国际公认的黄金观星带，这里全年晴夜超200天，夜空质量达全球顶级的波特尔暗空一级标准，极致纯净。这份可媲美智利阿塔卡马沙漠等世界级观星地的禀赋，为科学探索铺就了天然穹顶。更让人心生敬畏的是，这片草原曾走出清代蒙古族天文学家、数学家明安图。寻此传承之际，我们迈向明安图博物馆，探索星空草原深处沉淀的文脉根基。
4: 在咱们明安图呢，有一句童谣，说咱们天上有颗明安图星，地上有个明安图镇。咱们今天来参观的这个明安图博物馆，包括咱们正镶白旗的旗政府所在地，之所以叫明安图，也跟咱们这位科学巨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安图的一生呢，可以说

0: 这个天文历法、数学以及测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对，我们的迷安图不光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他是和我们这个血肉相连、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位有血有肉有骨的科学家。
2: 对，
3: 正镶白旗的底蕴早已与明安图这个名字交织成岁月的经纬，在博物馆，历史的细节变得清晰而滚烫。明安图不仅是钦天监的监正，更是一位数学巨匠，他集30年之功铸成割圆密律解法，开创性的用解析方法研究圆周率，证明了九个无穷级数公式，被后世尊为胡适不挑之作。他还参与测绘了乾隆内府舆图，将新疆地区清晰地纳入祖国版图。驻足展柜前，仿佛能穿透岁月，触碰到那份用毛笔与算筹测算寰宇的执着。先辈凝视过的苍穹，今日的观星者正接力仰望，这之光血脉的传承，正是寻的深层意义。

0: 科学的星辰令人仰望，生活的烟火同样动人。循着星空草原的烟火气息，发现正香白起的味觉记忆，浓缩在国家级非遗茶干伊德奶食品的醇香里，也承载于一块块外酥里嫩的蒙古肉饼的鲜美中。
1: 敬您一碗奶茶，
2: 先干为敬吗？
1: 草原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一样代表了我们草原人的特色和草原人的热情。哎
2: 呦，真的特别香，白起的奶茶。
1: 你看这些奶食品啊，是我们锡林郭勒的奶食品。锡林郭勒奶食品也是我们区域品牌，来了大草原上啊，一定要尝尝原生态的奶制品。
2: 哎呀，太有福了，这个是
1: 奶豆腐，
2: 我看看啊，
1: 这是鲜奶豆腐，
2: 鲜的啊，
1: 鲜奶豆腐，这个是半干的奶豆腐。现在奶豆腐也做成了各种样的品质内容和各种的口味。

0: 草原上的肉饼和蒙古包子啊，是我们星空草原的特色，
1: 营地特色。
0: 我们的星空草原的肉饼上来了，您尝一尝。
1: 我不客气了啊，我先开动了。
0: 嗯，我们评价一下我们察哈尔牛羊肉做出的肉饼怎么样？
1: 好香，就是一咬开还没有吃到馅儿，肉香浓郁。嗯，而且里面加了黄油，那个面皮还很酥很香。

0: 唇齿间的醇香尚未散尽，我们已循着自然的召唤再度出发。越野车驶离城镇，一头扎进广袤的浑善达克沙地。此行无关征服，只为寻迹见证，见证黄沙如何在人类的不懈努力下重焕绿意，焕发出越野穿行独有的勃发与生机。
1: 正在继续穿越浑善达克沙地，
2: 咱看看是马快还是车快。
0: 当越野车驰骋在治愈后的沙地，长风裹挟着自由扑面而来，这是与天地握手言和后生命本真的舒展与欢腾。循着这片星空草原动静交融的脉搏前行，必会邂逅那个现象级 IP 锡林郭勒蒙古马超级联赛马超，这一贯穿四季的全民运动，从基层选拔到血缘驰骋，以全网破亿的火爆热度让草原的激情

0: 随马蹄声震撼出圈，他循着马背精神的基因，将古老那达慕唤醒为现代文旅盛典，成为星空草原一张跃动的名片。这生机背后站着一群遵天地节律而行的守护者，他们将对宇宙生态的敬畏植入每寸滤网，让黄沙循着自然脉络退去，引生命踏着星辰校准的轨迹重归。
1: 主要是依托国家这个接近封山原治理工程，完了东部沙地治理、内蒙古高原生态修复，到了2023年以后就启动了这个三北工程，实施一系列的这些沙地治理的一些项目吧。比如说这块地通过这个打沙仗、捕捉草种，完了围封静牧，本来是沙尘起源的地方，就把它控制住了。通过植被恢复植被以后，把这个沙子固在这个地方。
2: 远处有一些井字阁，那现在呢，点点绿意啊，已经长出来了。刚才站长也说了，这个地方呢是5年禁牧的，我们可以想象5年之后，这就是郁郁葱葱的一片。
0: 治沙人以大地脉络扎根，顺星辰轨则育生机，循自然大道获家园。每一片过沙网格里沉淀的汗水，每一株幼苗扎根时的悸动，皆是生命与天地共生的密码。这份坚守护住草原青绿，护住湖水粼粼，让沙海绿洲的轮回循着天道自然生生不息。

从大国重器的深邃仰望到治沙一线的躬身俯首，一日寻迹行程载满了汉人的智慧与滚烫的坚守。我们循着射电望远镜的轨辙，聆听宇宙的律动，也循着草方格的纹路触摸大地的脉搏。当夜色再度降临，我们重归星空营地，奋勇的思绪在浩瀚清明的琼宇下沉淀。星空营地中如梁华般心怀宇宙者不在少数，他们自天南海北踏光而来，他们因同一片星空相逢，每颗心皆如星子，相互映照，彼此温暖。

0: 我这趟星空草原自驾之旅是奔着大天文学家明安图，也奔着这2025年的月全食而来。
1: 今天主要拍是这个中国空间站凌月，在月食期间，
2: 所以我们这次呢选择了在这个正香白旗境内，因为它这块天气相对有保障，而且也是今天也是非常晴的这天气。
1: 我把这套设备都架好了，一会儿可以有一笔记本电脑，然后可以在上面。
3: 所以说对月亮星星的那个速度转，
4: 所以说呢，希望咱们更多的爱好者能来草原上拍出清晰亮丽的天体照片。
2: 对比这环形山这个样子，你看这是一个兔子的形状。
5: 当月亮被地球的影子温柔环抱，凝作一轮古铜色的血月悬于天幕，现场的惊叹与欢呼瞬间汇成同频的心跳，

而星空草原的馈赠远不止于此。2025年，英仙座流星雨如期而至，更多来自远方的目光与镜头寻星汇聚，在正镶白旗澄澈的天穹下，记录银河倾泻。

0: 的璀璨轨迹。
1: 哦，出来了，出来了！哎，看见没有？看见没？在这个位置，看见没？哦哦哦！哇，哇，看！像我们今天在这个正镶白旗的，然后这边呢就相对来说它的一个拍星的环境还是非常好的，通透度会比较好，我们可以现在看见头顶有很多星星，非常的漂亮。我天我天，等等，看远处亮亮亮亮，我看看。
0: 星灯渐隐，新一天的晨光从骏马湖湖面跃然腾起，这片浑善达克沙地的腹地竟藏着一汪淋满晨灰的碧波，仿佛昨夜星辰携宇宙密语沉潜水底。
2: 我在浑善达克沙地的腹地，是在骏马湖国家湿地公园。我为什么这么早在这儿呢？因为我约了一位好朋友，
3: 巴佐老师。嗨，哎呀，你好，塞努
4: 塞努啊！
3: 巴佐老师今天拍到了没有啊？
4: 拍到了，
3: 拍到了，在哪儿呢？我就看不着。
4: 就那湖边嘛，你看。
3: 啊，在那儿呢。哎，我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巴佐老师啊，他就是咱们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的本地人。巴佐老师呢，爱好就是拍鸟。哎，毕竟咱们骏马湖，据说这里有74种鸟，
4: 对，
3: 是吧？
4: 嗯，
3: 这个湖是咱们正镶白旗最大的一个湖了吧？
4: 对对对，最大的一个湖。
3: 然后年年水都这么大吗？
4: 这么大，今年尤其是雨水多，今年比往年还大。
3: 嗯，就浑善达克沙地的腹地了。哎呦，但是看到这么一大片的湖水，我也觉得好惊喜啊。
4: 就是，
3: 我还了解了一下，就说这儿还有38种哺乳动物呢。

巴图先生的观鸟相册是这片湿地最生动的复苏日记，从珍稀的梭羽鹤到成群的天鹅，每一帧定格都诉说着浑善达克沙地腹地从干渴到丰盈的奇迹。这不仅是鸟类的回归之路，更是人类寻自然之道，通过治沙饮水、禁牧育草，与万物重定契约的共生之路。

0: 循着明安图的星际，触见的是华夏儿女格物致知，以渺小叩问宏大的初心。循着草原的节律，感知的是先民敬天惜草与万物共生的智慧。循着乃石的醇香，品味的是游牧文明扎根大地的烟火肌理，终而寻见天地人和的古老哲思，在如今的生动具象。
1: 山河万里，此心归处是吾乡。而正镶白旗，这片独特的星空草原，正是那个能让灵魂驻足、让梦想扎根的云翳。

0: 韩书记，根据地什么样？跟我们讲讲吧。
1: 是啊，韩书记，
0: 要不讲讲？
2: 陈哥，我跟大伙说说吧，我们都没去过。
3: 根据地啊，跟咱们彭家墩差不多，只是没有了彭霸天和他的狗腿子们，大家都过得很好。
0: 那韩书记，徐家湾有几处老财吗？
3: 当然有。现在这个世道，哪里都有地主老财。不过徐家湾的地主老财都被红军打倒了。
4: 韩书记，那咱们革命就是为了建立根据地吗？
3: 对，建立根据地，打倒地主老财，建立一个穷人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流血牺牲要实现的梦想。
5: 等革命胜利了，咱们洪湖，咱们湖北，咱们全中国都像根据地一样了。
0: 哎，那根据地的穷人都能吃饱饭吗？人人都能唱歌吗？
3: 等你去了不就知道了。
4: 韩书记，你教我们唱一首根据地的歌吧。
2: 唱一首吧。
6: 唱一首吧。
3: 好，
7: 唱一首吧。
8: 唱一首吧。
3: 我教大家唱一首歌。
1: 好。

0: 哎，团座，团座，我有重要事情报告一下。有事儿去找张副官，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哎呀，
1: 我让老妖把他引开了。啊，那你就等他回来。哎，
0: 事关重大呀，团座。
1: 好，你先去吧。
2: 你说，我这也是道听途说。万一说错了，你可别怨我。
1: 你可真啰嗦。你那个张副官，恐怕是共产党。你看咱们几次行动都失利了，是他给赤卫队通风报信的。你说张副官是共产党？
2: 你到底想干什么？哎，他当时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当个教官，教出了一票的共产党，那是共产党的老窝啊！冯团长，我这可是帮你清君侧呢。<笑>你去个屁！你说的那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国民党不分家，他现在已经签。

0: 头明了，这事儿我他娘的早就知道了。
1: 早就知道了？废话，他要是共产党，我能让他当我的心腹？
2: 是这样。
0: 倒是你呀，彭大老爷，别他娘的一天疑神疑鬼的。这次你又是专门派人去汉口调查的吧？
2: 不是，不是，
0: 不是。你不是已经把我告到钱市长那儿了吗？
2: 没有，真没有，
0: 没有。没有是最好啊。谁要是给我找麻烦，我可是六亲不认的。
3: 韩云同志，
4: 司部长您好，咱们又见面了。
3: 是啊，去年您走的时候还是我送你的。
4: 同志们，这位是根据地的孙部长，专门负责各乡赤卫队，他可是咱们的顶头上司啊。
5: 大家好，首长好。
3: 彭家屯赤卫队的同志们，我代表根据地领导欢迎你们，大家一路辛苦了。这次你们来根据地，将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我希望大家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新的收获。大家请吧。
4: 等等，同志们，咱们赤卫队是第一次来曲家湾，不能这么灰头土脸的进去，大家说对不对？
6: 对。
4: 刘爽，
7: 到。
4: 集合队伍。
7: 是。
8: 全体列队，整体集中。准备集成。
3: 队伍精神面貌不错，看来你在彭家屯干得很好。
4: 那是因为根据地支持的。这一次如果不是你们及时下命令，我们可被保安团的回马枪给害惨了。
3: 让你们来啊，一是避开敌人的锋芒，第二嘛，也是想借这个机会整训一下，提高队伍的素质。
4: 这支队伍人员比较复杂，素质高低不齐，是需要好好的整训整训。
3: 你们在八卦洲打得很成功，根据地领导都知道，还只是红湖日报去采访你。
4: 太好了，

0: 谈心同志，于是怎么指挥侍卫队也消灭白旗会，拉起所谓的神兵的？我个人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说说我们一小队的队长刘闯吧。
1: 我个人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说说我们一小队的队长刘闯吧。
2: 正好大家都在这，我介绍一下，这位是红湖日报的记者同志，你要是拍照啊，就给我们赤卫队来张大合影怎么样？
3: 好，
4: 好，
2: 大家站远行，来，站前面了啊！
5: 预备，一、二、三。
2: 哎，金彪哥，这上面写没写咱的名字啊？
6: 没有，就是提到的刘闯、秋菊，还有黑谷。
2: 金彪哥，那提没提你的名字？倒是说了一句，不过从这张报纸上来看呢，这功劳主要是刘闯的，什么勇拦航道了，什么勇敢吸引火力了，
6: 哎，走走走走，不提他了，来。

0: 韩书记，你脸色很难看啊，是不是不舒服了？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你发什么呆呀？我也不瞒你，自从我回到根绝地，这里的气氛、环境，总让我想起一个人。谁呀？ 我跟你说过的，我在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官。哦，那个姓张的教官，如果他没有叛变革命，一定当上红军的领导。哎，不说这些了。哎，怎么没有看见王金彪和张三他们呀？
1: 他们，哼，又请病假了。
2: 你整天的就是吐操训练，开会学习，还那么多穷规矩，真不如在岛上藏着，好歹也混个逍遥自在吧。
3: 就是，谁想得到，这红军训练也太苦了，你这身服吧。要我说呀，现在又有烟抽，又有延迟，多好啊！
2: 我这张三儿，好好推捧侄儿。好歹你也是跟着谢十三见过世面的啊！你的眼皮子就那么浅呢？哎，
3: 我们可没见过多大世面，谁叫我们当初没跟对人呢？
2: 对呀，我们现在跟了王队长您，我们哥俩才算是开了眼，也算得上是锦绣前程了吧？哎，我说你们这两个小子别给我甩话啊！反正我王金彪有肉吃，就不会让你们喝汤的。
3: 咱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仗义。哎，对了，金彪哥，我听说最近要打仗了。啊？我也只是猜的，你们没发现吗？最近队伍增多了，而且各乡的赤卫队也来了不少。
1: 再来一遍。
4: 韩书记，我就不跟你们去逛街了，我还是回营地洗衣服。
5: 啊，知道了。
4: 哎，
5: 韩书记，我去前面那理发店接个推子，回去给大家理发。
4: 我告诉逛街的同志要注意安全。其他没事的，回营地休息。
5: 好的。
4: 哎，韩书记，你干什么去啊？
5: 我去找孙部长，听说最近要打仗，看看咱们有什么任务。
4: 真的？好啊。
6: 别逛了，咱们回营地吧，走了走了。好，走走走。来，
7: 同志，你那耳朵啊，您帮着吧。真的要打仗了？哎，那我们赤卫队的任务是啥？
6: 你们赤卫队啊，来做技术东西。来，坐。打仗的事儿啊，你们就不要操心了。
7: 孙部长，
6: 哎，
7: 我们赤卫队可是打过硬仗的，如果大伙知道别的队伍都去打仗了，肯定跟我没完。
6: 您就行行好，再帮我们去说说。再说了，一边整训一边打仗，也可以检测检测整训的成果。
8: 作战计划还得做进一步的修改，请坐。
7: 反正我话说在前头，到时候我们赤卫队没任务啊，我就造您的反。
6: 好厉害，我尽力争取吧。

0: 我还差不多。
1: 哎，韩毅同志，你不是说有件事向组织上汇报？什么事儿？
0: 这件事情

0: 他叫什么名字？张立新。
1: 不，这个人我听说过，在根据地还有好几位他的学生，没有必要成为压力。倒不是因为这个，
0: 还有什么事情？
1: 他带兵打八卦洲的时候，曾经有机会向他开枪，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下得了手。这件事情，我一直都很自责。明明知道他是个叛徒，你就为这个事情？是。为这个事儿，我一直都在反省，是不是自己的立场还不够坚定，革命意志还不够坚强？今天把这个事情说出来，心里踏实多了。组织上要处分我、批评我，我都认。好吧，韩同志，这个事情。 你别有思想，过两天我还会找你，来，你看看，我拟定了一个你们赤卫队训练的计划。

0: 金彪，怎么了？是不是又拉肚子了？我说你是不是水土不服啊？啊！
1: 哎呀，这整天吃这些五谷杂粮，难免。
0: 哎，别说咱朋友不照顾你啊，看看我给你带什么来。
1: 怎么样？

0: 老师讲课你没听啊？
1: 前天我不是拉肚子，没去。
0: 你呀，落了不少课啊。行了，我来给你讲讲吧。
1: 嗯，
0: 这两个大夫可是了不得。这位叫卡尔·亚当·马克思。
1: 嗯，
0: 这位叫弗里德里希·点儿恩格斯。
1: 这点儿是干什么的？还弗里德里？
0: 你别管了
1: 啊！
0: 外国名字都这么叫。什么共产主义啊，无产阶级干革命啊，就是他们二位说的。
1: 这是真的？
0: 对啊。
1: 那这两个大胡子他们是哪一国人？
0: 哪一国人我还真给忘了，反正都是外国人。
2: 哎，
3: 队长，
2: 队长，
3: 哪来的花？
4: 对啊，哪来的？
0: 我排了很长时间队才买到的。
5: 哎，
6: 你们知道我今天见到谁了？你们肯定想不到。
0: 是谁了？
4: 谁呀？
2: 谁啊？
6: 我去理发店借工具，正好和一个长着胡子的领导前后脚进去的。他听说我是彭家墩赤卫队的，还夸了咱们呢。等他刮完了胡子走了以后，剃头的师傅才告诉我，那位领导就是贺龙。
0: 贺龙军长，你见到贺龙军长了？
6: 岂止是见到了，我们聊了好半天呢。
7: 哎呀，我要是跟你一块去就好了。
0: 哎。那我现在去看看，没准还能见着他呢。
6: 你可歇歇吧你，贺军长那么忙早走了，我还冲剃头师傅一通埋怨呢。我说，你怎么不早告诉我他是贺军长啊？
7: 你们猜人家怎么说？
0: 怎么说？
7: 说你就
0: 别卖关子了，说吧。
6: 人家说，见贺军长有什么稀罕？我们经常能见到。
7: 哎，那贺军长长什么样啊？
2: 他个子高吗？
7: 哎，对对，我明天就去看他去。是是是，
6: 贺军长也不可能天天刮胡子剃头吧？
0: 往下说，往下说，接着说。
6: 刚开始啊，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贺军长。他问我，你们到了曲江湾以后有什么困难没有？我就实话实说了。
0: 你怎么说的？
6: 我说啊，军事训练太紧张，累得不行，伙食油水也不够。
0: 对，我说你这张嘴怎么把不住门了你？啊？
1: 哎，黑谷说的没错。本来咱们就没什么油水嘛，
0: 他是不知道厉害，这话要传出去，不知道人还以为我们到贺警长那告状了。
1: 啊
7: 啊！那怎么办？
8: 根据最新情报来看，八卦洲的内谷的赤卫队确实是逃到曲家湾去了。那里不属于我们的防区，应该说，我们的清剿任务已经完成了。

0: 哎呀，恭喜团长
1: 啊，季团座啊，从即日我就与各乡士绅联名上书为团座请功。
2: 好说好说，伯冯巴根一心为国，不在乎这点虚名。
1: 我知道团座是个做实事的人，可是我们这儿也备了一份小小的心意啊。
0: 来人啊，
1: 请笑纳。
2: 哎呀，吴乡长太客气了啊。
1: 只要团长不嫌弃，我彭某是在商言商啊，我只是希望团座和弟兄们在这多留些时间。
3: 再商量，再商量啊！
1: 这赤卫队望风而逃，我只怕团座这一走，他们再杀个回马枪。
2: 哎，您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啊！要是没有我们保安团，那赤卫队早就成气候了。
1: 是那是啊，所以还请团座不要太着急回心。
2: 这个嘛，
4: 团座，彭乡长的美意，我看您就替兄弟们收下吧。至于能不能继续驻守，那得看上峰的意思。
2: 是啊，我老冯上面有令啊，我不敢违抗军令啊。
1: 可是红军未除，胡患尚在呀，万一养虎成患，到时还不得麻烦团座你吗？
2: 那我也不能率兵去打徐家湾呢，那是红军的老巢，兵强马壮。再说了，那也轮不上我去打呀。
4: 谭座，卑职倒是有个主意，不知当讲不当讲？
2: 讲。
4: 既然赤卫队已经逃到瞿家湾去了，我们应该在瞿家湾一线多多派兵巡防，这样既可以视察敌情，又可以威慑对方，造成保安团戒备森严的态势，那些泥腿子们搞不清真相，必然不能贸然回来，想必可保一时平安。到时我也可以亲临前线视察敌情。
2: 好，怎么样，张副官亲自带队指挥，够意思吧？哎
1: 呀，够意思，够意思。
0: 那我就代表全乡拜谢了。
5: 哎，不是，同志们士气都很高啊。
6: 他们训练非常认真，而且很有成果。
5: 你们正式给他上了吧。
6: 来，同志们，
7: 参谋长，
6: 跟部长来看咱们了。
8: 参谋长，
9: 欢迎刘同志，
10: 金正同志。哎，
5: 黑谷同志呢？
11: 找黑谷啊？
12: 哎，黑谷，
13: 到，
12: 快快快！
5: 孙部长，您好，
14: 黑谷同志，见到贺军长了吧？
5: 贺军长啊，考虑大家生活不太对胃口，特地叫我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吃的。你看，鲜鱼、大米还有鱼干，这些东西啊，都是给你们的。
11: 贺军长还真当回事儿啊！
5: 贺军长，不光考虑你们的生活，还要调整你们的训练计划，注意劳逸结合。政治课嘛，也要考虑用最好的办法。
15: 谢谢孙长。
5: 不用谢，不用谢，要谢呀，就应该写黑谷同志。要不是他在贺军长面前喊出了你们的苦衷，哪里来那么好吃的东西啊？
12: 黑谷，
16: 黑谷，
12: 您把这东西抬过去。
16: 是。
12: 来
16: 来
12: 来，
16: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1: 来来来，走！慢点，慢点。这边，这边。金彪啊，看见没有？这就叫义军之长，答应过的事情说到做到。共产党真了不起啊！
17: 是啊，这共产党的干部

0: 这次我们撑得也太不容易了，
1: 同志们，你们几家赤卫队主要是配合我们主力部队作战。当主力部队占领这里以后，你们尽快的将码头上的物资抢运走，有没有问题？
2: 没有。
3: 孙部长，我们有几个水上的好手，要不要配合主力渡江？
0: 就是。
1: 不用了，主力部队有的是水上好手，你们就放心吧。
0: 说实话，我们不是怕捞不着仗打吗？对吧？这次让你们来呀，主要是让你们见识一下打大仗的阵势。先看后学，再实践。今后啊，有的是仗打的。再说了，你们的任务也很紧要啊。
1: 同志们，我们打这仗的目的，就是要抢夺敌人码头上的物资，有军火，还有棉被，还有药材，这些东西。
0: 都是我们根据地急需要的物品。我们主力部队负责歼灭敌人，你们赤卫队负责搬运战利品。如果战利品不能及时拿到手，那么这一仗就算白打。明白吗？
4: 明白。
0: 好，我们具体分工一下。当我们主力部队到达这儿以后。

0: 别瞎忙活了，死心吧，咱们一枪都用不着放。
1: 乔人那边打得多热闹，我就咱们猫这没事干。
2: 是呀，300多条船，好几千人呢，怎么就单单用不上咱们呢？
0: 人家那是抢东西的船，咱们在这等着有什么用啊？人家吃肉，咱们连汤都喝不上，只能听个响。
1: 哎，刘队长，你去找韩书记说说嘛，待会儿仗也打完了，咱们连立功机会都没有了。
2: 是呀。
0: 哎，他是怎么接受的任务？就让咱们大伙在这等着坐冷板凳？
3: 刘队长，自打我们这帮人进了赤卫队，还没个机会立功。眼下这场仗，不然也得让我们露一手吧。
4: 嗨，咱们呀是衙门家领军，人家红军根本就瞧不上。
1: 站长，你说的什么工作啊？
4: 哎，你在这骂你说话，你在骂人，你说什么？
1: 住手！住手！
5: 我组织无惧人，跟我回去。再不讲话，
6: 打的时候不好。来。对，
7: 大家都误了我了，凭什么偏偏让别人上，就不让我们打？
6: 这是指挥部的安排，我们只能服从你们。
7: 当时布置任务的时候，你为什么不正义？你看那边都开过了啊，弟兄们能不着急吗？不是沉得住气，沉不住气，再过一会儿仗就打完了。
6: 指挥部让我们守在这，就一定有办法。
7: 什么道理？我看就是瞧不起我们赤卫队。
6: 刘闯，你说这话真是没有原则。你看那松树炮专门给咱们调过来的，如果没用干嘛放在这儿？
1: 队长，你表船过来了。

0: 这下有事儿干，这仗啊，可没那么容易打，人家的小伙儿上还有炮呢。那也不能让他们从咱们眼皮子底下溜走。
1: 这条船是从江里边逃过来的。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 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第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适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2: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

0: 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1: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2: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3: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呀、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1: 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五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一天三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您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0: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五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5: 太棒了！
6: 哇，好香啊！
7: 我到香味了都。
8: 玉米炖排骨，
9: 香什
8: 么？虾仁蒸蛋，
7: 真丰盛，真丰盛。
8: 还有蒸南瓜，
7: 不错。吃吧。
8: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10: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8: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6: 非常不错啊！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

0: 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1: 在没用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六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在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2: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饱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昧是不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0: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3: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4: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3: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4: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3: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4: 好，马上给你发货。
0: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2: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1: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2: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当主力部队占领这里以后，你们尽快的将码头上的物资强运走，有没有问题？
8: 没问题。
9: 孙部长，我们有几个水上的好手，要不要配合主力渡江？
10: 就是啊，就是啊。
7: 不用了，主力部队有的是水上好手，你们就放心吧。
9: 说实话，我们不是怕捞不着仗打吗？对吧？
7: 这次让你们来呀，主要是让你们见识一下打大仗的阵势。

0: 先看后寻再实践，今后啊有的是仗打的。再说了，你们的任务也很紧要啊。同志们，我们打这一仗的目的就是要抢夺敌人码头上的物资，有军火，还有棉被，还有药材，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根据地急需要的物品。我们主力部队负责歼灭敌人，你们赤卫队负责搬运战利品。如果战利品不能及时拿到手，那么这一仗就算白打，明白吗？
1: 明白。
0: 好，我们具体分工一下。当我们主力部队到达这儿以后，

0: 别瞎忙活了，死心吧，咱们一枪都用不着放。
1: 朝鲜人那边打得多热闹，就咱们猫山没事干。
2: 是呀，300多条船，好几千人呢，怎么就单单用不上咱们呢？
0: 人家那是抢东西的船，咱们在这等着有什么用啊？人家吃肉，咱们连汤都喝不上，只能听个响。
1: 哎，刘队长，你去找韩书记说说嘛，待会儿仗也打完了，咱们连立功机会都没有了。
2: 是呀。
0: 哎，他是怎么接受的任务？就让咱们大伙在这等着坐冷板凳？
3: 刘队长，自打我们这帮人进了赤卫队，还没个机会立功，眼下这场仗，那也得让我们露一手吧。
4: 嗨，咱们呀是娘们家领军，人家红军根本就瞧不上。
1: 等等，你说的什么鬼话？
4: 哎，你怎么骂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1: 住手！住手！我组织红军的，跟我回去。再不讲话，
5: 打的时候不好。来。对，
6: 大家都误了我了，凭什么偏偏让别人上，就不让我们打了？
5: 这是指挥部的安排，我们只能服从你了。
6: 当时布置任务，你为什么不正义？你看那边都开挂了啊，弟兄们能不着急吗？不是沉得住气，沉不住气，再过一会儿仗就打完了。
5: 指挥部让我们守在这，就一定有道理。
6: 什么道理？我看就是瞧不起我们赤卫队。
5: 刘闯，你说这话真是没有原则。你看那松树炮专门给咱们调过来，如果没用干嘛放在这儿？
1: 队长，你表传过来了，

0: 这下也就事儿干了。这仗啊，可没那么容易打，人家的小伙儿还有炮呢。
1: 那也不能让他们从咱们眼皮子底下溜走。这条船是从江那边逃过来的，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0: 说的倒清楚，就咱们这几条枪，能拦截那小火轮吗？
1: 我们的任务就是拦截漏网之鱼，一个敌人都不能放掉。
0: 不过，我带几个副水过去。
1: 把他拦截舱炸掉，只要没有动力，他一定跑不掉。
2: 太危险了！
0: 没事，你放心吧。
3: 我去，
0: 我去，
1: 我也去。
2: 好，
1: 就这么办。
2: 我们靠近那个船的时候，我们打枪转移敌人注意力。
0: 客户小刘，跟刘队长去。
2: 是是，走。
0: 哎，
2: 二叔呀，为什么不让我去啊？
1: 你有你的任务。

0: 这次行动，你们红红侍卫队可是立了大功啊！根据令首长都说你们的仗打得不错，组织上决定给你们补充枪支弹药，把你们扩展成大队，怎么样？
1: 那太好了！
0: 闽南还是做书记，从现有的干部当中选出一个大队长。民主程序还是要，你抓紧时间做一个民意调查。
1: 明白。
2: 凭什么单单给刘闯记功啊？那船是大家一起抢下来的。
3: 对呀。

0: 哎，马上要选大队长了，你们两个可得给我站脚助威啊。
1: 好，金彪哥，谢你放心，到时候我们全都选你。哎，
0: 光你们几个还不行，得多拉一些弟兄啊。
1: 好，那就这样，我们一起联络弟兄，保您当大队长。
0: 嗯，好，够意思啊。
2: 您不是说过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那是。又要训练了，你说咱们这刚打完仗，腰酸腿疼的还没缓过劲儿呢。
0: 哎，赶紧集合去，从今天开始啊，咱们一定要好好的表现。走
1: 走走，
0: 二小队长集合，
3: 快集合，
4: 出来训练了，
3: 快，
4: 哎，兄弟们快
3: 快。
0: 二小队长准备训练，上前立正，下右看齐，向前看，刺杀训练预备用枪，上步突刺，

0: 二小队长今天这是怎么了？脑门这么小？他这跟咱们较劲呢。一小队集合！集合！看见人家二小队了吧？明摆着是要跟咱们挑战的。
1: 咱们也不能含糊啊，是不是？不服！怕不怕？不怕！好！向前看！站！向前站！向前三步！走！一！二！
2: 韩书记，看王金彪今天的表现可不一般啊！是，如果他总能够这样坚持严格的训练，第二小队的战斗力就能够更上一层。我看他呀，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怎么了？这不是要选大队长，搞民主测验了吗？
3: 韩英来了还不到一年，他就毁了我白基会多年的根基。这共产党到底是靠什么蛊惑人心呢？
4: 六个字。
3: 哪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你学得会吗？
4: 这么说，彭老爷对这六个字也是无可奈何了。
3: 我对付他们只用四个字。 愿听其详。赶尽杀绝，这倒是至理名言呢。要杀就先杀韩英。我真是后悔呀，那天他就坐在这张椅子上，我怎么就让他活生生的走出去了呢？哎，
4: 可惜他们都躲到曲家湾去了，
3: 就没有办法了吗？
5: 有，荆轲刺秦，谁？
3: 谢十三。
5: 金彪哥，我找了四个弟兄，一小队和二小队的全都有。
6: 好，
3: 哎，没让刘闯和韩英知道吧？
6: 不知道，偷偷来的。
5: 一听说您要请客喝酒啊，全都来了。

0: 这个什么呢？神神秘秘的，入党申请书。什么？这是好事啊！我们早写了。
1: 什么时候啊？
0: 刚来根据地的时候，听完教官的政治课，我们就写了。
1: 那你们俩为什么不叫上我啊？你跟我说真话。我够不够格？
0: 够不够格，不是咱们说了算，反正严格要求自己呗。
1: 那应该怎么写啊？
0: 谈谈你对党的认识，说说自己想怎么做。哎，你跟韩书记谈了吗？
1: 谈。谈什么呀？
0: 谈谈你对党的认识啊，谈谈你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1: 黑狗不知道，不好意思。
0: 入党是光荣的事儿，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 黑狗，那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我这条件真的够不够格？
0: 哎呦，你太谦虚了，怎么不够格？
1: 真的，
0: 快写，就快写，啊！
2: 这里是一半，等杀了韩英回来，再给你另一半。

0: 彭老爷，这渠街湾可是共产党的天下，而在渠街湾附近，那几股胡匪是抓的抓，杀的杀。你现在让我去那个地方，不是去闯鬼门关吗？啊！所以我才出这么大的价钱，2000块钱换个人头，不合算吗？ 另外，你要知道，哪天韩英杀回来了，第一个饶不了的是我，第二个就是你。好，不管是水是火，我走一趟。嗯。<笑>
1: 秘书长，你放心吧，文件我已经看了，我一定抓紧落实。哎哎哎，好的，好的，好的，哎。
2: 报告。哎呦，
1: 韩英同志。<笑>
2: 司部长，您找我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1: 是啊，你们回到红湖以后，武装斗争的主要对手还是新地的保安团。组织上决定，把在国民党保安团的内线给你接上头，以后。 你们好相互的配合工作。
2: 太好了，如果保安团里面有内线，打起仗来就有底多了。
1: 你看，那个人是谁？嗯。

0: 方教官，
1: 韩英同志，你好！没想到我们在这里见面吧？
0: 原来是韩英同志，他不是叛子，他可是潜伏在保安团的内线。真的？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
1: 没有组织上的命令，他怎么敢说呀？
0: 上次在八卦洲，我差点给了你一枪。听说了？要不是你手下留情，我可就死在你的枪口之下了。
2: 陈英，见了自己的教官，应该高兴才是。怎么掉眼泪了？<笑>
1: 我是高兴的。你们不知道，我第一次看见教官穿着白匪军装的时候，心里面失望极了。来，司部长。 在蒋西所的时候，他英语打靶过不了关，也掉过眼泪。<笑>哎，你现在可不得了了，你们指挥队把彭大天狠狠地打击了一顿不说，还把我们保安团折腾得团团转。
3: 张教官，对我得罪，你别见怪啊。
1: 哎，打得好，今后再遇到保安团。
2: 还要狠狠地打，
1: 大块为止。那样，我就不用待在里边受罪了。
2: 你深入虎穴，一定要当心啊！
3: 没问题，那些个混账东西，我还对付得了。韩英同志，立宪同志的身份要绝对的保密，知道吧？
2: 我明白。
3: 好，我们言归正传，我们商量一下你们以后的联络方式和接头暗号。叶同志，你来一下，
1: 坐下说吧。

0: 怎么了？没什么，大家训练辛苦了，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
1: 不对，改善生活也不用你自己掏腰包吧？再说了，你不是每个月把津贴费都给你娘了吗？今天怎么一口气都花光了？
0: 我高兴。
2: 站住！同志，路条。啊！
3: 一天一颗啊，谁也不许多拿。

0: 准备好了吗？
1: 好了。
0: 投票。
2: 投谁？我想投谁投谁。
3: 听我的，投金雕大哥。
2: 我不，我想投谁投谁。
3: 你就得听我的。
2: 我不，
3: 得投金雕。
2: 我不，我想投谁投谁。
3: 你就得听我的。
2: 我不，
3: 得投金雕哥。
2: 我不。
0: 怎么回事？
2: 他干着我投票。
4: 你别胡说。
2: 你让我投金雕大哥，可我想投刘爽哥。
4: 这，你爱投谁投谁。我只不过是问了你一句，要不要投金雕大哥？可我没说非让你投金雕大哥呀，对不对？
2: 不对，你的意思我还听不出来啊。
4: 你就是没听出来。
0: 好了。别争了，大队长到底是谁当，由组织上来决定。今天只是一次民意测验，这么吵闹像什么样？投票去。
4: 你别激我。

0: 解十三。
1: 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谢十三，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1: 怎么连声十三爷都不叫了？王队长是不是把老朋友给忘了？
0: 少废话，乖乖的把这枪收起来。
1: 可我还没谢你放我针呢。
0: 你别胡说。
1: 哎，我就知道你是施恩不图报。不过我谢十三也不是忘恩负义之人。
0: 那你就把枪放下。
1: 枪放下，你好用我这条命去加官进爵啊。按说呢，我这条命应该交给你，可我还有些恩怨没了。
0: 你来干什么？
1: 找韩英报仇。
0: 我看你真是活腻了，在徐家湾杀人，你还能跑得了吗？
1: 走得了走不了，靠我的造化。啊，
0: 还是那句老话呀，富贵险中求啊。
1: 没错，你要的不也是荣华富贵？其实我过去都跟你说过，只要我们兄弟在一起干，这些都会有的。兄弟，在钱面前没有永远的仇人。你是做生意，应该比我知道。你如果给自己留条后路，至少还有些金银财宝等你去拿。怎么样啊？

0: 哎，饭还没好呢，你饿了？
1: 不饿，过来看看。大老爷们儿的还挺悠闲，过来看看。
0: 我看能不能帮得上你。
1: 不用了，马上就做好了。

0: 没事，我有什么事儿？
1: 你就别装了，是入党申请书的事儿吧？这黑谷早都跟我说了。
0: 这个黑谷，这嘴一句话都沉不住。
2: 刘队长，来，想入党是好事啊，干嘛遮遮藏藏的？
0: 不是英姑，我为什么一直不好说？我是觉得吧，我自己可能还不够格。
2: 你能有想加入党组织这个愿望，就是积极争取进步的表现。说说看，怎么会有这个念头？
0: 到了这儿我才知道，共产党和别的党不一样。
2: 你是从哪一点看出来的？
0: 别的不说，你单说贺龙军长，人家这么大的领导，就因为黑谷说了句牢骚话，人马上送来了吃的、用的，还帮咱们调整了训练计划。人家对咱们就跟对亲兄弟一样。宁姑，人心换人心，就冲这点我也要加入共产党。

0: 还有呢？
1: 还有就是，这里一切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对。反正我也说不好，我在这每天都会觉得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快活。
0: 是啊。
2: 散养的走地鸡，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十八道古法工艺，百年秘制配方，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突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清香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蘸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3: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这不用刀切呀、啊，就这么轻轻的一撕，软烂脱骨，又鲜又嫩又香。想吃麻辣味的呀，蘸着药汁吃，又麻又辣又过瘾。一鸡两吃啊，全家老少的口味啊，全部照顾到了。
4: 嗯，真的太好吃了，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5: 两位数，
4: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5: 免费试吃。
4: 对，朋友们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抢到就能省下百十块钱。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7: 这是三江土鸡做的，肉是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4: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5: 放心吃。
4: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具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
5: 过瘾。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仙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总

剂，活鸡现杀，百年秘制配方，十六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十八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

0: 吃不够。
1: 宝宝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有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2: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1: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您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通通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4: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5: 特别好吃。一开盖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
6: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百年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上到99，下到小朋友都爱吃。那第三呢，1鸡2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7: 198。
1: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7: 炸！
1: 要不要？
7: 要！
1: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2: 库存告急，
7: 库存告急，
2: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7: 通通报废。
8: 真的好吃，肉筋道，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散养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蛹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开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2: 这个黑虎，这嘴一句话都存不住。
3: 刘队长，来，想入党是好事啊，干嘛遮遮藏藏的？
2: 不是英姑，我为什么一直不好说？我是觉得吧，我自己可能还不够格。
3: 你能有想加入党组织这个愿望，就是积极争取进步的表现。说说看，怎么会有这个念头？
2: 到了这儿我才知道，共产党和别的党不一样。
3: 你是从哪一点看出来的？
2: 别的不说，你单说贺龙军长，你家这么大的领导，就因为黑狗说了句牢骚话，人马上送来了吃的、用的，还帮咱们调整了训练计划。人家对咱们就跟对亲兄弟一样。宁姑，人心换人心，就冲这点，我也要加入共产党。
3: 还有呢？
2: 还有就是，这里一切都不一样。
3: 不一样？
2: 对。反正我也说不好，我在这每天都觉得心情特别舒畅，特别快活。
3: 是啊，这跟我刚到这儿的感觉是一样的。
2: 你说有点

党为什么要干革命，就是为了让全中国穷苦的老百姓都过上这样的好日子。那我们就要彻底的消灭彭巴铁，消灭腐败的政府，彻底推翻。

0: 还没走，你就害怕他们把你抓起来。
1: 这就甭操心了，我自有我的办法。我现在啊，就是想听听你们鸡头为什么没混上。
0: 你是来看我的笑话？我告诉你，我王金彪。
1: 你王金彪英雄盖世，可惜就是小人当道，壮志未酬，对不对啊？
0: 人家韩英瞧不上咱们，
1: 从不长兵啊。你王金彪错就错在不够狠，如果当初要听我的话，你现在早就坐在那第一把交椅上输他了，还至于被那娘们喝三要四的吗？啊！
0: 现在说什么都晚喽。
1: 如果他死了，刘闯的愣头青，他能斗过你吗？兄弟，都这节骨眼儿了，您不能再犹豫了啊！就要你一句话，明天韩英在什么地方？
0: 干什么？
1: 随便问问。哎，吃个螃蟹。哎呀，这世道啊，就是你够狠就能吃着螃蟹，你心软就只能吃花生。人这一辈子啊，还能有几年吃花生和螃蟹的啊？你到老的时候，你吃了一辈子花生，你不后悔吗？我是啊，吃了一辈子螃蟹，死的时候都比你值。
0: 那你就自己吃吧啊！我这回去晚了吧，又得……
1: 哎，金彪。
0: 明天一大早，我们还得在河南训练呢。

0: 大家注意要领，
1: 三点一线，枪要端平，地紧左眼。
2: 谁开枪的？立功。
3: 队长，
0: 没事，我心有疾病，死不了。

0: 正常。刘畅怎么样？他没事吧？
1: 正在抢救呢，抓到人没有？
0: 没有。
1: 这个枪是朝我来的。
0: 那也不一定，根据地大人物多的是啊。
1: 是谁会跑到野外开这一枪呢？而且这个人对我们的行踪非常了解。如果不是刘闯为我挡这一枪，我现在已经没命了。
0: 是啊。安书记，安书记，
2: 安书记，保卫局的同志开始调查了，说这是蓄谋的刺杀。凶手现在根据地外杀了迎来赶集的猎户，然后用他的路条混了进来。
0: 那这根据地也太不安全了，敌人进出畅通无阻啊。
2: 他想走可没那么容易了，到处都封锁了，纠察队正在搜查，曲家湾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恶性的刺杀事件。韩书记，根据地里领导对这件事很重视。
0: 那就好，要是刘闯同志有什么好歹，我一定要抓住他，非亲手把他宰了。
3: 这是太客气了，一点小意思嘛。以后用得着我冯发根的时候，到新地去找我啊。
4: 好的。哎，对了，冯营长，怎么不见谢十三呢？他这个副营长虽说不是正式编制，他也该来送送我们团座吧。
5: 哎，张副官，
3: 不要紧，
5: 我派他去执行重要任务。
4: 什么重要任务比送我们团座还重要？彭乡长，你就别替他打马虎眼，他一定又是当胡匪打家劫舍去了吧？
5: 不，我派他去了曲家湾。
4: 哟，那可是龙潭虎穴呀，去那儿干？
5: 去杀韩英。
3: 好，刘大师，他得手回来，我请他喝酒。好，走了，
4: 告辞。
6: 冯站长，慢走啊。
1: 报告。
7: 哦，韩英同志，你来的正好，哎，请坐。厉县同志送来了紧急情报，保安团今天要撤回新地，彭家墩只有彭霸天的团丁和少量的胡匪把守，组织上决定让你们重返彭家墩。
1: 请组织上放心，只是刘闯同志，
7: 他继续留在根据地养伤。
1: 是。
7: 敌人冒那么大的风险来行刺，说明你们已经成了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你们回去以后啊，一定要多加防备。
1: 明白。
7: 还有，据我们的消息，彭霸天一直在花钱联络国民党的高级要员和购买枪支弹药。可以肯定的是，彭家墩以后的武装斗争会更加激烈，更加复杂。
1: 有洪湖的乡亲们支持和掩护，有根据地做后盾，再难我们也能挺过去。
5: 派他去了曲家湾，去

0: 护士跟我说啊，要是没这块手就要堵住伤口，我早就完了。
1: 你替我挨了枪，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呢。
0: 谢什么谢？啊，对了，金彪也来过了，还给我带了好多猪血和鸭血，喂着我吃。
1: 他说啊，要给你报仇，天天就去搜捕，眼睛都熬肿了。
0: 那是应该的，我们俩是过过命的兄弟。 其实我是大队长啊，应该他来干。你为什么选我呀？我只是投了我自己的一票。可是你这票非常关键，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你为什么选我？其实说实话，金彪比我更合适。他工作能力强，对赤卫队的工作也尽心尽力。不过。 我觉得他的动机还不够纯洁，更多的出发点是他自己。
2: 不，我跟你说过了吗？他从小就是一个……
0: 哎呀，这个事情不说了，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安心养伤。我会让金彪同志代理大队长的职务，咱们试试再说，好不好？
2: 好吧。奥德林姑。
0: 嗯。
2: 有。
0: 有什么事儿就说嘛，不像你的性格。说，
2: 说。你帮我看这个，哎，但需要保密啊。
0: 为什么？
2: 我怕别人笑话我呀。
0: 这有什么可笑话的？你看。
2: 这黑谷和秋菊都写了，我这个当大队长的也不能落后吧？是不是？刘闯同志，要求进步是好事啊。我本来是想啊，想多写点，写长点再给你看。但是后来我又一琢磨，要哪天牺牲了，这一档连我心里怎么想都不知道，那多可惜啊！
3: 放心吧，我一定会把你的心意转交给组织。你帮我仔细看看，万一什么地方写的不对，再帮我改改啊。放心吧。老爷，听说那谢十三在曲家湾失手了，海宁没杀死，嗨，打中的是刘闯，不过也没打死，这个废物电子。 现在曲家湾都闹翻了天，到处都在搜查呀。
4: 老爷，
3: 谢十三每天咤咤呼呼，我看就这两下子。他要是被抓住，把您给供出来，那麻烦可就大了。说不定红军会来报复啊。
4: 老爷，去心地躲躲吧。要不咱回汉口，小姐不是又来信催了吗？乱世一线。
3: 风雨欲来，躲到哪儿算个头？我要是走了，恐怕就永远回不来了。我这份家业呢？
5: 那怎么办？保安团也走了，这万一红军呢？
3: 红军不敢轻举妄动。现在我们应该提防的倒是。
6: 赤卫队。哎，这火怎么着不起来啊？是啊，就冒点烟儿。哎，你们两个忙活什么呢？
7: 啊，
8: 我们给刘闯哥烤几条鱼。
6: 烤鱼也得用干柴火呀，来，用这个吧。看你们俩这个火点。
3: 哎，请，老贾。哎，老爷，您还是赶紧让谢十三那帮子人走吧，他们占着龙王庙，我的白鸡会都成了虎匪窝了。<笑>这些人野蛮惯了，我特意把他们送到你那儿去受些点化，消解戾气呀。嗨。
9: 那帮子人呐，整天在龙王庙里赌钱、喝酒、抽大烟，还要这个要那个，稍不如意就又砸又打。<笑>

0: 都是一帮饿死鬼投胎呀。
1: 饿了你就喂他们食啊，啊，吃了你的饭不就成了你的人了？
0: 我哪有食给他们呀？我自己还，哎，老爷的意思，
1: 白吉会法力通神呢，你要能把这些悍匪教化成你的护教神兵，有何不可呢？
0: 彭老爷，那可都是些虎狼之兵啊，没有吃的花的，他们哪里肯呢？
2: 瞧见了没？我们彭老爷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哎呀，真得好好的谢谢老爷的良苦用心呐、啊。不过，万一那谢十三回来，
2: 曲家湾那边共产党抓刺客，他谢十三恐怕是有去无回了。
1: 嗯，就算谢十三真的回来了，我也另有安排。啊，现在主要的是管住这帮人。
0: 嗯，老爷下了这么肥的饵，我保证什么样的鱼都舍不得脱钩的。
1: 现在啊，保安团走了，民团的人手又不够，只能重用这帮人了。
0: 老爷放心，只要这帮子人归顺了我白吉会，我保证彭家墩还是铁板一块。
3: 赵团长，来。

0: 不是。
1: 大哥，
2: 大哥，
1: 大哥，
0: 大哥，
1: 你们，哎，你们怎么穿这身狗皮啊？啊，你们是我新十三的人呢？
3: 大哥，你别接管，我们以为你已经……
1: 以为什么？以为我死了是不是？你们就另投靠山啊！把这身狗皮给我脱了，脱！
4: 不脱是不是啊？
1: 我今天火大啊！脱！滚！
4: 慢着！一日入教，终身不退。难道你们想叛教吗？
5: 哟，是谢大哥。哎呀，谢大哥，还好吗？哎，我听说您勇闯虎穴，杀寒鹰去了。好家伙，
4: 千军万马，独来独往，跟常山赵子龙似的。
1: 呸！
6: 我告诉你，姓赵的啊，你少在这放闲屁。
4: 怎么样，韩英杀死了吗？您亲自出马，肯定是马到成功啊。庞老爷可一直等着您的好消息呢。
6: 好不好消息与你没关系啊，你先把这给我说清楚，怎么回事？
4: 他们都加入了我白吉会，成了我白吉会的护教神兵了。
1: 扎死你！
4: 我他妈打死人！打死！哎呦！哎呦！打！哎呦！打！
1: 不许动！别动！
0: 哎呦！哎呦！啊！
1: 你们敢拿枪对大哥？啊！大哥，得罪了。
3: 我们已经是。

0: 到谭处的人了，
1: 去王八蛋！是我谢十三召你们来的。可是我把他们养起来的。
2: 老爷，
0: 老爷，谢十三回来了，他还活着，
2: 还精神着呢。一回来就跟赵元阳打起来了。
0: 姓王的，姓王的，你把我知道了，徐家湾去出生入死啊！你就这么对待我吗？啊！
3: 哎呀，来来来，来，先坐下。
0: 我差点连命都搭上，你知道不知道啊？
3: 慢茶。
0: 我还没死呢，你就让赵云阳挖我的墙角。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啊？烫死我了！你别跟我来这套，我就问你一句话啊，你为什么让赵云阳挖我的墙角？为什么？你沉住气，沉住气。
3: 我这也是权宜之计呀！啊，原本以为你回不来了，你那些人又不能作鸟兽散吧，所以呢，让赵阴阳先把他们拢在一起。另外，保安团开走了，我彭家墩也需要人手。我现在回来了，让赵阴阳他娘的给我滚！
0: 你先要搞明白。 这里是彭家墩，不是八卦洲。以后跟我说话，不要带脏字儿。
3: 可我的人归我管，
0: 归你管。你这些人都是些有奶便是娘的狼崽子。就你现在这资本，你养得起吗？这几十号人，你养不起。
3: 我养不起。
0: 赵阴阳也养不起，但你和赵阴阳是我的左膀右臂，今后你们养兵的费用我都包了。
3: 哎，彭老爷，您能不能不开玩笑？赵阴阳把我所有的人马都拉过去了，我现在是光杆司令一个人，我养谁他啊？
0: 就凭你谢十三这一身本事，攥着银子你拉不起一支队伍来。
3: 那是后话，你叫赵阴阳把我的人马还给我。
0: 这些人马不能动，要在我彭家墩。
3: 那我还有什么了啊？韩英那儿不还有你一半人马呢吗？
0: 我说冯老爷啊，接人别接短啊，打人别打脸，您是在消遣我呢？嗯，这些人是不是跟了你很多年了？
3: 没错，
0: 那点江湖义气，怎么让韩英几句好话就说得烟消云散了呢？我不信，你呀，赶紧去策反他们，这样你不就有人马了吗？
3: 你以为我没动过这个念头啊？啊？ 可是韩英那伙子人鼓动人心是有一套的，
0: 那是因为你没拿出硬邦邦的东西来。老姚，

0: 关于王金彪同志违抗命令拒绝担任代理大队长职务这件事情，大家还有什么意见？
1: 金彪，我就闹不明白，让你担任代理大队长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你怎么会这样闹情绪呢？
2: 上次开会我不是做过检查了吗？你们还想怎么着？
0: 金彪，我一再跟你说过，赤卫队不是水泊梁山江湖巨勇，更不是打家劫舍的胡匪，他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我们每一个人自从参加了这支队伍，就必须遵守共产党的规矩，接受党的指挥和命令，特别是做领导。你闹情绪的思想根源，就是你投身革命的动机始终都没有端正。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彻底的解决，别说是大队长，就是现在你这个副大队长也不能够服众。
2: 好，我不服众，这副大队长这个差事我还不干了呢。
0: 王金彪同志，你身为一个领导干部，怎么能够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
2: 我能力有限，又一身毛病，我胜任不了。
3: 金彪，金彪，王金彪，
4: 他这个人怎么能这样？
3: 太过分了。
4: 要我说呀，让他在全队面前做检查。
3: 就他那脾气肯做检查？
0: 这个人太让我失望。如果去根据地之前他有个人的思想作怪还可以理解，但是经过一个多月的整训之后，同志们都有明显的进步，他还这样，我认为不能再迁就他。
3: 我同意严肃处理。
4: 我也同意。
0: 鉴于王金彪同志的表现和他个人的要求，组织上已经同意他辞去副大队长的职务，编入第二小队，由黑谷同志暂时代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散会。

0: 十三爷。哎
1: 呀，还生气呢？我是来送送十三爷。哎呀，收你那些部下的事儿，真的不是我本意，得罪莫怪呀。
2: 我不在乎，可你也不是什么好鸟。
1: 我知道，彭老爷让十三爷去韩英那里收那些旧布，钱省着点花，花不了那么多钱的。
2: 你什么意思啊？啊？
1: 同病相怜而已。
2: 嘿，赵坛主今儿个怎么这么心疼我呀？啊？
1: 旧布不妨多收，可是那个韩英，千万不要弄死他。
3: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0: 它防寒保暖。
1: 这出口的皮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0: 它时尚百搭，
2: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0: 它耐磨耐穿，
3: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破皮衣啊换换了，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千把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七八年呢，哎，不成问题。
4: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马上过年了，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5: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一体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三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甄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千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4: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
5: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6: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7: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寻到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8: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7: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6: 好看，
7: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9: 所以啊，今天这儿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10: 所以说我跟我老

0: 在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的太臃肿不好看。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1: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它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2: 我们的父母操劳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在这个寒冬里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3: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4: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5: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4: 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5: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嘛，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是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4: 阿姨心情怎么样？
6: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他作废了。哎
4: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7: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8: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那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2: 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9: 我能力有限，又一身毛病，我胜任不了。
10: 金彪，金彪，王金彪，
4: 他这个人怎么能这样？
10: 太过分了。
4: 要我说呀，让他在全队面前做检查。
10: 就他那脾气肯做检查？
11: 这个人太让我失望。如果去跟具体之前，他有个人的思想作怪，还可以理解。但是经过1个多月的整训之后，同志们都有明显的进步，

0: 还这样，我认为不能再迁就他。
1: 我同意，严肃处理。
2: 我也同意。
0: 基于王金彪同志的表现和他个人的要求，组织上已经同意他辞去副大队长的职务，编入第二小队，由黑谷同志暂时代理。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没有，散会。

0: 三爷。哎呀，
1: 还生气呢？我是来送送十三爷。哎呀，收你那些部下的事儿，真的不是我本意，得罪莫怪呀。
2: 我不在乎，可你也不是什么好鸟。
1: 我知道，彭老爷让十三爷去韩英那里收那些旧布，钱省着点花，花不了那么多钱的。
2: 你什么意思啊？啊？
1: 同病相怜而已。
2: 嘿，赵坛主今儿个怎么这么心疼我呀？啊？
1: 旧布不妨多收，可是那个韩英，千万不要弄死他。彭老爷肯给我们钱，就是利用咱们俩对付韩英。韩英如果真的死了，赤卫队真的给剿灭了，那句话听说过吧？鸟兽尽，良弓藏。
2: 你这话如果让彭老财听到的话，
1: 你会说吗？他能听到吗？
2: 养匪自重的道理我还懂啊。哎呀，
3: 十三爷真是明白人呐。都好，祝马到成功。
4: 谢了。

0: 同志们，我们简单的说几句。八卦洲已经无险可守，我们要在这个小岛上隐蔽下来，一面开展训练，一面寻找战机，打击敌人。听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解散。黑虎、翠菊，过来。
2: 走。
3: 副大队长，
4: 我说过了，不要再叫我副大队长，叫我金彪同志。
3: 是，金彪同志。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啊，
1: 没事，出来转转，反正休息了嘛。你去哪儿？
0: 怕我寻短见是吧？放心，死不了，我这命硬着呢。我倒是看看韩英到底羞辱到什么时候。
1: 韩书记根本不是那个意思。
0: 哪个意思？你眼瞎了？他召集集合不是为了说句屁话，他就是想让我当众出丑，知道吗？
1: 哎，金彪哥，你去哪儿？那韩书记问起你，我怎么说呀？
0: 他让你盯我的梢？
1: 没有啊，金彪哥，你怎么这么说我？我是那种人吗？我的命。

0: 你救的呀？
1: 没忘就好，
0: 我永远也忘不了。金彪哥，我是怕你没请假外出，那可是违反纪律啊。
1: 那好，我现在就跟你请假。你现在不是我的小队长了吗？小队长，我心里闷得慌，想出去打几只野鸭子，行不行？
0: 那你快去快回啊。

0: 还没有死。
1: 我怎么会死？除非你要我死。
0: 现在就让你死。
1: 跟我玩这个，你还差了点儿。

0: 我也没有想到会打到刘闯，不过他现在应该还没死。你老跟着我干什么？我告诉你，我现在心情不好，脾气也暴，你少招惹我。怎么会呢？这刘闯受伤回不来，赤卫队的军事大权全攥在你这副大队长手里呢，你有什么心情不好的？
1: 你想错了，我现在啊，连副大队长都不干了。为什么？哎呀，还不是韩英的瞧不上咱吗？他瞧不上你，我能瞧得上你啊？都是给你的啊！哎，听听啊。
0: 这是我最喜欢的声音。你什么意思？说，要我干什么？帮我约人。约什么人？我过去的旧部下，我想他们了。捎个信儿，就给了一篓子。十三爷可没这么大方过。
2: 这钱他姓彭吧？这钱就是钱啊！放到我的手里面，他就姓谢；如果落到您的手里面，他就姓王。少来这一套！我王金彪可不是个吃里扒外的人。
1: 哎哎哎！我说兄弟，你如果想开枪，你就扣扳机。 你不想打死我，咱们还有的商量。
2: 没得商量。你竟然想挖我赤卫队的墙角！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啊！你的赤卫队，你那副大队长的官帽子，不是已让韩英给摘了吗？啊？哼，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离开我王金彪没戏唱。
1: 是啊，我这不也是在帮你忙呢吗？啊，哎哎，你好好想想啊！你现在副大队长不干了，结果呢，人被我拐跑了，这就说明他们拢。

0: 你这是搞什么呢？你这是搞什么呢？
1: 我不管你在支队当的官大官小，那易老的袁大头，他也不腰手。
2: 行，人我可以给你带来，跟你见面。不过，他们听不听你的？

0: 金彪哥。
1: 哟，小队长啊。
0: 金彪哥，您就别寒碜我了，有事您直接吩咐。
1: 哎，咱们不能老休息啊，还得训练呢。
0: 嗯，这说的也是啊，这得您给下命令啊。
1: 哎，我哪敢下命令啊，这别传到韩英耳朵里去，好像我怎么着似的啊。我就是提个建议。
2: 嗯，建议很好嘛，立刻接受。
1: 这小子啊，
0: 您说吧，怎么训练啊？
1: 咱们小队人多，不如呢分成两个组，你们两个呀就和原来的弟兄在一组，客户呢跟彭家墩他们在一起。
0: 行，等等，您跟我们一组吗？
1: 我跟客户他们在一组。哎，你们最好啊是上黑土岛训练，
0: 那儿蚊子太多了。
2: 就这么定了，
0: 听您的，就去黑头岛。

0: 你还没睡呢，
1: 把你吵醒了。
0: 哦，你看什么呢？
1: 日床写的入党申请书，我答应帮他修改的。
0: 啊，我看看。
1: 别说出去啊，我替他保密呢。
0: 哎呀，入党申请书有什么好保密的？我看看怎么写的。
1: 笑什么呀？
0: 你看看，入党申请书的入都写成人了。
1: 行了，别笑别人了。当初谁把共产党的党字？
0: 哎，我求饶，我求饶。
1: 快睡吧。
0: 哦，那你也早点睡啊。

0: 你说这青雕哥在搞什么名堂啊？把咱们知道这鬼地方来啊？
1: 哎，他做事神龙不见首尾，照做就是了。
0: 我这不想搞明白吗？哎，什么味道这么香啊？
1: 烤松叶，
0: 蟹大哥的叫花鸭。
1: 对，
0: 是，
1: 对，
0: 是，
1: 走，
0: 我说这么香的。

0: 你们还愣着干嘛？赶快过来帮忙啊！啊，两个人一只，见者有份啊！快，
1: 拜见大哥！
0: 哎呀，赶快过来坐
2: 坐坐，
0: 要不鸭子都凉了。
3: 大哥的话没听见吗？
2: 坐，
0: 走
2: 走，
4: 大哥。
2: 来，兄弟们，来，兄弟们，
0: 来，给兄弟们分了啊！
4: 哎，大哥，这么鸭子香，
3: 哎，喝着来。
5: 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3: 肯定是。
0: 你猜的没错，是我托王金彪约你们到这儿来的。

0: 咱们干一个！来，大哥，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刘洋，
2: 大哥，
0: 你刘洋，
1: 有这么可笑吗？

0: 我老子吹这个，他就是湖北人。
1: 对，来，大哥，
2: 可见为了兄弟们，
3: 大哥，不要说，
2: 我从来就没有怨过你们。就算是上次我们输给赤卫队，丢了八卦洲，我从来都没有怨过你们。不信，要不问问金彪。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让你各有志。
1: 大哥，那你到底要去哪儿啊？
2: 我还能去哪儿呢？我其实就是想来和兄弟们再见最后一面。

0: 这就是咱们山寨的多年积蓄，我不想独吞了它。你们现在，算了，不说了，把它分给大家。来，分了，分了。我们再喝一个，
1: 大舅，来，
2: 大哥，
3: 喝酒，弟兄们，
4: 哥，
5: 来，
3: 喝酒，
5: 哥，
3: 喝。

0: 如果你们舍不得，那等喝完这顿散伙酒啊，你们再带上来。来，来，沾了，别扫大哥的酒兴。来，来，大哥，
1: 来，大哥，
0: 快，船先走。 快快快！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快快，速度快点，船先下湖，快点！快走，快快快，快点！快！
2: 哎，客户，你们小队的人去哪儿了？
0: 啊，分组训练去了，他们还没回来。
2: 这是怎么了？白金回巡湖，韩叔一让咱们撤到湖里去。王金彪呢？
3: 在后面收拾船，马上就过来。
2: 张三他们那组人去哪儿训练了？我知道地方，哎，你赶快跑一趟，通知他们到湖里疏散，明天再回来。你就跟着他们行动吧，我们马上就撤了。
0: 是，
3: 快去。哎呀，喝呀，快起来，别喝，
4: 上一。
3: 喝酒，喝酒，喝酒。
2: 哎，来，大哥，擦擦手。哎。
3: 大哥，有话你就直说呗。哎，好，还是老四痛快啊！啊，我就是想让你们反住赤卫队。啊，大哥，大哥，你看，我们已经失了一劫了，您再让我们来一次。
2: 那岂不是连我们自己都瞧不起自己了吗？是不是？
3: 对，
2: 这就叫识时务者为俊杰。老实跟你们说吧，我现在已经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招安，你们只要跟着我，吃香的喝辣，共享荣华富贵，啊！大哥，你看，以您的威望啊，再拉一批人马不成问题。
3: 何必非要我们几个弟兄呢？
2: 可你们几个兄弟是我出生入死的哥们儿啊！啊！
3: 我有了荣华富贵，能忘了你们吗？啊！再说了，我咽不下这口气，我要让那姓韩的也尝尝这滋味。
5: 大哥，韩英确实是个好人呀，那曾经救过我们哥俩的命啊！
2: 对对对。

0: 大哥，还应确实救过我们哥俩，而且上一次啊，我们背着他帮王金彪搞了点鬼，他知道以后也没有责怪我们。他真是好人呐！
1: 好人啊！
2: 好人能给你们献大洋吗？能给你们锦绣前程吗？能给你们女人和美酒吗？
0: 我看你是看上他了，
2: 大哥，你要是这么说，我可不奉陪了。
0: 我是开个玩笑，大哥呀，刚才赤卫队韩英确实是够意思啊。那我们弟兄，大哥，再提他一句，我一枪就打死你，行不行？
3: 别，大哥，大哥，
0: 别管，酒话，酒话，
3: 三儿，三儿，
0: 快倒酒。
3: 大哥，
0: 大哥，大哥，消息，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了，
0: 大哥，我和三儿敬你一碗。
2: 行行行，大哥，大哥，你看这时候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再晚就怕赤卫队找过来了。
1: 我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啊？ 给我坐下！
0: 倒酒，给大哥倒酒，快
3: 来，倒酒，
1: 喝着，大哥。
3: 对对对。

你们这帮人，跟我们赤卫队有什么好啊？你们是不是被迷惑了啊？你瞧瞧，你瞧瞧，你们穿这衣服啊，还穿草鞋。咱八卦洲最穷的时候，也没让你们穿草鞋呀、啊。

0: 这俩，你们拿着啊！仨仗，仨仗，就别和他们分那些了啊！弟兄们，来了，大哥，这县大洋好不好啊？好，还想不想要？
1: 想。
0: 如果跟大哥回去。 就有，你们跟不跟？
2: 跟。
0: 那好，我们就走。你们两个呢？

0: 我去那边带过来，李开胸。
1: 谢十三，他在哪儿？
2: 黑头岛，他在逼着张三和李四他们反水呢。他们发现了我，还打了我一枪。估计现在肯定跑了。难
1: 怪白机会要赶在今天搜狐，是想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客户，你马上去老龙口，务必追上黑谷，让他到彭家墩方向接应我。
2: 好。
1: 那你呢？我去找他们，绝对不能让他们把人带走。
3: 不行，太危险了，我去吧。你听我的，你去不管用。我跟你一块儿去。这谢十三杀人可是不长眼啊！听命令。咱就从了吧，跟谁干不干？老大不说要招安吗？
4: 王金彪他不是东西，把咱给卖了，卖就卖呗，也许咱兄弟混得更好呢。
3: 赤卫队现在什么形势？
1: 我明白着呢，你别以为我比你傻。
2: 咱在赤卫队的靠山那是王金彪，可现如今呢，他已经倒了。
1: 三，大哥，
2: 兄弟们到齐了，
1: 齐了，
2: 走，走，走。

0: 这都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没动静？
1: 这皇帝不急急太监，咱们俩只管接应，能不能招来人管咱屁事啊。
2: 还是招来的好，免得他老惦记着我这点人。
1: 还真是的，到处他们闹赤卫队，你就是花了钱也招不了几个精壮的男丁了。
2: 哎，都投了赤卫队了呗。
3: 韩书记胆色过人呐！啊，我谢十三不得不说一声佩服。可今天是我们兄弟相逢的大喜日子，我不想见到雪光，你给我让开！
4: 我不会让你带走赤卫队的人的。
3: 可他们是我的兄弟啊！
4: 他们是赤卫队员。
3: 不过我还得问问我这帮兄弟怎么说。兄弟们，你们自己说说，是愿意留下还是愿意走？愿意走的就把钱留下。
5: 以智甲肘子支持老鸡农库36位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多骨脉，两斤肘子一斤肉。
6: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

0: 好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2: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吧？
2: 嗯，好吃，真好吃。嗯，
4: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5: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4: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5: 对，
4: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5: 是的，
4: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1: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6: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5: 好，
4: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5: 对，
4: 打开
5: 袋就能吃，
4: 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呀、
5: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
0: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

0: 脱骨，贵，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2: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呐，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啊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3: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得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啊、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们自然是卖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无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0: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三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1: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
6: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0: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0: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用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近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邀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英雄殷玉珍赴罗马参加世界粮食论坛。当地时间10月13号，殷玉珍与26年前资助他治沙的美国友人塞考斯在罗马再度重逢。
1: 当地时间10月13号清晨，当塞考斯的身影出现在殷玉珍的视线中，两人都加快脚步，相向而行，双手又一次紧紧握在了一起。没有过多客套的寒暄，朴实的问候里藏着重逢的真切暖意。这是继今年8月塞考斯特意赶赴鄂尔多斯市乌审旗首次线下重逢后，两人又因共同受邀出席世界粮食论坛在罗马再次相聚。2026年世界粮食论坛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主办，于当地时间10月8号到16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汇聚全球各国政要、专家学者与基层实践者，共同探讨农业粮食系统转型与全球粮食安全议题。作为中国荒漠化防治领域的基层代表，殷玉珍受邀出席本次论坛，并将于当地时间10月15号登台做主题发言，分享毛乌素沙地生态治理的实践经验，讲述荒漠化地区通过生态修复保障粮食安全、带动农牧民增收的内蒙古实践。
2: 欢迎你啊，欢迎你啊！刚才毛乌素沙漠干果生的那是15号是你的主场。
1: 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40多年，殷玉珍抱着这样的韧劲，让7万多亩荒沙披上了绿装，500多亩水浇地长出了庄稼。殷玉珍扎根大漠的治沙征程，是内蒙古荒漠化防治的生动缩影。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天起，内蒙古全域开始供热，在赤峰临溪县临溪镇，集中供热管网已经铺到村里，通进各家各户。这场包含供暖、供水、排污的三网改造，补齐了城郊村子基础设施的短板。
3: 走进临溪镇东部冷村村民出广田家，4间大瓦房都通上了集中供暖，一个取暖机费用2480元，和过去烧土锅炉相比，开支省了一半。以往每到入冬，出广田就

0: 提前储备煤炭，检修土锅炉，添煤、清灰、防火，样样都要操心。屋里时常弥漫煤灰，温度也忽高忽低。集中供暖接通之后，不用再搬煤烧炉，室温稳定舒适。
1: 烧锅炉的时候呢，烟尘也大，也不卫生。特别我们这老年人还得从外边拉往回，端锅端煤费劲。现在南方那个热力了，省得去捣鼓着弄煤去了，也干净了，也卫生了。
0: 灵溪镇各村都为城郊结合村居，房屋建成年代久，基础设施薄弱。过去一到冬天，村民全靠烧煤炉子取暖。为解决这个难题，灵溪镇把城里的供热管道往乡村延伸，集中供暖送到家门口。当地还一块谋划污水治理、供水管网升级同步推进，三项工程一起施工，不用反复刨路，尽量不打扰村民日常生活。内蒙古台报道。
2: 一张小卡片能办多大事儿？在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沙哥赌镇，他揣进兜里是供暖联系卡，拨通电话就是一支随时上门的暖冬小分队。
3: 赵书记，我们家是在蒙南小区三号楼六楼，暖气不咋热，上来给我们看一看。
4: 接到求助电话后，社区工作人员立刻对接维修人员，火速上门排查，放气疏通，屋里很快热了起来。沙格赌镇老旧小区和平房片区多，供暖管户难度大。今冬供暖季，镇里整合社区、热力公司、物业等多方力量，推行24小时供热服务保障机制，把各级负责人联系方式印上联系卡，实现诉求全天候受理，全方位响应。
3: 拿账不暖打给电话，随时人家就把人带过来给我们放气，家里头这就通暖了，感觉这个工作做得非常到位。
5: 联信卡发放以来，已受理群众诉求110余人次，确保各类供暖问题第一时间处置，切实打通了供热诉求反馈最后一公里。
4: 内蒙古台报道。
2: 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消息，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赤道东太平洋海温明显升高。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还会继续升高，并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厄尔尼诺来了，今年会是暖冬吗？是不是意味着冬天不会太冷呢？一起来了解。
4: 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整个冬天总体偏暖，与冬天会不会出现严寒并不是一回事。冷冬和暖冬一般指的是整个季节的平均状况，而我们日常感受到的是某一天某一周的天气。即使整个冬天大部分时间比较暖，期间也可能会出现强寒潮、低温暴雪等天气。厄尔尼诺是判断冬季总体冷暖的重要依据，但它并不是一张暖冬保证书。判断冬季冷暖，既要参考热带海洋的变化，也要看中高纬度大气环流的实际表现，既要把握整体季节趋势，也要警惕阶段性忽冷忽热的波动。厄尔尼诺的预测结果会动态更新，海洋热量、信风变化、海气之间的互动都在不停改变。这次厄尔尼诺最终会达到多强，会持续多久，还要看后续的监测实况。
6: 当前厄尔尼诺还将继续发展，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和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预计冬季12月到2027年2月，我国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略偏多，气温冷暖起伏大，降水总体偏多，需重点防范阶段性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雨雪冰冻影响。
4: 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不必被暖冬标签带偏，重点多留意临近发布的寒潮大风预警。南方要提防冷空气叠加充沛水汽带来的雨雪冰冻灾害，北方则要留意强降温、大风以及降雪结冰带来的各类影响。不管是日常出行、农业生产还是能源保供，都不能因为有整体偏暖的可能性就掉以轻心。
2: 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形成并正在快速增强，持续到2027年2月的可能性接近100%。专家提示，10月至12月要留心异常降雨，冬春

0: 记也不要忽视河岸水位异常和安全提醒。
1: 厄尔尼诺会影响空气流动和水汽输送，使我国一些地方雨水增多，另一些地方可能出现干旱。南方部分地区需要警惕雨水集中，河流水位快速上涨。北方地区十至十二月仍要防范局部异常降雨，提前检查河道、水库和堤防。
2: 近期呢，既要做好防洪的准备，也要做好抗旱的准备，尤其不能紧盯着啊。过去出现干旱的地方，我就重点是防旱。过去容易出现洪涝的地方，我就来防洪。不管是南方和北方啊，防洪和抗旱呢，两手都要抓。
1: 厄尔尼诺会加剧各地降雨的突发性，针对前期长时间少雨，土壤持续干旱，紧接着又遭遇多轮强降雨，这种先旱后涝的快速转换将给农田排涝、河道行洪以及水库调度带来不小考验。
3: 厄尔尼诺有时会导致短历时强降雨集中在某条小河或某个山沟，水位短时间就可能猛涨，所以不能只看全省全市面上的雨量。
1: 对于城市居民，最需要留意的是暴雨时路上能不能安全通行，小区会不会积水，地下空间有没有进水风险。对于住在河边的群众，还要关心上游来水和河道水位变化。虽然目前主汛期已过，仍可能出现大的暴雨洪水内涝事件，不能因为不是汛期就放松警惕。
2: 秋冬季呢，它这个落叶啊，一出现呢堵塞，像这种雨水口啊、排水的这种通道，所以社区呢要及时的做好一些清理。对于社区的居民呢，要进一步的来了解，像小区的这种地下车库啊，像地下的通道啊，同时还有附近有哪几条路容易积水。收到这种降雨啊、洪涝的预警信息以后，要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1: 全球首个升腾 950DT 万卡计算集群近日落地内蒙古和林格尔新区，华为北方首个 3D 计算数据中心同步封顶。项目依托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与绿电优势，是国家东数西算与自贸开放战略融合的标志性工程，将为我国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提供自主算力支撑。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正式开通新能源产业领域专利预审服务，提前完成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任务。新增新能源产业领域68个国际专利分类主分类小类，11个洛加诺分类小类。调整后，预审服务覆盖生物、新材料、新能源三大产业领域。新能源领域专利预审服务开通后，将直接服务区内风电、光伏、氢能、储能等新能源企业，依托专利快速审查通道，内蒙古新能源产业领域发明专利平均授权周期将缩短至三个月以内，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周期将缩短至一个月以内，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周期将缩短至十个工作日以内。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88项入选，内蒙古兴安寒地稻作系统、扎鲁特草原游牧系统两项上榜，北疆稻香与草原牧歌再获国家级认可。
4: 新安寒地稻作系统位于北纬46度寒地水稻黄金种植带，地处黑吉锰交界，中国稻米金三角，雨热同季，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六大水系与黑土孕育出晶莹软糯的稻米。近年来推广绿色种植和稻虾共生、稻鱼共育，绿色食品水稻认证企业67家，认证面积73.21万亩，稻虾共生田每亩增收1300元以上。扎鲁特草原游牧系统核心区格日朝鲁苏木下营地是通辽唯一完整保留走奥特尔习俗的原生态草原，总面积130万亩，覆盖16个嘎查。每年6月，500多户牧民赶约50000头牲畜转场，4个月后回迁。轮牧休牧让草场休养生息，形成原生态、原住民、原牲畜游牧文化。此次入选将推动草原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与牧民增收协同发展。内蒙古台报道。
0: 金秋稻浪翻涌，西安盟百万亩水稻迎来收获季，当地强抓晴好天气，推进机械化抢收，全力确保颗粒归仓。
4: 在西安盟突泉县学田乡利民村水稻种植基地，金色稻田里收割机往来作业，收割脱粒装车仪器完成。

0: 今年突泉县水稻种植面积达1.6万亩，当地依托高标准农田，大力推行机械化作业，有效提升收割效率，降低劳作成本。
1: 今年的稻子长得真好，颗粒饱满，收成比往年都强，晒完就能卖，价格也挺不错，心里踏实。
0: 作为西安盟水稻核心产区之一，眼下扎莱特旗多处水稻基地也同步开启秋收，龙头米企搭建起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统一供应种子、采购肥料，并请专家开展田间绿色种植指导，与农户签订保价收购订单，收购价高于市场行情，有效化解农户市场风险。
2: 种了400亩地，跟公司签订单，公司给那个价格比那个市场高2到3毛钱，今天又丰收了，完了价格还稳呢，我们特别高兴。
0: 今年西安盟持续优化水稻产业布局，水稻种植面积达到111.72万亩，依托自治区三产提升专项技术支撑团队，推广绿色高效种植技术，同时开展水稻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三新示范，重点推广中科发、绥经、奇经等优质高产、抗逆性强的水稻品种。截至10月12号，水稻收割31.43万亩，进度达到28.13%。内蒙古台报道。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展，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期将持续到11月4号。本届广交会展品紧扣新绿制发展趋势，吸引来自全球的客商洽谈对接。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都创下历史新高。本届广交会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10月是流感疫苗的接种黄金期，有人在接种疫苗时发现，往年接种的都是4价流感疫苗，今年却变成了3价。不少人有疑问，4价变3价，保护效果会降低吗？记者了解到，截至9月6号，国内批签发的疫苗产品已全面转向3价制剂。据专家介绍，两种疫苗的保护效果基本一致。3价流感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 H1N1 和 H3N2 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系。4价流感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系。由于4价流感疫苗多覆盖的那种乙型流感病毒系，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至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这种病毒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停止生产供应，两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3: 10月13号，国内首个面向算力、模型算法、智能系统与产品、行业应用、安全治理等人工智能全产业链的评测基准“求索 4.0 版”正式发布。这个人工智能国家标准评测基准体系为芯片、模型等厂商提供了统一的测试流程、评测标尺，还配套电力、医疗、钢铁等真实的业务测试负载，消除了不同环境下评测结果不可比的行业痛点。覆盖从底层算力、软硬件协同、智算员、智能软件工程到大模型、智能体、具身智能、智能终端、AI 安全、行业场景的全面测评。
0: 洗衣凝珠用法简单，洗衣服时往洗衣机里丢一颗就行，因为操作方便，近年来很受消费者青睐。但洗衣凝珠含有高浓缩表面活性剂，其腐蚀性远高于普通洗衣液，如果不小心被洗衣凝珠里面的液体溅到眼睛该怎么办呢？
4: 如果不慎进入眼睛当中的话呢，要立即的冲洗。如果说你戴着隐形眼镜，还是要尽快取下来的，因为隐形眼镜呢，它如果液体进到之后呢，它会把它液体封到这里边去。只有几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首先用手揉眼睛，就是揉眼睛呢，有可能会加重角膜上皮的损伤，也可以使残留的洗涤液呢进一步的扩散。第二个呢，不要去拿其他的一些液体中和，比如说醋是酸的或苏打水是碱性的去进行这种中和性冲洗，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发生这二次的这种化学损伤的。

0: 再一个呢，就是也不要认为它不疼就没有问题，我就不管它了，我还是尽快的到医院呢去就诊，去看一看。
1: 近日，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云南森林里发现一种巨型野生菌。这种巨型野生菌有半米高，单个体重超过2公斤。这次不只是发现了新物种，而是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科。新发现的家族叫滇菌科，目前成员只有这一个。科学家给这个独苗起了个霸气的名字——霸王滇菌。霸王滇菌归属于炭角菌目，它们常生长在腐烂的树桩或枯木上。但霸王滇菌和常见炭角菌长得完全不同。科学家发现，它们约在6500万年前就已经分家了。霸王滇菌的祖先可能是恐龙灭绝之后真菌界新生的巨无霸。旷野追风，在秋日的乌兰布统草原上，骏马集群奔腾，尽显草原独有的雄浑磅礴力量。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柔媒客户端。

这是中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深处的一座家庭牧场。额尔登巴特尔是第二代牧场主人，他的儿子恩克图拉嘎正跟他学习如何打理牧场。现在正值产毒季，很多母牛会在夜里分娩，昼夜温差大。为了提高牛犊的存活率，它们需要帮助小牛犊尽快站起来。恩克图拉嘎把牛乳挤到小牛犊嘴边，帮助它尽快吃上第一口牛初乳。牧场有120头生产母牛，是西乌珠穆沁旗的白牛养殖示范场。这些白牛是法国夏洛莱牛的后代，被当地牧民亲切地称为乌珠穆沁白牛。远在万里之遥的法国夏洛莱牛为何会来到乌珠穆沁草原？这背后有一段中法友谊的传奇故事。1973年，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赠送给中国50头2种牛，其中17头夏洛莱牛被引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乌珠穆沁草原，夏洛莱牛成为中法友谊的见证。经过50多年的扩繁，目前西乌珠穆沁旗存栏夏洛莱牛超过6万头，现已成为内蒙古草原畜牧业的

绝大多数牛被视为重要的农耕动力，即役用牛。它们的主要价值是耕田、拉车，而不是提供肉食。专门为了吃肉而养牛的观念比较淡薄。

0: 畜牧业技术和经验，它符合当时中国希望从西方国家引进先进技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战略。
1: Mais à l'époque, c'était une grande aventure parce que les taureaux, pour venir de France en Chine, sont venus par bateau.
0: 作为内蒙古达清牧场的牧场二代，白衣孟德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回想起下洛来牛漂洋过海出到这片草原的情景。 岁月的闸门随之打开。这个牛是个白色的，牛还有这种纯白色的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牛下来的个子那么大，圆乎乎的，完了以后肌肉非常发达，膘肥体壮的，跟我们的牛那就大不一样了。如今满目沧桑的遗址。 在1973年，却是刚刚腾空的校舍。达清牧场用9间房为3头种公牛筑起了最初的避风港，与之配套的是专人陪护与独立料仓。14头母牛则被安置在500米外。将最好的房屋留给牛，这是一个庄严的开始。它是最朴素的宣言。 宣告着17头下洛来牛与这群人从此命运相连，宣告着17头下洛来牛与当地草原牛杂交扩繁重任开启。下洛来牛的原产地法国下洛来地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冬暖夏凉，气候温和湿润，而它的引入地乌珠穆沁草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
2: 冬季漫长，严寒，长刮白毛风，这给初来乍到的下洛来牛带来了生存挑战。当年那个73年7月份到达清牧场，春天5月份的时候，屋子里就那个加工厂里头点那个大铁炉烧着煤，那牛毛特薄，没有绒，它大肚子了。
0: 精心的照料化解了气候的隔阂，下洛来牛不仅适应了，更进化出御寒的绒毛。而真正的突破在于杂交选育。当下洛来牛与本地草原牛的基因结合，诞生的后代被当地牧民称为白牛，成功解除了那道理想的生命方程式。它继承了下洛来牛长得快。 个头大的优势又具备了草原牛耐粗饲、抗严寒的强悍基因，成为一项写在草原上的优生学典范。牧场职工们非常喜欢刚刚到来的这17头高大粗壮的下洛来牛。达清牧场专为他们成立了白牛分场，划拨了最好的草场，并且配备了20多位牧场职工照料他们。
3: 自带饭票的下洛来牛一天的口粮就有10斤饲料，在草场变绿之前，它们可以在暖房里自由生长。一来以后把这个牛呢当成宝贝了，所以怕它瘦，就给它吃的好的喝到。但是这个母牛呢过于这个肥胖，牛犊子大。 人家正常情况下的牛犊下来的牛犊那是80-90斤，结果我们这块的牛犊一下来的110多、120斤，这时候就出现这个母牛就出现难产，牛下不来。
0: 牛犊子越大，难产率就越高。为了降低难产率，白牛分场的职工们从预产期前一个月就开始把精料降低，让母牛保持7-8成膘。
2: 这样便大大降低了难产率。法国，它能把纯和饲把一个群体给中国，对于我们内蒙古来说，最重要的是引入了现代的品种资源。另外呢，促进了牧区的游牧生产向现代化畜牧业发展的那么过渡中发挥了作用。 而使牧民的生产观念也产生了变化。
0: 斯琴巴特是当地知名作家，多年来他一直有一个心愿，撰写一部夏洛莱牛入住乌珠穆沁草原的报告文。

0: 学。
1: 我先一个孤立白牛的一个报告文学，完了以后我查一下这个白牛的资料。
2: 说白牛，
1: 当时是夏洛莱牛，1973年的时候。
2: 是吧？这有一个就是关于白牛场，白牛成立。
3: 官方档案为我们勾勒出夏洛莱牛落户乌珠穆沁草原的编年史。字里行间凝结着跨越层级的重视与期待，然而干涸墨迹无法记录的是那些滚烫的细节。要触碰历史的体温，我们必须走出卷宗，走进草原，去聆听达清牧场老职工们记忆深处的故事。
1: 家里有人吗？三百六，
4: 三六三六三六
1: 三三卷，加三百六，
4: 加三。这白牛场我以前左右就四群牛那个，
1: 对，
4: 每群都有个五六十头，
1: 对，
4: 然后就在那儿配种，就黄改嘛，
1: 对。
3: 当记忆的闸门打开，往事便如涓涓细流，这给斯琴巴特尔的夏洛莱牛报告文学提供了详实的佐证。穿越晨雾与距离，我们抵达法国畜牧业的腹地，由夏洛莱牛协会主席于格·皮夏尔经营的标杆牧场。
5: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这个哈达。
1: Merci。
5: 上面有吉祥的寓意，就是祝
3: 福。皮夏尔家里有很多冠军牛的纪念品。
1: Et ici, on a le champion. Champion, à tes noms, champion en 2016. En 2016, il était champion de Paris. C'est un taureau de la maison. Hongrois et à tes noms.
3: 这些正在悠闲进食的夏洛莱牛身上烙印着无数大赛的桂冠，在这里冠军的基因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被凝练于每一次精准的投喂，每一天用心的照料之中。此次近距离的探访让我们得以窥见冠军的血统与荣耀究竟是怎样被培育与守护的。
6: 首先，在法国几乎都是家庭牧场，它的能繁母牛的话，大概就是50到100头左右，是属于半舍饲半放牧。
3: 龚维嘉，中国农业大学博士，法国基地基因传播合作社肉牛亚洲区负责人。他今天受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胡舒苏木政府的邀请，给当地牧民做一场关于法国夏洛莱牛养殖技术的讲座。巴彦胡舒苏木是西乌珠穆沁旗夏洛莱牛养殖的集中区，如何改良自家牧场的白牛，未来肉牛产业前景如何，这些都关乎到在场的每一位牧民。
7: 我们这种饲料条件和饲养方式下，怎么能提高
6: 一定要去推迟这个配种的年龄。在法国有很多
3: 交流的浓度越来越高，牧民们争先恐后，急切地抛出关于各自牧场生计的具体问题，一问一答，一来一往，众人全然忘了时间。这场始于晨光的请教，在不知不觉中已被推到了日渐西斜的午后。
6: 你们可以多拿一点，这是我从法国带回来的笔。对，可以。
7: 我说那啥，这个那啥信号接上了。那有时间那啥，到家里就现场指导。
6: 行，没问题。
7: 嗯，
6: 我看看。
3: 龚维嘉博士没有丝毫犹豫，接下了这份来自草原的邀请。引擎声代替了客套话，两人驱车奔向一百

0: 公里外，吉日木巴图的牧场。
1: 哎呀，
2: 这是我吗？
1: 今天天气很好。
0: 吉日木巴图起初在苏木政府里上班，2016年回家接手家庭牧场。牧场有2000多亩草场，现存栏80头下落来牛。种公牛要比育肥公牛更有市场价值。为了让自家的公牛更有竞争力，吉日木巴图每年都要选公牛犊参加西乌珠穆沁旗组织的赛畜会，如果获得名次，便会卖一个好价钱。此次跟龚博士学习如何选育好的公牛犊，是他迫切的心愿。
1: 你像这头肯定没戏啊，肚子大，后驱的肌肉。这头牛身腰够长，但是它背，一点哎还好。
3: 这个身腰长的这个东西。
0: 巴雅尔一大早便开车从酒店把龚博士接出来。他也想让龚博士到自家牧场指导下养牛技巧。
4: 这路不好走，
1: 所以牧区多数都是买越野车。
4: 就是啊，有个越野车就好。

0: 哎，顾牧师，这个就是我们家草场和牛群。嗯
1: 嗯，这是为啥有几头这个花牛呢？
0: 这个是我媳妇儿的。
1: 选牛呢，就是我说了，最好是长方形的。它看上去还可以，只是它年龄小，身腰就高一些。哦，远处那头牛，我们看的话，身腰骨架是有的。哦，你这群牛里比它的身腰骨架有，但是看上去没肉。如果我们去改良，从吃上下文章，吃上下文章的话，大概率就是得吃得饱、吃得好、少运动。在法国也会这么做。如果你想去比赛，就是我们考前突击，还有盐、矿物质，对吧？就我刚才说了，缺锌啊、缺硒啊、缺钙啊、缺磷啊这些东西，因为正常你的饲料里是不够的。
2: 龚维嘉博士说的锌、硒、磷等微量元素，在50年前，却是牧民们闻所未闻的新鲜事物，也差点因此酿成事故。
3: 这个牛来这以后啊，可能是水土这方面的变化，这牛就开始吃这个砖，吃石头，就吃遗物。
4: 那个牛做手术取出来72块石头，留胃里头。然后就是这个专家给了个方案，就是打深水井。当时在那个白牛上打了个100多米的深水井，把那个井水抽上来，抽上抽到罐里，特别凉不是吗？头一天抽出来变温了，再印给这个白牛。微量元素补充，微量元素这个东西缺了，它就是病；多了，它就是毒。
2: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3级专家的保驾护航下，达清牧场的职工们终于摸清了下洛莱牛的生长特点，下洛莱牛也逐渐适应了乌珠穆沁草原的自然环境。下洛莱牛引入乌珠穆沁草原，主要是跟当地的草原黄牛杂交培育出新品种。经过4年的黄改育种实验，第一批肉用白牛终于走到台前。
3: 77年的5月多，在我们这儿选了21头这个，16、17个月龄到24个月龄的这个，咱们这儿说是2岁和新3岁的牛，育肥600-700斤、800斤，等我们育肥好了以后，基本上都在1200斤左右。

0: 两岁的白牛育肥达到1200斤，这在以前是不敢想的。改良后的白牛第一次走向市场，便是远在3000公里外，保障供应港澳鲜活商品的市场。下洛来牛从张家口出发，一路经过火车编组，最终在武汉挂上了3趟快车。3趟快车是1962年为解决供应港澳鲜活产品运力不足而开通的一趟专列，编号为751、753和755的快车，每天固定开行3趟，分别从上海、郑州和武汉始发，专门运输猪、牛、羊等鲜活商品，经深圳运抵港澳。
1: 欢迎来到深圳工业站，这里也是我们3趟快车在内地的最后一个终转站。
0: 3趟快车不仅是货运物流，更是一份关于新鲜的承诺。每天3趟快车满载着全国各地的鲜活产品，直抵深圳工业站。经外运仓库的登记与高效通关后，他们便搭乘汽车赶赴港澳市场。鲜是粤港饮食的灵魂刻度。凌晨1点的香港上水屠房是这场保鲜行动的指挥部。凌晨3点，分切好的牛肉开始装车出发，冷藏车沿着各条线路在晨曦前驶抵全港的集市肉铺。

0: 当市民在晨光中挑选，指尖触碰到温热而鲜润的牛肉时，他们触摸到的不仅是食物，更是内蒙古乌珠穆沁草原的晨露和3000公里外牧人的守望。夏洛莱牛运送任务刚刚结束，尚未洗去风尘，市场经济的潮水扑面而来，冲刷着白衣孟德熟悉的草原法则和生存逻辑。
1: 我头一次知道什么叫市场，就奇怪的不行。首先你这个牛一进来的时候，拍卖师看你这个牛的品相，我那时候才开始知道市场价格是每分钟每个小时都变化的。咱们这儿的不呢，秋天说是4块钱的肉收一只，4块钱收的你是11月12月，人家那不是早上一个行情，中午一个行情，晚上一个行情，看你这个牛什么时间卖，它什么时间要。
0: 1977年，首次出口香港的17头白牛，因为品质优异，被香港评为虎头奖，荣誉成了一个符号，告诉牧民们，他们养的白牛能走向世界，这是市场给他们上的第一课。同时，白牛也给国家创汇做出了贡献。1984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乌珠穆沁草原，国营的大锅饭被打破了，达清牧场的夏洛莱牛被分到了一个个职工家庭手中，从国营转为个体承包，是看得见的回报与沉甸甸的责任。夏洛莱牛的扩繁之路自此按下了加速键。

今天是恩可图拉嘎大婚的日子，也是草原上的一件盛事。他因养殖夏洛莱牛而获得白牛哥这个名号，所以这场婚礼被大家笑称为白牛婚礼。婚礼是传统的乌珠穆沁婚礼，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娘换装后，由梳头妈妈为其梳理头发，改为新婚女子的发饰。婚礼中的宴歌和祝赞词是他的特色，喝不完的策格，唱不尽的

歌曲回荡在草原的上空，仿佛在宣告草原上一个与夏洛莱牛共赴未来的新家庭正式诞生了。人群的欢腾随风飘散，当院子重归宁静，牛栏里的夏洛莱牛才得以靠近这份喜悦。日暮时分，忙碌了一天的额尔登巴特尔并未歇息，他将儿子恩克图拉嘎唤来，一同走向家对面的山顶。在渐暗的天光下，父亲要将经营了几十年的家庭牧场交到恩克图拉嘎手中，他指向的不仅是草场的四肢边界，更是一种扎根于这片水土上的生存哲学，所有的记忆、眷恋与期待都浸润在这片他们共同俯瞰的乌珠穆沁草原上。

0: 晨雾还未散去，夏洛莱牛正在悠闲地吃着青草。这是法国乡间的一座普通家庭牧场，由托马斯家族三代人接力经营，已经拥有超过70年的历史。罗曼·托马斯是牧场的主人，他已经从父亲那里接手经营了3年时间。
1: Oui, salut Bertrand. C'était pour te dire qu'on a deux vaches en chaleur. Tu peux venir dès que tu peux. Voilà, à tout à l'heure.
0: 晨光中的牧场在齿轮与生命的协奏中苏醒。托马斯发动机械，开始为夏洛莱牛精准配置全混日粮。在不远处的牛棚里，放假的女儿早已开始忙碌。对他而言，与这些温厚的巨兽待在一起，就是最好的假期。一种对牛天然的亲近，正自然延续。托马斯牧场现有夏洛莱牛80头，主要是培育种公牛和出栏肉牛。他在各类机械车辆的辅助下，一个人便可以管理照料整个牛群。早上，托马斯发现牧场的2头母牛已经进入发情期。龚维嘉博士随即和专业人员带着设备来到牧场，准备给母牛做冻精冷配。在法国的家庭牧场，牛群的延续是一场精密的科学选择。畜牧专家们以目光为尺，衡量着每一头候选种公牛的挺拔骨架和肌肉生长速度。只有综合表现杰出的个体，才能成为延续血脉的种子，而后通过精准的冻精冷配技术，将其优异的基因传递下去。
2: 夏洛莱的话，就是在法国是第一大肉牛品种，最大的优点就是它这个脾气温顺，生长速度快，饲料转化率高。夏洛莱是法国人的骄傲，蓬皮杜送给周恩来总理的这个礼物开始，一直只有西乌旗坚持这个农户，一直坚持做纯繁。他的妹妹在西乌旗有很多，吉日穆巴图。他们家用过伊格梦，伊格梦体型能看到明显的更大。
0: 1万公里外，承袭着伊格梦基因的夏洛莱牛正惬意地吃草，主人吉日穆巴图正带着儿子学习照料他们。

0: 你觉得这里头哪头最可能有奖？
1: 嗯，第一个。
0: 我看是第三个，还有第四个，
2: 二三四，
0: 中间两个。
3: 赛处会作为那达慕系列活动的一部分，通常在水草丰美的时间举办。巴雅尔今年也打算参加西乌珠穆沁旗举办的赛处会，他也想让自家的牛犊在比赛中崭露头角。巴雅尔想起龚维嘉博士讲授的饲料突击方法，决定一试。

0: 牛犊们对巴雅尔端到嘴边的金饲料不感兴趣，这让巴雅尔不知如何是好。虽然赛畜会的日子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根据以往惯例，赛畜会一定会在打草前举办，留给他和牛犊们的时间不多了。得知巴雅尔要参加今年的赛畜会，母亲拿出了精心准备的布料，化线裁衣，赶制着一件崭新的蒙古袍，针脚里缝进的是期盼，衣襟上承载的是草原母亲质朴的祈愿。他相信儿子穿上这件亲手缝制的衣袍，就能带着家族的祝福走上赛场。
1: 加油，特种兵！
2: 把冲锋带干活去。
0: 为了让儿子熟悉牧场的工作生活，吉日木巴图每天都会喊上他一起照料夏洛莱牛。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那中了嘛，过去，我们喝喝再中。
1: 明天便是西屋朱木近期一年一度的赛畜会，今天父子二人要给参赛的六头牛犊做一个全身美容，让他们能够白白净净的参赛。
2: 为啥要洗牛啊？
0: 看着好看呗，干净，要参加比赛那不是？
2: 那我也试一下。
0: 试试这个、啊。对了，你看大侠，哪块看着不对劲了，你就收哪块。啊！
1: 这是暑假以来父子俩最快乐的一个下午。
0: 对比赛。

依据草原的传统，赛前的一项重要仪式正庄重地进行。家中的女性长辈涂抹奶湿后，手持香炉顺时针环绕三圈，口中吟诵着世代相传的祝祷。这轻柔的烟雾与低语并非魔法，而是一种将家族的期盼与祝福郑重托付于下落来牛的仪式。他们祈愿这些草原的精灵能将这份心意化为赛场上的神采，为家族带回荣耀。

一年一度的赛畜会如期而至，草原上的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今天对于他们既是比赛的日子，也是好友相聚的日子。牧民们在围栏里寻找自家的牛犊，眼光大都是从体型较大的牛犊开始扫寻。真是几家欢喜几家忧。赛畜会的牛犊比赛分为三个赛道，核心群里的牛犊是经官方鉴定为纯种下路来牛，拥有完整的家族谱系。冷配群里的牛犊可追溯父本为纯种下落来牛，而本交群则代表着自然交配的传统繁育。吉日木巴图一家早早到了会场，虽然他们带来了六头精心准备的牛犊，胜算不小，但环顾四周，别人家同样膘肥体壮的牛犊让他们感到今年的竞争比想象中更为激烈。对巴雅尔父子而言，在牛群中寻找的目光今年第一次有了重量。赛畜会现场的人越来越多，大家点评着围栏内的牛犊，此刻每个人都仿佛化身为裁判。随着五位裁判的入场，本届赛畜会正式拉开帷幕。他们代表着五把不同的标尺，德高望重的牧民，经验丰富的养殖能手，权威畜牧专家，组织方与采购方代表。当他们的目光扫过每一头牛犊时，

场无声的丈量已然开始。场外牧民们屏息凝神，裁判任何一次多停留一秒的注视都可能掀起一阵心跳的涟漪。本届赛畜会共迎来96头牛犊的角逐，他们按核心群、冷配群与本交群划分，公母分赛，分布于现场六个围栏。每个围栏内，16头牛犊将首轮同场，由裁判初步遴选出的9头优胜者，会移至围栏中央的展示区，接受更细致的第二轮。

所有评分记录在案后，将由现场推选出的牧民代表公开唱票，监督计分。阳光之下，成就了一场透明而庄严的草原较量。赛处会现场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舞台，除了激烈的比赛区，一侧的白牛展示区伫立着核心群中优秀的成年牛，他们是下洛莱牛行走的助脚。而另一侧的活畜交易区则是一个喧闹的流动基因库，为牧场的未来择优选育，完成着一年一度集中的血脉更新。牛犊们在场地里横冲直撞，裁判们在场地里左右考量。

0: 母牛族，二等奖套了族高乐镇布尔族高乐嘎查。
1: 激动人心的颁奖时刻终于到来，获奖的牛犊披蓝挂彩，如同一名名勇士般在人群的注视中腾转挪移。
0: 现在来到舞台当中，
1: 吉日木巴土家的六头核心群牛犊中，有一头公牛犊将三等奖收入囊中。而首次出战核心群比赛的恩克图拉嘎与乌日罕夫妇则迎来了更大的喜悦，他们斩获了公牛犊二等奖、母牛犊二等奖与三等奖各一名。
0: 就松了，我们就来嘎查会往95号。
1: 另一边，敖乞尔家的牛犊在本交群中脱颖而出，赢得了一等奖和三等奖各一名。
0: 进行的是核心群的公牛。
1: 当大家都在欢庆时，巴亚尔父子依然静静守在围栏边，自家本交的牛犊在优胜者身旁明显小了一圈。一个念头开始生长，是否从明年起为牛群引入冷配技术，让自家牛群的血统翻开新的一页。这个关乎未来的抉择，此刻正像一颗悄然落下的种子，在他们望向远方的目光里静静徘徊。以托马斯为代表的法国家庭牧场，草场紧凑，多采用设饲的全混日粮喂养方式；而以巴亚尔为代表的乌珠穆沁家庭牧场，草场辽阔，因地制宜，多采用夏秋两季草场放牧，冬春两季半设饲的喂养方式。他们相信，让牛群行走于天地之间，遵循基因里的古老记忆生长，才能成就独特的风味与品质。
2: 花旗杆，生殖高度7，
3: 恰草，生�殖高度21。
1: 乌日柴哈，一位从乌珠穆沁草原走出来的中科院植物所研究生，正在中科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做课题实验。今天他们在测量草场样方中各类草的生长数据，以便与放牧样地中的种群做对比，这将给草原的草畜平衡研究带来非常有价值的参考。雨后的间隙，测量工作暂时停歇，乌日柴哈决定利用这难得的闲暇踏上

0: 家的路，看望父母是他此行的心愿，而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未向人言说的计划。雨后的家门被三道熟悉的身影守候，他们已在此伫立良久。
1: 哎呀，我们都欧米伽。
2: Мне в книжке.
0: Очень добро. 这是半年来他们与乌日柴哈的第一次重逢。
2: 哦，乌克兰西，伊
1: 拉巴克拉，
2: 伊拉伊拉。哎，他回来了。啊嗨。哦。
3: 아야나는마흔저도못찍었어요진짜
4: 오늘옥절에댓글어왔습니다
2: 옥절과저옥절최악을때였고
0: 家的味道是风干肉与奶豆腐的醇香，吃着母亲特意准备的食物，一路风尘顷刻消散。饭桌上，乌日柴哈终于说出了思虑已久的计划，将自家的牧场作为他草原生态科研的第一块实验田。父母没有犹豫，父亲则提议带他去实地看看那些年他亲手微风养护的草场。这一刻，科学的理想与父辈的实践在饭桌上达成了默契，指向同一片草原的未来。
5: 这一片是你奶奶种的，从来往那头是我种的。这是什么草呀？这是
6: 羊柴。
5: 对，羊柴
4: 籽儿熟了以后，最好是放生去放进来，放进来后它一走，它撒就撒坑嘛。
6: 踩进地里是吧？
4: 踩在地里头它就长得好。你要不把生去放进去的话，它鸟粒都捡着吃草籽了。
0: 在敖齐尔一家实施禁牧、休牧与轮牧的科学管理下，草场得以休养生息，重新铺展开绿色生机，

谈，聆听那些扎根于草场的经验与智慧。多年来，龚维嘉博士频繁穿梭于中法牧场之间，不仅衔接着草原与世界，更以科技与脚步默默推动着白牛品质的革新。马修则沉浸于这方水土独特的生活之中，他走进牧场，领略草原的辽阔与深厚，也尝到了以夏洛莱牛肉烹制的本地美食，其风味与法国典型的烹调方式迥异，带着牧区的烟火与融合的温情，令他回味不已。当龚博士与法国育种专家带着交流的喜悦满载而归，乌珠穆沁草原重归它恒常的节奏。一大早，恩克图拉嘎便把牛群赶到了牧场的溪流边。一年时光，孕育了甜蜜的果实。恩克图拉嘎与乌日汗迎来了他们的儿子。小宝贝的到来让这个牧人之家的欢乐更加丰盈。晨光中，恩克图拉嘎的母亲已挤满一桶牛奶。待牛奶完成发酵，她点火起锅，为孙子制作第一口奶时，

0: авахнуулаар амсчаад өдөө нэргүй чилийхгүй. Амтай хийдэ.
1: 对于正值磨牙期的孙子来说，半干的奶豆腐便是草原赐予的磨牙棒，凝结着滋味，也承托着成长。草原夏末，绿意渐染金黄，斯琴巴特尔也收获了他的金色果实，纪实文学《国里白牛》问世。 又是一年草原履约的时节，今年雨水丰沛，牧草蓄满了力量。打草的日子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繁忙的时光，镰刀与草捆的重量填满了每个清晨与黄昏。打草的日子，也是吉日木巴图和巴雅尔一年中幸福的日子。当草垛在夕阳下连成金色的山脉。 冬天便收到了草原丰厚的馈赠。夏洛莱牛将在雪落之后，静静反刍整个夏天的丰饶。对牧民来说，最深沉的欣慰，莫过于此。

0: 周恩来1898到1976，
1: 循着周恩来总理在法勤工俭学的足迹，我们探访了他曾在法国的居所，往昔岁月中，他在这里打开中。

夕交融的事业，山海远隔，光阴荏苒，源自法国的夏洛莱牛远渡重洋，成为落户中国草原的白牛大使。这段跨越山海的生命迁徙依然超越了物种的适应与收成，这温厚的使者让中法合作的基因扎根草原，续写时空的文明对话。远来的牛群如行走的种子，将中法友谊的基因植入草原年轮，它见证了共同栖息于这颗星球上的人们面对风浪唯有携手共度，在差异中相互滋养，在往来中彼此成全，方能让远方的故事最终融入此地的晨光与牧歌。

0: 大兴安岭，举人甚近，却藏着难掩的神秘。抬眼可见松枝苍劲，而林海深处仍藏着无数岁月故事与未知景致。
1: 这是我的正宗的老家，
2: 有人放进去过鱼苗，但是很神奇的是都不见了。
0: 寻根故土，探秘秘境，我们跨越山海，直奔北纬53度，解锁大兴安岭的绝色密码。北纬53度之北，藏着大兴安岭这片被岁月厚待的原始净土。它是大自然铸就的绿色巨龙，昂首盘踞在中国东北边疆，绵延出万载生机与壮阔。大兴安岭是我国三大林区之首，森林覆盖率在75%。大兴安岭是黑龙江、松花江、嫩江的生命源头，额尔古纳河、超尔河、陶尔河从这里奔涌而出，其水资源人均占有量远超全国均值10倍以上，清泉潺潺，滋养万物，靠山而行，依水而生。大兴安岭用厚重底蕴

育着一方百姓。农耕与游牧文明在此交融共生，历经岁月沉淀，代代相传。

0: 挥别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的星空草原，我们摄制组一路向东，奔赴大兴安岭的怀抱，直抵西南路的阿尔山，与这片秋日山水赴一场山河间的诗意之约。提及大兴安岭，谁能不心向阿尔山的万般风情？
1: 巍巍大兴安，魅力阿尔山。此时此刻呢，我们就来到了美丽的阿尔山。
2: 我是第一次啊，到咱们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我惊呆了。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兴安秘境啊。
1: 是的，是的。
2: 有朋友呢，可能就想，这阿尔山到底是属于哪儿啊？属于我们内蒙古兴安盟。因为有朋友说，大兴安岭那不得是黑龙江的？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1: 是。
2: 大兴安岭呢，哎，咱们内蒙古自治区占的面积可是更大一些。而且阿尔山呢，刚好是大兴安岭向内蒙古草原过渡的一个地区。
0: 阿尔山，蒙古语意为圣洁的泉水，静卧大兴安岭西南麓，是这片林海最负盛名、最具精华的旅游胜地。这里集萃天地灵秀，堪称大自然独藏于大兴安岭的宝藏秘境。
2: 咱们阿尔山啊，有很密集的火山，哎呀，这个土质太好了，才长出这样笔直、真的是挺拔的一棵棵的树啊。我觉得这个人就是要到大自然里，而且就得看山，你知道为什么吗？看山看树。你想想啊，人加一个木是什么字儿？
1: 人加一个木。
2: 这是什么字？
1: 休息的休啊。
2: 那么人如果和山在一起，人家一座山呢，这不飘飘欲仙了吗？
1: 飘飘欲仙。
2: 对呀、啊。
0: 大兴安岭，大自然的匠心之作，一方浸润身心的天然氧吧。这片横亘内蒙古与黑龙江的广袤林区，曾是国家建设的坚实后盾。自上世纪中期起，累计出产超2亿立方米木材，以山林之馈助力时代发展，却也因长期采伐让生态渐成重负。2015年4月1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停止天然林商业性采伐，标志着伐木时代终结。林区依托原始森林、湿地、冰雪与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多元旅游产品。而那些曾经手握游具的砍树人，也循着生态发展的脚步，完成了向守护绿色的看树人的温暖转身。阿尔山的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圆了人们对大兴安岭的美好想象。内蒙古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属于火山熔岩地貌，集原始性、神奇性、多样性于一身，拥有原始森林、火山遗迹、温泉矿泉、高山湿地、河流湖泊、峡谷奇峰、冰雪运动、民族文化等旅游资源。
1: 神奇的天池已经映入我们眼帘了。这些年呢，我其实多次来到这里，每一次都是感觉，太美了，太神奇了，太伟大了。
2: 你看它这个湖面其实不是很大，但是我感觉好像它是深不可测的，然后湖水很深邃，
1: 而且没有鱼。
2: 对，听说啊，它附近的一些湖，姊妹湖，都是有鱼的，而且这个鱼产量还挺多的，但是这儿呢，好像是也没有人见过鱼跃出水面，也没有见到死鱼。
1: 有人放进去过鱼苗，但是很神奇的是都不见了，
2: 鱼苗不见了，
1: 从来没有。

踏入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与这片山林近身相望，目之所及皆是惊喜。此番前行，满心皆是圆满。

0: 正铺展着生机。这里是兴安盟乌兰浩特市的三河村，这座镶嵌在大兴安岭余脉与松嫩平原过渡带的村落，因桃儿河、龟流河、阿木果郎河三水交汇得名。
1: 今天特别有幸啊，和吴老师一起在这样秋高气爽的季节呢，来到了我们的美丽的乌兰浩特。其实我们这期节目呢，也是围绕着大兴安岭山脉，
2: 是的，
1: 然后走进了咱们的乌兰浩特，来到了三河村。三河村了解吗？
2: 我跟你说，我真了解。你知道为什么吗？虽然我是第一次来三河村，但是我和他有不解之缘。我是在呼和浩特出生的，但我的妈妈呢，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时候呀，是从吉林支援边疆到了咱们内蒙古，等于说我妈妈到内蒙古的第一站就是咱们兴安盟的三河村，然后第二站才是呼和浩特。所以你看，这是我的正宗的老家，哇，知道了吗？这是我的根。
1: 所以您这回是来寻根之旅是吧？
2: 没错，没错。
0: 今天，行者吴学兰踏上了母亲曾挥洒青春热血的土地，他换上朝鲜族传统服饰，以这样的方式与母亲的年轻岁月隔空会晤。兴安盟乌兰浩特市乌兰哈达镇三河村是朝鲜族聚居村落，承载着浓郁而独特的民族文化底蕴。
1: 其实啊，咱们这个三河村呢，不仅是有这个朝鲜族，同时呢，还有蒙古族，还有达斡尔族，还有我们的回族、汉族，
2: 是的，
1: 多民族聚居村。而且现在看发展的多好，
2: 是的，
1: 多漂亮，旅游示范村呐，
2: 没错。
1: 所以呢，很多的人来到了兴安盟，来到了乌兰浩特市旅游的时候，一定要来这里打卡。
0: 大兴安岭的脉络纵贯内蒙古呼伦贝尔、兴安盟、通辽、赤峰四地，我们的摄制组循着山的足迹走进兴安盟，与林海山路间打捞风土里的温度。这片土地因依偎大兴安岭余脉而得名。关于兴安二字有着多种注解，其中流传最广的是满语中丘陵的释义，恰与大兴安岭舒缓绵延的山势相应，暗合着山川与地名的千年默契。自1943年引入稻谷脱粒机，三河村便开启了农业机械化的征程。而今这里的水稻种植面积已达万余亩，依托深厚的稻田文化与鲜明的朝鲜族文化，村子走出了一条农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之路。
1: 其实咱们这个三河村最出名的一点啊，走在木栈道上去感受这个万亩稻田区啊，
2: 蓝天白云，然后这个平平的金色的稻田，有点宫崎骏童话的感觉吧。
1: 是的，是的，而且闻着这股稻花香，哇，特别爽。
2: 这是我第一次离水稻这么近，离稻田这么近。而且我刚才看他们收割的时候，我觉得很治愈啊。
1: 丰收的季节到了。
2: 对，这种独特的景观。

0: 东北平原能成为我国重要粮仓，沃土之上，水资源是不可或缺的滋养。平原腹地多条关键河流，皆发源于大兴安岭的林海深处，为良田倾注不竭活水。更重要的是，大兴安岭如一道绿色屏障横亘其间，抵御西伯利亚寒流东侵，促成冷暖气流再次交汇凝结成雨，为三江平原的粮仓筑牢稳产根基，孕育连年高产的生机。
1: 来到咱们的三河村，我最想体验的就是学习制作泡菜。啊，我看到这个村庄里面有很多的像这种手工泡菜坊，
2: 嗯，
1: 我想去尝一尝，想去学习学习。
2: 嗯，
1: 你会吗？
2: 我会
1: 啊！
2: 我告诉你，
1: 嗯，
2: 这泡菜可是非遗啊！
1: 哦，
2: 我必须会。走，
1: 走走走，
2: 我做给你吃。
1: 好。我是特别喜欢品尝这个朝鲜族饮食的。哎，您好。

0: 徐老师，
1: 老板，
0: 这是我们吴老师。哎，带我们了解了解您的家，好不好？
2: 好的，
0: 好，谢谢。
1: 哇，这个院子也很有特色，
0: 是
1: 稻草棚。
0: 啊，我们沿着大兴安岭山脉快乐前行，来到了三河村。我们到这里呢，要体验一下朝鲜族的美食了，就是泡菜，还有打糕。那么站在我们身边的呢，就是这里的徐老师。
2: 你好，我是这个本村的村民，叫我徐忠光。我是朝鲜族。我们像我们的话，从小开始看着父母去做这个辣白菜啊，这个打糕啊。
1: 我从小也是跟你一样，就看着妈妈做泡菜，
2: 是，
1: 所以看这个特别的亲切。
0: 制作这个泡菜分季节吗？
2: 正常是秋天。
0: 秋天
2: 秋收的时候，这个白菜会特别好，那个包心程度特别好。
1: 对，
2: 然后秋天泡完了以后，冬天都可以吃到这个。
1: 是的。哦，
0: 那咱们就制作起来吧。
1: 对，
0: 究竟怎么制作？
2: 好的，
1: 动起手来。
0: 徐老师给我们讲一讲。
2: 好的，
0: 我今天得向两位老师学习。
1: 没错，不能把我忘了。
2: 这个是我们已经做完的那个酱了。直接用手。拿出来，
1: 咱俩一起，学着，
2: 一起来。
1: 好嘞。
0: 这个是辣酱吗？看得这么红，是不是全是辣椒啊？
1: 其实不是很辣，
2: 不辣的，
1: 对，
2: 是颜色发红。
0: 这个酱里面都有什么材质？
1: 对，
2: 姜，蒜，梨汁，苹果汁，盐、糖，有好多种。
1: 对，
2: 还有糯米粉熬制的糯米粥，
0: 闻起来特别特别的香。
2: 先抹第一页以后，然后把一页一页的抬起来，
1: 掰开。对，
2: 哎呀，
1: 我这童年记忆现在
2: 是扑
1: 面而来啊。
2: 对，一个一个压起来，这么压。
0: 然后上面是不是也像那个？
2: 最后放一个那个大石头去压。
0: 就这样。
2: 对。
3: 泡菜二字与国人而言并不陌生，但是想要亲手酿出那色鲜、味醇、香浓的地道风味，需要时光沉淀与匠心打磨。

0: 朝鲜族泡菜是中国五大泡菜系中的瑰宝，有着悠久的历史。最初的历史记录可追溯到《三国志》。2014年，泡菜制作技艺成功跻身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也在短时间内沉浸式感受了这门古法泡菜的制作技艺。
1: 这是香油，
2: 咱们现在打高了。这个是什么？香油
1: 得抹到这个面上
2: 哦，
1: 要不然一会儿打的时候全粘到上面。
3: 咱的这个糯米饭，
4: 嗯
2: 啊，
1: 这里。
2: 哎呀，哇，哎呀，好香的这个香油味出来了。
4: 对于我这个力量型选手，
2: 你这是
4: 还可以。
1: 时间说不出来，但是把它
2: 等会儿我来帮你弄，
1: 打成形了以后，咱就能看出来了。
4: 哦。
2: 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力量，
4: 我觉得还是要看看我们专业的这个姿势和方法。
2: 来吧，
4: 来吧，徐老师，
1: 把它抬起来。
2: 嗯啊，
4: 哦，
2: 那油把子力气呢？
1: 这你看没有油了。
2: 嗯，而且还得有所方向，还得控制啊。
4: 是是是，
2: 真的
4: 是。
2: 这就省得健身了，这比哑铃可重。好嘞，
4: 大家看到了，现在就成型了，没有任何饭粒儿，那该加豆面了。
1: 嗯，我原汁。
2: 嗯，然后有的时候里面还可以加豆沙，是吧？
3: 对，嗯，这个是最简单的一种，
1: 汤圆一样。
2: 这个豆粉里是有糖的，是吗？
4: 大家来我们三合村，来我们三合村来尝一尝，打糕特别好吃，
2: 很好吃。嗯。
0: 大兴安岭的儿女们以双手的勤劳，心底的聪慧，在烟火日常里细细雕琢着属于这片山林的独特饮食技艺。当大兴安岭迎来五彩缤纷的时节，我们摄制组踏至大兴安岭脚下，与故土乡亲并肩，共品丰收田意，同时劳作欢趣。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自然盛景与淳朴民风相融，凝成一幅动人长卷，缓缓铺展于眼底。在大兴安岭南麓，一边是农耕文明的丰饶鲜活，一边是民族曲艺的古韵新生。当大兴安岭的饮食烟火在记忆里沉淀，我们循着文化的脉络前行，抵达了乌力格尔之乡，也踏入了五角峰织就的自然秘境。
4: 这片大自然景区啊，真太棒了！五角峰自然生态景区。
2: 嗯，2023年的时候，咱们国家林草局呢，有一个官方的数据，就说啊，咱们整个地球上，在过去一些年。增加了1/4的绿色，这1/4的绿色增加全都是来自咱们中国。那么五角峰它本身，你看上面树冠特别大，其实根就扎得特别深，根深叶茂嘛，它的这个根系是可以防止水土流失的，所以防风固沙，然后绿尽沙退。
4: 哎，
2: 因此啊，地球变绿了。五角峰有贡献的，
4: 是的，哎，据说这块的这个生态保护特别好用，
2: 是的，
4: 200多种动物啊，像什么丹顶鹤、灰鹤、白鹤都在这里面可以看到，他们都在这里把这块当成自己的家园一样繁衍生息。
0: 大兴安岭集水区的怀抱里，藏着五角峰生态保护区的灵韵，地下潜流丰沛绵长，沼泽湖泊错落交织，浸润着天地生机。关于五角峰，藏着一段与清太宗皇太极的第八女永安公主的浪漫传说。当年公主远嫁科尔沁草原，孝庄皇太后特意取来北京香山的枫树种子，将其当作嫁妆相赠。这些跨越千里的种子在草原的风土中扎根生长，因气候与土质的迥异，孕育出独具风骨的五角枫树种。如今这片灿若云霞的枫林，既是科尔沁草原上耀眼的风景，更承载着公主深埋心底的悠悠乡愁。
2: 哇，
5: 乌格乌格格的亲，我身材呢我记录的，我记记大哥的身份证，我大才跟别人。Ulgrani hem olegas, orlege balgan tefçelat, Üstün ıdugagin hosna rozval, Ulgır balgan tahta cez.
0: 2006年，乌里格尔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昔日布、布仁巴雅尔、甘卓尔等一批代表性传承人，守护着这脉源自大兴安岭山脉的文化火种。
5: 大西四县唱起歌，我来说大这乌里格尔，草原北京塞江南，欢迎你们来大草原。
0: 世代再次繁衍生息的各族先民，用智慧浇灌出璀璨的文化之花，让自然之美与人文之光交相辉映。出发从不是为寻既定答案，而是拥抱沿途每段鲜活经历，探秘大兴安岭，怀揣热忱与好奇，步履不停，始终在前行的路上。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

0: 来吧，我是妓女，以后也用不着再帮我了。
1: 我一定要把你赎出去。
0: 你会娶我吗？
1: 你坐端正了。
0: 我秋红是个妓女，有什么端正不端正的？
1: 好吧，闭上眼睛。

0: 燕子门十三代弟子李云鹤叩拜师叔。
1: 高飞燕直上云霄，展翅如鹏，何以不如鹏？
0: 四海煞，船头倒转，风浪水火，故而于商林。
1: 林商何处？
0: 林商左帆。
1: 何为左帆？
0: 天为上帆，地为下帆，燕子为中帆，左帆为左翅。
1: 是我门中之人，请起来讲话。
0: 谢师叔。
1: 这么说，你是我师哥的关门弟子李云鹤？
0: 正是徒侄，江湖人称九天鹤。
1: 十年前你在何处？
0: 十年前弟子远赴东瀛留学，不能与我师父师兄同难相当。
1: 十年后你又在何处？
0: 十年后浪迹江湖，寻找燕子门归宗。
1: 来
2: 来来，
3: 干杯。
1: 我燕子门有许多门规，在许多门规当中有一条是不用背诵的，却留在每一只燕子的血液当中，那就是天下燕子是一家。欢迎云鹤燕子归巢。如今时逢乱世，凭我一己之力难以延续燕子门。
0: 师叔所言极是，如今天下内有军阀相互猜忌，外有日本虎视眈眈，凭一己之力想要重振门楣，实在是困难重重啊。
4: 啊，边说边吃啊。哎呀，师哥你少喝点吧。
5: 师姐，试试这个新秋茧。
0: 不知师叔可愿借试以摆脱困境？
1: 借试？
0: 对，
1: 借谁的试啊？
0: 国民政府。师叔，咱们燕子门高来高去，取物于无形的功夫，正是国民政府特别需要的。如果跟国民政府合作，那可以光大我们燕子门呢。
1: 你的意思是要我燕子门被衙门去效力，做衙门的鹰犬啊？
0: 不不不不，不是衙门的鹰犬，而是各取所需。
1: 云鹤，你难道不知道我燕子门从不与官府打交道的门规吗？
0: 云鹤从来就不敢忘记门规，

0: 只是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师叔，如今之中国已并非昨日之中华呀，江湖那一套已经不复存在了。燕子们要想独善其身，传承门楣，除了跟着国民政府走，别无他路啊。
1: 这么说来，你已经跟着政府走了？
0: 晚辈现任国民政府陆军部特勤科科长。师叔，其实燕子们所为与国民政府所想，皆是为了黎民，不犯矛盾。焚鸦片一事，已说明燕子们抗日的决心，这与国民政府的主张不谋而合。况且，
2: 我燕子们经历两朝而不倒，就是因为遵循了从不与官府打交道的门规。你如此做，是要亡我燕子门呐。
0: 师叔，过去是皇上的时代，为衙门效力乃是为皇家当奴隶当家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国民政府，为政府效力乃是为老百姓服务啊。
2: 为老百姓服务个屁，什么国民政府，都是换汤不换药。你就说这山东地界，什么警察局、司法局、税务局，哪个不是老韩头的家奴啊？被他压榨百姓，搜刮民脂民膏啊。你仔细想想，你师父是被谁杀的？
3: 官府。
0: 对，正是师父被杀，才让我看到江湖这一套已经走到了尽头。
3: 打你不动，
4: 师父，
3: 就为你师父清理门户。
4: 怎么回事？
3: 小兔崽子！你们别拦着我，别拦着我。
0: 该说的我已经说了，道理很明白，跟着国民政府是大势所趋，光大燕子门只有这一条路。
5: 师哥，
3: 你个小兔崽子，
0: 师叔，
3: 看我不打死你！我
0: 师
3: 傅，别拦着我！哎呀，别拦着我！
5: 多了，
3: 别拉着我！
5: 多了，
3: 别拉着我！
6: 哎呀，师哥，来，喝口茶。
7: 哎呀，听话，
6: 喝口茶，醒醒酒啊！
2: 这个李云鹤呀，他可真不是东西。跟日本人玩了几天，他就忘了本了。
6: 什么样的苗长什么样的瓜，除非你把他根儿刨了，否则你干嘛跟他过不去啊？来，喝茶呢。
2: 你说啊，他是大师兄的关门弟子，他这样做对得起燕子门，对得起大师兄吗？
5: 师哥，你怎么总是这样啊？你喝点酒，你两眼冒火，逮谁烧谁呀你啊！
2: 就算我没喝酒，我一样教训他。
5: 他人格有志啊，他李云鹤又不是三岁的孩子，他想这样走你就让他走吗？他只要不挡咱的道，你干嘛跟他撕破这张脸呢？真是，哎呀，
2: 我还不是担心云龙云飞他们还年轻啊，受云鹤这一鼓动，万一跑了你说怎么办啊？
5: 哎呦，我说师哥呀，你连你自己的徒弟你都不相信吗？啊，云龙他听你的，那云飞有他自己的主见，如今的国民政府是白是黑，难道他们看不清吗？啊，真是，你放心，他们不会跟着那个李云鹤走的。
2: 也是，
8: 师父这个人喝完酒就爱发脾气
0: 啊。没事，
9: 要我说师兄，这事也怪你自己，哪壶不开提哪壶。
0: 怎么讲？
9: 你呀，不了解我师父，他老人家最看重的就是门规，你自己破门规也就罢了，还劝他破门规，那不是找打吗？
0: 师弟师妹，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8: 是肺腑之言，可你说的不完全正确啊。当今这国民政府的腐败无能，这谁不知道？哎，你非说他是一心为了百姓，
0: 国家之病非一朝一夕所形成，解决起来也需要假以时日。我现在做的就是在尽自己之力，去挽救中国。师弟师妹，请你们相信我，未来的中国将不会再有江湖了，就算没江湖。
10: 二位师兄，你们别争了，你们说的我听不懂，也不感兴趣。管他张家李家谁做天下，咱们燕子门照接咱们的单，取咱们的物，过咱们的逍遥日子。 500年。

0: 年都是这么过来的。我爹说的对，咱就坚守门规，这叫以不变应万变。
1: 师妹，
0: 哎，云鹤师哥，你别再说了，你以后啊别再跟我爹提这些事儿了，还有师哥以后也别掺和这些事儿了。哎，
2: 啪啪啪啪，师叔住住，啪啪。
1: 师妹师弟，师兄今天失礼了啊，咱们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3: 哎，师兄，你这就走了？哎，不管你和师父喜不喜欢，我觉得云鹤师兄倒是挺好。怎么说，人家还送我把刀呢。
1: 三儿啊，我怎么觉得你对他说的话也没什么兴趣啊？
3: 嗨，我呀跟师姐一样，觉得你们说这些都没有用。说了半天是给咱多赚了些钱呢，还是多赚了名了？师姐说的对，咱燕子门就该按自己的规矩来，以不变应万变啊。嘿，师哥你别天天瞎琢磨了啊。哎，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咸吃萝卜淡操心，狗拿耗子都管闲事儿，皇上都不急，你太监急啥？
1: 我听这话感觉不太对啊，你是在骂我呢吧？
3: 哎，我可没骂你啊，是你自己找骂。
4: 是吗？嗯、
3: 哎，你别过来啊！
4: 孩子，
3: 干嘛？小心我这回有刀啊！
4: 收拾你！
3: 哎，
4: 小兔崽子，我收拾你！我，
5: 这回我要压小，
6: 这回我压大，
5: 我压小，
6: 压
5: 大，压
6: 大，
5: 开，
6: 压大，
5: 开，
6: 开，
1: 看来我师叔是铁了心不跟国民政府合作了。
2: 不行啊，要不明天您派人送些银两过去。
1: 我们燕子门何时缺过钱？
2: 要不你把燕子窝在什么地方告诉我，明天我带一队兄弟过去，把燕子窝给挑了，我看他还敢。
1: 天下燕子是一家，如果你敢动燕子门一根毫毛的话，我这子弹可是不长眼睛的。
2: 嗯，我是说，咱们万一完不成任务，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1: 放屁！完不成任务，我来兜着。不过那个李云龙倒是浑浑噩噩的，可以发展发展。
2: 三只燕子，有一只算一只，
1: 也只能这样了。

0: 师弟，认输吧。
1: 师哥，还不一定吧。
0: 再来。

0: 师弟，身手不错。师哥，你身法也可以啊。怎么样？我给你的这把刀还好用吧？啊，
1: 刀是好刀，可是我玩不转。要不师哥你给我练练？
0: 这只不过是雕虫小技，你手上拿的那把才给劲儿。
1: 我看这枪未必有我的镖快，
0: 口气不小啊，要不找个地方咱们练练？
1: 练练就练，走啊，
0: 走。

0: 哎，师兄，是你先来还是我先来啊？
1: 既然比快，咱们同时来。
0: 嗯，好，看是你的枪快还是我的镖快。
2: 请。
1: 请。
0: 师兄，别急呀，我还没出镖呢。
1: 比还是不比？
0: 好，来。
1: 师弟，怎么样？就你那几个破铁片子，还是没我这把枪快吧？啊？
0: 行行行，就算你的枪快。哎，燕子门的师兄是不是就会欺负师弟啊？
1: 怎么，听口气不服气？要不我教教您？
0: 可是我没枪啊。
1: 意思是说让我再送你一把枪？
0: 谁让你是我师兄的？
1: 好好好，来，端平。对，好，

0: 你来了，
1: 讨厌！不带你这样欺负人的，明明知道人家来了，还假装不知道。哼！怎么了？把你气成这样？
0: 谁生气了？哎，
1: 你刚坐那边发呆想什么呢？嗯，没什么。有些事情说了你也不懂。
0: 你不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懂啊？那你说，将来还会不会有江湖这个东西？嗯，我说你不懂吧？
1: 哎，你还拽上了？你不就是说大侠吗？
0: 哎，对啊。要想知道大侠还会不会存在，首先要知道大侠为什么存在。 因为官匪勾结，坏人当道，专门欺负老百姓。
1: 对，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一个自己的政府，为民众服务的政府，那要大侠还有什么用呢？你是说，
0: 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政府？嗯，
1: 对。
0: 可我们不过是一些普通人，无权无势，怎么能做这么大的事？
1: 你的这个逻辑很有趣。嗯，那这么说吧。 我问问你，你说这个世界它是由什么构成的呢？由人呢？是由像你我一样普普通通的人构成的。或许我们每个人单独站出来，的确改变不了什么。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有一颗改变世界的心，把它拧成一股劲儿，也许世界就真的被我们改变了。怎么了？
0: 没什么。其实啊，你问的这些问题呢，都跟民主和自由有关。你上学的时候没上民主课吗？我，民主课，我那会儿光顾着练功了。<笑>
1: 我们学校有这门课，你要是想听的话，随时过来蹭课呀。
0: 哎，好啊。可是我不是你们学校的学生，能行吗？
1: 嗨，有我呢。<笑>哎。 你说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你是不是也得帮我一个忙呀？
0: 什么事儿？你说。
1: 我要去买东西。

0: 没问题啊，走走，走了走了，走了，想要争取国家的自由，首先必须争取我们自己的自由，而束缚我们自己自由的，并非任何外部的因素，而是我们自己的思想。因此，解除思想的禁锢。 才是争取我们自己自由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同学们，今天就到这里，下一次我们讲法国大革命。下课。啊，下课了，下课了，下课了。我去哪儿啊？走吧。今天去我们家吃饭。哎，尚老师讲的可真好啊。
1: 是啊。
2: 做点好吃的。
3: 走了走了。
0: 我有时间的话，我还想来听。哎，
4: 再见。
0: 那当然好，可你每天来听课的话，会不会耽误工作啊？没关系，没关系的，反正最近公司也没什么事儿，耽误不了。哎，我请你吃东西吧。
4: 好啊。
0: 走，走。
4: 好玩意儿。

0: 三儿，
1: 哎，
0: 哎，藏什么呢？
1: 没藏什么，
0: 是吗？
1: 真没藏什么。喝啥，师哥？
0: 行，你要不愿意说。
1: 师哥，
0: 哪儿来的？
1: 云鹤师兄给的。
0: 你又见他了？
1: 哎呀，哎，师哥，我跟你说，这玩意儿在他手里，那可比燕子标厉害100倍。过些天我也能百发百中。啪！
0: 你说这……
1: 哎，师哥，你也得学学呀，这以后不会用这玩意儿，怎么纵横江湖啊？啊！
0: 我可不学。我跟你说，你以后少跟云鹤师兄见面，万一给师父知道了，那怎么办？
1: 你不说，我不说，他怎么会知道？
0: 哎，咱们俩住一个屋里，鬼才相信呢。
1: 你敢说师父是鬼？
0: 说什么呢？哎，给我，给我看看。怎么来呀、啊？
1: 你看你这笨的，枪栓还没拉呢啊！哎，来，你试试，
0: 这没子弹吧？
2: 没呀、啊，
1: 来试试，瞄准一下，
0: 我试试啊。
1: 哎，哎呦，怎么样，师哥？哎，来来来，我再给你试试。哎，你再试试啊，瞄准那边。
0: 那我再试试。
1: 来，再试试。

0: 三弟，姿势不错。哼，师哥，你这是取笑我呢吧？哼，你说我这手上功夫也不差，怎么就打不准呢？这枪能这么玩吗？三弟，这枪法全靠子弹喂出来，练多了自然就会有心得。即使你闭上眼睛。
1: 你也能百步穿杨，嗯，慢慢来，别着急，来喝口水。哎，
0: 师哥，你怎么净这些新鲜玩意儿啊？哎，师哥，听说日本女人都不穿内衣，是不是真的？
1: 你这臭小子，说着说着怎么关心起日本女人来了？
0: 你不关心日本女人，难不成你还关心日本男人呢？
2: 说的也是啊。干嘛呢？哎，干嘛呢？
3: 没事儿。
2: 什么没事？

0: 事儿，你是不是嫌我烦啊？
1: 哎呀，没有，
0: 没有。我看你肯定每天都去找那个白狐狸精了吧？哎呀，
1: 我找什么白狐狸精啊？我这两天是去大学听课去了。
0: 听课？啊，那我也跟你去。
1: 哎呀，我是去蹭课，老师让我听就不错了，你再跟我去，那人家肯定把咱俩给赶出来。
0: 赶出来？我姑奶奶去听她的课是给她面子了，她要是敢赶我走的话，我就让她见识见识本姑奶奶的厉害。
1: 你干什么呀你？
0: 怎么了？你嫌我土气，给你丢人了？
1: 哎呀，我怎么能嫌你土呢？
0: 不嫌我就走吧。
1: 哎哎哎，这大学里不能随便进的啊！不行不行不行，
0: 我管他呢。嗯。
1: 哎
0: 呀，哎，
1: 哎呀，哎呀，你不能去的，这大学。哎呀，哎呀，你别推我呀！
0: 林飞，
1: 哎，你看白宁也在这儿啊，好巧啊！哎，白小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0: 啊，
1: 真是巧啊！
0: 打着听课的旗号就来见这狐狸精，
1: 别胡说八道，正好碰上了。我怎么知道他在这儿？
0: 不可能，就是来见狐狸精的。
1: 真的？哎，那
0: 这个东西，过来坐啊！
1: 好好好，
0: 来。起来！
1: 哎，我老师来了，快坐好，坐好，快坐，坐好，坐好，坐呀！快快坐，再不坐被赶出去了！快坐，快坐！好。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讲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是这样，1789年。5月5日，
1: 我没带书。
2: 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对第三等级。
0: 我也没带书，你们两个一起看，我看
2: 什么？
3: 这位同学，来，咱俩看一
2: 下。第三等级代表，
0: 我和你说话了吗？
2: 要求制定宪法。
0: 流氓！
3: 哎，你这是
1: 你干什么呀？
0: 我干什么？
2: 有利于。
0: 哼，我不许你在这上课，跟我回去。
2: 这位同学，如果你不想在这听课的话，请你出去，不要影响这里的同学。
0: 我就讲话，怎么了？难道这是你的地盘？
2: 你想干什么？哎，岳飞，你让他出去。哎哎
1: 哎，走走，
0: 放开我！
1: 哎呀，走啊！
0: 放开我！放手！
2: 请你出去！
0: 你说什么？
2: 你不要影响其他同学，请你出去！
0: 好，我就出去！
1: 哎，行了行了行
0: 了！哎，
1: 云信，
0: 叫什么乱七八糟？
1: 就到了，
3: 行了！哎哎。
2: 于飞，
1: 是尚老师，对不起啊。于信，干什么呀你？
0: 我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1: 你说要来听课，我带你来，你又搞成这个样子。
0: 一个破课有什么好听的？
1: 你不听，别人还要听呢。你知不知道你刚才有多丢人呐？
0: 怎么了？认识了杨学生，就嫌自己的师妹丢人了？哼，
1: 这和杨学生有什么关系啊？
0: 我告诉你，别装了。你打着听课的旗号，就是为了来见那个骚狐狸。
1: 你不许叫他骚狐狸。
0: 我就叫，怎么了？骚狐狸，骚狐狸，骚狐狸！
1: 你闭嘴呀！
0: 怎么要打我是不是？来啊！
1: 你，
0: 李云飞，我告诉你，以后不许来这儿，不许再见那个骚狐狸。
1: 凭什么？
0: 不凭什么，就是不许。
1: 你是我妈还是我媳妇儿？你管得着吗你？李云信，你永远就是这个样子。你们看什么看？看什么看？
4: 师姐，你也太忙了。这要是换了二毛，不让你给打死了。
0: 打死就打死，哼！
4: 哎，你这是跟谁置气呢？哎，师姐。哎，师姐，你倒是说话呀！谁欺负你了？我给你报仇去。
0: 你替我报仇？
4: 当然了，我就你这么一个师姐，你让人欺负了，我当然要替你报仇了。
0: 好，你跟我走。
4: 哎，
0: 你妹妹可真是把尚老师吓坏了。哎呀，
1: 刚才真是太对不起了。
0: 我看她不像个工人，倒更像个绿林好汉。哎呀，
1: 她从小啊跟我弟弟一起长大，身边都是男孩，养成了男孩的个性。
0: 其实啊，性格爽直没什么不好的。以后多带你妹妹来玩，我觉得我俩一定能成为好朋友。就是她欺负我。
1: 我妹妹她挺好的，
0: 这种人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4: 他？

0: 他不是白宁吗？
1: 真是很抱歉，
0: 他怎么能欺负你？
1: 让你
0: 世情，你别开玩笑啊！
2: 我会在意的，你不是说要替我报仇吗？咱们叶子门的男人什么时候说了不算了？哎，这是我爸从国外给我买的围巾，
1: 哎，这么漂亮呀！我摸摸。
2: 不给。
1: 呀，给我摸摸。
2: 你怎么还不去啊？快去啊！
1: 我去，我去。对了，尚老师说的那几本书哪里有啊？
2: 我家啊。
1: 那能不能借我看看？
2: 可是我家的书从不外借呀。啊，不过呢，我可以破例借给你。
1: 真的？
2: 嗯。
1: 太好了，
2: 走，现在就去我家给你拿。
1: 哎，走吧。
2: 嗯。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5: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6: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精心制作而成。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6: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7: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烫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

0: 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那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1: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4: 强筋壮骨。
3: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1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4: 只要99。
3: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 炸完

0: 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尚老师说的那几本书哪里有啊？
1: 我家啊。
0: 那能不能借我看看？
1: 可是我家的书从不外借呀。
0: 啊。
1: 不过呢，我可以破例借给你。
0: 真的？
1: 嗯。
0: 太好了。
1: 走，现在就去我家给你拿。
0: 哎，走吧。
1: 嗯。
2: 哎，你是白宁啊？瞎看什么呀？跟你没关系。走开！我告诉你啊，我们黑龙会可不是好惹的。听见我说的话了没有？
0: 你有病啊！
1: 你是云飞的弟弟李云龙吧？
3: 哎，白小姐记性真好，还记得我。
0: 你
1: 什么你啊？
3: 对了，我告诉你，你以后要是再欺负我姐，我对你不客气。
1: 你姐那么厉害，我就是想欺负她也得有那个胆量啊。她刚才在我们那儿大闹课堂，把我们老师吓得腿一软，差点瘫在讲台上。
3: 真的？
0: 哎呀，不跟他们说，走走走。
1: 哎，去哪儿？哦，云心姐，云龙，我正说带你哥去我家呢，你俩没什么事儿的话，一起去吧。
4: 不去，
0: 叫他们俩去干嘛？
4: 哼，我才不要呢！
1: 哎，云心姐，我家又没狮子老虎，吃不了你，走吧。
0: 走啊！
1: 走啊！
4: 好，去就去，就算有狮子老虎，我也不怕。
1: 志哥，走。
3: 哎呀！
1: 来，里面请。这幅是
3: 他家真不赖，
0: 哦，
4: 有什么了不起的？
1: 那个雕塑是意大利的，
0: 哦，
1: 都是我爸爸从国外带回来的。
0: 哦，
1: 你再看这些书法
0: 啊，
1: 你看这幅字
0: 啊，
1: 这幅呢是赵孟俯的真迹，
0: 哦，
1: 那幅呢是柳公权的，还有这个是齐白石的画。
0: 呵，
1: 对了，还有一些小摆件，我爸爸呀平常非常喜欢收集艺术品，不错吧？
0: 啊，是啊。
1: 我带你去书房拿书吧。
0: 哎，好啊。
1: 你们先看 啊。这是你要的书。
0: 哎呀，太好了。
1: 还有很多别的书，你再挑挑吧。
0: 好啊。
1: 哎，可是你千万别把这些书弄丢了啊。
0: 哎呀，放心吧，
3: 姐，这不是不找钱吧？
4: 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取过的比这个还贵呢。
1: 取？
4: 对啊。
1: 那你看看这幅怎么样？
4: 我告诉你啊，看我是看不懂，但是我知道这一幅呢肯定没有王羲之的贵。
1: 云心姐，你还见过王羲之的真迹呢？
4: 对啊，我当然看过，我不只看过，我还取过。
1: 取？云心姐你真逗，为什么总说取呢？这取是探囊取物之意吗？
0: 白小姐可真会开玩笑啊。探囊取物是小偷干的活，我妹她哪能干这个呢？她以前是做那个名人字画交易的，她负责取画送画，所以她输惯了。
1: 哦，那真是巧了，家父刚从欧洲带回来一幅真迹，我拿给你们看看啊。
4: 看就看呗。
0: 不用看了。

0: 干嘛不开？我偏要开。挡着我干嘛？
1: 有什么好看的？
0: 我就看。你们看怎么样？
2: 真好

0: 怎么这么晚还不睡呀？
1: 睡不着啊，拿本书看看。
0: 是不是因为日本人的事情啊？
1: 恐怕韩主席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他会不战而逃啊。
0: 哼，这些当官的人还赶不上老百姓呢。
1: 最近听说燕子李三儿又回来了。
0: 爸，你认为燕子李三儿他也反日吗？
1: 烧烟土、偷谭家林的包、戏耍吴警长，这些可都是燕子李三儿干的。如果他能够汇入到我们的反日洪流里，必然会壮大我们的力量。
0: 燕子李三儿的确是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儿，可是他做事太随性，而且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救国还是不能靠这样的江湖人士。
1: 哎呀，我的宝贝女儿长大了。哎呀，有自己的观点了。好，快休息去吧，啊，明天还要上课的。啊，
0: 爸，你也早点睡。
1: 哎，好，来。
2: 敢说我没组织没纪律，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三爷的组织气。
0: 我看你神神秘秘的，就不像是来吃饭的。
3: 师姐就是聪明，今天我给你带来个惊喜。
4: 惊喜？
3: 来，打开看看。
0: 是什么？
3: 怎么样，喜欢吧？
5: 我跟你说，昨天夜里我到他们家，正赶上那老头子起夜。多亏了我功夫高，一下我就上房顶了。
3: 怎么样，喜欢吗？
0: 退回去。
3: 为什么呀？你昨天不是说……
0: 我昨天说的是气话，你怎么可以当真呢？
3: 那你说的哪句话我没当真呢？
0: 你人都这么大了，我说哪句是气话，难道你不知道吗？再说，这事让师哥知道了，他肯定不高兴。退回去。
3: 师哥，师哥，你总拿师哥说事儿。我这话是送给师姐的，你要是不喜欢，就扔了吧。
0: 三儿，你怎么那么倔？
3: 我倔还不是因为你啊！来，
0: 你不要再说了，我不要，退回去。

0: 哟，这是什么呀？真好看。嘿，鸟。嘿嘿，
1: 这就是燕子李三的标志。
0: 真的？嘿，有品位啊。
1: 一点品位也没有。
0: 哟，你怎么了？燕子李三怎么惹你了？看你这么生气。
1: 还记得我给你看的那幅画吗？
0: 啊，怎么了？
1: 被他给偷了。
0: 嗯，
1: 还自作聪明留下了这个标志。
0: 哎，不会吧，据我所知，燕子李三儿可不是那种干小偷小摸的事儿的人。
1: 我以前也认为他是个侠盗，可没想到他不过是个偷鸡摸狗的毛贼。
0: 燕子李三儿他这个人呢，他有时候做事确实有点不像话，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事儿就说他是个毛贼吧？
1: 为什么啊？
0: 你家是富庶之家，对吧？或许他是受人之托，劫富济贫。
1: 哎，你怎么净帮着燕子李三说话呀？
0: 哎，没，我是帮你分析分析。哎，你忘了，尚老师可是说过，看一个问题不能光是看他的一面，要看他的另一面。说不定这幅画救活了许许多多的百姓呢。嗯，
1: 切，就会耍贫嘴。
0: 嗯，
1: 不如你去帮我抓燕子李三吧。
0: 嗯，为什么？
1: 好吗？
0: 你说什么？说什么啊？
1: 你功夫那么好，一定能把他制服的。
0: 不行，肯定不行。
1: 你行的。
0: 你让我去抓燕子李三，我这不行。
1: 行，那你就去嘛。

0: 画呢？撕了。什么？本来想讨师姐欢心，没想到费力不讨好，让她给臭骂了一顿。然后呢？然后我就撕了。
1: 你给撕了你！
0: 想打就打吧，反正我撕了。你……哎，我就不明白了，我全心全意对她好，可她心里惦记的全都是你。
2: 师哥，祝你们俩幸福。祝谁幸福？我这心里喜欢谁，你还不知道？你不喜欢师姐？
3: 我喜欢谁不喜欢谁，瞎子都能看得出来吧？
2: 那，你这么做不成负心郎了？
3: 哎，臭词儿别乱用啊！什么叫负心郎啊？ 我一直把云星当我亲妹妹一样，我怎么看了我就成负心郎了？我从来没喜欢过，嘿，我要喜欢她，还轮得着你啊？怎么了？怀疑你师兄的能力啊？
2: 哎，师哥，你真好，别瞎闹。我必须说说你啊，哎，你去偷画就偷画呗。
3: 你把咱们燕子门的标志留在那边干什么呀？哎啊，你说那白小姐吧，她老说咱们燕子门无组织无纪律的，这不是让她看看咱们的组织纪律吗？哦，你把燕子门标志往那儿一留，就有组织有纪律了。你知不知道，白宁今天当着我的面骂燕子的意思，哎呦，那叫骂的一个精彩呀！哎，我当时恨不得挖一个地洞钻进去。
2: 师哥，我对不住你。
4: 我以后再也不偷白小姐东西了啊！啊，
5: 对不住就完了。这样，我一定把你俩组成，让你俩幸福美满。你看怎么样？啊，这还差不多。哎呀，老师哥，大师。
4: 已经一个时辰了，你不是到这里来静心的吗？
5: 是啊，可是现在已经做了一个时辰了。你的心若静如止水，又怎么能知道一个时辰了呢？唉，这一个时辰的做算是白搭了。哎呀，大师，我不是怕您累着吗？说吧，有什么事吗？大师，我想问你，我想知道。 我师哥跟白小姐能成吗？那是他的事儿，你应该去问他。哎呀，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通五行，晓六艺。我爹说，您能解决人世间所有的困惑。我要是能解决人世间所有的困惑，我也就不在这里了。大师，求求你告诉我吧，告诉我吧。
4: 别的，我不敢妄言。我只能说，万事不能强求，不能草率鲁莽，要顺其自然，心平气和，方能水到渠成，修成正果。
2: 藏好了，哎，小心别让师傅看到啊！哎，知道了，听到没有？哎，师哥，哎哎哎，云心，
5: 师哥，我有口无心，云龙偷画的事儿跟三儿没有关系，全因我而起，你别怪他了。还没事儿，
2: 我没怪三儿。再说了，反正白宁又不知道我是燕子门的人。
5: 还有件事儿。
0: 我觉得你去上课挺好的，啊，我不该阻止你，对不起。不，那天我态度也不好，不该那么对你，对不起。你俩有完没完？怎么弄得这么生疏？
5: 那我走了啊，慢点走。
0: 哎，那师姐我也走了啊，
5: 你也慢点。
0: 哎，好嘞，走了，拜拜。
6: 明日午时，乱坟岗。
7: 啊，师哥，谁这么嚣张，要跟咱们做生死了断？
6: 周铁锤。
0: 师哥，咱燕子门啥时候又得罪一个打铁的？哎，
1: 是五年前，我和师兄汤彪时遇见了土匪周铁龙，割了他的耳朵。啊！谁知周铁龙心眼小，竟气死了。这周铁锤是周铁龙的弟弟，他知道我燕子门落脚济南，所以才下此生死状。
0: 师哥，别理他，反正他也找不着咱们的窝。
1: 此事啊，总得有个了断。明日我一定去。
0: 那也行，那我跟你一起去，准赢。
1: 非但你不能去，三个弟子更不能去。你一定要劝住他们。
0: 哎，为什么？
1: 明日一战，来者不善，难免有人血溅当场。
0: 哎，你看看，你看看，那我更得去了。
1: 师弟呀，
0: 师哥，那三个小燕子都是长翅膀的，你说谁能把他们关得住啊？
1: 你不说，他们怎么知道呢？我自己造下的因果，由我自己担当。
0: 云龙啊，
2: 哎，
0: 你忘了师叔长的两个什么耳朵了吧？
2: 还是师叔的耳朵厉害。师叔
0: 啊，
2: 您是不是有什么计划呀？
0: 我那点功夫能有什么计划呀？除了背背钥匙，就是裁裁衣服嘛。
2: 哎，您看，您这话就说错了。哎，您老这功夫那可是天下一绝啊！
0: 行了你。你小子下蛋不行，屁股倒是挺紧啊，坐着干啥？去给老叔倒口水去。哎，好身手。
2: 哎，师叔，哎，喝茶。
0: 哎，好，
2: 那我可走了啊。
0: 等等，干啥去啊？你干啥去啊？你走没门儿，我呀就想听你说好听的。
2: 师叔，您说我师父的功夫那是不是天下第一？
0: 哎呀，不算第一也差不多吧，这跟我有啥关系？
2: 他老人家逢事儿都得请您帮忙。
0: 那没错。
2: 哎，您老一帮忙就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对不对？
0: 哦，
2: 哎，您想啊，连这功夫天下第一的人都得找您老帮忙，那您老这功夫，对不对？
0: 小兔崽子，我想听啥，你就说啥。比你师哥强多了。
2: 那是。
0: 行，啥事儿？你说。
2: 哎，没事，我就是想看看您。
0: 你小子帮帮我啊！不和我打听事儿，你干嘛奉承我啊？哎，说
2: 啥事儿都瞒不过。
0: 啥事儿？说。
2: 我就是想问问，今天上午那个镖是怎么回事啊？
0: 什么镖？哪有什么镖啊？哎，我告诉你，李云龙，我不知道啊。
2: 哎呀，师叔，我都看见了。
0: 啊，行了。
2: 听说大西洋饭店新进了一批澳洲大龙虾，这么大个儿啊！
0: 真的？
2: 你看，我请客。
0: 行，反正你也看见了，也不能算是我告诉你的啊。它是怎么回事？

0: 朋友，慢里慢外两个卦，不见不上心，一见就相亲嘛。啊，
1: 别给我套近乎。我这是新吹敲旧锣，不是锣响，是锣破。
0: 你呀，把话说死了。看来今日咱们非做

0: 做个生死了断不可了。李贤，看到这个坑了吗？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1: 好，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了你。
2: 师傅，
3: 爹，
1: 师傅，
3: 哎呀，我实在是
1: 师傅，
2: 住啊，师哥，
0: 都来了，正好满门抄斩。
1: 爹，
0: 慢，上辈劫的仇我们自己了断，燕子们的门规你们都忘了？
1: 出招吧，
0: 哼，紧招吧。

0: 这隔世之仇，就一笔勾销吧。你兄弟当年走的是歪门邪道，还望一改门庭之风，人行江湖，侠者为大。此仇必报！掐！今天来就没打算活着回去，李显，玩玩这个吧。
1: 那是你的飞镖快，还是我的枪子快？喂，我吃你这枪！哎，
2: 师哥，都不许动！燕子门的事，我一人承担，不要连累了他们。来吧，今天我让你们一起见阎王。哎，孙子，这玩意儿叫撞针吧？
3: 这次啊，幸亏云龙昨夜提前潜入客栈啊，举了撞针，让我们化险为夷啊！
4: 是啊，是。
3: 来，为师敬云龙一杯，
5: 谢谢师傅。
3: 来，干，师哥，师傅，三儿，你真是个鬼灵精，这杯我得喝。来，师姐。哎，对了，爹，今天我师哥他。 不知道那枪里面没有那个什么什么，
4: 叫撞针儿，就是你说的那个纳鞋底子那个。
3: 哎，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纳鞋底子那个，他不知道里面没有，他就冲上去要挡这一枪，视死如归。你说咱们该不该敬他一杯呢？
4: 你看，应该。
2: 来来来，
4: 师哥，
2: 来来来，
4: 我觉得这杯酒啊，应该敬师叔，是师叔让我们大家坐这儿，
3: 对不对？
4: 来来，师叔，
3: 对。
4: 要我说啊，应该敬你们师傅。云仙，你爹也不知道那枪里没有撞针啊。
3: 是啊，
4: 当时啊，他是硬挺着胸脯去挡枪子儿啊，一代英豪啊。平常你师傅练功不让你们看，今儿个你们开眼了吧？
3: 师哥，
4: 来，我们几个敬你一杯。
3: 好
4: 啊，
3: 师傅，
4: 我喝。
3: 哎呀。
4: 对了，怎么你们没有人敬我呢？哎呀，对了，云心也该敬，你看，云飞要挡你爹，你呢又挡着云飞，那当然应该敬你云心了啊！云飞，来敬你云心。
2: 对对对，今天呢，让你受惊了，来压压惊啊！
3: 哎，这就对了。对了，爹，我今天终于看到你一鹤冲天了，帅极了。
4: 哎，
3: 师哥，你也会吧？我会一点吧。那明天你教我呗。
4: 好，
3: 一言为定。
4: 来。
3: 哎，对了，三儿，昨天晚上你掉包的事情

0: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你害得我们虚惊了一场，都是你不好。以后你不许这样。
1: 来来来来，什么都不说了啊，大家一起干一杯吧。来来来来。
2: 明星，我跟你说啊，这一鹤冲天，三儿比我还厉害，
3: 不错。
4: 怎么可能呢？
2: 真的，别让他教，
0: 不让他教，就让你教。
2: 哎呀，别这么说。哎，三儿，你干嘛去啊？
5: 慢走啊，出去透透气。
2: 我跟你一起去。
0: 哎，你去什么去啊？再陪我喝几杯。
4: 哎，把这个吃了，这个可好吃了。
2: 哎呀，
4: 这个是我特意为你做的，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种，小杂种。他从小没爹没娘，他是大庙不收，小庙不要，小杂种。后来吧，他练就了一身功夫，想为别人去死，人家不领情。
1: 嫂儿，是不是今天云心让我教他功夫，你不高兴了？要不这样，我以后离他远点。
0: 师哥，你对我真好。
1: 你们都是我最好的兄妹，我还巴不得你们俩好呢。哎，来，赶紧把水喝了啊！嗯，坐，
2: 这行。
1: 哎，好久不见啊！啊，
3: 来，坐，
4: 老三爷，
5: 来，真是，真是。师哥，怎么昨天刚喝了庆功酒，今儿个就心情不好了啊？
6: 哎，师弟啊，你说我这当师傅的是不是有点迟钝呢？
5: 迟钝
6: 啊，就是情感方面。
5: 啊，师哥你不迟钝，
6: 不迟钝，
5: 你不迟钝，就是有点
6: 什么呀？
5: 就是有点
6: 说呀，
5: 愣，
6: 愣
5: 啊！
6: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哎呀，
5: 你想，三个孩子都是你拉扯大的，他们之间的事你都不清楚，你不愣是什么啊？哦，对了，当初要把云心交给我拉扯，就不会出现今天这样的事儿了。
6: 哎呀，你现在说这话有用吗？哎，师弟啊，你快帮我想想办法吧。
5: 师哥，你今天跟我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打算把云心许给谁？
6: 云飞。云心喜欢云飞吗？
5: 师哥呀，你就根本没把人家云龙往心里去呀！你要知道，云龙对待咱们云心那真是一往情深呐。
6: 云心的脾气啊，和我一样倔。你倒是说说，云心能选云龙吗？
5: 来，师哥，你好好想想。唐吉和尚是怎么断除情根的？
6: 剃度出家，
5: 那只是表象。出家人有出家人的规矩，那剃度出家就得按出家人的规矩办。师哥，你是最讲究规矩的人，怎么到了自己的事儿上，咋就忘了呢？咱们不是有门规吗？
6: 哎，我也知道啊，可是这门规一旦立了，就没有退路了。
5: 你是不是担心云心她受不了啊？云飞是你的徒弟，你跟他谈谈，你的话他还是听的啊。
6: 好。
1: 师傅，你找我啊？
6: 哦，来来来，坐坐坐。哎，啊，
1: 好。
6: 哎呀，哎，坐坐坐
1: 啊。
6: 哎呀，这几天在店里一直看不到你，都忙些什么呢？
1: 哦，我去齐鲁大学听课去了。
6: 哦，好好好，年轻人啊，学点新知识总是好事儿啊。哎，云飞啊，
1: 嗯，
6: 你觉得云心怎么样啊？
1: 云心挺好的呀。
6: 啊， 我的意思是，我是说，你喜不喜欢云心呐？
1: 师父，我可是把云心当成自己亲妹妹一样，从来没有过半点非分之想啊。
2: 请注意，酱酱排骨免费试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保证软烂脱骨，骨酥肉烂，12小时万吨浸泡入肺，只为一口过年才能吃到的老味道。颜色红黄透亮，口感香酥嫩滑，骨一扯就掉，肉一咬就烂，每一口都吃出过年的老味道。贡乳房酱香排骨，排骨肥瘦相间，不柴不腻，肉质细嫩，入口即化，开袋即食，每一袋都是整条大排骨。我们保证黑猪不喂饲料，不圈养，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酥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老手艺，老味道，老价格，尽在本档优惠活动中。今天呢，我们请到了酱香排骨红烧排骨的特级厨师长。据说呀，一年当中从他手中炖出来的酱香排骨就有1000锅了。方哥，到底为什么咱们这个红烧排骨会这么好吃，这么受欢迎呢？
7: 我觉得特别想知道啊，咱们这个酱香排骨到底是怎么做的？怎么会这么好吃啊？
4: 太好吃了！我的天哪，
7: 太好吃了！
8: 我们这个酱香排骨啊，有3大特点。
7: 3大特点，
8: 第一个特点是纯。我们选用的猪肉啊，非常的纯，完全是纯天然原始养殖的方式。这个猪啊，全都是散养的，住在山洞里，平时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地下水。第二大特点呢，它就是足，首先是料子，哇，结合了南北的口味，精心调制出来的组团配料，原汁原味。然后是烹饪的时间足，我们用的是200斤的大铁锅，足足炖了9小时。这样做出来的排骨啊，软烂可口，不会咬不动，不会嚼不烂。好，这第三个特点啊，就是香。藏香黑猪的肉啊，它本来就香，再加上这个猪啊是散养的，它的运动量大，所以这个排骨啊比普通的肉更香。
9: 我们现场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4: 好，多实惠，好，我们来看看。
9: 来，哇塞，这个牛了。
4: 哇，拿过来，我们看一下啊。观众您看啊，这猪肉纯，肉料多，肉质软烂，特别香。而且呢，马上就要过年了，所以说想要囤年货的观众朋友不要走开。
2: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

0: 好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呦，现在的猪肉啊，一天一个价，这马上就要过年了，排骨的价格就更贵了，
2: 特别贵，
1: 更别说是散养黑猪肉的大条肋排了。我们去饭店里呢，点一小盘这个排骨，
2: 就这么大，
1: 就这么大，对对对，就得八九十块钱了，
2: 是不便宜。
1: 而我们自己在菜市场里买回去做一顿排骨，至少也得花个四五个小时时间吧，
2: 啥事也别干了。
1: 对呀、啊，这耗时又费力，价格依然不便宜啊。而我们的酱香排骨、红烧排骨啊，全部都是最新鲜的食材，只选肉质最好的、肉最多的排骨。
0: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哎，你好，打扰一下啊，我想问一下，你们家的宝宝喜欢吃这个酱香排骨吗？
3: 啊、哦，孩子就爱吃这酱香排骨，这酱香排骨可真省事儿、啊，一加热就能吃了。孩子关键是特别爱吃，
2: 看得出来啊，你看小伙子吃的都欢啊。
1: 对，哇，这一小会儿已经吃了好几块了。
3: 关键啊，酱香排骨啊，特别划算，
2: 价格很便宜。
3: 对对对对对，
2: 大哥打扰一下，先别吃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酱香排骨的味道怎么样？
4: 都是散养的黑猪，
2: 是
4: 这肉质啊，确实香嫩，
2: 对，
4: 还不腻。这超市里都买不着。我这存起来呀、啊哦，想吃就吃
2: 啊，想吃就吃，这么爽啊！哎、懂行 啊，一个字
4: 香。啊
0: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6: 我做了这么多年排骨，还是这酱香排骨好吃，肉烂味浓，都是现杀现炖，满口香啊，打开就能吃，
2: 非常方便。
6: 哎，对对，
2: 叔叔都停不下来了，来叔叔听我说话，叔叔先待会儿再吃。给大家介绍一下，价格怎么样？
7: 便宜，
2: 便宜，
7: 好吃，又不贵。
2: 是，
7: 我一吃啊，吃出来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那种感觉，
2: 年轻时的味道，
7: 老味道，老价格啊，我这牙口不好都能吃。
2: 是，
7: 而且啊，量大，肉厚，
2: 是
7: 一吃一袋都吃饱了。
5: 酱香排骨，请您免费品尝，酱香排骨保证散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的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店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乳房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烂，每一口都唇齿留香。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

0: 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酱香排骨，请您点位品尝。酱香排骨保证三养猪，保证每一袋都是实打实的长阳排骨，请您尝一尝。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如果发现和建议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退货。
0: 免费吃，免费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大袋，不好吃不要钱。贡笃坊酱香排骨，大块排骨，骨少肉厚，鲜嫩十足，炖到香味透骨，骨松肉嫩，每一口都唇齿浓香。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3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2: 你觉得云心怎么样啊？
3: 云心挺好的呀。
2: 啊，我的意思是，我是说，你喜不喜欢云心呐？
3: 师父，我可是把云心当成自己亲妹妹一样，从来没有过半点非分之想啊。
2: 啊，那若是为师将云心许配给你呢？
3: 啊，师父，万万不可。喜欢云心的是云龙，如果师父执意要将云心许配给我，那必定会引起燕子们的分裂。师父，你就成全云龙，把云心许配给他吧。
2: 哎呀，这感情上的事儿岂是让来让去的？你不要管云龙，我是问你，你心里到底有没有云心？你若是喜欢，便说喜欢；不喜欢，便说不喜欢。不要找什么借口。
3: 师父，恕徒儿不孝，不能娶云心。
2: 嗯，
3: 因为徒儿心里已经有别人了。
2: 什么？
3: 师父，云心对我好，我都知道，我会放在心里。弟子将来一定会以命相报。
2: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说了。你的心思我已经懂了。开香堂，
4: 我燕子门有三娶三不娶。三娶为娶贪官污吏，娶为富不仁，娶恶霸豪强；三不娶为不娶穷人，不娶鳏寡孤独，不娶读书人。要我说，再加上一条，不娶媳妇儿。
5: 师叔，您别逗我们了。
2: 这可不是逗你们，这是歪打正着。
4: 嗯，
2: 我今日开香堂，就是要立门规。你们三个向祖师爷蒙事吧。
6: 蒙事？蒙什么事啊？
5: 就是啊，蒙什么事啊？
2: 你们三个本不是一家，但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却求同年同月同日死。既然都是李姓，就是兄姐弟，彼此之间只能有兄弟之情，不能有情欲之爱。也就是说，云心不能嫁给云飞云龙中任何一个人。听清楚了没有？跪下。
5: 爹。
2: 香堂之上只有尊长，没有爹。
3: 师父，我想说几句话。
2: 不要说了，蒙氏吧。

0: 云龙，云龙，怎么生你师父的气怨他了？
1: 没有。
0: 谁叫我是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小杂种呢？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什么叫没人疼没人爱了？要是没人疼没人爱，你能长这么大，能有这一身的功夫？ 那只不过是你师姐不爱你，你就认为是天底下的人都不爱你了啊？你看你，你这心胸也太狭窄了吧你？谁说我心胸狭窄了？心胸不狭窄，就放不下一个情字啊？云龙啊，这人呐，往往是因情生爱，因爱生恨呐。
2: 你师父就是怕你们因爱生恨，所以才立下了门规，断了你们的念想，你懂吗？

0: 这大白天的，你怎么喝起酒来了？
1: 用不着你管。爹今天来就是要将绝世武功传授于你。我才不要学什么绝世武功！女儿心里想要什么，难道你会不知道吗？哎呀，
2: 如今门规已立，你当放下情爱，专心练功啊！
0: 我那天又没下跪，这门规啊与我无关。
2: 雨欣，雨欣。 你师父怕云心爱着你，云龙又爱着云心，难免将来纠缠不清啊。现在立了新规，也可断了念想。云飞，你为什么不娶云心呢？
3: 大师，婚姻之事。 来不得半点勉强。你是不是心里有了别人呢？我从来就只是把云心当做亲妹妹。况且，云龙一直深爱着云心，若云心能够嫁给云龙的话，云龙就能在燕子门一直待下去。我师父光大燕子门的愿望才能实现。大师。 为了燕子门的将来，我愿意成全他们俩，这有什么不对吗？请大师指教。为人处事，当顺其自然。这婚姻和燕子门的未来，都不是你我所能决定的。
4: 别喝了，我不甘心。你有什么不甘心的？
0: 我们都在祖师爷面前发过誓，你不甘心有什么用啊？
4: 师叔劝我，你也劝我，我都明白。可是，我一想到师姐，我就都不明白了。云龙，以后慢慢的你会想通的啊！
0: 行了，你说的话我不想听，
4: 你别再喝了。
0: 你爱的人都能得到，我爱的人一个也得不到，你知道我心里的苦衷吗？
4: 云龙。
5: 云龙，你又要去哪儿？
4: 心里头憋屈，出去透透气。哎，
5: 师弟，你何必这么发愁呢？啊，这门规是人定的，只要是人定的东西，就没有不能变的。你说呢？等你当了掌门人，你把它废了不就完了？
4: 当掌门人有什么意思？我只想娶我师姐。
5: 你师姐她不就是个女人吗？这天下女人多了，何必非要在她一棵树上吊死啊？
4: 不许你说我师姐，我师姐她和别的女人不一样。
5: 好，不一样，不一样。那我问你，天下的女子？

0: 你接触过多少？啊？说不上来了吧？恐怕你只接触过你师姐一个女人。你既然没有接触过其他的女人，就没有比较。你当然会觉得她是最好的。
1: 不是师哥，我说你，我找你商量事儿来了。你可倒好，损起我了。哎，燕子门的师兄是不是都喜欢欺负师弟啊？
0: 哎，师弟，是我不对。哎，这样，我手里呢有两张明天的戏票，算我给你赔个不是，好不好？
1: 不去。
0: 我跟你说啊，各路戏班子齐聚济南，就演那么一场。本来这票是给我小晴留的，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你师姐约去一块看戏，顺便你问问她，看她对你有没有意思。如果没有意思，哥就帮你介绍几个好姑娘。嗯，
2: 哟，师姐，洗衣服呢？
1: 哎，我来帮你洗。
3: 起来。

0: 呀，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1: 怎么了？已经炸的。
0: 师姐，我把你这衣服你看我给洗坏了。
1: 你说说你啊，你就知道帮倒忙。我看看这好端端的衣服破了个洞，只能当抹布了。
0: 对不起师姐，赶明儿我给你买一件新的。
1: 不要，
0: 弄坏别人的东西总是要赔的。哎，师姐，要不这样，我陪你去看戏。
1: 不去，让开。
0: 好心好意的陪你出去散散心，咋还不领情？成天在家憋着，能把门规憋没了呀？
1: 戏是几点的？
2: 这是民心所向啊，
3: 在台上赢得的是巴掌，在台下不爱唾沫就是好官儿。哎，好了好了好了，乡里乡亲的啊，就别客套了，坐吧啊，都来看戏，看好戏，坐吧，哎，坐吧，
2: 坐啊，
3: 都坐都坐，哎，谭家林呐，听说有个叫绿牡丹的，戏唱的不错呀。哎，他来了吗？
4: 绿牡丹唱的是粉戏，我怕何涵主席您的身份不太……
3: 我看呢，是落在你小子手里了。
4: 主席真会开玩笑。
3: 今天都有什么戏码啊？
4: 全是武戏，这第一出是战马超。哦，
3: 那开戏吧。
4: 好，开始吧。
5: 您的茶水，
6: 帮我来一下。
7: 好，好，好，还没弄好呢，你帮我记一下。
6: 不往后。
7: 哎呀，我有点紧张。记好了吗？
3: 哎，各位各位啊，周老板，周老板，哎呀，今天可是韩主席来看戏啊。
7: 韩主席，
3: 你们可千万都别出乱子啊！
8: 放心吧，周老板，不会出乱子，
7: 不会出乱子。
3: 你们是来自三个戏班的，都是好样的。
8: 您夸奖了。
3: 完了事儿，会泉楼我请客。
8: 谢谢周老板，
7: 周老板。
3: 这是哪个班的？确实不错，
4: 王家的。哦。
1: 哎，三儿，那边那个光头是谁啊？
0: 你说那个光头啊？他不就是韩主席吗？师姐，怎么样？
1: 一点都不好看，都不是真功夫。
0: 师姐，你想看什么呀？只要你高兴，我什么都办得到。就是。
1: 哎，三，我要你当着韩老头的面把那个宫灯摘下来。
0: 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你想要我就给你摘下来。
1: 好啊，你去摘下来吧。
0: 那我要是摘下来呢？
1: 要是摘下来的话，我敬你三碗酒。
0: 要是我酒后吐真言呢？
1: 不许胡说。
0: 哎，师姐，你先吃个橘子。
1: 好，我去。
0: 等着看我的好戏。哎，各位辛苦辛苦，
9: 没事没事，
0: 辛苦辛苦，
9: 没事没事，
3: 快快快啊！
9: 哎呦，
3: 有点时间。
9: 吴老板，幸会幸会啊！啊，
3: 幸会幸会。
0: 哟，辛苦辛苦辛苦，
9: 多谢。
3: 你们几个麻利点啊！
10: 哎，好，知道。
7: 好，哎，好。是这个吗？
0: 怎么着，想抽两口？
9: 来，后着啊，
3: 找赶紧了。
0: 没有啊，我那儿有啊。
9: 进来快点啊！
0: 我平时也爱抽两口啊。是吗？走。
9: 哎，那感情好。
0: 哎，走走走走
9: 走。
3: 好。
1: 准备好，一结束咱们就行动，小心点儿。
0: 哎，来来，
6: 哪儿、啊？
0: 别着急，在这儿呢。
6: 啊，这儿啊。
0: 哎，这儿。
6: 哎，哎哎哎，
0: 干嘛？
10: 放我出去！

0: 哎，大哥，帮个忙吧，勾下铃，我手有点抖。
1: 我还来不及呢，自己勾去。
0: 哎，哟，帮个忙吧。哎，大哥，
1: 行，
0: 帮忙。
1: 坐吧。哪个戏班的？
0: 李家班的。
1: 啊。
2: 主席，您要是累了就先回去，回去歇会儿吧。
3: 哎，没事儿，我再看会儿，看会儿啊。

0: 哎呦！
1: 意思了，
2: 又掀起来了。
3: 好，好，你从哪儿看的你？看戏，看戏。
4: 真漂亮，这哪班的？是好真不错，你加班的，
1: 你加班的。
2: 来人呐！来人呐！
4: 真的，哎。

0: 这是谁呀、啊？乘风扬沙子，白给不要钱的纸啊！
1: 韩主席，
0: 喷你啊！说我投靠了日本人，
2: 这不拿
0: 这谁呀、啊？这是
2: 保护韩主席，
3: 是
2: 快来人，保护韩主席，快点，
0: 过来，
2: 快点，
0: 是
2: 快点，
0: 是
1: 快。
4: 哎呀，又是小人！我说最近怎么那么不顺呢？哎，那个人假扮杨香武到了宫灯，这要是刺客啊，你们这帮人的小命啊早就没了。好在韩主席没看出来，不然你们非得吃不了兜着走。嘿嘿，
1: 放心，他看不出来。
4: 你就那么确定啊？
1: 他要是看出来啊，还不当时就把我给撸了，我的小乖乖。
4: 哎呀，行了行了，什么时候明媒正娶啊？
1: 等我忙过这阵子吧，好吧？
4: 好。
1: 哎呀，好了好了，不玩了不玩了，睡觉喽，小宝贝儿，来，快快快，
4: 讨厌，
1: 快快快快，
4: 急什么呀你？
5: Hey, hey, hey.

0: 韩主席，韩主席，都给我站好了！你说说你们啊，真是一帮废物！昨天去了，有小一百号人马，怎么连个场子都给我看不好？都是干什么吃的？啊！哎，谭佳琳呐，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
1: 昨天晚上看戏的那个杨香武是怎么回事啊？这，他到底是要盗宫灯啊，还是要盗我的人头啊？这个，韩主席，我认为啊，这盗宫灯和散传单的是地下组织有预谋的行动。
2: 我听说，你给妓院安了个电话，
1: 没有啊？还包养了个女戏子，叫绿牡丹。不是，主席，这分明是有人故意陷害我呀！请主席明察呀！
0: 你给我记住了，当官的，一定要廉洁。
1: 是是是，
0: 廉洁，
1: 廉洁，廉洁。
0: 这是我的手令，必须给我把济南的地下党彻底灭了。主席啊，
1: 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谭佳琳呐，
0: 谭佳琳，你脑子清楚点儿，我可不能总给你开绿灯。
1: 是。
3: 师姐，我什么都没看见啊，师姐，你当然什么都看不到了，你想看啊，门都没有。三儿，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小鸡都回窝了。你呀，活该！你是不是？ 到我这来耍酒疯来了，
1: 师姐，你不是上次说过我要到了那宫灯？

0: 你要敬我三大碗酒吗？你忘了？
1: 哎呀，你别那么大声，爹快回来了。
0: 他回来我也不怕。

0: 梳子。
1: 喝就喝，
0: 走。
2: 你等等啊。
3: 我知道，我这么做最伤的就是于心呐。
4: 对，可你又不得不这么做。
3: 哎呀，于心以为啊，我不为他考虑。其实，
4: 云心他现在还小，等他慢慢长大了，他就明白了。啊，
3: 但愿吧。我说师弟啊，你说云心哪点不好啊？啊，你说这云飞为什么不喜欢他呀？
4: 师哥，你喝多了，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啊，
3: 我没醉。
4: 对了，
3: 你要给我说出个理由来，你要给我说出个理由来。
4: 师哥，
3: 小二。再给我烫五壶酒。
5: 一个爸爸，两个妈，两个妈生了三个娃，三个娃吃了四个瓜，结果磕掉了五颗牙，爸爸妈妈分了家。
2: 我亏少啊！师姐，你输了，喝酒。来，哎，我敬你，
0: 够义气。哎，
2: 再来。
5: 一个爸爸，两个妈，两个妈生了三个娃，三个娃吃了四个瓜，结果磕掉了五颗牙，爸爸妈妈分了家，
2: 大匹马呀！哎呀，师姐你又输了，
0: 我怎么又输了？给我倒上。
6: 哎，云飞哥，云龙哥哪去了？
7: 哦，他和你云心姐在院里喝酒呢。
6: 哦，
7: 一
6: 个妈
2: 生了三个娃，三个娃吃了四个瓜，结果磕掉了五颗牙，爸爸妈妈分了家。
5: 亏少啊！
6: 哎，我输了，
0: 喝
6: 我喝，师姐你陪我喝一个。
0: 这个不行，用这个。来，
6: 我喝这个。
8: 云飞哥，
2: 师姐，
8: 云龙哥和云心姐好像喝多了，
7: 是吗？
8: 你去看看吧。
2: 咱们俩去舅舅那儿喝。
7: 没事，
2: 走。
7: 难得他们俩好好聚一次，让他们俩多喝点吧。你先忙你的去吧。
8: 哎，中。
5: 三个娃偷吃了四个瓜，
6: 三个娃
5: 结果磕掉了五颗牙，爸爸妈妈分了家。
6: 说错了，
0: 我才没说错呢。哎，你怎么一个人喝酒啊？给我
6: 喝。你不是不喝了吗？
0: 我必须喝。你昨天帮我偷了宫灯，我当然得多喝几杯了。给我。好酒。
6: 师姐。师姐，你只比我大一岁，我干嘛要叫你师姐呀？
0: 你不叫我师姐，那你叫什么？
6: 我叫你云心。
0: 云心是姐的小名，是你这个当弟弟的随便叫的吗？不许叫。
6: 不，我就叫你云心。云心。
0: 我妹。
7: 哎，你看像不像？
9: 你亲亲我吧。亲亲我，我就是你的人了。

0: 放肆！
1: 小兔崽子，小兔崽子，我饶不了你！
2: 师父，你看看，你看看啊！他们行害放浪，你也不管管，算什么师兄啊？啊！
1: 师父，
2: 滚开！
1: 师父，
3: 师父，师姐许给我了，她亲口跟我说的。
4: 云龙，你说什么？
3: 师姐，你说我亲了你，你就是我的人了。
4: 什么？你亲了我？啊！
3: 我亲了。
1: 师姐，师姐。
2: 小兔崽子，
1: 师姐
2: 回来！你这师傅，你看我饶不了你！
1: 师姐，
2: 师傅，师傅，
1: 师姐，师姐，
2: 我饶不了他！
1: 你平时对我千好万好，难道都是假的吗？师姐，
4: 李云龙，我平时对你千好万好，那是因为我把你当成亲弟弟，是你自己想歪了。
1: 师姐，那我再问你一句，我能娶你吗？
4: 李云龙，我告诉你，我就是一辈子不嫁人，我也不会嫁给你。
2: 小兔崽子，小兔崽子，你给我跪下，跪下！
1: 云龙，快给师父认个错。
3: 认错？我有错吗？
2: 什么？你看看他。
1: 哎呀，云龙，你快给师父认错啊！
5: 你让开，我他妈就是没错，我喜欢师姐有错吗？
6: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7: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6: 已经开始往下
7: 化，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6: 对，
7: 都不好刷，
6: 刷不掉。
7: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6: 对，
7: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6: 不行。
7: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
6: 对，
7: 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6: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7: 是的。
6: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7: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6: 还有
7: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6: 太棒，
7: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太超值了。
7: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6: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8: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9: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0: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11: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0: 哇，我的天哪。
11: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0: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11: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0: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11: 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 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分一下，往里面盛点水。哦。上下一晃，你看啊。嗯。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0: 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10: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嗯。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2: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0: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0: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7: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6: 还有，
7: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6: 太棒了。
7: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6: 对，我太超值了。
7: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6: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12: 免费体验，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马桶上面有水垢、水锈、水碱，尿垢、便垢、马桶垢，包括水槽。包括家里的镜子，
6: 对，
7: 今天你用到你的油污镜啊，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
6: 已经开始瓦解了。哇哇哇
7: 哇，你看马上喷，马上立竿见影了。家里的水盆、水龙头也是一样，你只要轻松来一喷喷，你发现哇，马上立竿见影了。
6: 是，
7: 家里的镜子、洗脸刷牙，各种泡沫崩上去之后看得不明亮了，只要一喷一冲，
6: 就像洗澡一样，就把咱们的整个卫生间都打扫干净了。
7: 对，
6: 最主要的就是咱们今天价格还这么的值钱、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8: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2: 我们敢承诺就不怕您体验。那今天呢，有位大姐啊也收到我们的货了，那她的首次使用效果到底怎么样呢？咱们一起看一看。
13: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油污镜，一大箱，整整15大瓶，还真的蛮实惠的，不知道有没有电视上说的那么好用呢，咱们来试试。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啊用了有5-6年了，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洗脸池吧。时间长了，它这个水池里边啊容易形成这种黄垢，特别难打理。你看还有这一点啊，厚厚的，挺费劲的，我都给它喷一下啊。大家看啊，已经溶解掉了。哎，看打理起来特别方便，特别省劲儿，这水锈黄垢都没了，多干净啊。
6: 这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
13: 还有这个镜子啊，现在呢我们来给它喷一下，轻轻的一擦，镜子上这些脏东西啊都擦掉了，亮多了。这个确实好用，马桶啊里边的一层厚厚的这个黄垢啊特别难打理，我现在呀就用这个油污镜来给它喷一下啊。哎，你看你看，它自己都分解了。哎，我现在用水来冲一下吧，你看一下就冲干净了。我现在把地漏这个周围啊这一点给喷一下，都溶解了啊，特别快。我们来用水给它冲一下。哎，你看这一喷一冲还真的就挺干净的。而且我发现呀，这个油污镜啊这个气味挺好闻的，柠檬清香味，整个卫生间呀突然感觉一点异味都没有了，怪不得人家敢承诺免费试用2瓶，确实有点能耐。
12: 哎，许叔，我看咱们家这房子有些年头了呀。
14: 是啊，这是当时啊厂里分配的，哦，都40-50年了。嘿，这个瓷砖呢还是后来贴的，你看也不耐脏。对呀，洗衣粉呢、洗洁精都用了，嘿，都不行，咱们用这个试试看。
12: 好，哇，这个黄水都流下来了，来，咱们用抹布擦一下，
14: 对，
12: 立刻干净了。
14: 你看这窗户窗框上啊也都是油，咱们也试试。
12: 好。哇，同样也能擦干净。
14: 对啊，这效果就是不错啊。哎，你看这天气灶上油污啊，用钢丝球怎么都擦不掉，特别是这里边的呀，一抠一坨油，真恶心。咱们用这个油污镜啊，咱来试试。
12: 好。
14: 哎，这就是不一样啊。 跟新的一样了。
12: 对，而且这两个一对比之后，就觉得真的是特别的明显哈。
14: 是啊是啊，这个油烟机啊，我也得试试。
12: 我给您用这个纸接一下。
14: 你看这油污啊，都变成黄水流下来了。
12: 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吗？口说无凭，眼见为实。今天呢，我们这个油镜的效果可以说是立竿见影，出乎我和许叔的意料。那问一下许叔，这个效果您满意吗？
14: 哎，不错不错呀，这都是亲眼看到的，没二话呀，值。
12: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这15瓶才要99块钱，折合下来。

0: 一人发6.6块。
1: 人家油精啊，家人免费用啊，厂家呀，人家就是有这个底气啊。
0: 所以说，心动的各位，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这个油精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您看这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啊、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嗯
2: 啊、
3: 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嗯、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2: 还有、嗯、
3: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2: 太棒了！
3: 我们15瓶、嗯、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2: 对，我太超值了！
3: 还没结束，嗯、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2: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4: 免费体验，
0: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5: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师姐，那我再问你一句，我能娶你吗？
7: 云龙，我告诉你，我就是一辈子不嫁人，我也不会嫁给你。
8: 小兔崽子，小兔崽子，你给我跪下，跪下！
6: 云龙，快给师父认个错。认错？我有错吗？
8: 什么？你看看他！哎呀，云龙，你快给师父认错啊！
9: 你让开！我他妈就是没错！我喜欢师姐有错吗？师父，我喜欢师姐有错吗？
8: 云龙，
9: 你让开！师姐，你出来！
8: 回房间，赶紧给我跪下！
9: 师姐，
8: 看我不打死你！
9: 出来！
8: 师父，师父，你个小兔崽子！
9: 师父，
8: 居然连师父的话都敢不听了！看我不打死你！你还不给我跪下！
6: 师父，你消消气儿，他喝多了。 让我跪！
8: 师父，
6: 我给你跪！
8: 消消气儿啊！师父，
6: 师父，
8: 好了。
6: 师父。你平时打我骂我，我都知道你是为我好，可是你知道我的苦衷吗？
9: 我只喜欢我师姐，我他妈就这一个要求。
6: 师父，如果是我师哥喜欢师姐，那你还会定这种破门规吗？
8: 云龙，
6: 我在你眼里就是一个没人要的小杂种。
8: 那我不劈了
9: 你，
8: 师父。
6: 师父，小杂种以后再也不招您烦了。
10: 像冬日的晨光，
6: 再也不
10: 像夏日的晚风。
8: 师父，
10: 是我心田，让我无法呼吸。

0: 师父，你醒了。
1: 宇飞啊，你在我身边守了一宿。云龙呢？
0: 他走了。
1: 走了？
0: 您昨天打伤了他的胳膊，他就走了。
1: 哎，我是不是做得太过分了？
0: 师父，您昨天晚上喝醉了。
1: 哦，那你是说我酒后失行了？
0: 师父，您失行，云龙也失行，云星也失行。我昨天晚上看得清清楚楚的，我觉得师父你应该解除心门规。云龙喜欢云心，您也这么心疼云龙，您为什么就不能撮合他们呢？
1: 其实啊，云心喜欢的是谁，你心里面比我更清楚啊。你不能强迫自己爱云心，那你觉得云心能强迫自己爱云龙吗？

0: 你醒醒啊，叔叔，你怎么了？
1: 亲亲我，我就是你的人了。
0: 叔叔，叔叔，叔叔，你怎么了？
2: 啊，他醒了。
3: 你总算醒了。
2: 这是什么地方？
3: 樱花诊所。
2: 你是日本人？
3: 在下武贤，是说书的铁嘴霸王送你来的。他说你是燕子门的人。
2: 我害怕这玩意儿。
3: 不要怕，你这是标伤，若不打针，这只胳膊就废了。好了，起来吧。来，江湖上谁不知道燕子们的轻功卓绝？燕子飞镖名扬天下，听说能打落飞雀，可你却中了别人的道。打伤你的是什么人呢？
2: 这事儿与你无关。
3: 哦，阁下总得留下尊姓大名吧？
2: 我是江湖一游侠，浪迹天涯的孤魂野鬼。
3: 不必了。
2: 大恩来日再报，告辞。
3: 别忘了明天再来打针呢。
0: 谁？
2: 别害怕，是我。我没钱了。
0: 我这有，都是你给的。
2: 不用，我就是想和你说说话。
0: 你怎么了？
2: 师父打了我，都是因为我师姐。
0: 你师姐不喜欢你了？
2: 师姐从来没喜欢过我，她只喜欢我师哥。
0: 对不起，我不该提你师姐的事，以后我不会提了。
2: 别碰我，我身上脏。

我是个妓女，你从来没有嫌过我脏，不管你心里有没有我，我都跟着你。

0: 怎么了？
1: 没什么，我得走了。
0: 我不让你走，你身上还有伤呢。
1: 你不要对我这么好，

0: 钱我过几天会给你结清的。
1: 何必这么客气呢？少侠肯否赏脸，小酌几杯啊？
0: 既然都是朋友，就不要叫我少侠，就叫我李云龙吧。
1: 云龙先帝真是爽快人呐。好，请。
0: 先生文绉绉的，也喜欢舞刀弄剑。
1: 我爱剑，更爱剑里的精神。少侠，你可知道这把剑是好还是坏啊？不，要隔着剑鞘看。
0: 那谁知道？
1: 请。剑的奥妙就在于此，剑是好是坏，都因为有剑鞘所隔而看不到。贤弟，你正如同这剑鞘里的剑。
0: 怎么讲？
1: 天下无双的好剑，不应该久藏于剑鞘之中。贤弟，你说呢？
0: 我懂了，你是想让我做单飞燕。
1: 单飞的燕子必定直上云霄。
0: 接着说。
1: 自古江湖大侠都因独闯天下而成名，高兴时折腾个天翻地覆，愁闷时有酒有红颜知己，疲倦时隐居山林看花开花落。

0: 燕子门现在何处啊？
1: 我们门规中有一条叫做神燕之巢，密不告人。
0: 看来你是把我当成官府的人了。好，咱们今天不谈这个。来，一醉方休。
1: 请。
2: 这几天尚老师没来给大家上课，他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哎，云飞。
3: 啊。
2: 我看你今天怎么心神不宁的？
3: 我弟弟离家出走了。
2: 嗯？为什么呀？
3: 我爹打了他。
4: 三儿一直对我那么好，老叔，是不是我对云龙太狠了？
5: 要按理说呢，他占你的便宜，你那样对他不算狠。但有些时候啊，很多事情他不能按理说，不是你说。哎呀，那天我要是少喝两杯不喝醉，就能把你爹给拦住了。
4: 哎，事情都已经发生了，没有办法挽回了。我只希望师弟他不记恨爹。
5: 哦，那不会，你爹从小把他拉扯大，他怎么会记恨你爹呢？
0: 嗯，
4: 师叔，
5: 啊，
4: 你说我对师哥那么好，为什么他偏偏不喜欢我，喜欢那个姓白的？
5: 嗯，你呀，太爷们了。我，你看。你看人家那些姑娘是怎么走道的啊？你看看你是怎么走道的啊？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这哪行啊啊！
4: 那应该怎么走啊？
5: 大姑娘走道啊，得这样。你看啊，嗯嗯嗯，明白吗？跟我学，走。哎，你怎么不走了？扭啊！哎呀，扭啊！
4: 哎，师叔，你过来。
5: 哎呀，
4: 哎，
5: 怎么了？
4: 那个女人，她有个狮子头。
5: 就那个。
4: 嗯。
5: 我的傻丫头，外行了不是？人家那叫烫发头。
4: 这个我知道，我觉得挺好看的。
5: 行。我说丫头啊，只要你开心高兴，回去老师就给你烫一个啊！
4: 我不要。嗯，不准看！
5: 哎，别挡着我！
4: 不准看！
5: 你别挡着我，让我看看！哎呀，别挡着我！别挡！
4: 走吧。云飞，有些事情我一直想对你说，但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3: 你不用说，我心里也知道。
2: 啊，你知道？
3: 啊，其实我也喜欢你。怎么了？你不喜欢我？
2: 谁要和你说这个呀？
3: 那你想告诉我什么呀？啊？
2: 我突然就不想告诉你了。
5: 哎，来来来，吃东东，吃东东，云仙，来来来，吃东东，吃东。哎，这又怎么了？
4: 师叔，那边坐着的是不是师哥？

0: 看花眼了吧？来，吃东东，吃东东。
1: 我们燕子门有门功夫，您不知道，叫雾里看花。那个女的肯定是白宁，你看。哎，
2: 吃东东，吃东东，哎，燕子门的功夫我还能不知道吗？你说我带她来干什么？哎，云仙，
0: 来吃东东，吃东东。
2: 你怎么也不问我叫什么名字呀？ 我对你好就行了，没必要知道你叫什么名字。那你对我好，是因为我对你好，还是因为你喜欢我？你对我好，我也喜欢你。那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儿？我以前没有亲人。 再说，外面的世界也未必干净。

0: 云飞啊，云龙这几天回来了吗？
1: 还没有。
0: 那天我打了他一镖，打在他哪儿了？
1: 左肩。师父，要不然我去把云龙给找回来。
0: 好吧，你告诉他，为师是一时失手啊。
1: 弟子明白。
2: 爷，舒服吗？啊，来，爷，您来了。
3: 哎呦，等会儿我来找你啊。
4: 里边这爷还挺能摆谱啊。
3: 他，这小子我知道，拿钱光摆花架子，除了跟那病秧子的秋红没真格的。我都怀疑啊，他是个太监。
4: 那没办法呀，这小子有钱，他就好这口。
3: 哎呦，哎，怎么了？哎呦，
4: 小子，
3: 袁大头啊！谁他妈拿袁大头打我？
4: 谁呀？
5: 啊！今天爷就要你两颗门牙。
3: 头。
4: 哎，走走走。
6: 三弟，在这儿逍遥自在当神仙呢，就不怕犯了门规吗？
5: 在我眼里就从来没有门。
6: 对对对，没门没门，哪来什么门规啊？啊，
5: 你上这干什么来啊？
6: 三弟啊，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吗？男人情场失意，一定会来这风月场找乐子，你说对吗？
5: 你以为我是真嫖啊？我就是花钱哄姑娘们开心。其实我就秋红一个。
6: 三弟啊，进了妓院，假也是真，姑娘们对你好，你就得用钱喂着。什么？你师父打了你？这是为什么呀？
5: 他不愿意我和师姐在一起。要不我也不会成天在这儿待着。现在我是只无家可归的野燕子。
6: 就算他不想让你跟你师姐好，那也不该下这么狠的手啊。
5: 师哥，我感觉你那天说的不对。
6: 什么不对？
5: 你说我喜欢师姐是因为我没见过别的女人，可如今秋红跟了我，我这心里还是放不下我师姐。
6: 师弟啊，什么事儿都得有一个过程。你跟你师姐不是刚分开吗？这段日子是最难熬的。这人呢，一定要自己给自己找乐子。一旦高了兴，什么烦心事儿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5: 哎，师哥，
6: 嗯，
5: 那你给我说说，这得有什么乐子可找？

0: 这瓢你已经占了，依我看就差赌了。
1: 赌？
0: 对，赌，那又是一个福地洞天，别有一番滋味啊。
1: 我要是进了赌场，肯定是有赢无输啊。
0: 师弟，赌场里是公平交易，别看你一身好功夫，可兴许到了赌场之后会输给一个瘸子或者瞎子。
1: 以我这眼力还有耳功，能让我输的人怕是还没生出来吧。
0: 师弟这么有自信，何不去赌场一试身手？
1: 这赌难道就不犯门规？
0: 师弟，看来你怕了。
1: 怕？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这个怕字就不是给我写的。
2: 来来来，

0: 赢了啊！师哥怎么样？我没吹牛吧？能赢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
1: 师弟的功力，师哥我真是佩服。只是这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
0: 哎，师哥，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是不是看我赢钱了，眼馋呢？
1: 不不不，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2: 圣手牛刀！
0: 这小子谁呀？这么大。
3: 他可是济南有名的赌神，人称圣手牛。哎，
0: 牛爷，牛爷，牛爷，我手沾您福气啊！气色不错啊！我看他是在吹牛吧？哎，你可别小看他，出道至今，还没有人能赢得了他。
3: 哎呦，牛爷来了啊！
0: 牛爷，哎，
3: 有点意思。今天我就要把这头肥牛力斩于马下。
0: 哟，好久不见啊！哎，你就是那圣手的牛。朋友，你是谁啊？我是宰牛的。
3: 朋友啊，江湖上讲究的是以武会友，这赌场上呢，玩的是心服口服。嘿嘿，你若是赢了我圣手牛，我当任你宰割；但是你若赢不了我呢，
0: 我命属火，输见了我都得绕着呢。
3: 好，请。骰子一抖，地动山摇，是天在上，还是地在上？他什么意思？
0: 他问你是玩大，还是玩小？也有的是银子，我从来不玩小的。

0: 顺畅。
1: 牛爷胜！
0: 哎，妈的！再来，
2: 接着下。

0: 牛爷生。
1: 小子还来不来？
2: 再来。
1: 牛爷赢。

0: 再来。
1: 牛爷胜！哎呀，
2: 谢谢牛爷！哎呀，谢谢牛爷！
1: 嗨，帽子，牛爷胜！
0: 再来，你已经没有钱了，你拿什么跟我玩啊？这手
3: 刀子
0: 值多少钱？
4: 三弟，
0: 如果你要是赢了我，我就把这些全给你。开始吧。

0: 以后还耍吗？
1: 耍，当然要耍了。
0: 那你不怕犯了门规？
1: 奶奶的，我看这门规啊，都是祸害自己人的。哎，你说吃喝嫖赌哪件不是爽事儿？可是你说这门规，把咱框得死死的，一件都不让做。依我看，把这门规都给他破了，也就没什么烦恼了。
2: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三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它全新升级，5升大容量，一次烹煮满足全家享用。
3: 它是28公分的大口径，5升的大容量，像蒸个米饭啊，煲个汤啊，都非常的方便。
2: 它一锅多用，蒸、煮、煎、炒、涮，各种美食都能轻松搞定。
4: 现在换上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各种美食都能做，还不占地方，还省劲儿。其他的锅呀，我都不用了，就用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2: 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
5: 它呢能同时做好几种饭，比方说呢，这底下我可以蒸个米饭，煲个排骨汤；这个上面呢，我可以做各种美食，比方说呢，我可以蒸个娃娃菜，还可以蒸个肘子。对了，我还可以啊，蒸个蒜蓉扇贝什么的。
2: 换！换上全新升级，一锅顶5锅的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1天3顿好做饭，上蒸下煮省时间。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

0: 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五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好消息，好消息！原价799元，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每天仅限100个名额，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1: 加满香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你收到货随便试用，如果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你换新锅。
2: 我以前做可乐鸡翅啊，就用咱平时的炒菜锅做，在煎的时候老是粘锅底，换上这多能锅以后啊，爆火煎炒，煎出来的鸡翅啊，金黄金黄的，2-3分钟就做好了，而且一点都不粘锅，清水一冲，干干净净。
0: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全新5大升级，烹饪美食更轻松。一、容量升级，28厘米大口径锅体，5升超大容量，一整只鸡放进去都没问题，一锅满足全家需求。二、材质升级 ，PP 加厚防烫外壳，防烫手柄，端拿不烫手。食品接触用不锈钢蒸笼，耐用更安全，可视化加高拱盖，增加容量，便于观察。三、内胆升级，高科技不粘内胆，可煎可炒可炸，安全主食不焦糊不粘锅，耐磨耐用，轻松清洗不残留。四、技术升级，一键双控，360度漩涡式聚能环绕加热，确保食材受热均匀不夹生。五、安全升级，自循环多孔散热底座，快速散热防漏电，安全保护更放心。分离式插头，3C 认证电线，安全好收纳。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哇，好香啊！
5: 我到香味了都。
6: 玉米炖排骨，
7: 虾仁蒸蛋，
5: 真丰盛，真丰盛。
6: 还有蒸南瓜，
8: 不错不错。
5: 吃吧吃吧，
6: 来，爸妈尝尝这排骨。
9: 真不错，又软又烂乎，就我这牙口啊，就能咬得动。真不错，
6: 我们家人口多，老人啊孩子啊这口味都不一样，以前没用这多能锅的时候啊，做顿饭特别费劲儿，一会儿换这个锅一会儿换那个锅，一顿饭啊得做1-2个小时，一天3顿饭又做又洗又刷的，累还费时间。现在换了这多能锅啊，太方便了，这么大容量，你看这下边可以炖排骨，可以煲汤，同时呢上面可以溜馒头呀，蒸鸡蛋呀，山药、红薯、玉米啊都可以，一锅啊能做好几样，把什么汤锅啊、蒸锅啊都省了，放在厨房还不占地方。这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啊，真是买对了。来，儿子吃块肉吧。
4: 非常不错啊！
0: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
2: 在没用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之前啊，做个早餐特别麻烦，炒个菜一个锅，溜个馒头一个锅，熬汤又得一个锅，想吃个饭改个样啊，你都得忙活半天。现在用了这个多能锅啊，方便多了。你看这下边一层啊，我做个小鸡炖蘑菇，上边呢想吃馒头我就溜上个馒头，吃红薯啊溜上个红薯，再蒸个山药，你看这一锅就能把你想吃的直接做好，而且它清洗起来也特别方便，煎炒炖涮一点都不粘锅。
10: 早就想买这样的多能锅，去超市看了，最便宜的呀也要好几百，而且呢还是小容量的，煮个粥煲个饭啊根本不够一家人吃，还是这个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好用。你看我用它呀做的这个粉丝三倍。

0: 是色香味俱佳。每次呢，我做这个菜的时候啊，我老公啊都能吃上一大盘。最关键的是啊，现在呢打个电话，138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我呀赶紧给我爸妈领了一个，太划算了。
1: 138元，只要138元，全新升级，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一锅多能，煎炒蒸煮涮，样样精通。原价799的多能锅，现在订购只要99，没错，今天只要99元，一锅在手，做饭无忧，猛火爆炒不粘锅，小火慢炖无油烟，煮粥煮汤炖排骨，炒菜炒肉涮火锅，煎鱼煎蛋煎牛排，蒸包子蒸馒头蒸米饭，吃啥美食都能做，耐磨耐用，粘锅包退，马上打电话，工厂直发送到家。
2: 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那个多能蒸煮炒不粘锅真的只要99块钱吗？
3: 没错，活动期间原价799元，只要您打进电话，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工厂直接降700元，只要99块钱。
2: 是正品吗？这质量有保障吗？
3: 请您放心，我们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每一口都是经过中国质量认证中心认证的，拥有质量合格证书，7天试用，全年质保，您收到货随便用，如果内胆刮花了粘锅了，嘿，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2: 哦，那我就放心了，给我订上一口锅吧。
3: 好，马上给你发货。
1: 蒸时蔬，蒸扇贝，蒸鲈鱼，蒸五谷，蒸馒头，蒸肘子，蒸虾饺，煎牛排，煎鸡翅，煎带鱼，煎荷包蛋，涮牛肉，涮火锅，炒豆角大肉，炒番茄鸡蛋，炒时蔬，煮养生粥，煮大米粥，炖排骨汤，炖药膳，炖鸡汤，5升大容量，一只整鸡全部放进去，一家人足够吃。
0: 你看，这底下可以蒸个米饭，上面呢可以蒸个蛋羹，热个菜，还可以把这剩饭剩菜的一下子都放进去。一锅搞定，特别方便。
4: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
5: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只要99块钱。
0: 打个电话，99块钱，立刻给咱送到家。
6: 加满箱蒸煮炒多能不粘锅，
1: 升级了，升级了。加满箱蒸煮炒不粘锅升级了，单一的开关按键升级为高中低3档火力的调节旋钮，使用更方便，锅体升级为上下一致的圆柱形锅体，外形更美观，底座更稳固，质量升级，价格不变，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7: 以后还耍吗？
8: 耍，当然要耍了。
7: 那你不怕犯了门规？
8: 奶奶的，我看这门规啊都是祸害自己人的。哎，你说吃喝嫖赌哪件不是爽事儿？可是你说这门规把咱框得死死的，一件都不让做。依我看，把这门规都给他破了，也就没什么烦恼了。
7: 破了门规，没了烦恼，那就是神仙。三弟，你觉得人生像不像一场戏？演戏的是自己，瞧戏的还是自己。要不痛痛快快的活一把，岂不是亏了？
8: 没错。哎，师哥，还有啥爽快事儿？你再给我说说吧。
7: 你真想知道？
8: 哎呀，师哥，你还跟我卖什么关子呀？
7: 好啊，当官儿。
8: 当官儿？
7: 你想啊，有人为了女色拼命，有人为了钱财折腰，可争的最多的还是当官儿。为什么？从古至今，为了当官，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为什么？就是因为当官爽。
8: 我没觉得。
7: 那是你没有当过官，你不知道当官的好处。如果你当了官，那可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三弟，
8: 师哥，我现在不就是要风得风，要

得雨吗？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你师姐你得到了吗？没得到吧？可你当了官儿，比你师姐强百倍的，甚至强万倍的女人都得贴着你。三弟，你跟着我干，我带你进入官场。就凭你的功夫，平步青云。

0: 再帮我谋个一官半职啊。
1: 哎，三弟，你听我说。
0: 妈的，
2: 爷，我该死了，我该死了。
0: 没事，
2: 您别生气啊。
0: 疼他妈也是种滋味，
2: 我马上给您上药。
3: 哎，师哥，弄晚了，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去找三儿。
3: 哎，骗我！你瞒着我和那狐狸精约会是不是？哎，哎呀，
1: 干嘛？
3: 我问你，我有什么对不起你？你为什么不和我去大明湖？你跟那个狐狸精去大明湖，跟他去，不跟我去？
1: 林心，别闹了。我已经接受了同门之间不能成亲的门规。再说了，谁喜欢你，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啊。你去休息吧，我去找三儿。
3: 哎，三儿。哦，我明白了。原来师哥早就知道三儿喜欢我，所以才把我让给三儿。

0: 这回梦楼里24位金钗可都到齐了，二位爷请吧。
1: 二位爷吉祥。
0: 二位爷请吧。哦，这位爷您先请。
2: 张爷您请。
3: 哎呦我的妈呀，全是美女，这个美女长得俊，哎呦都不错。哎呦我的妈，这美女看得我直眼晕呐。哎呦这个小美女大鱼光眼都看花了。
0: 我说二位爷呀，你们到底看中哪一位姑娘了？
4: 当年他唐伯虎
2: 点秋香。哦，
4: 老爷我今天要点
2: 秋红。
0: 哎呀对不起了二位爷，秋红姑娘已经被一位少爷给包了。
2: 是怎么着？被一个少爷给包了？
5: 是是是。
2: 哎呀我看这少爷恐怕得让着老爷。今儿个老爷我要反包了。
0: 哎呦我说这位爷呀，你赶快把那家伙上收起来，快还脸呐。二位爷呀，你们俩呀到花厅先去喝茶，带他们到花厅去喝茶，我呀再去劝劝秋红姑娘。
4: 快着点儿。
6: 我不接客。
0: 哎呀秋红啊，这世上哪有娘不心疼自己的闺女的，你看看你这脸蜡黄蜡黄的，娘知道你有心思还惦记着那个贼眉鼠眼的短命鬼啊，你是怕他知道。那娘给你出个主意，你现在啊赶紧的梳洗打扮，咱们坐车到他那边去。我知道你不愿意抛头露面，那咱们可以走后门啊，你不说那个短命鬼是不会知道的。
6: 我不去。
0: 哎呀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你知道是什么人在捧你吗？那可是红墙会的张县帮张大爷。
6: 他那赎身的钱不是够了吗？
0: 切够个屁呀、啊，
6: 他不是燕子李三。
0: 呸，他也配。
4: 让他们快着点听见没有。

0: 哟，
1: 怎么回事？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来来，让我来。
3: 这位爷，您拿到了。哟，
0: 拿到了。哎呀，哎，张爷，您还别说，这新鲜摩登玩意儿，感情都从咱们窑子里兴起来的。哎，这他妈有点意思啊！
4: 找王秘书长。
0: 啊？什么？
4: 哎，
0: 啊？找谁？
4: 找王秘书长。
0: 王秘书长。这他妈又不是国民政府，哪来的王秘书长？找错地儿了。
3: 没错，爷在东屋呢。
0: 哦，在东屋呢。哎呀，行，在东屋呢，自个儿找去吧。
5: 这是电话，他也不能直接找人呢。
6: 再逼我，再逼我，我就死给你看。
7: 哟，我说秋红姑娘，你这脾气再大，也不能拿死来吓唬娘吧？
6: 你是谁的娘啊？
1: 你就是秋红姑娘。
7: 哎呦，我说张大爷，秋红姑娘可是个大家闺秀，知书达理呀。
0: 你可别忘了，你这回梦楼可是靠我们哥俩才红起来的。
1: 没错。
0: 没错，
1: 你别什么老找我。
7: 我说爷呀，秋红姑娘已经是有主的人了。
0: 什么？哎，有主了？
7: 哎，
1: 你今天不说这话，我还真有点怜香惜玉。现在，
7: 哎呀，我说大爷，
1: 去去边去！老子我今天要霸王硬上弓！
7: 别急呀！
6: 放开我！放开我！
0: 出去吧你，
5: 碍事！
0: 来吧！爷爷，你等等我，让我先来！
6: 放开我！
1: 来吧！
0: 住手！
1: 谁他妈裤裆烂了？不，把你给露出来了！
0: 我告诉你，今儿个二位爷可是喝多了。这俗话说得好，这醉汉不跟你这歪汉子斗。你留下名号来。
8: 草鞋没号。
1: 这他妈女的是你什么人？
8: 管他是我什么人，这是我兄弟的桂香枝。如果以后你们再敢欺负女人，我就把记号留在你们俩脑袋上。
0: 哎，张爷，快走！
1: 你等着！
8: 姑娘，快把衣服穿上。

0: 多谢大侠相救，
1: 你不用谢我。只求姑娘你高抬贵手，别再让我兄弟来这里了。你兄弟？您的兄弟叫什么名字？
0: 他没告诉过你吗？
1: 姑娘，这里是个风流场，姑娘最好也早点离开吧。是啊，这儿很脏。 好人常来这儿也会变坏的。他是个好人，我秋红虽然是个下贱货，可在这儿，也许还有人捧着。如果出去以后从良，就更难做人。

0: 不该摔了你，我是靠你保护的，我是个妓女，我是靠你保护的。
1: 师哥，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2: 铁嘴霸王把你大闹回梦楼的事儿传遍了整个济南，我能不知道吗？
1: 师父可好？
2: 嗯，师父让我来找你。走吧，这里不是我们待的地方。

0: 师弟，别再胡闹了，跟我回去。
1: 师哥，我现在还不想回去。师哥，几日不见，你功力见长啊。
0: 是你的伤没彻底好。
1: 我没事儿，快好了。
0: 三儿，跟我回去吧。
1: 燕子大了，哪有不离巢的。师父打我这一镖挺好，让我尝到了无拘无束的滋味。如今我这心也野了，怕是再也回不去那燕子窝了。
0: 三儿，师父那天喝多了，一时失手，你别往心里去，他也挺后悔的。毕竟他老人家对我们有养育之恩呢。
1: 师哥，你不用说了，我的功夫是师父给的，命也是他给的，他什么时候想要回去，我就什么时候给他。啊，没有师父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不记恨他。
0: 好，等有时间记得多回去看看他老人家，他挺想你的。
1: 我知道了，师父。虽然我现在已经不在燕子门了，但是我的心还在。燕子门什么时候用到我，我李云龙一定会到。
0: 啊，
1: 师姐好吗？
0: 她挺好的。三儿，哥再劝你一句，别再去逛窑子了。
1: 许你身边有个白小姐相伴，就不许我身边有个姚姐儿。
0: 多注意身体。

0: 玉仙啊，你看，哎呀，你看人家个大闺女，家家这大白天喝什么酒啊？别喝了，真是的。好，我陪你喝好吧。
1: 叔叔，
0: 啊，
1: 我昨天想明白一件事儿，不知道想的对不对，你帮我分析一下，看我想明白了还是没想明白。
0: 行啊，你说，
1: 我跟白宁比。
0: 到底谁强？这还用问吗？当然是你强了。就是嘛。论身高，论武功，论眼功，论耳功，论开锁的功，论所有的功，都是我比他厉害。
1: 哎呦呦，论这些你就更比白宁强了。
0: 你说呢？琢磨了半天，就琢磨明白这些事儿。<笑>
1: 不是不是，既然我什么都比白宁强，那我又那么喜欢我师哥，那。
0: 那为什么师哥就不喜欢我呢？这个感情这种事儿吧，
1: 怎么说呢？它太复杂。
0: 哎呀，你别说，你听我说吧。我师哥他是不是很讲义气的人？
1: 当然了，我们燕子们都是讲义气的人呢。
0: 我就是知道，因为师哥知道三儿喜欢我。

0: 所以才故意把我让给三儿的。我就知道他是一个心口不一的人，嘴上虽然说不喜欢我，可是心里面还是喜欢我的。
1: 这个云飞嘛，倒是心里想什么嘴上说什么的人了。
0: 哎，叔叔，到底是我了解我师哥还是你了解我师哥
1: 啊？你了解我心口不一。不是云飞心口不一。
0: 都怪我笨，我为什么不知道三儿他是喜欢我的呢？
1: 你啊，是够笨的。
0: 师叔
1: 啊，
0: 要是能解决三儿的问题的话，那我师哥就可以和我在一起了。
1: 我看未必。
0: 什么未必呀？哎，师叔，你今天为什么老是和我唱反调呢？
1: 云心啊，他问题是云龙达心底里喜欢你啊。啊，你说这件事儿你打算到底怎么办？
0: 哎，那我就给他找个相好的不就行了吗？
1: 啊，
0: 对了，三儿不是救了那个叫秋红的姑娘吗？他救了她，摆明了喜欢她，只要我给他赎身，他们两个在一起以后，他和秋红好好过日子，那我和师哥也能好好过日子啦。
1: 这样做恐怕不妥吧。
0: 不妥，师叔你说的对，这样做是不太妥当。
1: 哎，他这是……
0: 我都没有见过秋红这个人，我去给他把把关，看秋红是不是个好姑娘。
2: 哎，这……
3: 叔叔，给点吃吧，
4: 给点吃的吧。
5: 没有，走开，都走开，滚开，喂！
0: 哎，你干什么？不给就不给，干嘛打人啊？
5: 关你屁事啊！说话声音不男不女的，好讨厌。哎，高兴，小赤佬，
0: 说什么？给我滚吧！
5: 毛病了你！
0: 别说那么多话了，滚！来，今天我请客，过来，快过来，吃馒头。
6: 给，
0: 老板，
6: 你的，给。
0: 没事儿，等下一轮吧。
5: 来，我来碗豆浆。
0: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6: 小凤。
0: 要不这样吧，剩下的你拿去，让你娘给你做衣服。
6: 我不要你的钱，你的钱是偷的。
0: 嘿，这都被你看见了，小姑娘好眼力。我告诉你啊，这个钱啊是那个坏蛋的，坏蛋的钱不花白不花，拿着。对了，你知不知道回梦楼在哪儿啊？
6: 嗯，
0: 带我去吧。
6: 好，走。嗯，来啦。
5: 来，钱给你。谢谢大爷。
7: 大哥，跟我走吧。
5: 走走走。
7: 大爷，随我来。
8: 不知好赖。
5: 想我呀？
0: 哎，还有多远啊？
6: 就是这儿了。
0: 哦，就这儿啊？
7: 是
9: 啊。
10: 哎，你瞧，
7: 又来了。哟，多俊的大少爷呀，皮皮嫩肉的，快跟我走吧。
11: 这年轻的小伙子都喜欢跟大姐玩，我告诉你啊，别到里面去，那里面的女人啊，吃人不吐骨头。啊，快走吧。
0: 哎，你放开我。
11: 哎，你在这干什么？
0: 还给他。
11: 哟，瞧你长相挺温柔的，可这脾气……
0: 离我远点。
6: 娘，叔叔求求你了，别对我娘这样。叔叔求求你了，别对我娘这样。求求你了，叔叔。娘。
8: 哎，怎么可以这样啊？
1: 有客人。
12: 这可真是贵客临门呐。
1: 您请。
12: 这位公子请。我还纳闷呢，今儿早上喜鹊在我头上喳喳叫个不停。丁香，看茶
13: 来了。
12: 哟，
13: 这
1: 这可是个阔少啊，是个厨皮。
12: 哎呦喂，我说这位公子啊，一看就知道是一脸的富贵相。

0: 鸡蛋皮儿似的。
1: 哎，可不是嘛，你看。
0: 哎呀，这眉呀，真是心眉如月，这眼呐，就跟花瓣似的。哎呦，你怎么还戴个墨镜啊？戴墨镜看姑娘，看哪个姑娘都是一个模样。
1: 哎，
0: 来，让我来把你的墨镜给摘。
1: 哎，摘了。哎，
0: 还不叫姑娘们看客呀。
1: 哎，是，
2: 慢着，我找的是秋红。
0: 哦，秋红啊，对不起啊，秋红姑娘已经被一位少爷给包了。
1: 是是。啊，哎呀，
0: 不过呀，秋红姑娘她这个脾气，还不赶快给这位少爷带路啊！
1: 是，您请，您请，请，里面请，里面请。
0: 哎呀，我可说呀，这位爷，这秋红姑娘你得对付着点儿。
1: 是，
0: 上一回她差一点寻了死。
2: 别说那么多了。带我见他就行了。
1: 哎，里面请。哎，这是个娘们儿。
0: 嗯，就你眼贼，他一进门我就看上了。管他呢，给钱就行。你又来了。
3: 你要是想嫖呢，就进错了门；要是想说话，就坐吧。
2: 别紧张嘛，我来问你，你是不是有个相好的？
3: 是他叫你来的。
2: 他是谁？
3: 到现在，我连他叫什么也不知道。
2: 反正托付办事的人，也是想帮助你。来了解了解你的身世。你看，你都混到这个地步了，还怕他害你吗？
3: 你走吧，我不想再连累他。
2: 要是他要带你出去呢？
3: 男人的话，不过随便说说而已，有几句当真的？他救了我，我已经感激不尽了。即便不带我出去，我也已经知足了。
2: 那就讲讲你的身世吧。
3: 好。
4: 张爷，
5: 嗯，
4: 出来了。我亲眼看见他从秋红的房间出来的。
5: 嗯。
6: 嗯。站住！回梦楼有姑娘，哎，还什么有兔爷？
2: 说什么兔爷？哎，
7: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叫兔。哎呦，你！哎呀，还好，这妈真是没想到，这兔爷还他妈是个练家子，这等我起来，
6: 服上，
7: 哎，给我上，哎哎，还他妈等什么呢？上呀！
6: 哎呀，

0: 少爷，这姑娘比秋红还长得帅灵呢。
1: 玩吗？
2: 混蛋！哎呀！哎呀！
3: 哎呀！哎呀！谁呀？谁呀？
2: 三儿！
4: 师姐，师姐，别打了，别打了啊！
2: 说，谁是兔爷？什么叫兔爷？
4: 哎，师姐，别问了，不好听。
2: 我就知道不好听，我就得问他。你说。哎呀！
4: 就是同性恋。
2: 什么？谁是同性恋？你是不是活腻歪了？说，说谁是同性恋？说说。
1: 我是同性恋。我是兔爷。
4: 行了行了，别管。
5: 兔爷起来，快！走，爷。
4: 走走走走走吧走吧，走走走走走。
2: 三儿。还生师姐气呢？哎，
4: 我怎么会生你气呢？哎，师姐，你怎么会去回梦楼啊？
2: 我见秋红了。
4: 见她干什么？
2: 哎，她是个好姑娘，她命很苦。既然你救了她呢，你就不应该让她再待在狼窝里边。
4: 你为什么关心这事儿？
2: 咱们燕子门的人不就是讲侠义道吗？
4: 那么多妓女你不救，干嘛救秋红啊？
2: 傻呀，还不是为了你吗？哎，什么时候动手？
4: 既然师姐交代了，我一定帮秋红把身赎出来。但这事儿不用师姐帮忙，我一个人就能办。
2: 那行，就这么定了啊。我觉得他和三儿挺般配的。哦，三儿说了，这两天就给他赎身。我看三儿就算是有着落了。
6: 你是不是觉得三儿跟秋红好了，你就能跟你师哥好了吧？
2: 我才不管什么破门规呢，反正我又没答应。哎，师叔，你的手艺真好，这旗袍做得真好看，哎，很适合我穿呢。你看，
6: 这事儿啊，不是只有门规就能定啊。
2: 哎，师叔，你看。这为什么还绣个字呢？啊，
6: 这一件是给三姨太定做的，三姨太每件衣服都要绣上她的名字。来，放回去。哎，
2: 对了，你知道吗？那个捣乱的白狐狸精，我要告诉他，谁和师哥才般配。师叔，借我用一下。
7: 今天上台唱歌，唱得特别有技巧，
8: 是吗？
7: 咱们同学啊，还想继续听。
8: 是啊，是啊。
7: 哎，你别生气啊！
2: 哎，站住！
7: 哎呀，我至于这样？哎，走走走！哎，眼睛看直了。
8: 你是？
7: 你没看？
8: 林飞的妹妹，林星姐，你怎么来了？
2: 怎么一惊一乍的？我是来告诉你点事儿的。
8: 什么事儿啊？走，去我宿舍说吧。你看你往这一站啊，是男生听不进课，女生嫉妒，老师更是心不在焉了。走吧。
2: 哎，少来这一套。
9: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0: 它防寒保暖，
11: 这出口的皮衣就是不一样，一件就够，不用冬天里啊裹得像个熊一样了，越穿越暖和。咱们男人衣柜里啊，别的都可以没有，但必须有一件可以撑门面的皮衣，
10: 它时尚百搭。
12: 这皮衣啊，搭裤子配裙子都特别的合适，人呢、啊、也显得比较高挑，到任何场合穿都觉得很有面子。儿子腊月就要办婚礼了，天气虽然冷，时尚不能落伍，我就穿这个皮衣特别的合适。
9: 它耐磨耐穿，
13: 我早就想把我穿这十几年的

0: 啊换换吧，可以到商场去看看，随随便便一件就得1800块钱，太贵。哎，这次活动可搞得实惠啊，你瞧，耐穿耐磨上档次，比我这老破皮衣可强太多了，穿个7、8年呢，哎，不成问题。
1: 我们厂生产的皮衣原来都是出口俄罗斯、冰岛等欧美国家的，去年在我们这儿订了10000件皮衣，今年说不要就不要了，到现在原料钱都没收回来。马上过年了，我这货啊再压下去，明年春天开工都难。干脆啊，我也别指着挣钱了，就在工厂就地清仓甩卖，
2: 出口转内销，价格打下来，出口品质风行全球的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连名流都爱不释手的高端皮毛衣皮衣只要158块钱。它拥有3大优势：一、超保暖，内里真选反热绒，自动储存热能，越穿越暖和。看两只鸡腿分别用皮衣和羽绒服包裹，冰箱放置10分钟，一个仍然是常温，一个以冰霜四布。二、超挡寒，外层特选潜水皮，挡风挡水挡寒。看风扇隔着皮衣大功率直吹，蜡烛依旧不熄灭。再看在高档皮衣上倒水擦拭过后，内里依旧干爽如初。三、超耐穿，钢丝球使劲刷刷不烂，暴力折叠上1000次不裂皮。湿毛巾轻轻一擦就干净，耐穿百搭好打理，一件能穿7、8年。高档皮衣穿出温度，穿出身材，穿出档次，穿出气质。这个冬天每个人都需要拥有一件时尚又保暖的高档皮衣。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出口的产品对品质的要求更为严格，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我们严格实行国家3包政策，并且免费送货到家，尺码不合适我们免费调换，不满意7天包退。我们说了，衣服合不合适，试了才知道。
2: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3: 现在呢，我就来到了高档皮衣清仓特卖会的现场，可以看到人真的好多呀，一波一波的往里进。其实我呢是特别喜欢什么清仓啊、特卖啊，我觉得这儿才是能够淘到便宜好货的地方。那接下来咱们就赶紧去看看吧。叔叔阿姨好，今天一起来逛街的呀，是要给阿姨买衣服吗？
4: 是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啊，我就许诺她要给她买一件皮大衣，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一直也没有兑现，所以今天就带她过来看看。
5: 现在聚会见面，人家老同学都穿着皮大衣，我就感觉好像我自己少了一件衣服。今天老公带我来，太感动了，没想到他还能记得以前的承诺呢。谢谢老公。
4: 老夫老妻的谢什么呀，今天正好赶上这么好的活动，你看你穿上又这么好看、
3: 好看，
4: 当然要给你买了，以后你再也不用羡别人了。
6: 所以啊，今天这有这么好的活动，就把姐妹们都喊来了。这皮衣啊，又高档又时尚又暖和，不比啊商场的差，现在正是冬天，穿出去正合适。
7: 所以说我给我老伴也买了一件，男人呢冬天穿得太臃肿不好看。
8: 这个活动真的是来得太值了。
9: 我平常啊买衣服就比较仔细和挑剔，他这个皮衣我看了，不光这外表的皮子好，而且、这里边还有那反热绒，不像咱以前穿的那个羽绒服，又掉绒又掉毛，越穿越薄，而且越穿越不保暖。这个皮衣啊越穿越暖和，而且打理起来还比较方便，毛巾一擦干干净净，这一件皮衣啊穿这个几十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我们的父母操劳

0: 熬了一辈子，不舍得吃，不舍得喝，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儿女。现在我们表孝心的时候到了，在这个寒冬里给父母买上一件皮大衣，让他们今年冬天暖暖和和的，不再受冻，让他们过年风风光光的，骄傲地说这是儿女给买的，他们一定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再次提醒您，我们每天只有100组的备货，一旦错过这么好的皮衣，您只能去商场花成千上万元去买了，好机会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了。
1: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2: 我们都说啊，不会挑东西不要紧，跟着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买准没错，他们的眼睛可尖着呢。好，我们来问一下，你好，咱们是一家人是吗？
3: 是啊，这是我爸我妈啊，
2: 今天专门来在二楼买皮衣的，对吗？
3: 对，你看这不是天冷了吗，带他们俩过来买套皮衣。像他们这一辈人就是60、70岁嘛，勤俭持家了一辈子，也不舍得买，到现在还没有穿过皮衣呢，就是专门过来给他们买一套皮衣。你看还挺好的，今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件的。
2: 阿姨心情怎么样？
4: 我没想到60、70岁了还能穿上这么好的皮衣。哎呀，我跟你说，这是我的独生女儿，她其实负担也很重，两个孩子，你所以说要不是搞活动啊，我们也不舍得让它破费了。哎
2: 呀，大叔啊，你买这么多吗？
5: 对呀，因为太便宜了呀，冬天穿皮衣不是时尚又保暖吗？
6: 我这么大年纪了还没穿过这么高档次的衣服呢，这以前呢都是为了孩子，为了家庭，自己呢是省吃俭用，现在我想啊，得对自己好一点，吃好一点，穿好点。今天呢我就特别高兴，我终于买了一件呢我自己称心如意的衣服，
0: 是潜水衣专用皮质，特点就是防水防寒防刮耐磨，而且里面用的反热绒能够自动蓄热，不像羽绒服会掉毛，越穿越薄，它让你越穿越暖和。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158块钱，158块钱，高档皮衣只要158块钱。由于外国经济持续下滑，厂家为快速打开国内市场，特拿出一批高档皮衣举办158块钱体验活动。现在打进电话，商场原价1000多的高档皮衣，今天只要158块钱。158块钱，您买到的可是出口品质的高档皮衣，穿上它比羽绒服保暖，比呢子衣挡风，北方刮风不怕吹，南方湿冷不怕潮，整个冬天暖和和。只要你亲手摸一摸，亲自穿一穿，立刻就会觉得物超所值。每天仅限100组，先到先得，送完即止。电视机前的观众赶紧抢购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3: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4: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8: 别生气
0: 啊。哎，站住。
8: 哎呀，我至于这样？哎，走走走，
0: 哎，
8: 眼睛看直了。
0: 你是？
8: 你没看？
0: 云飞的妹妹云心姐，你怎么来了？怎么一惊一乍的？我是来告诉你点事儿的。什么事儿啊？走，去我宿舍说吧。你看你往这一站啊，是男生听不进课，女生嫉妒，老师更是心不在焉了。走吧。
9: 哎，少来这一套。我今天找你啊是有正事儿。
8: 白宁，尚老师来了，在班里等你，你去，我们把风。
0: 啊，
8: 快去吧。
0: 云心姐，你在这儿等我，我马上回来。
9: 哎，在这儿等我啊！
8: 快去吧。
9: 哎，等我。
8: 哎，
9: 哎，看什么看？本姑奶奶是来看你们这些小辈儿的，还不走？
8: 啊，走走走吧，走吧走吧。
10: 快！这里是学校，不能乱闯。
11: 一边儿去！
10: 哎，你们干什么？
11: 别妨碍公务，
10: 警察也不能乱来。
11: 一边儿去！
10: 你有搜查令吗？
11: 对啊，
10: 收你个屁！哎，警察打人了！警察打人了！
0: 快跑！快跑！快走！
11: 快！快听，你上。上，
10: 我
11: 就你，不许动！
0: 你们想干什么？
11: 上！快点，让开，让开吧，你让
0: 开！
11: 走，走！
10: 开开！有没有？
11: 没有。
12: 说，上一军在哪旮呢？
0: 我不知道。
13: 不知道？你俩刚才就在这旮接头了吧？
0: 接什么头啊？
13: 好，
12: 来人，带着。
14: 是，
10: 走。
0: 你们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强抢民女，你们这帮警察真有本事。你放开我。
12: 少给我狗拿耗子，妨碍公务。
11: 哎呦！
8: 警长，别乱来！
11: 疼疼，轻点啊！哎呦！哎呦！别踹呀！
0: 谁？谁还敢上？
11: 都别动，都别动，都把枪先放下。女侠，女侠，你先把枪收了，那玩意容易着火啊。
0: 行，把他给放了。
11: 哎呦，我那还了不得呀？那丫头骗的是地下党啊！
0: 地下党？什么玩意儿？哎呦！
11: 地下党就是搞破坏的呀！
0: 他搞破坏，他这么瘦弱怎么破坏啊？你也瞎呀？告诉你，他不是，是你胡说八道！哎呦，
11: 哎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敢问女侠，您是哪位呀？
0: 我是哪位？你不知道？啊，好，我告诉你，韩主席的三太太。知道是谁吧？
11: 啊，知道，小的知道。
0: 哎
11: 呦，原来是韩太太的人呐！冒犯了，冒犯了！
0: 看什么看？放人！
11: 把人放人！放！
10: 是是。
13: 女侠，人已经放了，你把枪还给在下呗。
0: 还给你？
13: 哎，
0: 去
9: 趁着韩太太要去吧。
11: 哎，别，姑奶奶，小的再也不敢了，别去呀，
13: 下不为例，你饶我这一回吧，啊。
9: 把胶还给你。哎，告诉我，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
11: 哎，冒犯，赶紧走。快走。
9: 云星姐，你刚才的那一脚实在是太帅了。你的枪找韩太太要去。哇塞，你那一下子吓得他们呀都快要尿裤子了。你和你哥功夫都那么好，什么时候也教教我呗。啊，我们那是童子功，你现在晚了。

0: 对了，云星姐，今天来找我是有事情要说吗？
1: 是啊，是有事要说。我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真实身份。
0: 真实身份？你们不是电器公司的工人吗？
1: 工人？这是我哥告诉你的吗？我来告诉你，我们不是什么工人，我们是江湖上的手艺人。
0: 手艺人？
1: 对啊，就是你所说的贼。
0: 云星姐，你开玩笑吧？你长得这么漂亮，而且又这么有气质，怎么可能是贼呢？
1: 我就知道你不相信。
0: 你不学好，我去告诉你哥去。
1: 好啊，你去告诉他吧，反正这是他教我的。还有他最拿手的就是欺骗你这样的小姑娘。
0: 我去上课去了。
1: 哎，我还有件事要告诉你，李云飞他不是我哥，他是我师哥。
0: 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1: 没什么，我只是看你被骗了不忍心，所以才把真相告诉你啊。好了，我先走了，再见。
0: 爹，再等一会儿，我去盛饭。
2: 哎，我说姑娘啊，
0: 啊，
2: 你今天遇着什么好事了？还亲自下厨做菜？
1: 哎呀，女儿给爹做点菜，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3: 师傅，
2: 玉飞 啊，来坐坐坐。
3: 怎么这么多菜啊？
2: 这桌菜啊，可是云心亲自下厨做的
3: 啊。
1: 是啊。
3: 真的假的？哎，尝尝。那，好吃啊。云心，
1: 啊，
3: 今天怎么了？怎么那么高兴啊？
1: 爹，给。
2: 哎，
1: 哼，我高兴不好吗？难道你不许我高兴啊？
3: 你高兴，我们都高兴。
1: 师叔说，说我不够女人味儿，所以我今天啊，特意把我女人味儿的一面给你们看看。
4: 女人味儿，
2: 吃吧。
1: 哎，吃那么快干嘛呀？赶去投胎啊？
3: 这就是你的女人味儿啊？
1: 啊。不好意思，多吃一点啊。
3: 这还差不多。我呀得赶紧吃，我吃完呢要去学校上课去。
1: 什么？
3: 干嘛呀你？
2: 这丫头。
1: 来，慢慢吃啊，吃完之后慢慢走，慢慢去学习啊。
3: 啊，你好。
5: 这道题你做了吗？
6: 你这个赶紧放下。
5: 对啊。
6: 老师看到了。
3: 哎，
6: 说你，老师来
3: 了。白宁怎么没来啊？
5: 啊，
7: 他好像今天请病假了吧？
5: 没做完呢。
3: 哦，
6: 全掉完了。
7: 其他的不太清楚了。
5: 这个做了。
6: 安静，安静，老师来了。
8: 好，同学们，今天我们讲社会发展的几个阶段。请翻开书第32页，社会发展指以个人为

0: 白娘，白娘，喂，白娘，我今天去学校没看到你，然后我听同学们说，上午有帮警察差点把你给带走，哎，没事吧你？啊，
1: 你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从大门进来的，哎，你们家那门没锁，我一推就进来了。
1: 你是翻墙进来的吧？
0: 你怎么知道的？我在门口叫了好几声，你都没理我，我怕你出事儿，我一着急就从墙上翻进来了。
1: 你翻墙进来是要在我家行窃吧？
0: 行窃？说什么呢你？打死我也干不了那种事儿啊！
1: 你还在骗我？
0: 我怎么骗你了？
1: 你是魅力云星，今天把一切都告诉我了。第一次见面，我的车票就是你偷的，对吧？
0: 什么车票？
1: 你可真会演戏，偷了我的车票还假装好人还给我，我真没见过像你这么卑鄙的人。
0: 那是误会，那完全是个误会。
1: 误会？第一次是误会，那第二次、第三次呢？骗我是国术老师，骗我是电器公司的工人。
0: 我一直都想告诉你的，可是
1: 什么？我们认识那么久，你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你的真实身份？
0: 哎呀，我想说，可我又不能说。
1: 为什么？
0: 因为保守秘密是我们的门规。
1: 门规？一个小小的扒手还有什么门规？你少在这骗人。
0: 哎，我可不是扒手啊。
1: 好啊，那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0: 我不只是个扒，
1: 哼，编不出来了吧？对，你不只是个扒手，你还是个骗子，是个无赖，是个比扒手更卑鄙、更龌龊的人。
0: 好，既然你非要知道，那我就告诉你，其实我就是燕子李三儿。没错，一直以来我都在骗你，我也感到很愧疚，可我是燕子门的大师兄，我必须要遵守门规。白娘，你肯定会原谅我的，是吧？
1: 你说你就是燕子李三儿？那也就是说我家那幅画是你偷的？
0: 不，那不是我偷的。
1: 那是别人冒充你偷的。
0: 哎，也不是别人冒充我偷的。你
1: 少在这骗我，还说死也不会干那种事儿。
0: 哎呀，
1: 李云飞，我真不知道你的话里到底有几句是真的，我甚至怀疑李云飞到底是不是你的真实名字。我告诉你，你是小偷，是燕子李三，这些跟我都没有关系。我最讨厌的就是骗我的人。
0: 白宁，我
1: 走，我永远也不想再见到你了。
0: 可是我
1: 走啊。

0: 师哥。师哥，大半夜的你怎么不睡觉啊？一个人在这溜达溜达的干嘛呀？
1: 是不是你告诉白宁我是小偷的事儿？
0: 是啊，那怎么了？
1: 你为什么要告诉他呀？
0: 我不是为你好吗？
1: 为我好？
0: 嗯，
1: 你不知道我喜欢白宁啊？
0: 我知道你喜欢他，所以我不想让你误入歧途，越陷越深啊。
1: 嘿，你
0: 怎么了？人家是济南商会会长家的千金，你呢是什么？是贼！你跟人家门不当户不对。
1: 那我跟谁门当户对啊？
0: 哼，还用人家说吗？
1: 哼，林云星，我告诉你啊，我喜欢谁不喜欢谁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我希望你和云龙好，不是碍于兄弟面子，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再说了，就算我和白宁成不了，咱们俩也不可能。

0: 哎，僵着呢，琢磨什么呢？是不是想出去教训云飞啊？
1: 师哥，感情这一关谁都帮不上，只能自己过。或许这样才能使云心明白啊。
2: 今天这手气可真是财神上身了，
3: 这点小钱算什么财神呢？来来来来，继续，
4: 来来来
5: 来，继续继续。嗯，哎，
3: 财神爷的真身来了，今儿晚上不找秋红妹妹陪你，想找妈妈我来陪你呀。
6: 你这老胳膊老腿的，我怕给你背啥
4: 呀。爷
3: 疼啊，
2: 来妈妈。
6: 这次来我是想跟你谈个买卖。
3: 我们这窑子里还有什么买卖可谈呢？莫非你是想给秋红姑娘赎身吧？
6: 还真让你猜着了，开个价吧。
3: 这价钱好商量，关键是秋红姑娘她愿意不愿意离开我们这儿就很难说了。
6: 你就不怕鸡飞蛋打？
3: 哎呦，你看你呀，烫着你了。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你倒当真了。秋红姑娘是我们这儿的头牌，怎么说也得50000吧。你要是能把钱拿来呢，我就把秋红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给你送过去。20000也成啊，怎么说咱们也都是熟人了，打个折嘛。
6: 3天之内我把钱给你送了，这3天你不许动弹半根汗毛啊。
3: 好的，你放心吧，你慢走啊。
2: 妈妈，秋红可是棵摇钱树啊，你怎么20000就把它给放了呀？
3: 你懂个屁啊，你没看这货尖嘴猴腮的啊，咱们能惹得起吗？再说了，这女人呐，就是红过个年轻，等老了甭说是20000，就是2块也没人要。
2: 哎，这秋红啊真是命好。娘，女儿马上就要跳出这虎口狼窝了，这钱不脏，女儿只跟了她一个男人。
3: 哎呦，你是要把这房子点着了是怎么着？
2: 你出去

0: 红，你不要以为有人跟你赎身了，你就蹬鼻子上脸。
1: 你给我出去！
0: 秋红啊，我是看你马上就要走了，我给你留点面子。你给我当心着点儿，哼！

打！快打呀！哎，嘿！

0: 来，该你了。
1: 啊，二条。哎，猪啊！
0: 三桶。
2: 糊了。啊！
1: 哎呦，哎呀，手续可真好啊！
2: 哎呦，来看看看看啊！看好了，清一色，一条龙。上钱吧。啊！
1: 哎呦，您真是财运亨通啊！
0: 财运好，官运更好。
2: 官运再好，也赶不上老蒋啊。
0: 哎，老爷子，您这牌呀，多了一张大相公。
1: 哟，相公了。
2: 其实啊，我早就看出来了。哎，你们俩也都看出来了吧？只有三儿敢说实话，他是尽忠言的忠臣。哎，来三儿，这钱呢，归你了。
1: 谢谢老爷子。
2: 什么事儿？
1: 接着来，接着来。
3: 韩主席，昨晚济南城有一起钱庄被盗案件，这个窃贼……
2: 行，别说了。天天发生盗窃案，你这样说我记得住吗？啊，
3: 是。
2: 你说你们警察局是干什么吃的？
3: 是是，那我先回去了啊。
2: 哎，回来。
3: 啊，还有什么事儿？
2: 哪儿又被偷了？
3: 是。宝元钱庄
1: 啊啊！
2: 什么？宝元钱庄
3: 啊！
2: 哎
3: 呀，盗贼还留下了记号，是燕子李三儿干的。啊，
1: 燕子李三儿！
2: 燕子李三儿，哎，他不是早就被砍头了吗？
3: 可是老百姓说他没死。
2: 没死
3: 啊？
2: 没死，这个李三儿也该六七十岁了吧？这六七十岁还能穿房越脊？
3: 这……
2: 哎，你刚才怎么说的？老百姓说他没死
3: 啊？
0: 可不是嘛！这燕子李三儿啊，曾经大闹过济南府，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
3: 是是是，
2: 家喻户晓。哦，合着你们就瞒着我？
3: 这，
2: 哎呀，看来这官做得越大，耳朵就越聋啊！哎，你赶紧把李三抓住！
3: 哎呦，韩主席，这小子高来高去的，不好抓呀！
2: 怎么着，你还跟我讨价还价？
3: 不是，
2: 一个星期之内给我抓住，抓不住，你这警察局长就别做了，去扫地去吧！
4: 哎，到了！
1: 哎呀，
4: 到了，小红。
1: 云龙，你带我去哪儿啊？
4: 等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呀，这地儿还不赖啊！哎，
1: 好了，什么呀？
4: 哎，别动，别动，让你看看啊。嘿，怎么样？不错吧？
1: 云龙，这是真的吗？
5: 这儿以后就是你的家，你就是自由人，想干点啥干点啥啊！来，我带你转转。
4: 哎，看，这儿以后就是烧饭做菜的地儿。哎，这个小铜桌，我回来给你弄个茶盘，晒晒太阳，喝个茶。哎，然后呢，还有这儿。

0: 这就是你的卧室，过两天再给你雇个老妈子，啊，怎么样？
1: 云龙，谢谢你。云龙，你不会是燕子李三儿吧？啊？
0: 你说呢？
2: 喂，局长，我就是。啊，局长，有人报告说发现李三儿了。这回是真的吧？真的呀，局长。那个李三儿正在吃牌楼街吃炸糕呢。好，
0: 包围，赶快包围。
3: 是。
0: 我马上就赶到。小子，这回我看你还往哪儿跑？哎，
4: 炸糕，炸糕。
3: 接着说呀。啊，对呀。
0: 说说，我这吃的穿的用的，全是燕子李三给我取来的啊！真了不起啊！赶明儿我再让他给我娶一个媳妇儿。别动，别动，别动！叔，你他娘的是不是李三？
5: 不是啊，不是李三是谁？
1: 我是李脚太，听见没？局长，怎么样？抓到没？就在这几个人当中啊！哦，嘿，三。
0: 三儿，快跑！三儿，快跑！三儿，快跑啊！是，局长，那几个怎么办呢？都押回去，押回去。二婶，走。
6: 薛经理长吗？真是，把这几个都带走。是，起来。哎，谁呀？我呀，我抓人了，我真的不是。抓错人了，就因为我爹叫李三大，哎，警察就说他是偷了宝源钱庄的燕子李三儿，今天早晨就被抓到警察局里去了。
7: 别提了，我表弟叫李文三，也被他们抓了。
6: 你们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爸爸叫李小川，这不也被抓进去了，一顿乱打。哎，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7: 你们先别着急，我回去让我爸给你们想想办法，一定帮你们把家人都救出来。哎哎，
6: 谢谢。好，先都去上课吧。啊，好。走吧，走吧。先试试。哼。讨厌。对不起啊，我没想到你会突然转身啊。
7: 我不是告诉你，我不想再见到你了吗？
6: 白宁，上次是我态度不好，我这次是真心实意的来向你承认错误。
7: 别再装了，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6: 白宁，我请求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啊！你可以一边装好人，一边偷人东西，可我不能。我希望我喜欢的人表里如一，待人诚恳，不是满嘴挂着侠义道的懦夫。我是欺骗了你。 我承认这是我的错，可我绝不是满嘴挂着侠义道的懦夫。
7: 偷宝源钱庄的是不是燕子李三？哼，如今谭家玲到处抓人，你若不是懦夫，为什么找别人当替罪羊？
6: 我又没让别人给我当替罪羊，他谭家玲有本事就来抓我呀。
7: 有本事，燕子李三不过是个不敢承担责任的小毛贼，打着侠义道的旗号，敢蝇营狗苟的事情。
6: 我不许你说燕子门。
7: 被我说中痛处了吧？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最讨厌的就是像你这样虚伪的人，骗子，小偷。

0: 我的手下查了许多天了，别说李三儿了，连个燕子毛都没见到。
1: 哎呀，你不是抓了那么多嫌疑犯的吗？
0: 哎，那都是给韩老头子看样子。

0: 哎，我就不信了。你要是
1: 以智家肘资支持老金农库36位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多骨脉，两斤肘资一斤肉。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嗯，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确实是散养的猪肉，这味道这口感在菜市场根本买不到，在饭店也吃不到。
4: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3: 香吗？
4: 嗯，好吃，真好吃。嗯，
5: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6: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3点。第一呢，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呢才出栏。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和你们在市场上圈养猪饲料猪完全不一样，吃一次反复买，重复买的人非常多。很多人都说呀，比我们农村到过年自己家杀的猪出来的这个肉啊还要好吃。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敢保证你在卤肉店呢买不到，在饭店呢吃不到的好味道。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让您吃到地道正宗的好猪肉、好肘子，不带骨头的散养土猪肉，
5: 是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6: 对，
5: 您看，眼瞅着啊，这市场上的猪肉价格呢，是一天都比一天高了，对不对？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瞧。
6: 是的，
5: 这个呢是散养的土猪前腿肉，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1: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1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肉，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3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3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实打实的散养土猪肉，好吃，特别的好吃。
7: 这是正宗太行山散养的土猪肉，肥而不腻，瘦了不柴，脂肪含量还低，这不要过年了吗？这么实惠，我就多买了一些，
8: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接下来我就来家尝一下哈。
6: 好，
5: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6: 对，
5: 打开
6: 袋就能吃，
5: 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那也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

0: 太香了，我感觉这个五星级的大厨真的也不一定能做出来这么好吃的肘子来啊。嗯，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这散养的猪啊，就是比喂饲料圈养的猪肘子好吃，特别香。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啊，带上几袋能当零食吃，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而且呀还是散养的黑猪的猪肘子，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5: 这不喂饲料散养猪的这肘子，那个味道确实比那个圈养的速成那个猪肉好吃的多啊！我这大孙子孙女儿过去都挑食，你在超市菜市场买那肘子他们都不吃，现在是大米饭拌着这个脱骨香肘，一次都能吃一大碗，你看身体都棒棒了，将来呀他们准能长成大个子，是吧？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把骨头里的这个钙质啊、骨髓等等营养物质都已经全部吸收在了肘子肉上，八小时的武火，八小时的文火，营养啊全部被吸收，全在肘子肉里。所以啊，我们是带骨卤脱骨卖，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让您吃到的是健康，拿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实惠。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五星品质，口碑相传。一，选材好，不喂饲料，不打激素，不催生，散养一年才出栏，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卖，直接把骨头剃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两斤肘子一斤肘，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
6: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带骨卤脱骨卖，良心商家，诚信单位，不用着猪骨头冲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是地道的散养黑猪，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7: 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

0: 2019年国庆，202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有限公司第四分公司数控车工赵金两度受邀观礼。当看到亲手参与制造的武器装备驶过天安门，他仿佛听到了自己20多年青春的回响。
1: 当我看到我们亲手制造出来的装备能够接受党和全国人民的检阅，真的觉得我这辈子干这个工作值了。
0: 这句一辈子落在实处，就是毫厘之间的坚守。重型装甲车辆液压船操部件精密加工，是行业公认的卡脖子难题，薄壁易变形，精度要求极高，稍有不慎便会前功尽弃。
1: 在我们看来，工作任务交给你，你就要尽全力去把它做成做好，党员就应该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迎难而上。
0: 对赵京而言，兵工人从来不讲条件，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任务交到手里，再难的零件也要加工出来。
1: 干活在我来说没有凑合，就是我自我要求也比较高，对别人要求也比较高。我看到别人干的活有一些瑕疵什么的，用我们同事的话就是我这个挑毛病。
0: 这就是兵工人的本色，不是做别人做不了的事，而是把别人觉得差不多的事做到极致，做到无可挑剔。
1: 但是它所有的面儿，就是我们需要多次装甲。
0: 在机械加工领域，将加工精度控制在0.005毫米，通常是指允许的最大极限尺寸与最小极限尺寸之差不超过0.005毫米。这种级别的精度相当于头发丝的1/20，普通工厂很少见。它代表了一个国家精密制造能力的先进水平。
1: 我们正常加工的精度呢，差不多是在0.02毫米，是我们大部分的设备都能保证的精度。那么我们用这种设备来保证这个0.005毫米的精度，一件两件干合格了容易，但是我们成百上千件，然后都要达到100%的合格率是非常难的。就可能他接触的，从外面看接触的没问题，就是里面这些地方，要么像这个地方应该是欠，不会的就去学习，去问，去跟其他的专家沟通，有问题的呢就反复试，直到把它攻克。多年的积累就是你解决问题的手段和途径，如果你没有这么多年的积累，你就遇到困难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
0: 真正的匠人敢于创新，不是坐等条件成熟，而是在没有路的地方硬生生闯出一条路。
1: 我刚进厂的时候其实能力非常有限，因为刚学，干的活也少，加工经验也少，当时觉得难的现在看来就不值一提。就是通过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才能让我现在有现在的技术和水平。
0: 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调整、再试验的反复打磨中，赵京练就了薄壁套类零件微米级加工绝活，独创的集成刀夹钢制螺纹套成型加工操作法，获评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特色操作法，零件一次加工合格率由85%提升至99.7%。
1: 经过我优化的这套东西，我干是这个状态，我换一个人来干，可能技术水平不如我，也是这个状态。过去我们都在说提高个人的能力，但是如果全在自己人的手艺上，那如果这个人退休了，或者说是走了、流失了，那你说这个工作谁来干呢？

0: 咱们五轴的机床其实它就是一次装夹，我可以加工它的这个五个面，然后可以达到这个五联动。你就像咱们现在新干的一些叶片、
1: 从手感到代码，从经验到数据，赵晶用一名冰工人的韧劲，把老师傅的绝活变成了可复制、可传承的先进生产力。
2: 赵晶就是我们的定海神针，赵晶同志带领我们一次一次攻坚克难，把极难险重任务交给赵晶，让我们安心也放心，这是无数次验证的一个结果。
1: 正是像赵晶这样扎根一线的冰工人，用双手和智慧把卡脖子难题变成了中国造的底气，是先进生产力最可靠的承载者。
0: 在我看来，就是没有什么天才，天才都是积累出来的，就是需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学，一天一天的去做，然后每次都尽量去做到最好。
1: 2013年，赵晶牵头成立数控大师工作室，从几张桌子、几台设备，到2017年获评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再到如今集公关、创新、育才于一体的产学研实训基地，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冰工人。
3: 我们工艺分析的不对，机床参数设置不对，那他就带着我们从源头抓起，从工艺分析、从机床分析、从我们刀斧量卡各种方法分析，直到我们把这个困难解决以后，他才干下一件事情。
4: 是他把我从会干活带到了干精品。
5: 我从赵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技术，更多的是作为冰工人的精神。
0: 因为我们干的是军工的产品，没有差不多一说，我们今天放过一个小的误差，那么我们明天可能在战场上就会出现大的事故。
1: 2026年，赵晶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这份荣誉是对他多年扎根车床前最大的肯定。
0: 有人问我，就是天天跟这些零件啊，跟这些铁打交道，累不累？其实我们干每一份工作，如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干，可能都会枯燥。但是我们每加工的一个零件，都是在为我们国家的国防安全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份贡献，我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1: 赵晶，这位新时代的巾帼英雄，用他的双手诠释了什么是工匠精神，什么是兵工本色。他是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迈进的缩影。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供暖是北方入冬的重要民生事。11月15号，内蒙古即将开启新供暖季。上个采暖季，老旧小区冷热不均、管网故障、诉求响应慢等，成为群众反映集中的供暖旧账。停暖半年来，各地开展冬病夏治，检修管网、升级热源设备、梳理群众诉求，形成整改台账。但台账整改不等于问题解决，这些举措能否真正落地见效？带着疑问，记者走进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的部分旗县区实地探访，看供暖旧账能否真正清零。依据呼和浩特市城市供热管理条例，每年4月15号采暖季一结束，各供热企业就要启动冬病夏治，对换热站、二次管网及各类阀门开展拉网式排查维护。企业还要对照上一采暖季的居民诉求清单，重点解决低温住户、顶楼、把边户型以及投诉集中的小区居民反映的问题。10月9号，记者跟随呼和浩特市盛泰热力的工作人员前往玉泉区的部分小区走访排查。
1: 供暖初期一般那个反应不热的，大部分都是那个六楼顶楼的用户，这就是那个六楼的那个管道井，然后它那个自动排气阀也在这个管道井里边这块。你看像老旧小区这个自动排气阀它都不自动排气了，它就都锈死了。从去年那个供暖初期的投诉率

0: 后我们上来处理投诉，就发现六楼那个不热的原因就是机器。然后我们今年就注完水以后，我们就上来六楼挨个排气，这样一来就可以热起来了。
1: 除管道机器外，换热站阀门、泵组等核心设备在采暖期无法停机拆解检修，一旦维修将造成片区大面积停暖，因此此类隐患只能利用停暖后的夏季窗口期提前排查处置。
0: 这台阀门，这是我们那个去年冬天发现那个阀门有问题，后来我们今年夏天就把它换了。这样咱们就是可以，就是如果这块有故障，咱们可以就是直接把它水切断，直接维修着，不用说大面积泄水。像这台阀门就我们今年夏天那个夏姐新更换的，因为啥呢？因为那个像这是以往的主阀门，这边加这个除污器，我们冬天发现这道阀门关闭了，我们今年夏天就立马把这个更换了。我们可以把这道阀门闭死，一发现它堵塞，我们直接就可以关了阀门把它洗，就维修好了，不需要说是中断特别长时间的中断供暖。
1: 管道机器、阀门锈蚀等问题看似微小，到供暖高峰却极易引发集中报修。将维修改造放在非采暖季，正是从源头降低采暖期故障风险。除老旧小区外，运维人员也针对新建小区供热隐患上门处置。在恒大绿洲小区，记者记录下居民的真实感受。
0: 热力公司的，你今年新办开通了是吧？
2: 哎，好嘞。
0: 新办开通，我们正好那个进来检查一下那个，看有没有漏水。
3: 还有可能这个就是，咱们刚接管的时候，有的住户家里就是以前不住的，这个拧开了，还断管了不是？之前拧开了，怕咱们住进来水以后，怕就这个没拧住，这个怕漏水。主要这个漏水现象可多了，这种的有。
4: 我是很满意的。供暖公司呢，能在这么及时的来这儿把这个疏通，对这个15号的这个供暖了是一个保障。
1: 线下入户实地排查，线上则依托智慧系统提前预警。呼和浩特运用智慧供热管理服务平台，借助测温装置对热源、管网节点、换热站及部分用户室温实时监测，低温、漏水等隐患可及早发现。今年夏季，盛泰热力还上线了企业智慧供热系统，汇聚换热站运行、用户室温监测数据至调度平台，依靠线上监测捕捉隐患，推动供热服务从接速处置向未速先办转变。
5: 这个系统呢，相比于我们之前运行的这个供风系统，它有这么几个比较突出的优点吧。一个是它这个系统能监测到的我们换热站的数据，包括我们用户的室温数据，它更全面。再一个呢，我们这个平台有更丰富的这种的分析的手段，它还有一个符合预测的功能。这样的话，我们在热源充足的情况下，能够把电厂的这些送出来的热更合理的分配到那个百姓的千家万户当中。
1: 平台完整留存上一采暖季的温度、压力、室温等历史数据，以此优化新采暖季负荷预测，精准匹配各个小区的用热需求。即便是冷运行阶段，系统也能识别设备异常，提前消除隐患。一旦监测到报警信息，平台可直接派单至小区供热楼长。
5: 我们每个小区有这个专门的负责的楼长。楼长呢，他会跟这个用户留下联系方式以后去进行一个对接。一般我们都是要求在2小时之内必须有一个给用户的电话的反馈。
1: 智慧平台侧重处置实时运行异常，客服中心的诉求台账则用来复盘历史问题。上个采暖季，通过12345政务热线、住建供热监管平台、企业客服热线、微信公众号等多渠道收集的群众诉求，在这里逐条复盘归类，梳理反复投诉小区高频故障类型，生成走访清单，为夏季入户排查提供线索。
6: 我们每年供热一结束，也会针对前期的一些诉求反映呀、问题投诉进行一个复盘，然后针对复盘的情况总结一些重点小区、重点分类，然后我们夏天也会做一些提前的上门走访。
1: 台账不只是存放在电脑里的数据，梳理出来的每一类问题都会转化成入户走访时实实在在的服务指引。
6: 同时针对滤网这块，我们

0: 也把简单的一些操作跟用户进行了个指导，然后我们能帮忙的也会那个现场帮忙进行了个清洗，然后通过这些措施，今年用户这个用热体验肯定相较前期会有一个较大的提升。
1: 企业前置排查是呼和浩特全市供热保障的一环。今年呼和浩特市提前部署供暖筹备，推进西热东送工程。项目投用后将新增2900万平方米热电联产供热能力，同步完成热电厂应急调风热源检修。全市对9000多公里供热管网、1600多座换热站逐项排查，隐患设施应修尽修，应换尽换。按照计划，10月10号完成12次管网注水，保障按时供热。依托智慧供热平台实现隐患预警，全市配齐应急抢修队伍，各小区配备供热管家，快速响应群众诉求。主管部门要求供热企业对老旧、回迁等投诉高发小区开展隐患排查回头看，建立台账，闭环整改。除中心城区以外，旗县的供热准备情况如何？随着供暖期的临近，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新都学府小区供热管网改造工程正抢抓工期。察哈尔热力工作人员徐波连日驻守现场，紧盯换热站基建、管网铺设等各道施工工序。
2: 咱们现在这一段正是我们的换热站基建已经完成了，然后从这个北向南这个主管已经全部甩过来了，现在是横排管，横排管接过来之后的话，你想想看，他们接的这个每个点，像刚刚前面那个是已经焊好的，像那个管的话，就是我们接到用户家里头了。那么第一就是流量它大了，比以前效果要好的很多。
1: 看着家门口的供热管沟逐步成型，小区居民的供暖期待也越来越高。居民薛先生回忆，往年他家靠2台天然气壁挂炉取暖，为保障水循环还加装了加压泵。即便这样，遇到极寒天气，壁挂炉供热能力仍不足，室内温度一直不理想。
3: 因为它循环不过来，这个压力不够，还得加了一个加压泵，增加这个水循环的，要不然那后面就热不了，因为加比较大嘛，就存在这个烧不起来，抵抗不了就极寒的天气，白天晚上都得加热运行，时间长了之后呢，加热的时间长了，尤其你看这个地方热熔管，加热时间长了之后，它这就扛不住了，扛不住之后晚上我睡觉不知道了，它你看从这儿呲出来水，然后把这个门给用水泡了，所以它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1: 薛先生告诉记者，新都学府小区建成后，长期采用燃气独立供热模式，燃气供热成本偏高，受气源气温波动影响大，低温时段供热出力不足，供暖矛盾突出，成为柴油前期住建局供热台账里亟待化解的旧账。其住建局供热办负责人王宇杰自上个采暖季结束就牵头攻坚小区供暖难题，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他多次协调多部门破解换热站选址等难题。
4: 当时这个配建这个小区的时候，首先它这个面积小，这个院落也小，没有安放这个换热站的这个位置，再加上咱们周围的这些管道两边的学校，它这个流量管网流量已经到最高极限了，没有办法再给它单独这个拉出支线去给这个小区接了，后续经过协调，也是这个换热站放到了这个小区的外侧的。
1: 集中供热并非简单挖沟铺管，需要协调热源、规划管线、破路施工、统筹资金，涉及多方主体。停暖之后，柴油前旗住建局将该小区纳入供热民生整改清单，提前制定方案，把这笔供暖旧账列为今年供暖前置整改重点任务。
4: 当时建设的时候，下边有什么塔吊的基座呀，啥地面比较硬啊，打不穿啊，就包括进群众家里边，它可能不能直线进去啊。后来这个通过倒排工期吧，增加班组，增加器械，和三方供热公司，然后开发商现场协调，现场更改方案，咱们也是现场解决。
1: 入秋之后，气温一天比一天低，施工窗口期很短，留给管线铺设、试压调试的时间不多。
2: 这就是二网我们的主管进来之后，然后是持续这个从北向南进行一个挖渠。我们达到的预期就是至少要保证家家户户要20度左右，因为我们前身是做过一个这种的小区改造的工程的，但是他们的效果非常好，就是整体接入大暖之后，他们家基本上像好一点都能达到26、27度，像最低的温度也在22度。左右也是民生上面的解决一个大的
1: 供暖民生，不能等到采暖季才着手。今年内蒙古多地复盘上一采暖季暴露的共性难题，老旧小区管网老化、换热站设备

0: 故障、热源不稳，以及新建小区因入住率偏低导致供热效果不佳等。入秋以来，各旗县区同步开展供热系统体检，对老旧管网、换热站、阀门设备逐项检修升级，推动管网互联互通，优化供热企业接诉处置流程，提前化解供暖隐患。
1: 我们把上一年度全部供暖诉求复盘梳理，建立整改清单，既有像新都学府这样的热源改造项目，也有老旧小区管网更新、换热站设备检修。供热很多故障都藏在地下，看不见、摸不着，必须下沉一线，一户一户摸排。
0: 管网改造只是供暖旧账清零的一环，以往部分地区仅在供暖前完成硬件检修，但供热调度、应急抢修诉求响应跟不上，采暖期新问题反复出现。今年各地在推进硬件改造的同时，同步完善供热服务机制，畅通居民诉求渠道，明确接诉、上门处置、反馈实现，组建应急抢修队伍，备足抢修物资，应对管网突发故障。
1: 咱们冬季供暖工作啊，咱们设立了这个供热专席，24小时热线接听群众来电，而且现在我们这个网上都可以查到我们的个人电话，包括我们局长的电话、分管领导的电话，包括我的个人电话，在咱们这个网上都是有公布的。如果老百姓有什么任何的需求，都可以给我们进行这个电话沟通。
0: 新都学府小区由燃气供热切换为市政集中供热，是全区供暖前置整改的缩影。针对上一采暖季暴露的供暖不均、管网故障、诉求响应滞后等共性问题，各地正逐项对账整改，但供暖旧账清零并非一次性工程，管网老化、热源调配、小区供热平衡等难题仍长期存在。那么如何判断供暖旧账是否真正清零？
1: 最终的评判标准是居民家中的温度真的提升了，反映的投诉量变少了，对反复出现的供热问题持续跟进、持续优化。供热是一个巨大的民生工程，要年年抓、年年跟、年年盯，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0: 供暖旧账能不能清零，不在于整改清单上的问题是否解决，最终答卷藏在千家万户的室温之中。管网改造、设备检修筑牢硬件根基，快速响应、高效服务守住民生底线。随着10月15号全区正式供暖，这场民生大考才真正拉开帷幕。期待一系列前置整改落地见效，让群众屋里暖，诉求有人应，把实实在在的暖意送进百姓家。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倾心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1: 世界大草原，中国好味道。选购呼伦贝尔好物，请认准呼伦贝尔区域公用品牌授权产品，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世风，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讲已有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

欢君。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2: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苏醒，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

0: 天的数字时代，我们正在织一张覆盖中国的网，算力网。算力就是那个你看不见摸不着但一刻也离不开的超级大脑。十四五棋盘上，国家落下关键一词，东数西算。八个国家算力枢纽，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内蒙古、贵州、甘肃、宁夏，不再是孤立的点，而是编织未来大网的八个支点。一张贯通东西的算力大网就此起针。第一根线，冷凉。乌兰察布年均气温4.3摄氏度，呼和浩特7.7摄氏度。凛冽寒风穿过机房，就是最奢侈的自然冷却液。第二根线，绿电。AI 算力的尽头是电力。2025年，内蒙古新能源装机1.54亿千瓦，居全国第一。在和林格尔，每10度电就有8度来自风与光，绿电占比超84%。第三根线，速度，以和林格尔为圆心，2毫秒覆盖呼包鄂乌，4.5毫秒触达京津冀，14毫秒连接长三角。经线与纬线交织，变成承载万物之网。2025年，内蒙古算力总规模达23.7万匹，智算规模占比超92%，位居全国前列。此刻站在阴山桥下，千年前这里生长牧草，今天这里生长算力。当这张网彻底织成的那一天，没有人会问数据从哪里来，就像没有人会问电从哪里来。这就是中国算力网。
1: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美食购物直通五折，交通出行直通五折，爱车加油直通五折，外卖到家直通五折，美好生活最恒星期五，交通银行信用卡。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乌兰察布依靠天然禀赋超前谋局，在 AI 新赛道精准布局，抢占时代新风口。
1: 内蒙古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织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聆听红军三过善加集的故事。
1: 长征魂同心路回响系列访谈今天播出，唐晓峰，他的故事为什么这么少？因为他的战友都牺牲了。
0: 今天起，内蒙古全域开始供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乌兰察布是享誉全国的中国蜀都，规模化马铃薯种植是富民产业，也是城市鲜明名片。面对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这座深耕传统农业的草原城市主动求变，超前谋局，牢牢抓住东数西算国家战略重大机遇，把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新优势，在 AI 新赛道超前落子，精准布局，抢占时代新风口。
2: 一片草原沃土能种出什么？

是年产300多万吨的优质马铃薯，是超2000万千瓦的新能源并网装机，是突破19万P 的超强制算能力，更是源源不断赋能千行百业的海量 AI 资源。

0: 从土里种土豆到风里产瓷源，从中国首都到瓷源之都，乌兰察布华丽转身的秘密就在一份份超前布局的规划图里。
1: 这几年呀，大数据是井喷式的发展。那么2023年以来呀，我们对主导产业进行了微调，调整为装备制造加大数据产业，对农产品加工调整为农产品加工加大数据产业园。下一步呀，察哈尔高新区在这个自算的基础上，进一步引进和培育超算，在算力产业发展上呀，快人一步。
2: 快人一步靠天然禀赋，超前布局有政策加持。乌兰察布马铃薯种植常年稳定在150万亩左右，居全国地市级首位，是当地农牧民增收支柱。但乌兰察布深知发展不能固守传统路径，必须主动拥抱 AI， 抢抓数字新风口。
0: 作为全国较早深耕大数据赛道的北方城市，乌兰察布的年均气温仅4.3摄氏度，全年近10个月可实现全天候自然风冷，天然降低算力散热能耗，节能优势全国领先。与此同时呢，这里距北京仅300多公里，双向直达专用光缆全线贯通，数据单向传输时延仅2.1毫秒，双向时延4.2毫秒，完美适配北京前端研发后端算能的分工模式。
2: 2022年，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乌兰察布跻身全国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十大数据中心集群，顺势承接京津冀外溢算力，提前储备土地、电网、光缆、冷源等配套资源，从单一机房建设逐步迈向规模化智算集群，全链条 AI 生态的系统布局，一步步夯实了产业底座。
3: 优客德公司呢，面向全国众多的互联网、人工智能企业，提供高性能云端算力服务。这里呢，绿电资源丰富，电价成本优势显著，使我们的算力供给既稳定又具备突出的运营成本优势。
2: 依托冷凉气候、低价绿电、进京区位三大独有优势，叠加国家级算力枢纽政策红利，乌兰察布持续推出大数据、人工智能专项扶持政策。2025年底，乌兰察布发布打造 Token 之都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确立草原云谷、智算之城、 Token 之都三级跃升路径，构建绿电供给、算力调度、模型训练、磁源生产、场景落地的数字全产业链。
4: 我们将围绕算力供给提质、算链延伸拓界、算电协同降碳、算网融合破壁、多维联动，构筑高能级算力集群生态，吸引 AI 头部企业共建 Token 资产，构建绿点输入、Token 输出的产业闭环，为 AI 产业提供大规模、低成本、高性价比的 Token 调用服务。
2: 从土里孕育民生之粮，到风中产出数字之源。截至目前，乌兰察布市算力运营规模19万匹，智能算力占比位居前列，跻身全国算力第一梯队。当地已签约算力项目109个，汇聚头部互联网与 AI 企业，建成闭环完备的算力产业集群。内蒙古台报道。
5: 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内蒙古持续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大健康领域投入，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稳步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
2: 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巴音塔拉镇南甸村的养老互助幸福院，来自察右前旗医院的医护人员为老人体检提供健康指导，并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问诊用药。
6: 又是什么的，那个是有点毛病，就是那大货过来是在的，上班给父母的。
2: 近年来，内蒙古建成210家医养结合机构，居民健康素养稳步提升。在呼和浩特市，社区卫生中心借力三甲医院专家，发挥中医药优势，坐实家门口儿童医疗服务。
7: 有的时候去大医院人比较多，一个是挂号排队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担心人多这个容易形成交叉感染，所以呢，我们还是尽量带孩子还是来社区这边看比较方便。
2: 群众健康获得感不断增强的背后，是全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持续优化升级。巴彦淖尔大力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呼伦贝尔创新推出流动家庭医生工作室，精准服务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
8: 现在咱这个社区医院的药的种类也多了，
9: 也多了。
8: 每次打完之后呢，我们感觉特别的温馨，不管是大夫还是那些医护人员，态度特别。

0: 别好，特别贴心。
1: 2016年以来，内蒙古累计向卫生健康领域投入资金2310亿元，医疗机构数量达到2.7万个，增长12.2%，卫生人员总数达到30.4万人，增长37.6%。推进京蒙、沪蒙、辽蒙、金蒙等跨省医疗协作提质升级，推动建设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布局39个自治区专科区域医疗中心，82个涉农涉牧旗县全面推开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偏远牧区医疗服务常态化覆盖，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内蒙古台报道。
2: 10月11日至15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北京举办全区蒙市旗县区宣传部长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培训班。培训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际，安排了专题辅导、情景模拟、现场教学、座谈交流等环节，引导参训学员在潜心研学中筑牢思想根基，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部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守正创新的工作实践。在加强思想舆论引导、建强各类文化阵地、做好文化家文章等工作中取得更大成效。培训班上，来自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和高校的行业权威、专家学者，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科技赋能文化新业态、网络生态综合治理等进行专题辅导，并就《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重点解读。全区各盟市和旗县市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自治区主要新闻媒体单位的新闻业务重要岗位干部参加培训。内蒙古台报道。
3: 10月14号、15号，全国广电视听基层公共服务建设推进会、直播卫星公共服务座谈会分别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分别由国家广电总局公共服务司、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主办，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承办。
2: 全国广电视厅基层公共服务建设推进会明确，“十五五”期间将以系统化布局为引领，标准化建设为基础，均等化享有为目标，数字化赋能为支撑，群众满意为标准，统筹推进三张网建设，巩固拓展双治理成果，完善全链条标准体系，推动优质视听资源直达基层，惠及各族群众。直播卫星公共服务座谈会专题推进直播卫星高清化工作。目前，全国累计发展直播卫星高清用户超1150万户，35套高清电视节目实现全国覆盖。下一步，重点抓实高清化升级、用户服务保障、备份信号源管理、应急保障体系建设4项任务，持续推进广电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内蒙古台报道。

0: 1935年八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25军来到单家集，留下了一面锦旗。如今，这面旗引领着单家集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村级活畜交易市场。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宁夏回族自治区西集县兴隆镇，聆听红军三过单家集的故事。
1: 在单家集蹲点采访的这几天，我们的清晨是被牛摸摸叫声叫醒的。那循着这样的声音，我们来到了村头北侧的陕义堂旧址。一进入到屋子内啊，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回汉兄弟，亲如一家”。
2: 1935年8月15日，红25军第一次来到单家集，可眼前的村落却冷冷清清。
3: 当时老年人非常怕，在闭门一瞬间，红军战士起来。队伍非常整齐，而给咱们乐平敬了一个军令。
4: 毛主席呢，就是他们率领红军过回族地区的时候定的回族纪律，是吧？三大禁令思想注意呢，红军战士不能看着回族的年轻媳妇子，还有姑娘啊，还有这一条。
2: 红二。

0: 二十五军短暂驻留三天，严格的军纪让敌人的反动宣传不攻自破。一些回族群众开始主动为红军探消息、当向导，还有回族青年报名参军。离开时，军长吴焕谦带人抬着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旗和肥羊、银元宝等礼品致谢。回族群众也按民族礼节宴请红军，并赶着一群染成红色的肥羊到军部回访。
1: 当时红军有任何事情，就是晒家鸡捞皮说，就是我们自家自军级的事情。
0: 1935年10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等率中央红军进入善家集。这一次，村落里不再冷静，乡亲们在街道上摆满茶水、油香和水果，夹道欢迎。当晚，毛泽东主席与回族阿訇、马德海盘坐土炕，促膝长谈。一年后，1936年9月，聂荣臻、左权率西征部队红一军团一部抵达兴隆镇一带。这一次，回族群众更是全力支持，为红军筹粮备款。在红军的帮助下，善家集建立了中共静宁县委和静宁县苏维埃政府，是西吉县境内的第一个红色政权。红军三过善家集，让中国共产党红色的基因和民族政策在这里扎根。边斌是汉族，他家祖辈三代担任村支书。
1: 山西百分之98%是回族，20%是二次汉族。我们村的老百姓说，如果没有边家汉族兄弟参加村会竞选，咱们这个投票一律不投。
2: 哎，我们这个善家集从成立这个党支部书记来哦，我爷爷下来是我两个叔叔，后来现在我又当了，我们是三代人，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
3: 现在是凌晨4点钟，红军在这里给回族群众留下了公平、公正、诚信的立身之本。那靠着这个善家集，也成为了西北最大的村级活畜交易市场。大家看我身后往来穿梭的车辆，这些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客商。
4: 这个问啊，这个钱，这个币，
5: 是西北整个省最大的。要是冬天的话，车都进不来。
4: 这两头牛主要是它的体型特别好。
3: 不管你是外地来的还是本地来的，都一样对待。
1: 意思呢，那可少，都这个计划里回到自己家乡。每每不是成人一嘴，公平、公正、诚信、素质，是对对一直传下去。
0: 如今活畜交易市场日均交易牛羊数千头，年交易额突破60亿元。由活畜交易衍生的冷链运输、屠宰加工、住宿餐饮等行业也蓬勃发展，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留在这里发展。
2: 我们村的这个精气神在哪？就在红军三过山甲级给我们留下了红色的基因、红色的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是遵循着前辈的根基，走好我们现在的新时代的长征路。
0: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宁夏报道。
6: 29岁扯断自己的肠子，墓地里至今没有头颅。他就是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湘江战役，他和战友浴血断后，以几乎全师覆灭的代价掩护红军主力突围。在湖南，唐晓峰用了17年走访5个省、30多个县市，寻访红34师幸存者，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人听到。
7: 不给敌人留活口，把手伸进腹部，掏出肠子绞肠自尽的。因为后来为什么他的故事这么少呢？因为跟随他的战士基本上都牺牲了。
8: 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的陈树湘红色文化园，目前的两根石柱上刻着英雄姓名无人知晓，烈士功勋与世长存。
7: 陈树湘他从广西返回湘南的时候，就是亲友道姓的空树迎春，在这个地方本来他就是想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发生游击战争。陈树湘因为重伤荡尽粮绝，被道姓的民团俘获。
8: 6000将士埋骨湘桂大地，有名有姓或只有一个外号的只有1040人。
7: 幸存者很少，即使有幸存者也是知道他最后战斗的那个情况基本上就不清楚了，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又不敢留。
8: 2009年，唐晓峰刚到当地使志办工作，在听了陈树湘的故事后，他决定自费走访红34师幸存者，把这些无人知晓的故事一个一个找回来。5个省、30多个县市， 很多地方路途遥远，山路崎岖。赶路时，他就靠随身带的面包充饥。他特意和妻子约定，每小时报一次平安。就这样，一个线索。

0: 牵出另一个线索，17年他找到了50位红军幸存者的故事。
1: 丧尸事实只剩下1000多人，1000多人陈述相说昏开突围，就是韩伟，现在我命令你，你带着大部队突围，我留下来掩护你们突围。韩伟这时候就不同意，说你是师长，我是团长，那就师长掩护团长突围的道理。陈述相说我们不能在这个营洞里坐以待毙，要冲出去跟敌人进行最后的战斗，我愿意不投降。他已经做好了断肠明志，这就是牺牲的准备。
0: 气急败坏的敌人残忍割下陈树香的头颅，挂在了长沙小吴门的城墙上。这是唐晓峰走访中反复听到却永远无法平静讲述的片段。
1: 小吴门住的全部是陈树香他的乡亲啊，当时他母亲在，妻子都是在的。
0: 唐晓峰告诉记者，当时这里生活着瑶族、壮族、苗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探访的过程中，很多人依然记得陈树香和红34师，记得这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当年百姓冒着风险掩护红军，如今他们的后人还在等着有人来听祖辈的故事。追随着英烈的脚步，唐晓峰把收集到的50位红军幸存者的故事已经整理成书稿，准备出版，让陈树香的故事不断，让6000将士的名字不被忘记。
2: 我们其实在地图上也看见有一个陈树香烈士的名字命名的小学，是吧？咱们
1: 树香小学就是他那个断肠明志的那个地方。
2: 为什么想到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学校？
1: 为了纪念陈树香，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三子弟，人生无处不青山。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内蒙古外贸型品牌系列活动第4站成渝经贸洽谈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
4: 活动由自治区贸促会主办，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机遇，主动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搭建蒙川渝3地政企交流产业对接平台。期间，内蒙古参会代表团先后赴通威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华坤振宇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实地参访，就绿色能源项目落地、农畜产品数字化溯源、算力场景应用、产业链配套等交换合作意向。
5: 我们未来从传统跨境电商会转型到 AI， 可能未来会跟华坤，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合作。
6: 了解到现在内蒙古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我们也在布局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专门应用于数据中心，相信接下来2地会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内蒙古外贸行此前已走进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重点经济圈。本次成渝经贸洽谈活动持续推动蒙川渝产业资源融通，吸引成渝科创、产业、贸易、人才资源向内蒙古集聚，为自治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7: 此次我们邀请了内蒙古和成渝地区100余家有意向合作的商协会和企业，开展跨区域贸促系统联动，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为企业的发展搭建更优质的服务交流平台。
4: 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天起，内蒙古全域开始供热，全区进入供暖季。
3: 在呼和浩特市兴隆电力小区居民家中，测温仪显示室温稳定在25摄氏度以上。供暖第一天，供热管家联合社区网格员入户测温，收集群众诉求，及时处置供热故障。
9: 昨天晚上的暖气已经如期的供上了，家里头也挺暖和的。
3: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北路平房区以往老旧管网换热差、压力不稳，今年采暖季前，供热企业检修管网，更换腐蚀管道，疏通管线。
10: 这两天就热乎乎的了，老年人是最关心这个暖的问题了，天天特别好。
3: 供暖第一天，包头市开足热源，全线升温。今年全市预计新增供热面积约69万平方米，总面积达到1.78亿平方米，形成8元一网、3倍多元补充的现代化供热保障体系。
11: 今年改造以后，这个温度明显就比去年要高一些，家里一下就感觉到热乎起来了。
3: 这个采暖季，赤峰市临溪镇东部冷村5组村民实现集中供暖。在通辽，中环环汇集团通辽万通热力有限公司已提前完成储煤，
12: 基本在20度左右。特别我们这老年人省

0: 事了，省得去捣鼓着弄煤去了，也干净了，也卫生了。
1: 南煤厂区抢修队伍也会全天候待命，城区内一般的故障力争当日处置，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2: 内蒙古台报道。
3: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2: 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0月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10月15号，巴彦淖尔市2026年度秋交工作启动。今年全市秋交总耗水量原则上控制在9亿立方米左右，灌溉面积稳定在420万亩左右。巴彦淖尔市统筹储水保商、林盐压减与防控次生盐渍化等多重目标，建立全程可追溯的用水台账，优先保障粮食种植区灌溉。近日，包钢股份 H 型钢宽厚板、热轧卷板等多款结构用钢产品获得新加坡 BC1 认证。此项认证是钢材进入新加坡及东南亚建筑市场的通行证，填补了包钢股份结构用钢产品的国际认证空白。在船板钢领域，包钢股份历时10个月新增3个强度级别、9个牌号的船板钢品种，并获得中国船机社 CCS 扩证审核。至此，包钢股份已有14个牌号船板钢品种取得这一认证。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4集纪录片《绿色长城》今晚19:30将在内蒙古卫视重播。绿色长城镜头对准世界最大的生态工程三北工程，通过航拍华子鱼万鱼竞速、微距记录候鸟育雏，见证乌梁素海涅槃、披沙岩治愈、带海呼伦湖碧波重生，聚焦张长龙、韩学士等守护者数十年坚守，用双手书写生态诗篇，被誉为献给地球的生态情书。
4: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一个较强的高空槽正途经新疆快速东移，会引导地面冷高压南下，给我区带来一次寒潮天气。那么今晚到明天，河套地区和中部偏南地区呢将会有小雨，其中在鄂尔多斯市东南部地区呢将会有中雨，阿拉善盟西北部有雨夹雪。那明天晚上开始，我区的降水呢会明显的加强，阿拉善盟东部以东地区呢会出现大范围的雨雪。我区中东部偏南，从河套东部到赤峰市的西部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北部气温偏低，有中到大雪，局地还会有暴雪。中西部还会刮起五级左右的偏西风，阿拉善盟北部到锡林郭勒盟西北部阵风可达7到8级，西部地区率先出现4到6度的降温。那么后天夜里，雨雪主要出现在锡林郭勒盟东部及以东地区，并一直持续到周日的白天。东部偏南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地区呢将会有暴雪，局地有大暴雪。中西部偏北和东部地区呢有5、6级短时7、8级的西北风，降水过后，河套以东地区的气温呢将会普遍下降4到8度。明天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大气扩散条件一般，会有轻度污染，其余地区空气质量为优或良。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7到19摄氏度，轻度污染。巴彦浩特小雨，4到14度。乌海小雨，5到18度。临河晴转多云，5到20度。包头小雨转阴，6到19度，轻度污染。康巴什多云转小雨，7到17度。吉宁多云转小雨，5到17度。二连浩特多云，1到19度。锡林浩特多云，-2到18度。松山晴转多云，2到17度。科尔沁晴转多云，0到15度。呼兰浩特晴，0到12度。海拉尔多云转晴，-5到7度。满洲里晴，-7到8度。

0: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巴蜀大地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
1: 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频繁发生船只遇袭等事件，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殷殷嘱托化为实干担当，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人民健康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系统阐明了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任务基本内涵，为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提供重要指引。大家表示，要持续提升六大核心能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成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医药创新能力。全国药监系统将持续深化药品监管改革，优化服务加审评审批机制，把审评资源向临床急需的创新药和创新医疗器械倾斜，提升药品监管现代化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用药需求。
4: 作为医保部门，将持续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用系统思维来研究和推进三医协同发展和治理，促进卫生与健康领域全链条各环节规范高效运行。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促进奋进诊疗，我们将持续打通市院双向会诊转诊渠道，做好疑难病列协同诊疗，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基层，持续提升转诊效率，优化群众就医体验。
6: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党建引领三一联动改革，把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转化为守护全区群众生命健康的实际行动，把医院发展、医共体建设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
2: 新时代新征程，如期建成健康中国责任重大。大家表示，要全面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坚持健康优先、预防为主，守护亿万人民身体健康。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作为经宁协作共建的省级妇幼保健院，我们承担着补齐西部妇儿医疗短板、服务西北群众的重要使命。我们将推动优质专家、先进技术、规范标准常态化下沉落地，坚持输血杠造血，辐射带动基层医疗能力提升。
8: 我们要加大气力提高临床诊疗硬实力，打造百姓信任的医院，推行预住院，实行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开展免费照护，让人民群众看病更便捷，就医更安心。
9: 总书记说，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治蜀和管理。我扎根在基层，不光是给乡亲们看病，更要当好健康宣传员， 多给大伙儿讲讲咋个吃咋个运动才科学，改变重治疗轻预防的老观念，把健康管理融入日常生活。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我们医院推出的晚间弹性门诊，就是瞄准上班族、学生白天没有时间就医的痛点，实现昼夜医疗服务同质化，用心破解群众就诊堵点。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的愿景，这正是我们援外医疗队在非洲大地上日复一日践行的使命。我们会当好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一线实践者，共同守护全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2: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1: 国务院总理李强15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前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

0: 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1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多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弗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前天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抓3年，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推进，让群众切实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
3: 前段时间，江西省上高县汉塘镇密村村黄家组的生活水塘改造项目顺利完工，村民们生产生活用水有了扎实保障。2024年底，汉塘镇启动了老旧水塘的改造工程，但是个别干部利用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漏洞，通过虚报工程量、伪造合同等手段，多次套取工程款，导致改造项目资金不到位，推进缓慢，村民们的

0: 正常生产生活用水受到影响。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在从严惩处相关责任人的同时，追回流失资金，并督促加快推进改造工程。
1: 现在这个水塘存的水多，我们种地、洗衣服都有水用，方便得很。
0: 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中存在的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突出问题，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确保财政资金规范高效使用。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自2024年开始，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在甘肃，围绕农村集体经济收入核算弄虚作假、违规签订集体经济合同、违规出借资金等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问题，纪检监察机关坚持以案促改促治，在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的同时，统筹推进资金追缴、债务化解。目前已追回村集体流失资金10836.19万元，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切实守好农民钱袋子。在浙江，一些地方物业服务领域存在收费不规范、公共收益使用不透明、部分老旧小区物业服务水平低、职能部门管理分散等问题，群众反映强烈。纪检监察机关在查办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不作为、慢作为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职能部门积极履职，规范小区物业各类资金管理使用。据统计，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红军在四川境内活动时间久，转战地域广，经典战役战斗密集，历经极为严酷的自然环境考验，书写了民族团结同心的篇章。如今巴蜀大地更续红色血脉，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推动新时代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0: 1935年5月24日，红军先遣队奔袭至大渡河畔的安顺场，并攻占安顺场渡口。5月26日，中革军委作出部署，立即兵分两路，从安顺场夹河而上，夺取上游的泸定桥。
4: 红四团作为先锋团，收到了万万火急的电令，要求以急行军的速度，必须在一天时间内赶到当时的泸定桥。红四团的战士们昼夜急行240华里，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
0: 如今，循着当年红军急行军走过的河谷山岭，泸定至石棉高速正在蜿蜒铺展。泸石高速全长96.5公里，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3小时缩短至1小时。更续长征精神，四川依托珍贵长征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打造了重走长征路主题精品文旅线路，带动沿线红色景区年接待量年均增长15%以上，催生了红色研学、沉浸式演绎等新业态。 十五五期间，四川将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富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量子、六 G、光学等优势领域布局攻关项目，全力打造西部地区创新高地，加快培育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轻纺等六个万亿级产业，做优做强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五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构建支撑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发展的高水平生态圈。
5: 我们将继承和发扬伟大长征精神，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强化产业建圈强链集群发展，一体推进科技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6: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六成。
7: 东北地区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近四成。今年东北大部分地区秋粮生育期内气象条件总体有利，利于籽粒灌浆和安全成熟，产量形势较好。在黑龙江北大荒856农场260亩大豆单产提升田块，专家组开展实收测产，得出平均亩产683.63斤的好成绩，刷新黑龙江大豆百亩生产田高产记录。黄淮海秋粮面积产量占全国秋粮四分之一左右，在安徽颍上，72万亩水稻陆续成熟，迎来大面积收获。当地投入各类农机具10万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2600多台，并设置了108个粮食烘干点，防止因土壤潮湿或突然降雨影响收获进度。长江中下游近期天气晴好，温度适宜，利于晚稻灌浆成熟。西南地区今年气象年景总体较好，灾害明显偏轻。西北地区秋粮长势良好，收获加快推进。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
3: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首批五个国家公园设立五年来，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提升。
8: 首批五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到23万平方公里，将江河源头、高山森林、温带针阔混交林等代表性重要生态系统纳入保护范畴，实现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红外相机前的这只小老虎虎头虎脑地对着镜头打了个招呼，这一只更萌了，躲在树后探出小脑袋，吐着舌头，像是在跟我们玩捉迷藏。监测系统还记录着更多这样的小虎宝成长为大个头的过程。
9: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第一项任务就是保护和恢复野生东北虎、东北豹的种群。在2021年的时候，东北虎和东北豹分别是27只和42只，目前呢分别已经增长到了72只和115只。
8: 五年来，首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余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扩大至7群44只，是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武夷山国家公园先后发现羽神角蟾、武夷林蛙、福建天麻等多个新物种，持续丰富生物多样性本底。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连通、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评估显示，首批国家公园生态效益评估指标优秀比例达75%，水源涵养、固碳适养、水土保持等核心生态服务功能有效提升。
10: 首批国家公园的建设，那么整合了120多处自然保护地，把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统一起来，真正的要体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未来按照成熟一个、设立一个的原则，有序推动国家公园的建设。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今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一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两周左右。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十月份开始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社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国家知识产权局、海关总署近日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的意见，强化重点领域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鼓励有实名商标确认记录等权利人办理知识产权海关备案，海关基于国家产业政策和风险分析结果加强保护，协同推进全链条保护。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据广州边检总站统计，十月以来，广州口岸日均出入境5.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3%；日均入境外籍客商超1.2万人次，增幅超25%。凭借240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入境商务客商超12.4万人次。我国首次跨境至香港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集中交易昨天在广州完成，共有6家内地新能源发电企业与9家香港用户参与交易，涉及银行金融、地产物业等多个行业，共成交绿证9.6万个，对应可再生能源电量近1亿度。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我国自主研发建设的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今天正式开通运行，综合信号覆盖率达95%，5G 网络覆盖率超80%，将为各类涉海活动提供高速、稳定、可靠的宽带通信和实时感知服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数普遍环比回升。综合来看，传统旺季与消费市场景气回升将继续带动仓储行业趋稳向好。昨天，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将来自不同客户的10颗卫星成功送入预定轨道。本次任务入轨的卫星将针对太空算力、高性能卫星互联网等全球商业航天前沿需求开展关键技术试验与验证。昨天，教育部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首批京雄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今天，第115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在江苏南京开幕，全球31个国家和地区的超3500家中外展商参展。展会设置16大特色品类专区，覆盖行业主流品类与创新赛道，畅通全球优品进入中国市场，搭建合作平台。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7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片回顾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生动展现新时代新征程、万众一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的壮阔图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对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荷台达省等多地发动了42次空袭。该武装当天再次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还公布了在曼德海峡附近与也门政府军作战的画面，称其仍控制曼德海峡。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14号说，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据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截至14号，本月已有22艘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遭遇袭击等事件。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表示，13号以来，2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1艘着火后沉没，另1艘船体受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1艘载有2500个集装箱的货轮当天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的危险航道，在触雷后爆炸起火并沉没。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4号

0: 称，美军本月六号在阿曼湾打击了一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乌克兰军方当天对位于俄梁赞州的炼油厂进行了密集攻击，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落69架乌固定翼无人机和4枚导弹。据英国媒体今天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乌方已应美国请求停止打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但俄方仍继续打击乌能源基础设施，因此乌军将恢复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报告说，受中东、俄罗斯柴油出口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报告显示，今年前9个月，全球柴油出口量为日均470万桶，同比下降10%。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高于预期。9月汽油价格指数环比上涨9.1%，是造成消费者价格指数上涨的主要原因。据美国媒体报道，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迫于强大舆论压力，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宣布辞职。梁和生近来接连卷入不当言论、涉嫌违反选举法等丑闻。担任议员期间，他曾因黑金丑闻受到处分，但在9月日本高市内阁改组中仍然获得任命。日本在野党立宪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斋藤佳隆批评高市早苗对人事任命不当负有重大责任。日本媒体今天发布的民调显示，对于高市早苗一度力挺梁和生留任一事，80%以上受访者认为不能接受。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
1: 家是最温暖的牵挂，守护家人安康，除了辛勤的劳作，更需要科学的智慧。接高时要戴好口罩手套，圈舍要勤加消毒，胎衣要深埋，人畜切莫混居。厨房里肉要煮熟，奶要烧开，生熟案板要分开，别让一时的疏忽威胁到家人的健康。预防不病，护佑全家安康。
2: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当黄河从青藏高原奔泻而出，一路裂壁吞沙，几经纵横，在内蒙古挥就苍劲的几字狂草，勾画出河套粮仓的沃野千里。这道蜿蜒的水脉在笔锋回转处凝结成乌梁素海这颗塞北生态蓝铜。伴随着冬去春来，乌梁素海这片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水域迎来了第一批候鸟。乌梁素海这片由黄河改道孕育而成的河际湖，不仅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湿地，更被誉为守护黄河生态安全的自然之肾。在全球荒漠半荒漠地带，乌梁素海以其罕见的生物多样性有效遏制了沙漠的扩张，成为遏制京津地区风沙源的重要屏障。同时，这片蔚蓝色的水域作为中北亚至南亚候鸟迁徙路线的重要驿站，也为远道而来的鸟儿们提供了满载能量的美食，助他们恢复体力，振翅高飞，继续向北方的旅程。

0: 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坐好，咱们走了啊。
1: 好，
0: 下看看哥，现在好强了。
1: 这天风刮的太大，来不了。今天好天，咱俩出去转转看看。
2: 从小生活在乌梁素海的张长龙，经常和同伴一起驾船去看水鸟。几十年的时光里，他与鸟儿相伴，经常保护和救助它们。这份坚持与热爱，让他成为了当地鸟类保护者的一员，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鸟哥”。看到如今乌梁素海的景象，张长龙很是欣慰。然而，回想起20世纪90年代，这片水域却不是这样。
1: 这前几年这地方这水，到现在这个季节都是红色的，这六月天鹅经常在岸边有那死的。
2: 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治理，加快呼伦湖、乌梁素海、岱海等水生态综合治理，对症下药，切实抓好落实。为了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内蒙古全力推进一湖两海综合治理。在乌梁素海，一向旨在恢复大湖之美的宏大工程——乌梁素海网格水道清理工程正式启动。工程运用疏浚之术，清理河道，收割藻类植物，减少饲料残留，处理工业废水，避免化肥流失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解决污染。同时，黄河以每年4.87亿立方米的生态补水之策，唤醒了乌梁素海往日的活力。水面面积恒定保持在293平方公里，新增湿地面积10万亩，新增鸟类40余种。游鼻天鹅的数量从200余只增加到1000余只。
1: 你看现在这水，换水换都多好了，水质好了，鸟也幸福，也有幸福感了，死不了了。

张长龙的幸福感来自对乌梁素海生态蜕变的欣慰，更是对万千候鸟逐年递增的生命礼赞。这片水域的重生，滋养着护鸟人的守望，也汇泽着万里迁徙的羽翼归途。

0: 黄河是中华儿女赖以生存的母亲河，保护黄河是融入在人们血液中的信念和执着。鄂尔多斯市位于黄河内蒙古段的怀抱之中，这片土地正处于干旱与半干旱的分界线上，土质结构脆弱而敏感。韩学士，鄂尔多斯市水利局退休干部，一生执着于水土保持事业，致力于攻克被称作地球癌症的砒沙岩。
1: 看，长了40公分，这是2020年生的，明年春天，就是明年春天去上山了，就栽到砒沙岩上了。63年，我记得是2月13号来的，天很冷，坐的是解放牌大卡车，到了沙河渡，眼睛里也是沙子，嘴里也是沙子，全身都是沙子。我在这个一个人在路上看到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是砒沙岩。当时我的想法就是，这个兔子不拉屎的地方，这个人没法生活。
0: 我国的砒沙岩主要集中在黄土高原北部，山西、陕西、内蒙古接壤地带。其中，黄河内蒙古鄂尔多斯段有着大面积的砒沙岩分布。
2: 内蒙古砒沙岩区的总面积1.67万平方千米，虽然只占到黄河流域面积的2%，但是呢，它产生的粗泥沙却占到了黄河粗泥沙的25%。
1: 你看这个，一见水就跟咱发面饼一样，泼就胀开了，一遇水就溜走了。
3: 就是按照我们水土保持的一个分级标准，最剧烈的叫剧烈侵蚀，15000吨，而它呢能达到最大达到30000吨。
4: 井湿的时候它是隔水，疏松的时候是漏水，所以这一块的治理和利用非常难。
1: 85年，国际上的学术专家来一看，就定成地球癌症，世界流失之最，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地方就这儿。
0: 为了保护母亲河，还黄河水以清澈，韩学士和同事从1964年就开始了针对砒沙岩的治理和改造工作。他们尝试着在砒沙岩上栽植各种植物，草、苜蓿、杏树、杨树、柠条。经过长时间的摸索，砒沙岩的治理终于出现曙光。
1: 86年、87年开始搞沙棘，沙棘治理砒沙，一看，比我种的那些植物好。
0: 坡底栽沙棘，沟坡种柠条，山上栽松树，水土流失治理与经济价值实现了双赢。
1: 55度的陡坡，植被度在5%的情况下，流失多少呢？每年每平方公里60辆，7万吨。但是我们种上植被，达到50%以上，它的水土流失量能减少80%。
0: 自青春年少至华发斑驳，韩学士将毕生精力毫无保留地倾注于砒沙岩的治理。
1: 对。
0: 历经大半个世纪，终于在内蒙古段的黄河治理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黄河的泥沙入海量大幅减少，这条中华儿女的母亲河正以清澈的脉动重塑流域内的生命共同体。历经19个月的紧张施工，带海生态应急补水工程胜利通水，九曲黄河润带海，黄河携带着母亲河的恩泽，沿着100多公里的绵长脉络，缓缓注入碧波荡漾的带海之中。祖祖辈辈就依海生活的老胡，感触很深。
5: 带海呢，补水太好了，带海有希望了，我们的生活呢就有希望。
0: 带海，内蒙古四大湖泊之一，是内蒙古中部的一颗璀璨碧玉。它不仅是候鸟迁徙途中的生命之港，更是那些翱翔天际的优雅生灵的必经驿站。
5: 农历大家要到，
6: 哦，南国月节。嗯，
5: 看看乖乖鸟，看看。
6: 对呀。
5: 哎，再去看看。我爷爷辈就是带海边上的，我高中毕业以后，又回带海，在海边上来跟这个大人们打鱼。那时候鱼也大，有时候七八十斤的鱼有的是。后来水位下降，被污染，不知道种种原因吧，这个鱼呢逐年减少。
0: 往昔的带海，一度因蒸发量的加剧、水源补给的不足和人为干扰，致使水面面积急剧缩减，水质严重恶化。在这场生态的救赎中，这里的人们付出了不懈的努力。从水质猎物类至五类的跃升，见证了他们改湖换貌的决心。污染物排放的控制，改水田为旱田，退耕还湿，公众环保意识的提升，加之生态补水工程对水量补给的根本性解决，带海正在逐步恢复，万顷碧波，水天一色，鸟儿展翅，鱼儿腾跃的塞外美景。在内蒙古大地挥毫泼墨843.5公里，以黄河六分之一的总长勾勒出北疆水脉。这条金色水脉不仅雕琢出沃野千里的塞外粮仓，更以生态活水润泽干涸的湖泊。乌梁素海、带海、居延海，散落在内蒙古中西部的三颗生态明珠，在黄河母亲的滋养中正在舒展腰肢，重现碧波连天的生命。

解冻的冰凌惊醒了希拉穆伦河的春汛。这条流淌着文明密码的长河，用8000年红山玉龙的纹路勾勒出中华文明曙光。发轫于克什克腾旗的河水奔涌南下，在赤峰大地上蜿蜒盘桓出文化的血脉，至今仍在深情哺育着共饮一脉水的各族儿女。

50里外的达里诺尔湖，每年的四月，华子鱼就开启了一年一度的生命洄游。这些执着的生灵以万鱼竞速的阵列劈开水流，绘就半江春水半江银的生态长卷。伴随着华子鱼的洄游，

0: 尔渔场的工作人员也开始忙碌起来。曾经华子鱼的产量一度缩小，工作人员发现在湍急的水流中放置一些水生植物，可以极大提高华子鱼卵的着床。这些草靶子被放置在河水中，不久就会成为华子鱼产卵的暖床。随后工作人员会把这些草靶子移到专门为华子鱼孵化准备的繁殖场，以此提高华子鱼的孵化率。达里诺尔湖，内蒙古四大内陆湖之一，享有百鸟天堂的美誉。湖面海拔高，阳光充沛，水域辽阔无垠，岛屿星罗棋布，为众多鸟儿提供了理想的栖息之所，成为东北亚至关重要的候鸟迁徙驿站。洄游的华子鱼和远来的候鸟在这里不期而遇，于是一场属于候鸟的饕餮盛宴开始了。
1: 那这个风浪就挺大，现在是应该1、2、3、4、5、6、7。
0: 相隔900公里以外的呼伦湖，工作人员正在救助一只翅膀受伤的梭羽鹤。

0: 每到这个季节，随着大批候鸟的来临，豆花山最忙碌的季节也开始了。
1: 一边有二十多个的监狱任务，这个我这是头一次，他这个飞羽，他是已经就是角质蛋白死亡的角质蛋白，它是没有痛感的，但是在羽根就是有痛感的，这一块是没有。
0: 给鸟类嫁接翅膀，对于动物学领域颇有造诣的豆花山来说，还是第一次尝试。过去，即使发现了受伤的动物，人们也不知道如何救助。如今有了呼伦湖野生动物救护中心之后，人们纷纷把捡到的动物送到这里。虽然救护中心的任务增加了，但豆花山很高兴，这说明人们保护动物的意识增强了。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呼伦湖、贝尔湖、克鲁伦河、乌尔逊河和乌兰诺尔组成。2002年，呼伦湖及其周边水系被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这里既是候鸟的栖息地，也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的人们，千百年来与这片水域同生共存。他们反对惊扰猎捕鸟类，以朴素的生态观维系着自然的平衡。而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成立，则以科学的手段和有力的措施延续着和呼伦湖和谐共存的关系。
1: 当地的牧民作为保护区来讲，他还是我们的一个老师，他们对于这个自然的保护这种意识真是融化在他血液里面的，这是发自内心与生俱来的这种感觉。
2: 啊，对，是这个，是
0: 水质对鸟类的生存至关重要。为了能够随时监测水质，豆花山每隔一个月就要带领着同事们采一次水样，每次都要覆盖整个湖区的21个监测点。
2: 哦，呼伦湖，
1: 对，这个其实监测第一动物主要就是这个东西，波浪炮里边，摇尾螈虫和水刺蝇。

0: 这虫子是，
1: 对，做一个水质监测的一个挺关键因素。这个动物，它对水质是比较敏感的。
2: 遥闻幼虫和水丝蚓种群的数量能够控制在一定的合理区间，就标志着呼伦湖的水质保持在良好的状态。经过多年的定期监测，窦华山欣喜地发现，呼伦湖水质有了明显改善，鸟类品种也增加了。
1: 从2013年到现在，我们现在鸟类名录333种，到了345种，这增加了12种新纪录鸟类。
2: 如今，480余种植物，345种鸟类，35种鱼类，38种哺乳动物。丰富的动植物资源构成了呼伦湖完整健康的生态循环系统。
3: 自然环境它的多样化程度越高，也就是说它的物种组成越复杂，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呢是越强的。
2: 呼伦湖，中国北方第一大泽，每年为丹顶鹤、梭羽鹤等200余种、数百万只候鸟提供生存补给。在全球8条鸟类迁徙路线中，有3条都与呼伦湖有着密切关系。它们分别是东北亚澳大利西亚、东北亚南亚、西亚东非这3条候鸟迁徙路线。它是候鸟迁徙路线中仅有的几个关键的中途停歇地，作用不可取代。

但是呼伦湖也曾经有过不堪的过往。20世纪末，呼伦湖一度遭遇生态危机。随着气候转暖，年蒸发量增大，呼伦湖水域面积一度缩小，这里的鸟类曾经减少到200多种。2013年以来，内蒙古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围绕控源截污、生态修复等领域，通过减少人为污染、提升管护技能、优化环境整治以及强化科研监测，呼伦湖迎来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生态综合治理行动。如今，呼伦湖湖面面积扩展至2237.1平方公里，广袤的湖泊、无垠的草原、全面的保护措施与和谐共生的自然景观正逐一展现在世人眼前，绘制出一幅生态之美的宏伟画卷。乌兰诺尔湿地是呼伦湖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湿地内芦苇丛生，是天然的鸟类和鱼类的栖息繁殖地，每年都有大量的鸟类在此栖息，所以乌兰诺尔素有鸟的天堂的美誉。

0: 和豆化山的科学救助不同，李国海和队员们的工作主要是保护这些候鸟不被打扰，不被伤害。
1: 最起码能减少人为靠近。凤头皮涕呢，把巢筑在了这个明水上，但是它在这个柳冠丛的这个一个挡风这个背面，因为我们这是我们的这个必经路线，我们一走，这个鸟呢就会从巢里下来离开我们。然后接完隔离墙，过两天去巡护再走的时候呢，哎，这鸟还真就不离开这个鸟巢。你对它做的

0: 这个没有危害性活动的时候，它很温柔的会在周边安详的生活。
1: 初春的呼伦湖，强风搅动着湖水，这给孵化下一代的凤头 PT 带来了灾难。
0: 我们这边风特别大，尤其这个开春五月份，那风就更大，你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哇就开始刮上大风了。一场大风把这个鸟蛋呐、就是鸟巢啊，都已经去稀碎了。
1: 这也是李国海最担心的事情。
0: 来，赶紧抓，抓紧干。
1: 风雨一停，他第一时间就带着队友对隔离墙进行了加固。
0: 一定就走，你抓着就行。
1: 凤头 PT 夫妻终于可以安心孵化下一代了。
0: 这个凤头 PT 重新在它的这个原来的地方又重新筑巢，筑完巢以后孵化，孵化以后最终还是把这个小鸟孵化成功。
1: 这时他们的邻居白谷顶夫妇的雏鸟已经可以在父母的带领下下水嬉戏玩耍，生命在这里繁衍，生生不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野化训练，窦华山觉得是时候让梭羽鹤放飞野外了。
1: 啊，这是那个灰鹤的，这是灰鹤叫声。你看，咱要是野放灰鹤的话，嗯，对，就得寻找一个是看这样到底是繁殖在一块的，还是那个非繁殖群体在一块。如果是非繁殖群体的话，可以把这个鹤放进去。
0: 他希望每一个救助的动物都会在下一个春天

在内蒙古，大小河流共有千余条，总长31.55万公里，维系着655个大小湖泊和它们流域的动植物以及人类的生存。它们是筑牢万里绿色长城的颗颗明珠，更是建成中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命源泉。这片土地上的建设者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努力让清澈的流水滋养万物生长，奋力用坚强的笔触勾勒生态文明，用心编织着祖国北疆的绿色经纬。

水是生命的源泉，在干旱半干旱的草原荒漠带上，水润泽了大地，滋养了草原，灌溉了农田。从涓涓细流汇聚成江河湖海，见证着生命的奇迹与生态的变迁。从鱼类的繁衍到候鸟的栖息，从水质改善到生态修复，珍爱水源、保护水源的生态理念融入在人们的血脉中，也造就了内蒙古河湖的重生，更是奏响了一曲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乐章。

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0: 初春的贺兰山，冰雪渐渐消融，空气中弥漫着春的气息。马路在林间悠然漫步，岩羊在峭壁上轻盈跳跃，一切生灵都在这温暖的召唤下慢慢苏醒。视线转向4000公里外的北疆秘境，最东边的大兴安岭与贺兰山遥相呼应。尽管处于相同的季节，这里却依旧被皑皑白雪覆盖。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其版图犹如一匹蓄势待发的骏马，坚守在祖国的北疆。位于最东端的大兴安岭，标志着中国北方的起点，它宛如一条翠绿的长龙，护卫着中华大地的千里沃土。拥有8.37万平方公里森林面积的大兴安岭，跨越了黑龙江、内蒙古两省区，而1/4的面积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境内。100万亩的规模究竟意味着什么？闻名遐迩的塞罕坝，人工林面积已达到100万亩，而在内蒙古大兴安岭地区，人工林保存面积高达2000万亩。这数字相当于20个塞罕坝的面积总和。大兴安岭阿尔山森工公司成为全国首个实现100万亩人工林建设的地区。然而，回顾至20世纪50年代，当余承义满怀热忱地抵达阿尔山时，他所目睹的景象却大相径庭。
1: 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非常冷啊！到阿山下车的时候，雪到膝盖，这么深呢、啊。下火车，上招待所，上宾馆，都都人趟的道儿，啥也看不到，全是雪呀、啊，那就是两个天地一样，非常寒冷。
0: 这是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纪录片。记录了大兴安岭林业工人进行木材采伐和运输的珍贵历史画面。自1952年到2015年，大兴安岭林区累计为国家贡献木材逾2亿多立方米。在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中，每10根木材就有2根源自大兴安岭，为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58年。周恩来总理作出重要指示，强调青山常在，永续利用，确立了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永续不断的木材生产基地的基本方针。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阿尔山森工公司在全区范围内率先启动了植树造林工程。
1: 全民动员植树造林，家属，这个高年级的学生，到造林季节，全部上山造林。
2: 就是一天栽树，一个人最少是100棵。就上学的时候，参加工作那就多了。
1: 连续10几年，一年10几万，100万亩人工林就这么起来的。
2: 现在看那树，现在老高兴了。你现在那树都生柴，搁底下都该乘凉了。那时候我父亲就在深山里头。就在咱们现在的生产区域里头，他们一般不回家，一年在外头待6个月到8个月。
0: 1998年，中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正式全面启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天然林保护为主的超级生态工程。时隔16年之后，2015年。大兴安岭再次实现了华丽转身，20000多名林业工人收起油锯，封存斧头，从伐木工转变成了大自然的守护者。 内蒙古大兴安岭作为重点国有林区，开始从木材生产全面转向了生态建设。到21世纪中叶，历经数十年，凭借一代又一代林业工人的不懈努力，内蒙古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已恢复至开发建设初期的水平，相当于在过去的60多年中成功实现了大兴安岭的再次繁茂。

0: 雄伟的贺兰山脉，如巨龙蜿蜒横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区交界处，它呈南北走向，是我国地理版图上一道显著的地理分界线，承担着涵养水源、调节气候、抵御风沙、维系水土的生态重任。
1: 贺兰山呢，它是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非常重要的生物多样性中心，虽然物种的数量不是很多，大约有790多个种，但是它的特有性呢非常高，有12%，所以我们贺兰山地区从内蒙的角度，从我国家西北地区角度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啊，非常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呢具有非常重要意义的一个山体。
0: 在20世纪50年代，由于人类过度侨采与放牧活动，导致贺兰山区面临严重的水土流失问题，山体岩石大面积裸露。至上世纪末期，阿拉善盟着手启动了贺兰山退牧还林还草项目，并在保护区范围内全面禁止放牧。牧民额尼日勒图一家就生活在贺兰山脚下，他们亲眼见证了贺兰山的变化。
2: 那会儿是生许多，家家户户都养着羊，羊群也大了，每家最少都200多只，有的400-500只都有。然后呢，这个滩上草，草上的草，旋长旋就吃掉，吃光了。
0: 随着贺兰山自然保护区实行全面禁牧政策，额尼日勒图一家也搬离了贺兰山，住进了政府为搬迁牧。

0: 建造的安置房，开启了全新的生活模式。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额尼日勒图重返贺兰山，完成了从牧民到护林员的身份转变。
1: 然后正好2005年贺兰山公安局招工的时候，我正好就招进去了，就开始护林，成管护院了。
0: 从此，额尼日勒图又回到了心心念念的贺兰山。贺兰山的每一道沟壑都见证了他的足迹。近几年，他欣喜地发现贺兰山野生动物种群的增加。原来很难发现踪迹的马鹿、驼鹿、岩羊，如今在巡护过程中频繁现身。
1: 进了墓以后，这个山上的这个树木呀、棺木呀，恢复得可好呢，所以就越喜欢这贺兰山，要把它保护起来。
2: 它就是个物种多样性，特别是一些动物种类啊，比以前呢多了很多，特别像岩羊啊，种群数量非常大啊，马鹿的种群数量也很大啊，这几年呢还有这个陆陆续续还有雪豹啊，所以它这些这过去都是没有的。最早这个最后一次记录雪豹，贺兰山记录雪豹是上个世纪70年的。
3: 我们今天就分成两组，一组采样，一组呢是做这个小样方，啊，把这个植被的这个小样方做出来。
0: 像这样的森林生态系统监测工作，是任振强和同事们基本上每个月都会进行的工作。通过近几年的持续监测，已经全面了解了贺兰山的生物多样性及其分布特征。通过监测动植物种群数量的波动与动物多样性的变化，为贺兰山的生态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成立于1992年的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肩负着守护贺兰山的重任。通过构建长期性的植物监测样方，设立微型气象观测站，以及部署红外相机进行野生动物追踪，对贺兰山地区的森林生态系统实施了持续性的定位研究，以此收集基础数据，并推动科学研究的发展。
4: 像这个粪便，就是岩羊幼体的粪便，颗粒比较小。这还是马鹿的蹄印，很大，大概有10公分。你看，这是两只，这是一只雌性的，一只幼体的。这一只呢，就是幼体的，这可能是它妈妈的，特别的清楚。这个是证明是今天早上从这经过了，证明这个地方啊，不只是岩羊在这活动。马鹿也在这活动，也有它的这个小的群体。
0: 近年来，随着阿拉善地区对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治理与呵护，这片古老的山脉焕发出勃勃生机。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使得众多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山间的精灵们屡屡进入人们的视线。就在2020年9月，红外相机首次捕捉到了雪豹轻盈游走的身影，为阿拉善的生物多样性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0: 跨越900公里，自贺兰山东行，便抵达了内蒙古中西部最大的人工林场苏木山。它位于山西、河北、内蒙古三省的交汇点上，更是距离首都北京最近的绿意盎然之所。这里是天然植物王国，仅药用植物就达120多种，被称为养生的天堂。
1: 我们刮这个鸟巢，一般人就选择这个东南方向向阳的，这就是四面往上，这个鸟类它住的有点有种安全。
0: 李永乐是苏木山第二代造林人，1987年毕业分配到这里后，艰苦的环境曾让他萌生过离开的想法。是董红茹这位老一辈造林人身上坚韧不拔、矢志不渝的奉献精神深深触动了他。
1: 他们那儿呢，就能像走两步啊，确实是那后学的背的一开始我也不理解嘛，后来为什么他们确实那二年的伤，就是上山走两步不行。
0: 董红茹，苏木山第一代林场人，从年轻时来到这里，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苏木山。当年，董红茹和工人们一起把林氏的树苗捆好背上山。再用特制的铁皮水箱把水从沟底运上山，背着70-80斤重的树苗或水箱，还要爬30多度的坡，最远要爬到15里远的地方去种植，每天要往返2-3次。
2: 我的一辈子就在一个单位。就是苏木山两处，今天你们去了，一辈子我就干了一件事，就是在苏木山种树。
0: 春去秋来，全场职工在苏木山上栽下1200多亩华北落叶松，成功在内蒙古西部织就了一片绿色希望，填补了高寒山区造林领域的空白。40多年间，苏木山已成为国家级标准生态公益林示范基地，作为绿色氧吧，滋养着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区的广袤土地。
1: 这片树是70年在那个大造林时当初第一批造的，雄浆也就达到40厘米，树高是插了下是24米。
0: 如今，李永乐引领着新一代的青年追随前辈的足迹，在这片葱郁的山林间坚守着一份庄重而深厚的使命。在祖国北疆大地内蒙古，像董红茹一样的守护者不计其数，他们以愚公移山的坚韧品格，将荒原沙地化作绿色林海。历经70多年不懈努力，内蒙古自治区森林面积已突破3.57亿亩，不仅雄踞全国首位，更构筑起一道纵贯东西的绿色长城。

0: 水青山，万物生长。阴山山脉以其巍峨迤逦的身躯盘亘在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它的中段大青山是我国北方最为壮观的森林生态系统保护区之一。四月正是麋鹿产崽的季节，这几天天气忽冷忽热，马海波放心不下鹿群，一大早就进山查看母鹿的情况。
1: 哎，你看看那边，那边已经下了个小鹿啊，这是我们每年最高兴的时候啊，看到了第一只麋鹿的产崽。
0: 麋鹿原产中国长江中下游，是我国特有的物种，俗称四不像。19世纪末期，麋鹿在我国一度灭亡，直到1983年，英国将部分个体送回中国，之后有更多的麋鹿回归家乡。2021年，为了扩大麋鹿的种群，大青山自然保护区从北京和江苏引进了27只麋鹿，当时是马海波把他们从长江之滨带回了塞北草原。
2: 2天时间吧，把他拉回来了，因为路上隔个1个多小时到2小时才会歇一歇，因为他待的时间长了也不行，给他点水啊，给他点草料，给他点捕食啊。
0: 从那时起，这27只麋鹿就住进了马海波的心里，他们的饮食作息时刻牵动着马海波的心，日夜难舍。直到第2年的4月，9只小麋鹿顺利出生，这才让所有人松了一口气。
2: 对，这个我们在这个监测这个麋鹿的时候，要不间断的对它路过了就要看看，看看它有没有一个受损的情况。
0: 如今仅仅4年的时间，大青山的麋鹿已经发展到57只。这几天，随着小鹿的不断降生，这一数字还会持续增加。近几年，随着国家对大青山的修复治理工作的稳步推进，当地保护单位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基础上，以人工干预为辅、自然恢复为主的理念，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科学施策，如今昔日裸露的岩壁已渐渐被葱郁的植被覆盖，曾经干涸的溪流重现潺潺流水。不仅仅是麋鹿，很多野生动物也频频现身。大青山作为我国西北区域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护佑着河套平原乃至整个华北地区，是祖国北疆一道天然的绿色屏障。

0: 内蒙古大兴安岭库杜尔森工公司，岳立峰和同事正在试验用无人机勘测火情。
1: 我最有印象的一次航拍呢，其实就是我的针对这个防火工作的第一次航拍。在火场呢，我利用无人机将整个的这个火场的画面进行了一个拍摄，同时呢我做出来就是现场生成了我们的一个地图，这样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整个的扑灭火工作呢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利用网络同步传输信号的功能，使得火情以快速直观的方式送达防火指挥部，是岳立峰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1: 作为新一代的物联人，利用自己的一些知识，能将林区的一个科技水平推向一个更高的一个层次，我认为也是我们新一代物联人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如今很多年轻的林三代、林四代纷纷选择回到家乡，他们渴望用自己积累的知识与智慧，为故土林区的繁荣复兴添砖加瓦，让这片曾滋养他们成长的土地重新绽放出生机勃勃的容颜。每亩林地每天可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49公斤氧气，足够近70人全天呼吸所需。作为我国最大的国有林区，大兴安岭拥有超过2000万亩广袤林海，这片绿色宝库正朝着世界级生态旅游胜地的目标稳步迈进，同时也在积极构建独具特色的森林康养与自然教育体系。
2: 其中呢，生态旅游是我们企业转型的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产业。通过这个旅游的开展，也让我们这个林区人呢，从原先的砍树，到现在的这种放下斧头和锯，进行这种服务啊，也是一种转身。我看一下你的构图吗？等一下。
0: 连绵起伏的原始森林，星罗棋布的湖泊湿地，沉淀千年的鄂温克狩猎文化，独具魅力的冰雪奇观，共同编织出令人向往的北疆画卷。生态价值转化的新路径，正在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惠及百姓的金山银山。作为新中国林业的长子，内蒙古大兴安岭正以浩瀚林海构筑起应对气候变化的天然屏障。在这片占中国森林面积1/10的土地上，每一棵树木都是天然碳汇存折，通过光合作用，它们每天都在为地球储蓄生态财富。
3: 落叶松21.6，落叶松。
0: 2017年冬季，随着首笔120万元林业碳汇交易签约，大兴安岭在全国率先实现了生态价值的货币化实践，更是中国林业碳汇交易的破冰之举。经中国林科院专家测算，如果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延续剂量得以维持在2000万立方米以上，那么它的碳汇交易额就会突破6000万元，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财富之源。这抹北疆的苍绿，是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的底气。在松涛摇曳的林间空地，大兴安岭正在书写着绿色发展的富民答卷。
4: 我们的各个市吧，被那个国家这个授予这个中国冷级，昼夜温差在20多度，白天你30多度，晚上你就10个多度，这样的话它对于这个食用菌类对桑黄这长是非常好的。
0: 这里的榛蘑、蓝莓、眼松子等林下珍品，连同刺五加、黄芪等野生药材，共同构成了一副天然绿色银行。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内蒙古大兴安岭将林下经济打造成集生态修复、产业增值、民生改善于一体的立体经济模式，既守护了绿水青山，更让林海雪原飘香致富路。在地球诞生之初，森林便以母亲般的胸怀孕育生命，它们是地球最古老的基因库，储存着生命演化的密码，是悬浮在空中的巨型水库，每公顷森林可涵养6000吨水源，更是地球之肺，每年吞噬掉人类碳排放量的1/3。这片绿色盎然的生态屏障，维系着所有生命的存续。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京津风沙源治理、植树造林活动，从黄沙漫卷到绿浪翻滚，内蒙古用半个多世纪的坚守作答，让森林苍翠，湖泊润泽，草原繁茂，沙漠重现生机。
5: 我们呢，就是一定是不会辜负祖国对我们的希望，一定要保护好呢这个绿水青山，让我们这个水更清，树更绿，天更蓝。
0: 当成千上万的育林人将青春熬成年轮，筑牢祖国北疆万里绿色长城的誓言正在北疆生根发芽，这是无数造林人用生命丈量的绿色史诗，也是中国献给地球最

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俯瞰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我们都会为眼前的景象怦然心动。在这片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原野上，无边绿浪翻滚，河流百转千回，绿水青山万物长，碧草毡房牛羊壮。这个横贯东西、雄跨三北的地方，就是中国。

0: 从小出生在呼伦贝尔大草原的米吉格道尔吉，对家乡的一草一木都充满了感情。这几年，他欣喜地发现，曾经的美景又回到了这里。草原是地球上非常重要的生态系统之一，也是分布最广泛的植被类型。内蒙古草原地处世界最大的温带草原，欧亚草原的东部，是我国面积最大、系列最完整、类型最多样的天然草原，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米吉格道尔吉的家乡呼伦贝尔大草原是世界三大草原之一，被称作北疆净土。
1: 但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草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退化，土地已经可以看到裸露的表皮。
2: 过去基本每家草场都拉上了网围栏，草场固化，那些牛羊一不小心就会被网围栏刮到，如果没及时发现就会死掉，也是一种损失。
0: 2006年学成归乡后，米吉格道尔吉便积极投身到家乡的基层建设工作中。芒来嘎查是呼伦贝尔草原众多的牧业嘎查之一，100多户人家分布在近百万亩草场上，平均每户人家有10000亩草场。然而在网围栏的分割下，广阔的草场呈现出细条状碎片化，同时牛羊长时间在一块草场放牧，草原得不到休养生息。到20世纪末，草原出现不同程度的退化。年轻的米吉格道尔吉看到家乡的状况，心急如焚，于是他想到了以草场和牲畜作价入股的方式，带领牧民们成立专业畜牧合作社，走规模养殖路线。
2: 传统的畜牧方式成本高，支出

0: 国民收入始终上不来，想要发展就要做出改变，否则会越来越难。
1: 草畜双承包政策释放了生产力，村民们逐渐认识到，一家一户画地为牢的网围栏严重影响了草场的健康生长，也影响了畜牧业的发展。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芒来嘎查陆续拆除了绵延9万多米的草原网围栏。他们顺应自然规律，采取春夏秋冬四季轮牧的放牧模式，设立了集中养殖放牧点，并精心划分了牲畜轮牧区域。
0: 四季轮牧是我们祖辈留下的传统，体现了对草原生态的保护理念。这些对生态、生产生活有利的这个文化，我们要传承和发扬。
1: 养育了无数生命的草原，是大自然花费上千年的心力编织的一张绿毯。然而它的厚度仅有大约50厘米，在此之下是植物无法穿透的钙化岩石和黄沙。看似富饶的草原，实则地表土壤非常孱弱。草原的兴衰关系到牧民的生活，更关系到国家的生态安全。保护修复治理好草原，对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内蒙古从严格保护草原方面，科学划定禁牧和草畜平衡区，全面推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认真组织实施国家草原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聚焦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推进草产业高质量发展，发力保护草原生态，草原退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草原生态功能和生产能力明显恢复。
0: 以前牧民都只在自家有限的草场上放牧，冬季如果遭受雪灾，没有别的草场可以轮牧，牛羊就会损失。现在草场整合了，这片草场如果受灾，大家可以搬到其他草场放牧。成立合作社，打通网围栏后，我们放牧的草场变大了，草场越来越美，羊群越来越大，我们收入也越来越多。
1: 打开封闭多年的牧场网围栏，草原恢复了四季轮牧的方式，不但让牧民们节约了放牧成本，通过大数据平台提供的草场信息，也能够让大家以更加合理的方式利用牧场资源。
2: 现在我们家的羊也增多了，另外呢，工资也涨了，纯收入也越来越多了。
1: 芒来嘎查的成功只是众多草原保护措施的其中一项，越来越多的嘎查也开始实施了按季节草场轮牧的方式。呼伦贝尔2.24亿亩草原得到了休养生息。
3: 草原围栏呢，现在感觉就是它的分割程度太高。如果能围栏呢，能够这个建得大一些。还有呢，就是如果在局部区域能够去掉围栏，那么围栏呢，对于牧民来说呢，就是一家一户的这个草场的一个分界线，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这种物理隔离，在现代技术能够替代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能够减少，越少越好。
1: 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天高云淡，骏马昂首驰骋，黄鹂自由飞跃，雪白的羊群不断变换队形，广阔而又宁静的草原带给牧民满眼收获。

0: 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草原的毛灯牧场，一年一度的秋收盛世即将开启。与其他牧场不同，这里的秋收总要推迟半月有余，而这背后正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文明理念。秋收的忙碌使这片草原热闹起来，同时也增加了火灾的风险，这让园区管护队员心弦紧绷。作为园区负责人，陈亮又是最忙碌的一天。
1: 最忙的时候应该是春季和秋季吧，因为春季和秋季啊，生态园区这个植被非常好，防火任务就是重中之重。不论在什么时候啊，安全是第一的，只有安全了才能谈生产嘛。
0: 陈亮在这里已经工作了25个年头，他用青春与汗水书写着对这片草原的深情与坚守。
1: 2000年开始围封的，生态园区的面积可打面积是36万亩，实行全部围封。围封的围栏长度约100公里，巡逻一次啊得5-6个小时吧。
0: 将草场围封起来，禁止人员及牲畜进入，让牧草彻底进入放假休养状态，这是改善草原生态的重要举措之一。虽然效果很好，但也带来了诸多难题。自然道路被堵，牧民出行不便，时常引发冲突。
1: 咱牧羊不能进这个保护区啊，咱们是不是保护区进不去，所以牧羊不能随便进入保护区，一定要把牛羊看好啊。

0: 改善草原生态，不仅要把草原围起来护起来，还要给草原添把劲儿，让草长起来。这是毛登牧场联合多个科研院所共同攻关总结出的草原修复方法。在机器驶过的地方，刀片切开草根的同时添加肥料，于是一棵草变成两棵，草原植被数量成倍增加，快速修复草原变成了现实。如今的毛登牧场焕然一新，植被覆盖度大幅提高，野生动物的种类和数量也在逐年递增，生态多样性显著改善。
1: 总书记在COP15的大会上向全球推介的18个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修复成功的案例中，唯一的一个草原生态保护修复案例，就是我们在新拉特市毛登牧场和飞机场的西边完成的这个案例。那么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的效果越来越明显。
2: 咱妈妈还有
3: 吃肉吧，多吃点儿。多吃点儿，快点好起来。等你好了，就把你放回大自然了。大自然的生活多自由呀！快点好起来吧。
0: 今年62岁的奥特根，从小就听着长辈们讲述草原的故事长大。那些关于草原的传说和对大自然的敬畏，如同种子一般，在他心底生了根。
3: 我们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草原上，从小就听长辈们给我们讲这些故事，要爱护大自然，不能破坏鸟蛋。我们也要把这个传统经常讲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自然的故事。
0: 在奥特根眼中，草原不只是放牧生活的地方，更是承载着无数生命与美好记忆的神圣家园。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用相机记录下草原的美，希望能唤起人们对草原的热爱与向往。从此，奥特根劳作之余，开始用镜头捕捉草原美丽的瞬间。
3: 多么可爱的小生命啊，他们在这里繁衍后代，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这里有很多夏天拍的照片，你的照片也很多。动物们也知道保护自己的孩子，所以姥姥经常告诉你们不要打扰他们的生活。
0: 有一次，奥特根在草原上发现了一只受伤的鹰。
3: 今年秋天和弟弟去县城，回来的路上看见了鹰，因为受伤了无法飞起，下车把鹰抓回来拿到家里喂养了。
0: 他小心翼翼地将鹰抱回家，每天细心地照顾它，给它喂新鲜的肉，为它处理伤口。在奥特根的悉心照料下，鹰渐渐恢复了生机。

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大自然的抉择，每一个生灵都有存在的理由，唯有与万物同生共息，才是生存的法则。

0: 每到春天，东乌珠穆沁草原便迎来一批远道而来的客人。自南向北逐春而行的天鹅会在这片水域稍作停留。对身处内陆的草原而言，这些翩翩起舞的美丽生灵为宁静的大地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
1: 这种菜叶子天鹅最愿意吃，特别嫩，菜叶子干净，它没有腐烂，特别干净。
0: 每到这个季节是张新华最忙碌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要往返50-60公里去看望他的老朋友天鹅。本世纪初，由于气候变暖，蒸发量增大，再加上一些人为因素，草原上的这片湿地曾一度消失，变为干涸之地。
1: 201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来到这里，发现天鹅又回来了，当时非常激动。
0: 从此，张新华踏上了一条守护天鹅的征途。他希望每年都能与这些优雅的生灵不期而遇。伴随着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环境保护与野生动物保护的行列。这几天气温骤降，东乌珠穆沁草原上超过2000只天鹅遭遇了数十年未见的严酷气候，湖面冰封，觅食变得异常艰难。在这关键时刻，众多热心人纷纷向张新华伸出援手，送来玉米，齐心协力前往天鹅湖，为这些生灵提供救援。
1: 每年都在增加，鸟类的品种也在增加，逐年的递增。为啥呢？因为这个生态好了，人们注重环保了。

天鹅翩翩而至，预示着湿地重获生机。这片被誉为地球之肺的宝地，在草原生态系统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草原的兴衰也维系着湿地的命运与未来。内蒙古自治区始终将草原生态的修复视为重任，实行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如退耕还草、退牧还草、划区轮牧等，致力于让这片广袤的土地重现昔日的壮美景色，让草原如碧波荡漾，牛羊如星辰点缀，呈现出一幅充满活力的自然画卷。阴绿而美，竹绿而兴，草原上的人们探索出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希望之路。

0: 田野相接，阴山巍峨，草原辽阔，牛羊成群。这首出自南北朝时期乐府民歌的《敕勒歌》，为我们描绘了1500年前北方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如今阴山脚下的茫茫四野，也是今天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生态屏障所在。这里就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首府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意为青色之城，它的北边就是蜿蜒绵长的阴山山脉，阴山脚下绿野茫茫，一碧万顷。这里就是青城后花园敕勒川草原。行齐从青葱年少到如今满头华发，大半生的时间扎根草原，几乎走遍内蒙古大草原的各个角落，把保护草原、建设草原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
1: 这个刚才那个样地一共有多少种植物啊？这个地方这个草场应该有60多种植物，就是按照过去这是一个草甸草原，应该植物比较丰富。今年可能比较旱，再加上可能周边人为干扰比较多，草场还是有点有些退化。
2: 这么快呀，
3: 这么快呀，这是呀。
4: 我那个刚毕业的时候76年在呼伦贝尔工作，我在那时候木卫四旗啊，那个草啊真的特别好，还有野生动物也很多。
0: 上个世纪末，草原开始逐渐呈现出退化状态，行齐敏锐地感受到这一状况，忧心忡忡。
4: 可是80年代末一直到90年代，我就觉得这个草原就退化了，因为那时候一看有一些那个裸露的沙地就比较多。
0: 面对如此状况，行齐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草原保护和治理，通过对草原畜牧业开展长期科研工作，行齐与同事们不断研发出多项具有开创性与实用性的草原生态保护创新技术成果。
4: 找一些就是家庭牧场，有一些就是牧户的家，开始就是做一些就是捕捉呀、施肥的一些实验，就是跟我们配合以后呢，2-3年以后它就开始恢复了。
0: 针对沙化草地、盐渍化草地等问题，他们在多年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工作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因地制宜的草原修复办法和技术，并建立了首个草原地理信息管理数字系统。从野生植物驯化、繁育、制种，到节水抗旱、园林绿化、生态修复集成，一项项核心草原生态保护技术，让草原一天天恢复繁茂。

0: 今天的敕勒川草原，绿草翻滚，骏马好似彩云朵，彩蝶纷飞，牛羊好似珍珠撒。一幅黛青荷兰山清水秀的生态画卷，在内蒙古这片绿意盎然的草原上徐徐展开。
1: 后面没东西，那你这个就往后靠着放点呗。占这么大地方，
2: 这个都剪开了以后，让他们最后做成这个，最后能做成一个头饰，能戴的。
0: 白金是锡林郭勒盟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的创始人，他用自己的行动为草原的生态环保事业默默耕耘，成为了草原上的绿色守护者。
1: 在我们这个前面这个锡林河，在那个河边呢，我们去游玩的时候发现那个河水污染很厉害，去这个游客很多，这两边垃圾什么很多。
0: 于是白金和朋友沿着河道开始清理垃圾。这次行动后，他意识到个人的力量有限，还是要发动更多的人投入环保事业中来，于是成立了阿阿依公益环保志愿者协会。最初只有三位朋友与他并肩作战，但他们毫不气馁。
1: 但是随着我们这协会发展慢慢做呢，我们发现那个这个垃圾啊并不是我们能捡完的。你这个去这个捡垃圾啊，不如要做一些更多的是宣传，而且宣传更多的公众他不去扔垃圾，自觉的来这个有这种的环保的意识。
0: 为了唤起更多人内心深处的环保意识，白金带领团队经常组织开展公益环保宣传活动，而关于候鸟与湿地的保护就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1: 通过这十多年的发展呢，我们现在呢又成立了19支志愿服务队啊，在全蒙的各个旗县，在这个呼伦贝尔、兴安盟、阿拉善都有我们的这个志愿服务组织。我们现在注册的会员有5000多个人。
0: 如今内蒙古辽阔的土地上，环保组织如同雨后春笋的嫩芽，竞相萌发，迅速铺展。许多人士纷纷投身于这些绿色卫士的行列，他们以行动为笔，净化草原之美，绘就心灵的画卷。从历史的长河回溯，这片土地承载着千年的生态记忆。从时代的浪潮展望，内蒙古的绿色变革正开启全新的篇章。从普通人的默默守护到环保组织的公益之路，从生产模式的创新到科研力量的助推，内蒙古形成了从政府到个人，从科技力量到民间组织全员参与的草原保护行动。一代又一代，无数人用汗水与心血滋养着这片广袤草原。站在新的起点，内蒙古将继续秉承生态优先的理念，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守护好这片绿色家园。这片草原的生态奇迹也会持续书写，在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征程中，成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永恒灯塔。

当雪花飘落，冰雪覆盖下的内蒙古，纯洁又安静，一切都是静静的，在静静的等待那周而复始的自然轮回。在冰雪中，春意叫醒了河流，顽强的生命在大地脉动中呼之欲出。内蒙古绿色长廊悄然苏醒，一场夏日的盛宴即将上演。内蒙古的绿色在每一处缝隙都熠熠生辉，所有的中国色都藏在了秋日内蒙古。内蒙古大兴安岭、塞北胡杨林、生态牧场、沃野良田，在这片炽热的土地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生生不息。

春节刚刚结束，内蒙古阿拉善盟就打响了抗衡三大沙漠交汇的临漕索边合龙战。这一次防沙治沙的策略已不再是单纯依靠人力，而是迈入了机械化智能化的新时代。千里绿色锁住万里沙海的奇迹正在内蒙古大地上演。

0: 这几天正是阿拉善左旗的起苗季，刘弘毅一早就来到了苗圃基地，看到长势良好的苗木，刘弘毅很欣慰。
1: 这个就是花茂苗，它的根系特别发达，地上部分呢达到40公分以上，就是我们达到二级标准苗的这个要求。
0: 位于内蒙古最西边的阿拉善，以其雄浑的大漠风光著称于世。自北而南，分布着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在这片27万平方千米的广袤土地上，沙漠面积占据了总面积的73%。面对沙漠的侵袭，阿拉善人执着坚守，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默默抗争，已在三大沙漠的边缘铸就了一道绿色防线。2025年，阿拉善将继续完成431公里的锁边林草带建设，要把三大沙漠牢牢锁住。到那时，一条绵延1856公里的绿色长龙将会在中国西北方傲然挺立。这里是鄂尔多斯市乌审旗毛乌素沙地腹地，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吉日嘎拉图夫妻俩就已经开始忙活起来。他们要在太阳升起之前把牛喂完，因为今天上午他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需要完成。

0: 同一时间，李秀辉的苗木基地，一场特别的现场会开始了。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站长朝克图正在为大家讲授一项新的治沙养殖技术。
1: 种的时候，这是啥规格？玉米啊，这是。
2: 这是玉米。
1: 玉米称玉米是吧？
2: 嗯，玉米称玉米，这将来你一传，明年就进不来人了，这地方了。这是后期的阳光上来的时候打包，现在都不打包了。
1: 那必须得打到时间就够。
0: 这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就是怎样在沙地种蒿柳，然后用蒿柳养蚕，从而达到既能治沙又能增加经济收入的效果。在科左后期，像这样的培训会经常举行，一些好的治沙经验和做法很快就会被推广到全旗各地。内蒙古这片横亘在祖国北部边疆的辽阔土地，总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跨越东北、华北、西北三大地域，这里汇聚了中国四大沙漠与四大沙地，荒漠与沙化的土地面积占比高达全国的20%与28%。内蒙古的生态环境如何，不仅关乎全区各族人民的生存与未来，更是牵动着华北、东北、西北乃至整个国家的生态安全之脉。
3: 内蒙古是我们中国连接蒙古、俄罗斯甚至是中亚地区的一个重要通道，所以从无论是从国际上我们生态环境保护这一方面，还有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内蒙古是在我们国家这个整体的框架里头呢，确实是有一个举足轻重的这种作用。
0: 2023年6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主持召开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发出了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创造新时代中国防沙治沙新奇迹的伟大号召。内蒙古闻令而动，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奋力战沙。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包括黄河几字湾的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两大沙漠的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等三大标志性战役，是新时代三北工程的重中之重。内蒙古作为主战场，三大标志性战役有两个半在内蒙古，60%以上的工作量也在内蒙古。1991年，毕业于内蒙古林业大学的朝克图被分配到当时土地沙化最为严重的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林业站。从那时起，科左后旗就开始了大面积治沙行动。朝克图这一干就是30多年。
1: 刚参加工作那时候，那个沙化特别严重，能达到这个70%以上的这个沙地基本上都是一个沙化状态，森林覆盖率才7%。
0: 这里是科尔沁沙地腹地，是京津冀地区风沙侵袭的发源地之一，也是一块生态尤为脆弱的土地。1978年，我国启动了三北防护林工程，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世纪工程。进入21世纪，内蒙古再次扛起防沙治沙的使命责任，全力打响了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在科左后旗，75岁的百顺老人像往常一样早早就出发。今天，他给自己设定了种100棵树的任务。这条每天必经的山路，百顺老人已经走了25年。 自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末，这里的村民一直过着杀尽人退的生活。由于风沙太大，土地贫瘠，地里的庄稼10年9不收。
4: 这个西南驼子刮起西南风，道路堵塞，房屋难买。
0: 百顺老人幼年时听老辈人说过，科尔沁沙地曾经也是富饶美丽的草原，水草丰美，牛羊成群。为了恢复往日时光，百顺老人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种树。他下定决心投身于大自然的修复。
4: 当年我造日时跟我一块的说过，你到那嘎达多少是享受啊，就没人干的玩意，一棵草都不长。刚开始小窝蜂，小窝蜂里头啊，那冬天呢冷，夏天热，哪有树啊，一个树没有。车也走不了，那就搁广桥一锹一锹的挖，一锹一锹，那没有机械化，没有水，那时候就说实在话，就靠老天爷了。老天爷下雨地方能活，老天爷不下雨的一棵也不活，刮起西南风连根就刮跑了。
0: 他们在沙丘之上播撒了希望的种子，然而到第二年春天时，成活率不到一半。几场风沙过后，活下来的已经不到20%。
4: 就这样的环境下，你死一棵我造10棵，你死10棵我造100棵，你死100棵我造1000，我就这么干，今天不行明天行，明天不行后天行。
0: 百顺老人无论走到哪里种树，总有一面国旗相伴，有国旗在，他就有一股使不完的劲儿。从此白茫茫的沙丘上便多了一道坚定的身影，以及那一抹鲜艳的中国红。
4: 我二儿子啊，有点那个偷懒造林的，他造林那个偷懒的话，我是比他多造几棵树，这样一个跟他比，比完了以后我就那个就倒在山上了。后来就是有瘤子，动手术，说结肠癌，但是呢，我在手术台上，我跟那三号小说了，我死倒不怕，我死了以后，你想一切办法把这个西南驼子必须给绿化。
0: 但是在医院里只待了7天，百顺老人就又回到了他心心念念的治沙现场。
5: 不要到门门那里，我就去门那里问，没见见就无聊去。
6: 他觉得哪里也得去医院，多少医院他也没人问去，头上二十个人，压的是你们也得找不到那去。毕竟到有当然有五六年外。比我们都好几岁，比那个还偏买五六件，你们家一装他就比一件。
0: 百顺老人的遭遇深深触动了朝克图，他觉得自己是治沙技术员，又是共产党员，不能眼睁睁看着乡亲们汗水白流。一定要带领大家走科学治沙之路。
1: 你这个搞技术的人最怕的是什么？就是你栽的树能不能成活。我的理想就是恨不得把整个后街的沙子都给它吞掉。
0: 朝克图开始潜心钻研沙地的独特属性和研究造林成活的难点，经常深入沙地深处，向当地的农民虚心求教树木栽植的宝贵经验。于是一个头戴草帽穿梭在沙漠深处的身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老百姓亲切地叫他草帽哥。
1: 这个深度还不够，再挖点啊。
7: 对，
1: 一面是20，原来不60嘛，两侧加在一起正好是1米的大坑。这个大的为啥我们留这么大的坑呢？以后下雨的话，把这个雨水都集中到它的根上。
0: 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朝克图没有退缩。

0: 他不断总结经验，终于探索出了一条适合沙地种树的方法。
1: 节省水资源，这是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在地技术上能不能把这个水能高标准能利用这个水，这是很重要。
0: 深坑投苗，浅层覆土，深栽浅埋技术使造林成活率由过去的不足一半一下子就提高到了90%以上。这之后，朝克图继续深入钻研沙地造林技术。这些新技术把造林后苗木的成活率和保存率均提高到了90%以上，不仅为科尔沁沙地治理节省近一半的造林成本和水资源，也为全国四大沙地的治沙事业提供了节约型可复制的样本。
2: 它的那个深挖浅埋法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办法，它能够深挖浅埋。深挖呢，第一是松土，第二呢，特别是那个啥，如果是这个风吹以后，它会一些表层的一些肥相对肥沃的那个土壤或者是有机质呢，就会落到这个坑里去。
0: 沙地有了种树的法宝，让更多人采用这种方法才是关键。于是朝克图开始了挨家挨户走村串巷的去指导帮助每一个人。他用10年时间走遍了科尔沁沙地580多个自然村。在朝克图造林技术的帮助下，像百顺老人一样的治沙人看到了希望，曾经贫瘠的科尔沁沙地披上了久违的绿装。那1200亩的白沙梁已经蜕变，化身为一片生机勃勃的森林之地。同样受益的还有李秀辉。
3: 我这片地就是原来的沙坨子推平的，薅柳养蚕有一个优点，就是这个树叶子营养成分特别高，蚕长得太快，23-24天就有做茧的，但是少，定到31-32天、27-28天就开始陆续全都做茧，到秋天一嘎条一生须做饲料，双用啊，双丰收。
0: 如今李秀辉的注意力已经由单纯的防沙治沙转变为发展沙产业。在朝克图的帮助下，他正尝试着以薅柳饲养蚕宝宝，实现生态与产业共荣的局面，从而引领防沙治沙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
4: 要做鸡用地种个菜什么好吗？
5: 啊，大妈要那个粮食大。
4: 我大妈我菜都几天有吃，几天就吃没吃。
5: 嗯，那都太吃。
0: 多年的治沙经历使吉日嘎拉图倍加珍惜苗木，这个地窖就是他专门为苗木准备的。驼绒梨树苗，一种耐旱成活率较高的树种。吉日嘎拉图想在自家的草场上试种这种新品种，希望能有好的收益。
6: 驼绒梨的那是14.9蛋白，一个说起来这个蛋白高，二一个说起来就是这个产量高，还一个水用的少，一年就是2-3回浇水了就行了。
0: 上世纪50年代，牧区大寨乌沈昭治沙带头人保日乐代在毛乌素沙海里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绿色革命。10万亩流动沙丘被封固，近6万亩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了林草葱郁的牧场，造就了闻名全国的牧区大寨精神。
6: 把我们推动的就是他的那思想，把他赖以的那思想把我们给推动了。他那思想就是一辈子想的就是这个沙漠里头就是绿化，绿化生活提起来，这个我们就是在这里，我也想的就是这个。
0: 从小就耳闻保日乐代事迹的吉日嘎拉图也萌生了改变自家草场的想法，于是夫妻俩承包了10000多亩荒沙，开始了植树造林活动。自上世纪80年代至今，长达40余载，吉日嘎拉图和家人一起在毛乌素沙漠之中，凭借双手用心描绘出一片片绿意。岁月如梭，他们不懈奋斗，不计成本，经年累月地增加着草场数量，减少着沙地面积。万亩沙地的植被覆盖率已从不足15%增加到80%。

沙地是个聚宝盆，科学利用就能爆发出无限潜力。是与沙相搏，还是与沙为友，是内蒙古着眼长远的考量。在多年的治沙实践中，当地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在实现人进沙退的同时，大力发展沙生经济林、风电光伏、生态旅游等特色产业。

库布齐沙漠，中国第七大沙漠，以绵延249公里的雄浑姿态与黄河相依相伴，曾是黄河波涛中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如今随着流零期的黄河水被逆向引入沙漠，这片沙海之中奇迹般地绽放出星星点点的绿洲。从小就生活在黄河岸边的纳人满都呼怎么也没有想到，如今可以在沙漠里种荷花。每年春季，黄河裹挟着冰凌一泻而下，给生活在库布齐沙漠的百姓带来极大的困扰。怎样利用黄河水造福一方百姓，又能保证黄河安澜，一直是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他们开创性地将黄河陵水引入到了库布齐沙漠腹地，真正实现变水患为水利。引黄入沙工程实施以来，共治理库布齐沙漠18万亩，形成湿地面积15万亩，水域面积3万亩。昔日的黄沙变成了一片片绿洲，鱼翔湖底，鸟跃长空，一幅沙水共生、生态交融的和谐画卷，引人入胜。

0: 除了栽种荷花，那人满都呼一家适时地在沙漠里搞起了螃蟹养殖。美丽的风景吸引很多人慕名而来，这也带动了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1: 水境来说，这个生态，草也有，水也有，这个树也有，这些垃圾也很多。

0: 蒙古包子客人累呀。
1: 科技赋能为内蒙古防沙治沙插上腾飞的翅膀。内蒙古积极探索和实践新时代防沙治沙新方法新途径，机械化装备技术、植被建植技术、沙障建植技术、现代化智能装备代替了传统的人力，让防沙治沙有了事半功倍的可喜收获。
2: 就咱们内蒙古的黄毛化治理这方面呢，无论是研究、定位监测、视野视法这方面呢，还是很不错的。基于水资源可持续性的这种条件下，建立稳定的这个湿地、湿树，特别是利用乡土树种这一块造林和那治沙呢，是非常好的。
1: 湿地湿树，桥灌草结合，造蜂飞病菌，水生态治沙，这些土办法和黑科技是治沙人几十年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也是北疆大地生生不息的密码。前有牧区大寨乌沈昭，后有北疆楷模杭锦旗治沙群体。从阿拉善治沙英雄苏和老人，到治沙标兵殷玉珍，一代代内蒙古人用持而不息、久久为功的苦干实干精神，与干旱缺水斗，与风沙漫天斗，创造了沙漠变绿洲的世界奇迹。

0: 进入新时代，内蒙古立足风光资源优势，将三北工程与新能源开发有机结合，在内蒙古八个盟市全面推开风电光伏一体化防沙治沙工程。高毛虎是杭锦旗独贵塔拉镇农民，绿化沙漠是他从儿时就深植在心中的梦想，如今大面积光伏板使他看到了沙漠的美好前景。
1: 你看现在把这沙也护好了，这地也起来了，又弄这板上发电，板下种着，这里面还可以养牧，所以这个农牧民的生活是大大的提高啊！我们一年也收入个20-30万块钱啊。
0: 光伏板上发电，光伏板下梭梭、宁条等低耗水、低成本的优质防风固沙植物，将沙漠牢牢锁住。在改善生态的同时，产生源源不断的经济效益。光伏板间通过养殖带动现代农牧业发展，板上发电，板下种植，板间养殖，立体化发展模式实现了增绿、增能、增收的多赢。
2: 从我们这个几次荒漠化监测的结果可以看出来，我们内蒙的整体上的荒漠化的总体的面积是在减少的，荒漠化的强度也在呈一个减弱的一个趋势。实际上也就是表明了我们内蒙古自治区呢，通过我们这个近几十年的治理啊，生态环境是持续向好发展的，沙化土地的面积实现了一个减少，整个沙化的趋势也得到了一个控制。
0: 联合国对于中国的沙漠治理有一个评价，叫世界荒漠化防治看中国，中国治沙看内蒙古。科技支撑绿进沙退，点沙成金，内蒙古在防沙治沙的过程中创造了邓口模式、库布齐沙漠模式、以路治沙、光伏治沙，为中国乃至世界荒漠化防治提供了方案和样本。70多年来，人与沙的鏖战，黄与绿的交锋，是内蒙古大地上最生动的图景。从漫天飞舞的黄沙到一望无际的原野，伴随一系列重大生态工程的不断推进，一代又一代人从理念

0: 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的新农村位于通辽市开发区辽河镇西南3公里处，地处城郊，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
1: 这个村容整洁、环境优美的村庄叫新农村，共有355户，1260口人。该村有养殖、生态种植、观光采摘等特色，在2022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在西瓜丰收的季节，新农村的村民们也进入了繁忙的季节。这些形状规整的西瓜叫甜美人西瓜，又叫小凤西瓜。它皮儿薄肉厚，甜而多汁，产量高，经济效益高，是西瓜种植产业化的理想选择。
2: 咱目前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咱们看到了，我们这个村民正在这个集体这个采摘这个我们所种植的小凤西瓜。我们小凤西瓜今年是种植了48个棚，每个棚啊在1亩半地左右，但是今年我们的产量啊是非常乐观，也非常好。每亩地的产量是在不到6000斤左右，所以说我们今年总产量预计是在30万斤左右。

0: 辽河镇新农村大力发展观光农田，促增收，推广绿色瓜果蔬菜立体套种和反季种植300多亩。
1: 新农村种植的是红颜草莓，又叫牛奶草莓，果肉鲜嫩，味道鲜美，富含维生素 C、 维生素 E， 产量高，种植周期短，是反季种植的理想选择，也是新农村的主打特色之一。
2: 村上这是大棚啥的，能给老百姓提高生活水平，都50-60岁了，在外边打工都不要，能挣30000多块钱。我也真是相信，就是说的以后我们村的生活水平以后是越来越好的。
3: 反季种植之后呢，就是为了进一步增加咱们这个村集体这个收入，也这个增加这个村民的收入吧。所以说咱们就是冬夏都在不停歇的，你知道，就在不停的去生产。
1: 新农村成立了养殖合作社，村民以入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目前有255头驴和475头肉牛，并且还要不断的扩大，很大的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4: 整体来讲，咱们现在就是卫生管护这块我们也是非常骄傲。卫生管护这块我们实施的就是

0: 全村就是两委干部包街，党员干部包户，老百姓的事儿就是咱们就是我村两委的事儿，哎，谁家有事儿现在养成习惯了，哎，就是你就第一时间就找到咱村两委。
1: 对，咱你跑起来就好呗，你天天跑，
2: 咱能跑起来。
1: 你这手就这样，咋整也行。行了，这个。
3: 新农村新气象，游客们被吸引而来。这就是辽河镇新农村，一个丰收、美丽、和谐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做客，感受新农村的魅力。

0: 我先给你道个歉。
1: 坐下说吧。
0: 您过来的时候我正在气头上，可能态度有些不大好。
1: 哎，过去的事儿就不提了，不过这个绣球我是真的不能给你。也是奇了怪了，怎么一天到晚都要这个。
0: 要不这样，我把它买下来您开个价。
1: 这不是出价的事儿。
0: 也是，
1: 这个绣球吧是多多他姥爷以前留下来的，他老人家以前是个特别有名的舞龙灯高手，他吧一直特别爱护这些东西。老人家现在已经不在了，你说他留下来的东西我们怎么能随便送人呢？你总不能为了自己的亲人就让我做伤害亲人的事儿吧。
0: 多多妈，实不相瞒，我和小六没有血缘关系。
1: 啊？
0: 小六他是一个失忆的孩子。
1: 失忆？
0: 小六是因为失忆误闯到我们家来的，那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办法帮他找到朋友找到家人，但是小六跟我说您家的这个绣球能够帮他恢复一些记忆，所以才过来跟多多拿的。不过刚刚你也说了，这个绣球是家里老人家的念想，所以我想直接拿走确实也不太合适。今天冒昧打扰了，那我就先走了。
1: 哎，等等，你稍等一下。这个送给你了。如果这个绣球真的有那么大的奇效，那也不枉费它的价值。我希望它能帮到小六。
0: 您不用再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吗？
1: 不用了。如果这个绣球能够帮助到别人的话，多多他姥爷一定也会很开心的。
0: 姐，谢谢您。
1: 不用客气了。都是做妈妈的人嘛，可怜天下父母心。
0: 姐，我还没结婚呢。

0: 妈妈，谢谢你，你真棒。
1: 棒什么棒？一会儿陪我一起看电影。
0: 啥电影啊？
1: 你懂的。
2: 咱俩这个最笨的守株待兔居然还真逮着了，
3: 还是一只美丽的玉兔。
4: 拿来，
0: 你要干嘛？

0: 你们俩干嘛？
1: 误会，误会，兄弟，
2: 误会，
1: 误会。
3: 既然是误会，那就从哪儿来的从哪儿去吧。
4: 拿着

0: 九哥，
1: 九哥，
0: 小球呢？
1: 球哪儿去了？哦，球他们拿到也罢，接下来有好戏看了，上大招吧。

0: 你今天好棒呀！
1: 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但是所有人都可以重新开始。我们拉钩吧。
0: 好吧，拉钩
2: 上吊一百年不许变。耶！
3: 这是小刘他同学画的文具吧？
0: 你可别瞎说，我问过我大学教授了，说这个是运河水尺。

0: 运河就是运河啊，这回上哪找去？
1: 这次不是知道有难度才来找秦老板你的吗？
2: 好说啊，我当然愿效犬马之劳。
1: 哟，这回倒是很爽快，之前可不是这样的啊。
2: 那我这不是也有一个追求上进的心吗？我呢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把小六找东西这个事儿，我干脆给他拍一个系列，然后给他发到网上去，肯定大爆。
1: 哟，这不还是无利不起早吗？我倒是没有意见，看小六。
3: 我有意见，不能把我拍得太丑。

0: 哎呀，不行了，我走不动了。刚刚不是还在挺开心的？
1: 我嘞。咱要找的这个水池，它到底是什么玩意儿？这中国古代的水池呀，又名水池，最早应该是出现在秦昭襄王时期。 水利专家李斌修都江堰，在引水口呢做30人立三水钟。根据史书上记载，水洁不至足，深不没坚，并在石头上刻有水泽二字。
2: 这就是最早的水池吗？
1: 是的呀，小聪明。
3: 那你看看咱小刘天要找这个，是不是也太寒酸了？
1: 我饿。

0: 运河边上的船工呢，从山西带的煎饼过来的。这时间长一受潮呢，媳妇呀、又怕浪费了美食，所以就把煎饼卷成卷子，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的，放入油锅，然后经过一炸，捞起来一吃，哇，酥脆可口。这样一来呢，保存的时间也变长了，便有了这歌之盒。
1: 好了，小朋友，哎呀，有点烫，还是给姐姐吧。
2: 我要吃。
0: 小乐，你这手怎么了？
2: 手没事啊。
3: 他手能有什么事儿？孩子没事儿，不小心烫着了吗？这不新鲜着吗？
4: 来，烫一个，烫一个。哎呀，哦，你看这不是，是不是特别香？嗯，这个是不是特别感觉特别酥脆？看看前面还有什么好吃的，好不好？走。嗯。
5: 需要我们亲家军的时候到了，紧急集合啊！我现在在找一个物件，就是这个水尺，谁有任何跟这个水尺相关的线索，后台私信我，一定重重有赏。

0: 又发现什么了？
1: 没有，
2: 去那边找找吧。秦老板呢？
0: 他估计是昨天直播的太晚，还没起来呢。没关系，咱自己先找。
3: 宝宝，爸爸接个电话啊。喂，哦，没事，你说。

哥哥。

0: 小朋友，小朋友，醒了，吓死我了！你小朋友呢？
1: 好着呢。
0: 小六呢？
1: 在屋里睡觉呢。啊，
0: 总算都没事了。你说奇不奇怪？在我昏迷之前，我看到小六变成一条龙了。

0: 兵了。
1: 兵了。
2: 肯定是你眼花了，那怎么可能有龙呢？别瞎想。

0: 是我真的看到了。
1: 哎呀，你说这个，你说到龙，你给我灵感。你说我把我这个小六寻宝系列专题，我主人公给它换成一条龙怎么样？这样的话又带上了我们这个东方奇幻元素，然后这个东西放到网上去，那肯定就……我这个灵感牛不牛？
0: 那天救小孩的龙跟你有没有关系？
2: 那就是我呀。
0: 哎呀，说认真的呢，说实话。
2: 我说的就是实话呀。
0: 哎呀，认真点儿。
2: 那就跟我没关系。
0: 你到底哪句真哪句假呀？
2: 你们凡人是真的凡人，你们凡人的女人更凡人。我说什么你都不信，那我还说什么？我。
1: 兄弟们，我马上要发布一系列爆款视频，一定会非常非常震撼，
3: 就等待这个奇迹发生的时候。另外，直播间
1: 有谁有关于这个水池的线索，联络我。
3: 定有重谢。各位晚安。
4: 这小子找个破水池干什么呀？
5: 我哪知道呀？九哥，啊，九哥。
6: 他想一鸣惊人。
1: 你要的东西我这儿有。
7: 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
8: 没有。

0: 本人太高兴了，你比屏幕上帅多了。
1: 没有没有没有，我那个男人的他不应该看颜值，他应该看才华。哎，你要不喝点什么东西啊？谢谢。
2: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才华最重要。不过作为你的粉丝，我得给你提个建议。
1: 哎，您请讲。
2: 您播的都是文化以及非遗方面的内容，
1: 嗯，
2: 这非常好，但是有很多知识点是错的。就像您前几天说的，嘉靖是乾隆的儿子，
1: 这不是吗？
2: 要真是这样的话，您让嘉庆情何以堪呀？
1: 啊，口误，口误。你是我粉丝啊？
2: 当然，我绝对超粉。啊，
1: 行，您别激动了。哎，我看那个您留言说您有一把水尺，是吗？
2: 正这儿呢。
1: 这水尺这么长？
2: 啊。
1: 哦，我方便看一下吗？哎呦，像，就不知道是不是图片上那一把。哎，我方便问一下，您这个物件是从哪儿来的吗？
2: 我平时喜欢收集一些关于运河的资料，这是我以前在民间收集到的一件旧物。
1: 啊，这样，那我能拿回去研究两天吗？
2: 当然，就凭您这么喜欢传播传统文化，这送您都行。
1: 哎，这我哪好意思？
2: 加微信。
1: 啊，行行。

什么鬼祟？

0: 我小六打算再去运河边看看，你要不要一起去？
1: 我明天有事儿，我就不陪你们去了。
0: 不去就不去，摆什么 pose？
1: 我这算 pose 吗？
2: 难道我要找的水池要出现了？奇怪，除了灵力，怎么还有其他的法力？

0: 你想喝点什么？这么巧？
1: 啊，那
0: 喝
1: 我
0: 的。这么快就研究好了？
1: 我觉得我要找的尺子可能不是这一把。
0: 那你要找哪把？
1: 这不知道，但这把它感觉有点问题。
0: 一把尺子有什么问题啊？
1: 我也说不上来。总而言之，我还是先把它还给你吧。
2: 走吧，换个地方。水尺呢？拿回家你也不交给小六大人。说，你想干嘛？
1: 我就想看看这个水尺有什么特别啊，我跟你想的不一样。
2: 动心了？你别再装什么得道高僧了。你把这个拿回去给他，让他别那么着急了。

0: 有那么好心。
1: 我一心行善，就是想帮你们。你的条件随便开。这样吧，我那里的古玩，乱七八糟的，你随便挑。
0: 随便挑。哦，但我上次去看你那儿，全都是一些仿品啊。
1: 我们一大堆东西，随便找出一件是真的，你就赚大发了。
0: 那如果有真的，那真的挺诱人的。但我不可能背叛朋友，这个水尺能让你这么处心积虑让我去拿走它，说明它一定有它的骨灰。
1: 想多了，什么都没有，就是想纯粹的帮你。
0: 这个忙我帮不了你，你找别人吧。
2: 年轻人，稍安勿躁。
1: 哎呀，原本是一场多么浪漫的局，非让我整一点没有文化的。
0: 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无关呀，谁让他是你的粉丝？
3: 你们可别伤害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0: 好，不就是放一把水尺吗？你们不会伤害小六吧？
1: 不会，他什么身份我们大家都知道。
0: 那你们也不能伤害他。放心，我会按他们的要求办事，所以你们肯定不会伤害他的，对吧？

0: 得加钱啊，大哥。
1: 加什么钱？不都说好的吗？
0: 你们本来说演一天，现在演了两天，临时又给我加戏，啊，还是夜戏，你们把我的档期全都整乱了。除去今天的，老五必须给我再加500。
2: 200？非要再加500？你确定？
0: 确定。你们看看现在几点了？我回横店的高铁都快开走了，你再不给我喊了。
3: 横店通高铁了吗？
1: 通了，刚开的。
3: 给钱，给钱。
1: 顺子，我手机没电了，你给扫一下。
2: 你不刚把我充电宝借走吗？
3: 好，我来，我来啊，来吧。
4: 各位大哥，以后有活还记得叫我哈，但是咱得按通告走，按规矩来啊。
3: 是是是是，钱不能白花。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乐业倾城专场招聘会助力应届毕业生留下来。供暖首日，你家热了吗？热力管家搭配社区网格员，盯紧供暖问题。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九龙镇，追寻四代人守护一对银耳环的故事。学生被异物卡喉，老师23秒课堂上救回学生。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为了让更多青年扎根倾城、逐梦倾城，今天乐业倾城、指引未来、筑梦青春2027届毕业生校园专场招聘会走进内蒙古化工职业学院，把优质岗位、就业服务送到学生身边。这场招聘会紧扣呼和浩特产业发展和学校人才培养方向，涵盖化工、医药、电子信息、食品管理、现代服务业等多个行业类别，为应届毕业生提供更多元的就业选择。应届毕业生黄明哲认真挑选，积极沟通，投了多份简历。
1: 我的心仪岗位挺多的，因为应用化工技术这个专业就业面非常的广，我们学到的知识也非常的广，有化学分析，然后化工总控、安全管理，这些我们都学过。薪资待遇、倒班制、住宿环境、食堂环境，这些都是我比较在意的。
0: 及时沟通、精准对接，这家企业凭借较高的薪资和福利待遇，收到不少毕业生投来的简历。实践能力、适应能力、沟通能力是企业招聘人才首要考量因素。
2: 收了就是70份简历左右，然后企业目前的预计的招收今年差不多是在30到40人左右。毕竟前期他会有一个一线的一个工作，所以前期可能会稍微辛苦一点。
0: 校地联手，就近择业，这场招聘会不仅小而美，还专而精，吸引了50家优质用人单位，释放1300多个优质就业岗位。如果说岗位数量是招聘会的硬指标，那么服务细则则是衡量一场招聘会成色的软实力。政策咨询、技能提升、生活答疑等，在这里一站式搞定就业事。此外，今年呼和浩特市为来沪工作满一年的职业院校和技工院校毕业生，连续3年发放5000元技能奖励。
3: 学生的就业需求，包括这个他们的意向和这个求职中的一些困惑，通过这些精准分析，我们呢制定了相关的针对性的方案，引导我们的毕业生呢这个能够务实就业、踏实就业、稳步成长。
0: 今天呼和浩特2026到2027采暖季正式点火供热，热源管网一起发力，居民家里的温度到底怎么样呢？记者跟着供热工作人员上门入户，实地测试温。那今年供暖还有一个新亮点，热力管家搭配社区网格员，双管家一起盯紧供暖问题。先来呼和浩特市兴隆电力小区的一家住户，屋里温度显示超过25度，热力管家搭配社区网格员一起上门测温，收集大家的供暖问题。
4: 挺满意的，中间好像是有管道坏了，他们修了，给我们解释了。昨天晚上的暖气已经如期的供上了，家里头也挺暖和的。热力公司都有双管家，小区门口也贴的了，我们随时都能打电话跟他们联系。
5: 社区网格员呢比较熟悉辖区居民的情况，平时呢负责收集一些供暖的诉求，上门走访，协调邻里。供热管家呢主要负责管网的巡检、入户测温、故障维修，争取做到居民诉求有人接，问题有台账，咱们处置有闭环。
0: 在塞罕区的华盛家苑，供热工作人员分组入户访民问。

0: 暖，一边测温度，一边给居民讲解供暖常识，缴费报修这类疑问现场解答。
1: 温度现在是24.5度，如果要说是那个温度下降，我们会随时根据环境温度进行调整。
0: 测温结果显示，住户家里温度都在24度以上。今年供热企业提前4-5天就开始预热，趁着夏天把供暖设备检修到位，开栓第一天家里就热起来了。
2: 温度特别好，开了暖就快的是白修，工作人员说忙是拆开这都服务态度太好了，对老百姓服务挺到位。
0: 城市里啊有集中供热，农村的供暖有什么变化呢？在赤峰临溪县临溪镇，集中供热管网也已经铺到了村里，通进各家各户。这场包含供暖、供水、排污的三网改造，补齐了城郊村子基础设施的短板。走进临溪镇东部冷村村民出广田家，四间大瓦房都通上了集中供暖。一个取暖机费用2480元，和过去烧土锅炉相比，开支省了一半。以往每到入冬，出广田就要提前储备煤炭、检修土锅炉，添煤、清灰、防火，样样都要操心。屋里时常弥漫煤灰，温度也忽高忽低。集中供暖接通之后，不用再搬煤烧炉，室温稳定舒适。
3: 烧锅炉的时候呢，烟尘也大，也不卫生。特别我们这老年人还得从外边拉往回，端锅端煤，费劲。现在南方那个热力了，省得去捣鼓这弄煤去了，也干净了，也卫生了。
0: 临溪镇各村多为城郊结合村居，房屋建成年代久，基础设施薄弱。过去一到冬天，村民全靠烧煤炉子取暖。为解决这个难题，临溪镇把城里的供热管道往乡村延伸，集中供暖送到家门口。当地还一块谋划污水治理、供水管网升级同步推进，三项工程一起施工，不用反复刨路，尽量不打扰村民日常生活。
4: 持续推进城郊村基础设施提质升级，累计投资1.8亿元，铺设供暖管网14.3万米，污水管网8.1万米，惠及居民4571户。

0: 小渡金沙江是长征途中极具转折意义的经典战例，在云南省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九龙镇，白品柱一家对这一战的记忆却寄存在一对耳环里。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我们就到云南追寻这副银耳环背后的故事。
1: 我现在呢，就是在鹿圈九龙镇的金钟山石阶而上啊，有一个红军洞。如果说皎平渡见证了红军绝境突围的铁血担当，那么这里就是长征路上最沉重、最滚烫的坐标。
2: 1935年5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之后，挥师进云南，准备抢渡金沙江。战前大军路过九龙镇，从此这里的人民就记住了红军。
3: 5月6号的。就把21位伤病员红军押到红军洞，用那个树叉寻了2位，到第3位的时候说你不用寻，我们自己下，高呼红军万岁，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就英勇的就义了。这个就是红军洞的由来。
2: 当时白品柱的母亲王福英和村里的几位妇女一起冒着生命危险为红军送水送粮，缝补衣物粮袋。
3: 第二天又给红军提水，那么提水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红军看到我母亲没有穿鞋，这个衣裳也褴褛，一个像干部一样的从公文包里边就拿出这对银耳环，叫他变卖补体家用。
2: 当时的一副银耳环可以为一个家庭换来很多吃穿，而这副银耳环也可能是那位红军战士的全部家当。此后的几十年里，王福英即便再难都没舍得卖掉这对耳环，他用红绸包了一层又一层，小心翼翼珍藏在箱底。也正是因为这份善意，他的弟弟也参加了红军。

0: 这红军的影响，我们这个村呢有六位参加了红军，其中一位呢是我的舅父曾存德，他呢1944年的时候来过一封家信，从那以后呢就没有音讯。
1: 那对银耳环也成了母亲和红军和舅舅之间唯一的念想。1975年，当地征集红军遗物，母亲毅然决然选择将耳环捐献。有人劝她留着，她说：“把耳环交给国家，是让更多人记住红军的好。”
0: 我的母亲呢，也经常地教导我：“红军是为了天下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和牺牲的。”10岁以后吧，带我到红军洞这个地方去祭扫。90年。去世的，他又反复的嘱咐，你要经常到红军洞去看一看。
1: 为了母亲的这句嘱托，白品柱开始守护红军洞，义务宣讲红色故事。为还原历史真相，他自费奔走数十家档案馆查阅史料，反复考证核对细节，记了10多本笔记。有人不理解，他说：“因为我答应过母亲。”2023年5月6日，时隔88年，21名红军烈士的遗骸从深洞中迁入新落成的九龙红军洞烈士陵园，入土为安。白品柱带着儿子、孙辈，至今仍去祭扫。
0: 整个他们建设这个红军烈士陵园的这个过程呢，我几乎每一天我都要去一趟。这就是我的儿子，在陪同我去。那个诗词上不是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吗？只要活着的一天，能讲的一天，我都要讲。
1: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云南报道。
2: 都往一块靠靠，能暖和点儿。班长，我有点撑不住了。
3: 别睡，睡着就醒不来了。
4: 要是每个人都能有一间温暖的屋子就好了。
5: 装上它，暖和。
6: 欢迎入住。
7: 公租房钥匙请收好。
6: 哎，快回家，外面冷。
8: 家里好温暖啊。
9: 10月12号，赤峰市松山区第7中学的一间教室里突发惊险一幕，一名学生被糖果卡住喉咙，呼吸困难。危急时刻，班主任江鹤果断出手，只用短短23秒，就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成功救下学生。这段惊险的画面记录了当时的情况。这名学生吃了糖果，没过多久就觉得喉咙发堵，身边的同学发现异常的时候，他已经喘不上气了。接到消息时，江鹤正在另一栋楼上课。
10: 我赶到教室的时候，孩子已经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了，脸色已经开始憋红。现场孙老师、林校长还有同学们已经展开过海姆立克施救法，一直在努力。施救之前就已经确定孩子是异物卡喉了，就立刻采用海姆立克法接力施救。23秒之后，异物成功排出。
9: 00后的江鹤今年刚当上班主任，这也是他第一次用急救知识救人。江鹤的父母都是医生，母亲以前用海姆立克法救过一名婴儿，让他从小就知道急救技能的重要。当班主任前，他专门学习了校园常见应急处置，异物卡喉、烫伤、扭伤、中暑这些情况，每一项都练得十分熟练。学生脱险后，江鹤专门在班里开了主题班会，给同学们讲解急救知识。
11: 手比 V 型放在你的喉咙处，表示你的喉咙被异物卡住。
12: 然后把上面的仪器上面两三指，
11: 然后呢？
12: 然后把拳头放在上面，
11: 拳头放在上面，继续。
13: 用手不用石
14: 头。我们班同学的安全意识更强了，吃东西的时候也不会追逐打闹。
15: 了解过海姆立克法，

0: 这次直到急救操作需要足够的力气和正确手法，我们自己也要把安全记在心里面。
1: 这件事也给了我们一个提醒，急救坚决不是纸上的知识，关键时刻要敢出手，要动作准，让孩子们明白，遇到危险千万不能慌乱，要学会自救互救。
2: 选派优秀教师到重点地区进行支教帮扶。今年全区共有236名优秀教师入选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在西安盟科幼中旗高立板小学，有着18年教龄的程佳老师，作为人才帮扶教师，从巴彦呼书镇第7小学来到这里开展支教工作。在道德与法治课的教学中，他参与校本教研，根据学校学生学情，创新思政课堂教学方式。支教期间，程佳将乡土实景、生活案例融入课堂。他还和青年教师结对，制定个性化帮扶方案，通过听课、评课、集体模课等系列教研活动，帮助他们提升教学能力。
3: 在支教工作中，我会用心上好每一节课，分享我在教学中的经验，一起打磨课堂。
2: 今年全区共有236名优秀教师入选三区人才支持计划教师专项计划。在为期1年的时间里，这些教师到经济基础薄弱、人才匮乏的乡镇学校支教，补齐资源短板，促进教育均衡。
4: 近3年，学校先后迎来6位三区支教教师，老师们扎根乡村一线，将先进的教学理念、课堂模式、教研方法带到学校，补齐我校课堂创新、校本教研的短板。
2: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5: 请等待我的好消息。
2: 23年前的今天，2023年10月15号，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舟5号一飞冲天，浩瀚太空迎来了第一位中国访客。父母家中囤积大量废品，导致肺部感染住院，儿子无奈向消防举报，最终清理出2卡车废品。4岁萌娃不慎走失，对民警的提问以毒乱回，警方建议让孩子牢记姓名、电话等关键信息。
6: 你说的很对，爸爸叫什么名字？
7: 我爸爸是老公。
6: 啊，你爸爸叫老公啊？
8: 你会写自己的名字？
7: 会写。
8: 那你的名字写的
7: 怎么样？写不会啊，我不会写，孩子生气了。
9: 最近一段时间，
2: 鄱阳湖水位回落，明代古桥露出水面，
9: 水位缓退，湖区明代千眼桥显露全貌。这座古桥由花岗石构筑，全长2657米，949座桥墩，948个桥孔，因此被称为千眼桥。
2: 移轴镜头下的敕勒川草原如童话世界，快来内蒙古打卡瑞士卷。
10: 呼和浩特7到19摄氏度，巴彦浩特4到14度，乌海5到18度，临河5到20度，包头6到19度，康巴什7到17度，吉宁5到17度，二连浩特1到19度，锡林浩特-2到18度，松山2到17度，科尔沁0到15度，呼兰浩特0到12度，海拉尔-5到7度，满洲里-7到8度，额济纳旗8到1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到15度，鄂托克前旗4到19度，固阳县4到18度，武川县4到15度，察哈尔玉后旗3到16度，乌拉盖管理区-5到12度，临西县-4到15度，巴林右旗0到15度，科尔沁右翼前旗-6到12度。
2: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是由这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的。北京的中轴线南起永定门，北至钟鼓楼，全长7.8公里，它串联起中华文明漫长的历史，是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沿着这条中轴线一直向北270公里，就会来到一座700年前坐落于草原上的都城，这就是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首都元上都。从空中俯瞰元上都，这座建造于13世纪的都城，分布着纵横交错的城墙街道，高低错落的建筑群。

座精巧的芯片，这座见证着草原文化和农耕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

绍兵看来，原上渡每一个区域都包含了海量的信息，就像沉睡的密码，需要不断探究和破译。

0: 下一步呢，我们就用原翼的这个无人机呢，重点是飞这个原上都的城址和城址内部的各种建筑遗迹的这个情况。
1: 十几年前，李少兵曾经参与了原上都遗址的考古工作，这次他要对原上都遗址进行测绘扫描，形成原上都遗址的数字三维模型。原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金莲川草原。考古发现，原上都选址时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堪舆理论，选择了金莲川这一形胜之地。
0: 你看我们站在城外这个高处啊，看这个上都城，这个气势呢就非常的辉煌。北面呢是这个龙岗，南面呢是滦河。
2: 龙岗攀其阴，滦水静其阳，后有靠，前有灶啊。四山宫位，家气充裕，好地方呀。
3: 夕阳西下时分，站在那个明德门那个城头上，

0: 公元1251年，蒙哥登基，成为蒙古汗国的大汗。他把总领漠南的重任交给了弟弟忽必烈。
1: 忽必烈是个很有作为的人，他那会儿30来岁，史料说他是一个思大有为于天下的年轻人，是想干一番大事儿。他手下有一帮能臣干将呀，什么汉人、契丹人、高丽人、女真人，什么人都有。这帮人反正有能耐的都跟着他了。
0: 对忽必烈而言，他急需要一个幕府驻地，他把修建幕府驻地的任务交给了一位汉臣刘秉忠。
1: 刘秉忠是谁？饱读诗书，会佛会道会儒，儒释道皆通的人物。
0: 刘秉忠从堪舆理论、治国理念到地理形势，在结合历代都城选址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详尽的考察，最终选择了在金莲川修建元朝的第一座都城元上都。元上都的营建是元朝皇帝顺应当时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是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从建立那天起，无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是体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史籍称元上都控引西北，东济辽海，南面而临至天下，形势尤重于大都。
2: 元上都所在这个地方的北边和西边呢，是连接着蒙古高原、蒙古草原各部，然后东边和南边呢，是连接中原各地。
0: 元上都从公元1256年开始修建，初名开平府。忽必烈即位后，公元1271年，升开平府为上都，成为元朝的下都。元朝的皇帝每年的冬半年在大都北

0: 下半年则巡游到上都。
1: 啊，就这叫两度巡幸制。这个制度实际上它是一种咱们讲民族融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

0: 论从选址、建筑还是城市规划，都充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巧思。在十三至十四世纪的一百多年间，元上都成为东西方人们向往的世外桃源，被称为梦幻花园、仙纳度。每当夏季来临，金莲川草原就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纳森毕力格开始为乌合尔沁敖包祭祀做准备。位于元上都遗址内的乌合尔沁敖包，植被茂盛，气候宜人。忽必烈到元上都避暑时，经常到这里狩猎。在辽阔的草原，敖包是一道亮丽的景观，是人们向天地祈福的神圣之地。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和信仰，是古老的生活准则，也是草原文化的生态理念。元上都遗址周边的自然山水与传统的游牧生活，构成了元上都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斗转星移，元上都的繁华早已流逝，历史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接下来，李少兵团队要对元上都城市结构和布局做测绘和扫描。元上都呈正南正北方向，南门为正门，边长2200米，面积约4.8平方千米。元上都的都城形制与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载的王城规制一脉相承，按照宋代营造法式设计，分为宫城、皇城、外城三个部分。宫城位于皇城的中部偏北，皇城位于全城的东南部，外城附加修筑于皇城的西北。在皇城与宫城的布局上，刘秉忠运用了中国传统的建中立脊理念，以一条中轴线贯穿南北，宫城、皇城、外城的面积形成1:5:9的关系，正是来自于周易乾的九五之尊理念。
1: 元上都的好处在于它保持的比较完整，三重城垣完完整整。在内蒙古目前保存的大概2000多座古城当中，级别最高、保存最好的是元上都，它完整。
0: 元上都的建筑名称融入厚重的中华文化元素。元上都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共有13个城门，城门的名称全部来自中华传统文化典籍，其中元上都皇城南门及正门名为明德门，取自《礼记·大学》的“在明明德”之意。皇城北门叫做富人门，取自《易传》中“修复之吉，以下人也”之意。
2: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呢，高度认同中华文化，那同时呢，也非常接纳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文化。那是一个多元文化并存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历史时期，同时也它也保留着这个蒙古文化的这个特色。
0: 宫城是元上都的核心区域，是皇帝处理朝政和生活的地方，位于皇城中北部，略呈长方形，与皇城形成一个回字形布局。皇城的四角设有圆形台墩，应为角楼遗址。城门分布于东西南三面，东面迎着太阳升起的呈东华门，西面是太阳落下的地方为西华门。

0: 正对着天穹，称御天门。元上都的主要宫殿楼阁基本位于宫城之内，宫城外围是皇城，分布着官署、寺庙等建筑，外城又位于皇城外围，城外的东西官厢则多为民居和店铺。
1: 西关论语多似与东关帐房乱如云，这是元人的诗歌里说的，就西关大家车来车往，接踵而至，干嘛做买卖的地方。东关那边没有外城，除了皇城就是外边的，来拜谒皇上的都住在东关，基本都是民族习惯，都搭的蒙古包。南关老百姓的地方，北关呢兵营。
0: 元上都的宫殿建筑可以分为三组，一组是以大安阁、穆清阁和水晶殿等汉式殿阁为主体的建筑群，一组是以宗毛殿为主的以蒙古族风格建筑为特色的宫帐，一组是拥有诸多行殿的草原行宫。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在元上都依然保留了游牧生活的习惯，他的寝宫不是金碧辉煌的宫殿，而是位于皇城外院的施腊沃尔朵。
2: 施腊沃尔朵呢，就是金色的大蒙古包，金色的大帐，他在这里头呢，举行盛大的这个宴会，容纳2000多人。
0: 今天住毡帐吃奶食，游牧于天地之间，这样的生活依然在延续，在传承。蒙古民族奶食的种类有很多，被奉为上品的是马奶，其中白马之乳被认为是专供皇家使用的奶食。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在元朝举行的新年活动中，人们为忽必烈献上10万匹白马作为吉祥的象征。如今锡林郭勒草原上的乌珠穆沁白马被认为是700多年前元上都御用白马的后代。据元史记载，每年春夏之际，元世祖忽必烈都会来到元上都，用白马之乳祭洒苍天，用最珍贵的白马乳汁感恩长生天的馈赠。在今天的草原上依然可以看到这种古老的仪式。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元上都璀璨的灯火化作了满天的星空，星空下掩埋着一个时代的记忆。
3: 这个大安阁呢，上都城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建筑了，规模也比较大。李哲老师啊，你那准备的怎么样了？好，那我们下一步呢，做这个大安阁的这个勘测。这个龙柱呢，是大安阁的这个转角的一个护角的一个角柱。我们看这上面这个图案呢，是典型的这种元代的这个龙的这个形态啊。
0: 这个刻有精美龙纹的汉白玉角柱之下，曾经是元上都最核心的建筑大安阁。这是位于上都宫城中部的主要宫殿，承担着元朝皇帝登基、临朝、议政以及接见外国使节等功能。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元上都登基，建元中统，成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位皇帝。公元1266年12月，元上都开始修建大安阁。此后先后有5位元朝皇帝在大安阁登基。
1: 大安阁的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非常有价值的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在这个西南角出的那个龙纹的角柱，2米2长，56公分宽厚。
0: 汉白玉龙雕角柱的两面分别

0: 要有一条对称的五爪龙，配有牡丹、荷花、菊花等花卉纹。在元上都这座草原都城，龙和牡丹纹饰成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重要实物见证。大安阁无疑是元上都的地标性建筑，但大安阁并不是在元上都修建的，而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汴梁迁建的。北宋都城汴梁曾经繁盛一时，方式合一，瓦肆林立。宋代建筑美轮美奂，北宋颁布的营造法式使中国古建筑技艺得到规范和提升。汴梁城中最著名最华丽的建筑叫惜春阁。公元1266年，元上都开始了第二轮大规模营建，忽必烈下令将汴梁的惜春阁迁建到元上都。
1: 惜春阁呢，是一座全木结构的，拆下来的木材数以万计，运用了陆路和水路的方式。文献记载说，在水路运输通过黄河运输的时候呢，乘坐木筏的这个士兵呢就有300多人。
0: 元上都修建的大安阁与惜春阁形制相当，迁移到元上都的惜春阁相比之前变化并不是很大。
2: 它那个结构体那个柱子沿构它不会变的，95制是最符合皇帝身份的。中国的结构木结构是可以装配的，拆下来再落上去完全可以坐上去，只是刷颜色隔断墙这个变化一下。
0: 元朝文人把高入云霄的大安阁视作上都的象征，有不少赞美大安阁的诗文，如周伯其诗：曾蒙覆阁皆清明，金色浮屠七宝营。如果说惜春阁在汴梁时只是一处绮丽的景致，那么北上千里之后，大安阁则成为了元上都庄严的象征。
3: 元上都在13到14世纪的时候呢，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草原地区的城市，人口呢是个14万多人，所以呢各个国家的各个地区的奇珍异宝呢就传播到上都，带来了很多这个非常丰富多彩的文化。
0: 元朝许多重大典礼都在大安阁举行，其中宫廷乐舞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孔子说：“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自古以来，礼乐文化蕴含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源远流长。这是一段穿越时空的回响，崔莺莺回眸之间，千年的时光已被定格在这一瞬间。继唐诗宋词之后，元曲展现出了它独特的魅力。经典剧目《西厢记》《窦娥冤》《汉宫秋》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为中国戏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阿斯尔音乐出自元代宫廷宴饮形式，宫廷乐师们也是来自于民间技艺高超的演奏家和艺人。在长期的传播与传承过程中，阿斯尔音乐吸收了汉满等民族音乐元素，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4: 这个阿斯尔和古都里面呢，宫廷音乐的成分还是比较多的。有的歌曲的名字，什么一脚六八脚六，这个脚六就这个词儿，查哈尔里当汗的歌曲里面有，那这个很显然，这个名词是宫廷音乐的名词。
0: 当蒙古族特有的音声形式 以一种民族性、世界性、时尚性的表现重新呈现。

0: 现，让来自草原的音乐组合成功出圈。
1: 我们今天其实传承重要，发展更好，创新更重要。
0: 中华民族是礼乐之邦，其中元代的宫廷礼乐经过融合和发展，逐渐演变成民风民俗、民乐民歌。古老的阿斯尔古如歌与元上都一起成为全人类共享的优秀文化遗产。
2: 现在这个总共用了多少张图片呢？建起来的这个模型？
3: 哎呀，用了八千多张。对，
2: 哦，这个清晰度确实是太高了。这是
0: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李少兵团队获取了元上都及周边区域68平方公里的相关数据，用高科技手段建成了元上都三维模型，看起来像一个精巧的芯片。正是这个芯片，在13到14世纪的百年间，传播着最前沿、最先进的讯息与资讯，使元上都成为当时的国际化大都会。元上都的建筑风格、城市规划和历史遗迹，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兼容并蓄的城市营建模式，体现着中华多元文化汇聚，特别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发展的重要实证。700年前，元上都向世界敞开了大门，来自不同族群、不同国度、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这里汇聚他们的智慧、才能和追求，把元上都打造为连接多元文明的桥梁，开启了元上都面向世界的新纪元。

0: 十月的锡林郭勒草原已进入秋季，这是一年中最适合考古勘测元上都的时节。十余年前，为了元上都遗址申报世界遗产，李少斌参与了遗址的考古修复工作。此次研究小组希望借助先进的设备对主要建筑基址进行勘测，期待能有新的发现。
1: 现在呢，我们是用这个探地雷达车呢，对这个元上都和华严寺遗迹的埋藏情况啊做一个扫描。
0: 位于皇城东北角的这处遗迹，正是文献中记载的华严寺。华严寺又称大龙光华严寺，它是一座古老的禅宗寺院。早在忽必烈即位前的1258年，便已矗立在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佛教文化融入元上都城市建筑的重要实证。
2: 上都是以营造法式的这个中原文化的东西来做的，但同时它加入，刚才加了很多蒙古的因素。从成吉思汗开始，就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忽必烈时代更是如此。各种宗教在他这都可以，宫城的东北角建大龙光华严寺，在西北角建乾元寺，东南角续位的是建啥？建孔子庙的地方呀。西南角是开元寺，所以他从开始就文化是多元的。
0: 忽必烈年轻时就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尊孔子之道，垂涎万世的儒学思想一直受到忽必烈的尊崇。据《元始世祖本纪》记载，中统二年1261年6月，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制祭月朔事殿。至元四年1267年下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
3: 我们在中国的北方元代的城市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那就是所有的元代城址当中它都建有孔庙，把孔子尊称为大乘至圣文宣王。这是孔子在历史上得到了最高的封号。那么由此也标志着儒学在元朝治国理政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地位。
0: 在元上都皇城之内，各种建筑风格的殿阁庙宇融为一体，构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聚的建筑群，展现了元上都的开放与自信。在元上都遗址发现的文物中，有一方刻有古阿拉伯文的木顶石格外引人注目，而远在2400公里之外的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内，也有一个展厅专门陈列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墓碑木顶石。
4: 泉州这边呢，尤其是像这一个元代我们知道当时的对这些这个外国人也有很多的这些优惠的一些措施，奉训大夫、永春县打虏，然后呢花赤碑刻的另一面是有这个阿拉伯文的，那上面提到的就是说他是这个叫做艾米尔的这样一个人的这一个名字，他就是在泉州担任这一个行政长官。
0: 公元13至14世纪，元上都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成为了一座无与伦比的国际化大都会。这座都城的文化遗产无疑是不同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结晶，在这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包容开放的格局，推动了中华文化走向更加广阔的内外交流时代。元上都遗址位于内蒙古锡林郭勒正蓝旗，这里的宫廷乃石享誉盛名，当地牧民至今依然保持着制作传统乃石的风俗。在蒙古语中，乃石被称作察干伊德，察干一词意为白色， 对于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来说，白色象征着纯净与生命的源泉，因此他们崇尚白色，视之为吉祥。瓷器是我国的伟大发明之一，宋元时期是我国陶瓷发展的黄金时代，宋代的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代表了我国陶瓷工艺的巅峰水平，而白色瓷器的烧制成功，使得以白瓷闻名的景德镇深受元朝皇室青睐。公元1278年，忽必烈下令在景德镇设立专司瓷器制造的机构浮梁瓷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元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的高峰，一种特殊原料钴的传入，使中国在瓷器装饰艺术上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诞生了享誉世界的青花瓷器，流传至今，成为又一经典。

0: 吴悠悠是一个内蒙古女孩，因为喜欢袁青花，她来到景德镇学艺，一学就是十几年。从袁青花的绘画烧制到独立设计，逐渐有了自己的客户群和订单。
1: 我出生于草原，我的理想和理念是让袁青花重返生活，让我们每个人都能用到袁青花。
0: 为了让袁青花这种元代名贵瓷器走进寻常百姓家，几年前吴悠悠返回家乡内蒙古，开启了他的全新事业。
2: 比如说当下的一个高宗盘，这个是高
0: 陶高，是察干伊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近期在元上都遗址附近新建了一家奶酪会客厅，邀请吴悠悠举办一场青花瓷器展览。陶高很期待这些传统奶食与青花瓷器的完美结合。
3: 原来荷花的夏天，我几乎老人不要人给处理的是买那买那，那到这个活动那他是叫那到啥时候了，才是技能配的，是他们俺们就这里，这个一点特色很多，好几那几乎是没在。
0: 当袁青花与洁白如玉的奶石再次相遇，仿佛带领人们穿越回了700多年前的那一夜。月色皎洁的元上都，丝竹之声悠扬，一场盛宴延续至今。元上都作为世界遗产的文化价值，就在这青花与奶石的交相辉映中得以延续。公元1271年，忽必烈取中国先秦典籍《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大元，并将元上都定为中国元朝的第一个都城。同一年，在遥远的欧洲，有一位少年跟随父亲和叔父沿着草原丝绸之路踏上了通往元上都的旅程，他正是后来家喻户晓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年少的马可波罗深受忽必烈的喜爱，被委以重任。在中国生活了17年之后，马可波罗受忽必烈之托，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利汗国，出发地正是泉州港。泉州，宋元时期被称为刺桐城。曾经在泉州游历的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描述，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
4: 我们脚下的这块古渡口官方名字是叫做石湖码头，但是当地的百姓的话更喜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凌峦渡。宋元时期每天都有上千艘大大小小的船只从外海开到内海，想要进入泉州城里面做生意，船只太多的话它没办法一下全部涌进去，所以说它只能把所有船只停泊在这片海域，因此这个渡口也成为当时最重要的一个水路的一个转运中心。
0: 彼时的泉州港，梯行万国，博商云集，来自中国的丝织品和瓷器不断运往中亚、西亚和波罗的海沿岸。
5: 元代应该来说，这个整个中国的陆地丝绸之路、海岸丝绸之路都达到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最高峰，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可波罗是从陆路到了元大都，再从海路的泉州离开中国的，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巨大的一个事件。因为只有陆地丝绸之路畅通，那海上丝绸之路自然也被它拉得越来越宽，所以就形成了宋元时期整个东南沿海的这 种啊海洋贸易的兴盛的一个状况，也是当年整个世界文明史的一大奇观。
0: 离开中国八年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西方地理学家根据书中的描述，绘制了早期的世界地图，对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于1797年在梦中偶得诗作《忽必烈汗》，描述了一个梦幻般的国度。英语语境中至今将原上都称为仙纳度，意为梦幻花园。原上都坐落于金莲川草原，这片水域丰沛的土地曾经有大面积绵延的沼泽，这种特殊的地质条件为建造原上都带来了一定困难。考古发现，城址内许多宫殿的地基都采用了石条和石块填充，以增强建筑物基础的稳固性。
6: 那我们经过考古发掘，也看到好多这个大型遗址的下边是垫的。大安哥现在那个台子呢，都是用大的石条做的基础，而且每个石条和石条的对接之间呢，是一个压腰形的这个榫卯的一个结构。那用什么把它连接呢？是铁。
0: 尽管建造者已考虑到水患的危害，但每当夏季雨水充沛时，上都城依旧容易受到洪水侵袭。根据原始郭守敬传记载，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一开铁幡干渠，守敬奏，山水频年暴下，非大为渠堰，广五七十步不行。公元1298年，应召而至的郭守敬为上都设计了这条绵延6公里的排水渠道。
7: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大深坑啊，很明显应该就是当时呢这个修建开平府、修建上都城的时候的一个采石场。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石头基座，这个呢有的学者推测啊，很有可能呢这个就是用来插这个铁幡杆的一个基座。
0: 由遥感勘测可见这条蜿蜒起伏的龙脊，全长6公里，高4米，基宽12米，顶宽4米，正是文献记载的铁幡杆渠。铁幡杆渠的成功让元朝皇帝认识到了郭守敬的卓越才能，为后来修建元大都的水利工程奠定了基础。元朝定鼎大都，中国统一王朝的政治中心首次迁至华北地区。为应对大量物资和粮食需从江南运输的挑战，中国的大运河系统发生了重大转变。自隋唐时期初步奠定了南北大运河的基础，最终在元代形成以支撑南北漕运为目的的京杭大运河。然而大运河只能到达通州，距离大都城还有25公里，转为陆运耗资巨大。
8: 忽必烈就让郭守敬说，你看看你想不能想办法把这个水从通州连到咱们大都城啊。于是郭守敬呢就接受了这个忽必烈的这个命令。
9: 元大都的地势比通州的地势高30多米，那么当时通惠河上一艘漕船，它的载重量有大约4到5吨，这么重的载重量在河面上，在水面上爬一个30多米的坡，直接爬开进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所以郭守敬又想办法在通州和 到积水滩码头之间设立了18道水闸，分段逐级提水控制水位的高低。那么通过18道闸，这些船就能一路开到元大都城里面来，停靠在我们身后、我们脚下的积水滩码头，最终实现了京杭大运河的全线贯通。
0: 完工之时，忽必烈路经积水潭，看到此处船庐蔽天，围墙如林，深感欣慰，遂亲自赐名为通惠河，寓意造福黎民百姓之河。元朝时期科学技术得以蓬勃发展，离不开中央王朝的大一统治理格局。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华大地长达数个世纪的分治局面，开创了空前统一的疆域版图，形成了中华民族发展新局面，并首次将中国大一统王朝的中心设在北京。此后从元代至今的几百年中，绝大多数时间北京都是中国的都城。在强大的国力支撑下，郭守敬发明天文仪器仪表，与许衡等人编撰《授时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历法，通行360多年。2012年6月29日，正值北半球的白夜假期，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大街小巷弥漫着欢乐的气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6届世界遗产大会就在圣彼得堡召开。
10: 当人们认识到有些人类历史的创造建造物和特定的地质、地理、自然、生物、动植物等等他们发展演变的历史，对全人类认识自己的历史、认识这个自然地球变化的历史都有着不可取代的见证意义的时候，这些遗产应该作为全人类共同的遗产予以保护。那么这就是世界遗产的概念。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我们的原上都能够被认为是这样一类的世界遗产，那是非常重要的。
0: 北京时间22时23分，原上都遗址提名项目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
11: 当原上都遗址申遗成功的，
0: 成为了我国第42处世界遗产，
11: 各族各界都沸腾了。
0: 从东三区的圣彼得堡到东八区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时差为5个小时。此刻的原上都上空云蒸霞蔚，灿烂的朝阳照亮了金莲川草原。每逢夏季，金莲川草原都会开满金莲花。自原上都遗址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其所在的草原区域均被纳入遗产保护范围。今天，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人员朵兰和乌雅罕前往现场，对遗址内河流水质情况进行检查。原上都遗址保护工作涵盖多个领域，包括动物、植物、水质和土壤等的监测与保护，任何细微的变化都能反映出遗址自然环境的状态。多年来，研究人员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这些标本蕴含着原上都遗址的独特信息，这是一项全方位的专业研究工作。
12: 其实像原上都遗址呢，因为它经过后代的扰动其实比较少，所以它是以一个非常真实完整的一个形态展现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对我们现在来说其实是非常珍贵的。金莲川草原还有我们的上都河，包括我们背后的龙岗山，它是浑然一体的，这些遗产要素缺了一个的话，它都不能再构成一个完整的原上都。
0: 进入秋季，气候干燥，遗址保护区防火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历史上原上都曾多次遭受战火袭击，在今天，原上都遗址的安全保护 依然是当前的关键任务。为此，保利阁带领马背巡护队定期在遗址周边进行巡视检查。
13: 看昨天咱们去那儿巡查的时候，也有这个马群很夜里进来的迹象，在这个地方加两个监控杆吧。
0: 为了保护原上都遗址和当地生态环境，在国家的支持下，自2000年前后，200余户牧民陆续搬离遗址保护区，退耕还草面积超过10000亩。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原上都遗址的保护传承，先后投入大量文物保护专项经费。内蒙古自治区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扎实推进文物考古发掘、保护利用，不断加大原上都遗址保护的投入力度，完成了安防设施、保护围栏、提升改造等多个项目，正在推进文化遗产博物馆展陈提升、国家考古遗址申报等10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将积极推进原上都的保护和利用。2020年，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评估中，原上都遗址获得了5星最高评级，充分肯定了当地保护工作的成效。勘测工作圆满收官，李少兵、李哲两位老师满怀期待地查看电脑处理后的勘测数据成果。
7: 我们这次呢，对原上都进行一个全面的航测呢，采用了3种最新的技术手段，每一种技术手段都有它自己的优势。我们把这几种技术手段叠加在一起的时候，这时候你对原上都这个遗址的分布、原上都城址的轮廓、原上都所处的山形、水系、地理环境，就会有一个更加清晰和深刻的认识，是我们对以前的这个认识呢一个提高和补充。
0: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700年前，原上都的建立，见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为世界文化宝库增添了一颗独具特色的璀璨明珠，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感受中国多元文化相辅相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窗口。如今，原上都以其特殊而重要的历史、文化、科学和艺术价值，成为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是中华文明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作为中国与世界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历史记忆，全人类将一起守护并不断丰富着这一共同的宝贵财富，守护好原上都这一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让人类的文明之光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用灰白两层小楼静默矗立。1935年1月，扭转中国革命命运的一场会议再次落下帷幕。然而，历史的选择才刚刚做出，更为严酷的生死考验便接踵而至。对于刚走出会场的参会者及中央红军，最紧迫的问题是怎样冲破国民党数十万重兵封锁？全新的军事指挥能否奏效？全军如何摆脱眼下的困境？赤水河绵延400余公里，若从高空俯瞰，宛如一条昂首向北的巨龙，静静盘卧于苍茫群山之间。90多年前，在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就是在这条河的东西两岸四度往复机动，凭借灵活转战，与数十万敌军开展激烈战斗。蒋介石为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部署国民党中央军和川、黔、湘、滇、桂五省地方部队40万人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合围而来，企图在遵义一带围歼红军。30000余红军将士生死一线，敌我兵力相差10倍有余。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结束2天后，中央红军离开敌军重兵压境的遵义地区，开始逐次向北转移，预定夺取川黔边境的土城赤水县城。1月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决定从四川的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川西北，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立新的根据地。蒋介石急调重兵布防于川黔边境，封锁长江。中央红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分三路向赤水方向急进。1935年1月24日，红一军团攻占川黔交通咽喉土城。
1: 当地老百姓因为听信了地方反动民团的谣言，就藏到了山里。一天早上，土城街上锣鼓喧天，红军大声喊道：“分盐喽，分盐喽！”现在在我们馆内还展出了一杆盐秤，它也为红军撑来了民心，也为后来红军一渡赤水河时百姓的帮助奠定了基础。
0: 在中央红军前进途中，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进入赤水城，并对望龙场、复兴场的红一军团进行反扑，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川军两个旅紧紧尾追中央红军北进。1月27日，毛泽东等决定在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利用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川军郭宣齐部。1月28日凌晨，土城战斗打响，毛泽东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为作战主力，川军遭到重创，红军也出现了不少伤亡。
2: 在战斗进行的过程当中，毛泽东就感觉到情况不对，结果一审问俘虏，发现情报有误，敌人不是4个团6000多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敌军向土城赶来。
0: 危急时刻，红军总司令朱德站了出来，他决定亲自到前线指挥。毛泽东担心他的安全，朱德说：“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 泽东终于点头了。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的军委纵队干部团上前增援，在朱德的指挥下打退了川军的进攻，稳住了阵地。接着原以北上进攻赤水县城的红一军团赶回来参战，把阵地巩固下来。然而这一仗中央红军未能歼灭土城之敌。博古在一边说，看起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当晚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政治局几个领导人开会。毛泽东指出，原定由泸州、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必须迅速撤出战斗，由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四川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赞同，由此拉开了四渡赤水的战幕。这是一个极为冒险的决定，撤退比进攻更难。1935年1月28日的晚上，赤水河畔，当地百姓送来门板、木船等，工兵部队把船连起来，铺上木板，一夜之间搭起一座通行的浮桥。1月29日凌晨，中革军委发出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命令。中央红军各部队分三路纵队，从垣寇、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向川滇边的扎西以北地区集中。
3: 一渡赤水啊，典型的表明，正确的军事路线又回来了。为什么？毛泽东的高明就在于一看形势不对，掉头就走。这就是毛泽东他的军事指挥的高妙之处。
0: 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后，以新的进攻姿态出现在川南，引起敌人很大恐慌。蒋介石急忙命令川军倾全力阻止中央红军入川，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务，同时还调集各路重兵专事追剿中央红军，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叙永、赤水以西、长江以南、横江以东地区。在此期间，中央红军接连与尾追之敌发生激战。一渡赤水后，中央红军被围困在川滇黔交界贫瘠山区，前有长江天险，后有数十万追兵，中央红军何去何从？2月5日，在川、滇、黔三省交界处，一个被叫做鸡鸣三省的小村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分工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仍保留中央政治局常委，改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当时博古把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这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交挑子。这意味着28岁的博

0: 和红军的紧急时刻，博古礼德旗帜鲜明地支持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随中共中央北上。
1: 邓小平同志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全党起了领导作用，尽管名义上他没有当选总书记或军委主席，实际上他对军队的指挥以及重大问题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所承认。
0: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系列会议在行军途中连续召开，这便是扎西会议。会议研判敌情，商讨下一步军事行动与部队整编事宜。1935年2月7日，中共中央鉴于国民党军队已经加强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分路向中央红军进逼，毅然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计划，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2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通过了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通常所说的《遵义会议决议》，共1.2万字。为了尽快向各级干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张闻天又写了一份2000多字的决议大纲，简明扼要地介绍了遵义会议决议的要点。随后，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等分别到军委纵队和各军团干部会议上传达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决议指出，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我们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决战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以粉碎围剿。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刘伯承说，遵义会议的精神传达到部队中，全军振奋，好像拨开重雾，看见了阳光，一切疑惑不满的情绪一扫而光。邓小平说，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2、3月期间，陈云同志为传达遵义会议情况，也写了一份3000字的传达提纲，名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这份珍贵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陈云在传达提纲中指出，对于军事领导上错误的纠正，不是党内分歧，相反的更加团结，使军事领导走上正确的道路，使党与军委的威信更加提高。2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确定中央红军整编方案，全军除干部团外缩编为16个团。中央红军精简整编后，战斗力和机动性大大增强。与此同时，中央红军在扎西地区扩红3000余人，壮大了红军力量。2月10日，扎西细雨蒙蒙，军委纵队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做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干部们在细雨中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激动得难以自抑，泪水和雨水交融。

0: 会议呢还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做出了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战略方针。第二个呢是研究部署了中央红军的精简缩编事项。第三个呢是决定抽调干部战士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第四个呢是对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做出了指示。
1: 扎西会议不仅是权力的交接，更是思想的统一和士气的重振。扎西整编后，中央红军面貌一新，全体人员斗志昂扬，充满了战斗的渴望和胜利的信心。2月11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就反围剿中的战略问题致电湘鄂川黔省委及红二红六军团负责人，指出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对敌人采取疲弊、迷惑、引诱、欺骗等方法造成有利于作战的条件。2月13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问题给在赣南的苏区中央分局发出指示，要彻底改变斗争方式，都以小游击队的形式有计划地分散行动，环境有利则集合起来，不利又分散下去，短小精悍是目前的原则。据陈毅回忆，当时他反复看了这份电报，他认为这样的决议博古李德是写不出来的，估计毛泽东可能已回到中央领导岗位。蒋介石发现中央红军在扎西集结后，调集国民党各路军纷纷向川滇边境急进，他做着在扎西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美梦，但其黔北地区的防守兵力十分空虚。为了摆脱川军、滇军的夹击和国民党中央军的追击，毛泽东决定转兵东进，再入黔北。2月11日，中央红军各纵队由扎西地区开始东进。到2月15日，中央红军各部队进入营盘山、黑泥哨等指定地区。中革军委下达了东渡赤水河的命令。2月16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发表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这让红军指战员们感受到了久违的东西，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又回来了。
2: 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1: 同日，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和红二红六军团，通报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改取川黔滇地区机动作战。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突然掉头，从四川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等渡口，神不知鬼不觉地第二次渡过赤水河。这一下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他以为红军已经被压缩在扎西，正准备围歼，可一转眼，红军已经杀回了黔北腹地。毛泽东这一巧妙的回马枪，不但打乱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部署，重取国民党军防守薄弱的尊义，更将战场的主动权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看起来一盘战场死棋开始盘活。2月24日，红一军。

0: 团第一师第一团占领了桐梓县城，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娄山关，黔北第一险隘，北扼巴蜀，南锁黔桂，这是红军重回遵义必须拔掉的一颗钉子。1935年2月25日拂晓，红三军团先头部队第十三团从北向南对娄山关的黔军发动猛攻。经过激战，红军于当日晚攻占娄山关，但敌人也不甘示弱，调集六个团的兵力组织多次反扑，但最终都被红军击退。
1: 经过激烈的战斗呢，这个拔下娄山关，十二团的政委政治兵这个队也打断了右腿，他这个腿是后来就锯掉了，又长征路上啊，这个医疗条件很困难，没法治。
0: 中赤兵的伤口几次感染，半个月内三次截肢。这位年仅21岁的团政委，后来用一条腿走完了长征。红一红三军团以一部兵力从正面牵制敌人，集中主力分别从两翼向敌人后方的黑神庙、板桥迂回，歼敌一部，其余敌人仓皇夺路难逃。
2: 西风烈，长空燕叫双神月，双神月马蹄声脆，喇叭声也。雄关漫道真入铁，而今迈步重头越，重头越苍山入海，残阳入雪。在写这首词的时候啊，他说万里长征千折百回，顺利少于困难不知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他用的词儿是沉郁的。
0: 2月27日黄昏，红一红三军团奋力发起攻打遵义新城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激战，占领了遵义新城。2月28日晨，红三军团重占遵义城，并控制了城南的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蒋介石急调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赶来增援。2月28日下午，吴奇伟部攻占老鸭山，遵义城危在旦夕。中央红军如何扭转战局？由于黔军屡遭红军打击，畏缩不前，吴奇伟部一时成了孤军。中革军委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时机，集中全力把吴奇伟纵队歼灭于其指挥部所在地中庄铺地区。此时吴奇伟正在指挥部里等着捷报，突然听到身后枪声大作，回头一看，红军的红旗已经到了跟前。黔军王家烈部狼狈不堪地逃往打鼓新场，吴奇伟仓促率残部向蓝板凳方向逃窜，红一军团第二师奉命奋力猛追，其一部先于敌占领蓝板凳。吴奇伟恐被活捉，率残部率先逃过乌江。过江后，他为了保命，竟下令砍断浮桥，将尚未过江的1000余人和大批辎重全部丢给了红军。黄昏时分，红军夺回了老鸭山，至此遵义战役胜利结束。
3: 在毛泽东指挥着第一个仗，毛主席觉得他走得慢，我们可以走快，猛追。我们一直追了3天啊，每天走90里啊，把敌人后面一个师吃完了，敌人还没发现我们，所以在那个时候，这样的士气多高啊！就说毛主席回来了，大家给见到个大了。
0: 5天之内， 中央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敌人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这是在毛泽东等指挥下发挥红军运动战优势所取得的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蒋介石承认，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4: 遵义会议之后呢，主要的改变就是军事路线，从阵地战、堡垒战又回到了运动战，这是血的教训换来的，改变了全军的士气，从一律不满到全军振奋，这是由胜利证明的，也改变了领导核心，从博古、李德到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朱德，这是党自己的选择。
0: 从遵义会议到遵义大捷不过40多天，遵义大捷用铁血实战证明了遵义会议的正确。然而当中央红军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时，一场危机即将到来。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4: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5: 请求，
6: 你就是
7: 那个之光的区委书记
5: 吴继广。我知情不虚假，我手里的枪可不是吃醋的。
8: 这个向老太太的弟弟就是本地八路游击队的领头，叫吴继广。他儿子向长生早年也投奔了八路。
5: 来人，把老太太给我绑了。
9: 不能抓人。
10: 就你啊？
5: 听好了啊，别耍花招，
9: 咱娘还在里面啊！
5: 我清楚，我耍啥花招啊！真是，
9: 带他走，
5: 走近点，听没有？

0: 哎，不是，那不是牛的队长，前几天不是去村里边抓八路去了吗？啊，然后碰上一个不开眼的老太太，还有那几个不开眼的后生，把牛的队长给惹生气了。您还记得吧？那我们这是村里百姓就合计着，这牛的队长要生气了，那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呀。那这不是就是弄上来这几车苞米跟粮食，然后说专门过来孝敬牛的队长，还几位军爷呢。
1: 外面直线，
2: 这边，
3: 你别跟着过去不完了吗？
0: 哎，你别跟着我呀！
2: 那边
0: 啊，行，
2: 这边，
0: 哎呦。

0: 赶紧救人！
1: 什么情况？
2: 上面全是弹药，
1: 都给他弄下来。

0: 大娘哥哥，我感觉好像就是在前边了，就那儿。
1: 对对对，就那个方向。哎，
0: 这个说话得算数。哎，把咱娘给放了吧。
1: 你说什么？
0: 哎呀，把咱娘先放了嘛。
1: 放心吧，我说话算话啊。等抓着了八路，我保证把你娘交到你手上啊。
2: 我

0: 是，我说你小子到底有谱没有谱？
1: 老在这打转转啊，到底有没有？
2: 千真万确呀，不敢拿咱娘开玩笑嘛！啊，就在前边，
0: 走吧。等等，谁娘？谁娘？他咱娘？啊，那是你娘！
1: 少跟我套近乎，听见没有？走走走走走，
2: 是我娘，是我娘。
0: 走吧，走走，
3: 弟兄们都跟上啊！

0: 咋不走了？就到了呀。
1: 我问你呢，这哪有八路？你到底有准没有准啊？哎呀，
0: 安静。听见了没有？已经给对方接上暗号了。要包围，包围一片。你他妈踹谁呀、
1: 啊？你脚底能不能轻点啊？我告诉你，再有下午你不干。
0: 这要是让对方发现，就完蛋了。
1: 都听我的命令啊！一小队向西，二小队向东，其他的人跟着我。记住了啊，动作一定要轻，千万不能打草惊蛇。走，
0: 听队长的。动作要轻，要轻，直起腰来往前走嘛，急死谁？包围。

0: 起来！
1: 启光，
0: 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来救你们了。
1: 别怕，你可算来了。
0: 走。

0: 他们还没回来，咱们一块走得了。
1: 你去等我的喜信。
2: 王队长，
3: 你放心吧，啊，
1: 快走，快，
3: 老板，小心点啊，
1: 路上小心啊。

0: 竟敢骗老子！
1: 这小子呢？
2: 哎，跑了！
3: 那样。
1: 跑，我让你跑。起来，起来！
4: 哎，队长，
1: 你小子不是轻功好吗？追上去，给我抓活的！
4: 队长，你看那小子的功夫，肯定比我好。再说他都跑那么远了，还怎么追他？
0: 废物，简直都是一群废物！
1: 行，我让你跑，你等着，让我抓住以后，我他娘的看怎么收拾你！
5: 队长，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
1: 在这儿连个八路的屁都没闻见，啊，还不赶快收队回炮楼？怎么等着在这打猎啊？
4: 哎，对了，小姐，你想想，那小子虽然跑了，可老娘还关在咱炮楼呢。
1: 对呀，啊，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跑，你使劲跑，走，回去。看我怎么收拾这个老不死的东西！走。
6: 哎，不行！哎，看！哎，等！
7: 这小破炮楼里头还有这么多好东西啊！
8: 喂，队长，哎，俺这服了，咱在地头那边也没见过这么多玩意儿，
6: 咱这一下子弄了三顶轻机枪啊！
9: 以前呢，我只是纸上谈兵，学用过这种炮。今天啊，咱终于可以亲手放炮了。哎，从前咱们总是求人家炮兵啊，给咱增援吧，增援吧。今天咱们呀，自己就可以炮火增援了。
10: 行，有了这些宝贝儿，一会儿就都别客气了，给我可劲儿招呼。
0: 是。

0: 炮手，给我拖回来！
1: 不行啊，队长，炮手里是上边刚补下来的精良武器，有炮，有机枪，子弹手榴弹无数，现在都落到别人手里了，咱们现在这么硬冲，不让兄弟们白白送死吗？

0: 了就不等了，就跑了。
1: 不是啥情况？
2: 我这刚刚放了第一炮，目标我刚刚校正好，这靶子就没了。
3: 我这拿着把斧子在门口守半天了，没见一个人冲进来。
2: 你来知足。
4: 不是，我跟你说，没事儿。我估计着，现在啊，那帮狗腿子肯定找他们主子去了。队长，那一会儿咱咋办啊？等鬼子来了以后，咱一块儿打呀。
0: 不，咱收拾东西，撤。
5: 撤啥？
1: 撤，这就撤。
0: 你，赶紧去趟长城镇，快抓紧时间。
6: 你快去，时间紧急。
0: 哦。

0: 队长，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1: 你他妈猪脑子是不是？啊，就是他妈这一句，怎么办？怎么办？还不赶紧派人向渡边太君报告，澄清尊严呢？
0: 你愣个屁呀！还不赶紧去？
2: 是。
3: 我说队长，以前都是咱攻炮楼，那攻的叫一个辛苦。现在咱好不容易舒舒服服守一回了，这啥玩意
4: 儿？你以为你就光靠这个破炮楼就能顶住人好几百、好几百的援军啊？
5: 队长说的很有道理，这毕竟是在敌占区，我们是孤军奋战。那敌人呢，援军呢，这个补给啊是随叫随到，到时候把咱团团围住啊，我们就是一枪不放，饿也得饿死在这里头。难道你还想插上翅膀飞出去不成？
3: 我看啊，咱们呢把能带的全带走，带不走的呢一把火全烧。这一趟啊，咱们这个已经足够本了。
6: 不够，这哪够本啊？
1: 不是，啥意思啊？
6: 我跟你说啊，把这个武器挑好的给我装车，能装多少装多少啊，等那鬼子来了咱这戏才刚开始。
3: 好，装车。

0: 爸爸，你也拿着
1: 这个。你的找我的
2: 秋子
3: 三级刚买那个中楼镇活络你电话卡卡给你的他去路路得过多啊阿克看了你喜马西的你们看了头发子洗你一哭都哭路的所有脑都就好干没了的马赛
1: 哦三级刚买你们看了中楼镇活络你电话洗了你自看了他去路路계획자기가하길라가니스러워

0: 队长，你说那咱等啥呢？那是
1: 等傅杰呀。哎，都别紧张，听动静都知道是他。
2: 你咋才回来呢？你看。

0: 我是按照你说的呀，
1: 去那个长生镇，
0: 还真看到那个夜袭队的去通风报信儿去了。然后呢，我就跟着他回去了。到了东南树林，我就把他直接解决了。然后啊，我在树林里边转了一圈，
1: 还真看见牛归顺了，
0: 他们在那安营扎寨了。我又看了一会儿，一看他们没啥动静，我就回来了。
2: 安营扎寨了。

1: 我们就动了。哎，进兵炮楼里可是来了整整两个小队的鬼子，哎，四个人怎么了？我们今天这收获已经很大了，千万不能让胜利冲锋的同伙，我看咱们见好就收吧。
2: 是啊，队长，你看就咱们这点装备，对炮楼也构不成威胁呀。
3: 队长，你们四个人往那边一打，那炮楼里边鬼子出来怎么办？
4: 我的号，你们先撤。
3: 那可是整整两个小队的鬼子，你一个人你打得了啊？
4: 打不了，打不了就打不了吧。放心，咱就开火，咱不跟他们硬碰硬。他要追咱，咱就跑；等他回去了，咱再往回折。你放心，这小鬼子肯定不会追咱远了，我敢保证。咱就来来回回的耗他。
3: 反正这东西就是他们俩，别舍不得整，干了不用啊！
2: 你放心吧，打着打着就有友军在帮着。
3: 哎呦，队长啊，这友军咱是。

0: 队长，咱这来来回回的，这啥时候折腾是个头啊？
1: 坏了坏了，等友军来了，咱就看热闹了。
0: 哪有友军？
1: 该谁了？
2: 那大伙帮我放两枪，我睡一会儿。
0: 我还想歇会儿呢，我不去。
3: 行，我去吧。哎，尝尝尝尝尝。哎，别别，拿这个，这轻。好，哎。
4: 这边人，
0: 对，
5: 牛贵顺，牛大队长在不在啊？
6: 我就是。
7: 牛大队长。
6: 是啊。
5: 您是牛贵顺，牛大队长。
6: 是啊。
5: 鞭就是牛贵顺。
8: 在下是宿边宪兵队中岛中队翻译官李正。
6: 刘队长，在下告辞了。
9: 走。
0: 哎，我现在就集合队伍，赶去炮楼，与众所协同作战。集合！都听见了没有？天亮之前，强不回来炮楼，咱们谁也没有好果子吃，知道了没有？

在天亮之前，把炮楼都拖过来，听到没有？老王，老王，父皇，还真是有人向炮楼开火了！你听，就是不知道是哪支队伍。友军，咱友军来了！哎，友军来了，起来看热闹去！走走走走走。

0: 哎呀，这真神了！顺便大半夜的还真有友军。哎呦，
1: 老王，你说咱们友军有队长，
0: 哪个友军？
1: 队长，谁是刘队长？
0: 说是你，队长，队长，队长，哎呀，
1: 我的队长，哎，任务完成了，友军已经把鬼子打起来了，
0: 赶紧收拾东西回家。
1: 对啊，队长，既然人家友军都帮咱打炮楼了，那咱也得过去支援人家啊！
0: 赶紧收拾东西回家吃饭。
1: 老张，来，小伙，小伙，小伙，来，小伙，小伙，小伙，加油啊！吃饭，吃饭。

0: 这么忙，咱们也冲不上去，这日本人的支援也不来，怎么办？
1: 谁都能撤，我不能撤。华州是我丢的，我务必得守在这儿来。边太君不说了吗？天亮之前不把炮楼夺回来，军法处置。你马上再派人去向太君报告，前修增援。
0: 是。你快去。
2: 是。

0: 队长。
1: 吴老五，你在这躺着干嘛？装死是不是？
0: 这不是您教我们让先保命吗？
1: 保命没有让你装死啊？跟谁学的？
0: 这不是
1: 你指我干什么？跟我学的。

0: 冲他！
1: 队长，实在是打不动，咱撤了。
0: 撤？我告诉你，队长，你今天要是不给我冲上去，我杀了你全家，带跑你八辈祖宗的祖坟，你信不信？冲！
1: 他奶奶的！这帮小鬼子，让老子在这遭这个罪，孤军作战，我早知这个样，早投八路了，我要跟他们干。

0: 队长，队长，我皇军来了！
1: 总算来了！
2: 弟兄们，我立功的时候到了，一定要把块楼我夺回来！听见没有？冲啊！誓死捍卫大日本皇军！
1: 渡边太君，我来了！渡边太君，您总算来了。
3: 好，
1: 渡边太君，不是牛母无能，实在是八路的火力太猛了。
4: 地だけはすぐ観光地境。いつ今日は

0: 아시도다. 마자가 아시도 호로헤이크다. 이누코도 아시도마이.
1: 하이!

0: 收拾东西，撤。咱们四个都大，散开了。炮楼为中心，听我的命令，我只要一开枪，咱们就向炮楼同时开枪。
1: 看破枪！

你让皇军遭受了偌大的耻辱！你在这里装死！

0: 着我。
1: 我说你不舍得。

0: 吴公子回来了，在哪儿呢？你看。
1: 王队长，你们可算回来了，大伙正担心呢。王担心了，都安全回来了。
2: 不对吧，王队长？你们都回来了，这怎么炮楼还打着呢？哎，
1: 那是咱们友军在帮咱打炮楼的。
3: 友军？什么友军啊？是这样的，这是咱这场绝妙高招啊，让刘贵顺的治安团跟那小鬼子狗咬狗干上。
1: 狗咬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是这个样子的，不是？嗯，没事。对了，那向大娘和那些乡亲们怎么样了？啊，这个眼下刘村是被鬼子盯上了。这牛贵顺又认识我姐，所以我昨天就派人护送他们到夏阳庄赵河道大叔家去了。那里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根据地，我在这里特意等着你们回来，好带你们一块儿过去。过去。
1: 那我们走了，这儿的老百姓怎么办？王队长担心，我知道。不过，当初冀中地区是咱的根据地，
4: 鬼子那时候为了占领这里，所以疯狂的残害百姓。现在咱的主力已经撤了，鬼子呢，也占领了这个地区。但是，他们要想在这儿站住脚，还得靠百姓纳粮，不是吗？
1: 要是真这样，最好。长生呢？他回来没有？啊，长生昨天傍晚就回来了。他本来说要去炮楼找你们的，可是我当时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对付鬼子和伪军，怕他仓促赶去，破坏了你们的计划，所以让他先去夏阳庄赵大叔家看他娘去了。啊，
4: 那行了，我们也不歇了，咱直接走啊。
1: 这边，王队长。
4: 啥？不是说到了就吃饭吗？那，老沙，走吧，你赶紧的吧，去晚了又没得吃了。

Monkey Rock。

0: 宿了，有什么话你让他进屋来说。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我没他那个害家儿子。等你们王队长回来，我带着这个小畜生去给你们王队长认罪，到时候呢，按你们部队的纪律，该咋处理就咋处理。
2: 跟你说啊，得看好了，
3: 看好了，这好不容易弄来了，
2: 这可是战利品，知道吧？
3: 走走走，
2: 吃饭啊，
3: 吃饭吃饭，饿了。啊，谁？
4: 哎，大哥，你跪这干啥？
3: 大哥，
4: 进屋。
3: 你跪着干啥？赶快起来，赶快起来！
5: 哎呀，松手，都起来！这没娘的命令不能起来，连这都不懂。
3: 这到底咋回事？快说！
6: 你咋了？
5: 老舅，队长，因为昨天的事，我娘非说我是叛徒，你们赶快跟我娘说说吧，要不然你这真是没办法，你我这是。
1: 我闭嘴！你。
4: 哎呀，姐。
3: 要成生跪这干啥呀？
1: 继广啊，你给姐说实话哈，这个臭小子是不是当了叛徒？
6: 大娘，大娘，哎呦，你听我说，您误会了。
1: 是我呀，没带好这个小兔崽子。现如今你说他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我给你们请罪。
6: 哎，别，
7: 你误会
6: 这个大娘，你不是说了吗？你误会了，
7: 长生辣
4: 肠，
7: 你误会。他没当叛徒，他那是做戏呢。
4: 做戏？
1: 做戏？
6: 你不信啊？这位是武工队的王亮队长，你问他。
8: 队长，说呀。
1: 王队长，是真的？
6: 当然是真的了。这长生同志是一位好同志，是我们队里的一员虎将，他怎么可能当汉奸呢？他呀是在执行我的任务。演戏给那个牛贵胜看呢，
4: 明白了吧？
1: 真的呀？
6: 是真的，您信我吧，对不对？把您和乡亲们救出来，还有我们把那个鬼子那炮楼掀了个底儿朝天，这些都多亏了长生同志，他演那出戏演得漂亮，这仗他得记头功。我说的话您得信。
5: 对呀，那
7: 头功呢？
3: 相信我们吧。
1: 哎呦，常氏啊，娘错怪你了啊！没当叛徒就好，没当叛徒就好。快起来，快起来！
5: 娘，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吧，娘。这么多年，我也没回来在你面前尽孝，孩子对不起娘，知道不知道？啥都不说了，给娘磕几个头。

0: 想什么呢？
1: 没事，我这鞋呀太旧了，我想试试这双。啊，想穿没了？哎，你可别想歪了啊！我跟春梅，那绝对是纯洁的军民鱼水情，没有别的关系啊。这我就放心了。
0: 你放什么心呀？没什么，哎，那个，你觉得方家这个人怎么样？
1: 方家，说实话，这人吧，不错，就是这脾气
0: 不对劲儿，
1: 不咋地，
0: 不喜欢。
1: 哎，你干嘛呀？你这一天晚上怎么老围着女人在这说呀？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哎，你可别胡来啊！方家那是那个姓孟的那个对象，你别往我这扯，到时候
0: 出事。你想得美！哎，我堂堂武工队的三队的副队长，我一天到晚给你做红娘啊！你别想得美！
1: 哎，行行行，没事，我睡觉去。

0: 这以后啊，咱们武工队就要在这一带扎根了。你有什么想法吗？
1: 你先说。
0: 我是想，既然咱们要在这一带开展这个敌后的抗洪工作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动作弄得大一点？那我们就打出点威风啊，要让当地老百姓知道我们在随时保护他们，我们给他们撑腰啊，让他们觉得抗日一定有希望。我说这半天你乐什么呢你？

0: 乡亲们，你们听好了啊，我们今天来这有个事儿。皇军说了，今天谁要不交粮食，一律拉走。
1: 前两天不刚来过吗？现在怎么又来要粮？这口粮都不够我们自己用的呢。
0: 你这个老杂毛，哪那么多话呀？别管你够不够呢，给我交粮食。
2: 再替鬼子干缺德事，小心主公那出来收了你们。
0: 谁呀、啊？谁说话了？给我滚出来！
3: 主公来了，主公来了。
0: 杜旭胜，叫什么？不要怕，武工队，武工队算老几啊？老子当时还看看，他们敢在老子头上动土！哎，谁？
4: 八路军武工队，
0: 向前跑！

0: 最近，把武工队闹得厉害，咱们这可是强抢民女呀！万一要让武工队给知道了，啥他妈武工队？老子是夜袭队，老子就是武工队的克星。什么人？八路军，武工队！好汉饶命！好汉饶命！武工队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今天先找你一趟。
1: 强抢民女，欺压百姓，我绝饶不了你！
2: 是。
1: 太君求饶。

0: 姓李，知道我们是谁了？不知道，小人都不记得了。
1: 看来他这脑子留着也没用，崩了。别，知道了，知道了。
0: 那我们是谁？
1: 蜈蚣队，蜈蚣队，
0: 记住了。
2: 下雨了。

0: 色蜜桃的树叶。
1: 行，撒，
2: 这是一种土话。我跟你说呀，我现在的这个戏啊，唱的比前两年还好。
3: 王队长，这孩子跑过来报告说，黑狗子在刘村打粗茶呢，估计一会儿就到咱们村来。
0: 没事，您继续定工啊。
4: 走了，转移，
1: 转移，转移。
5: 大伙先进林子。
6: 把东西都带齐了啊，
1: 走，娘。
7: 好东西，要是让我搜出八六来，我活扒了你的皮，知道吗？
8: 队长没有，
9: 队长没有，
10: 啊！
4: 大哥，村里村人搜遍了，没有啊，
7: 没有，
4: 没有。
7: 去下个村，
4: 看看，来。
11: 这个二狗，那个老潘爷。情况不妙，他赶紧是慌了慌张，连滚带爬跳往那狗洞里的砖。咱们武工队是什么啊？个个都武艺高强，有一位好，他看见三丈高的院墙，啪，电不宁腰，嗖，一个旱地拔葱，在空中啊还翻了个跟头，啪，稳稳地落在地上。嘿嘿嘿，看这个汉奸啊，从这狗洞里爬出来，滴了过来，噗，就是一拳，打得他是晕头转向，满地找牙。又掉地下了，临死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呢，
4: 好刀没血。
12: 把脸上看看是空的，それぞれ八郎はさらけだよ。
13: 息怒，容属下斗胆猜测。我就觉着这帮八路是提早老百姓给他通知了，要不然我们怎么去了以后都跑到山里去了呢？
12: 心啊，亲你，子路一拉。
13: 太君所言极是。
14: お願い、いないで。
15: はい。

0: 朝一の鼓動すごく不満だよ。
1: 俺は極めて回復してる。
0: どうやって回復するの？
1: これは
2: 避難地の代理を米軍の手軍が遠征する頃出しろのか。
1: こんまる。彼らは大日本天皇様の忠実の兵だ。
0: 皆さん、そこまで中国の命令で今の政権に対す俺が天の権飛ぶことは自らが指揮する。皆さん、ご苦労をお願いします。
3: はい、
4: はい。
0: にも困れたりよ。
5: 行回来了
6: 啊，回来了，小弟啊，
5: 啊，
6: 好，
5: 哎，二叔，好，
7: 好，
5: 小
7: 弟啊，
5: 啊，来了，
7: 哎，教练。
8: 不是，你这慌里慌张，你干啥呢你？说话呀。
9: 刘贵顺，他又来搜查了。
8: 他又不是头一次来，你怕什么呀？
9: 不是，还有鬼子。
8: 多少鬼子？
9: 太多了，数不清。
8: 你让我想想。这样，小三子，你呀，马上回下阳庄去，通知吴队长他们，快去。哎呀，回来，从那边走。
9: 啊啊，
8: 走。
10: 只要一提咱武功，哎，枪都不敢放，掉头就跑。
11: 那么夸张？
10: 有，当然有。不仅如此啊，而且这个百姓的抗日情绪也比较明显。现在他们搞了一个村村联防，
11: 什么意思？
10: 就是每个村哈、啊、派一个代表住的另外一个村，这样的话鬼子只要一出来，他消息可以迅速的传递出来。
11: 哎，这方法不错，谁想的？
10: 啊，黄庄那边想的。
12: 哎呦。
13: 哎，江大娘，你干嘛去了？
14: 是你们呐，今儿是长生的生日啊。
13: 是吗？
15: 过生日啊。
14: 你这孩子吧，打小出门在外，受了好多的罪。俺这当娘的呢，这些年呀、啊、也从来没给他过过生日。这会儿呢，在跟前了，这小子也吃鱼，我到那河道边上买条鲜鱼来。
13: 走，我陪你去。
12: 一块儿去吧。
14: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呢忙你们的正事儿，别忘了晚上去吃鱼就行啊。
13: 那行，
15: 好。
13: 那您慢点啊。
16: 长生过生日啊，小子也不说一声。
12: 你看看去，
13: 走。
10: 这小子看来喜欢吃鱼。英雄。

沙滩回凉，离分闻听得老娘家道，伯君因此上桥盖板。

0: 生日呀、啊！
1: 过生日啊！哎，那太好了！哎，那个长生，今天俺们俩正好没任务，咱们跟长生好好过把生日怎么样？
2: 行了吧你，你呀、啊、你就别瞎操心了。你瞅瞅长生这架子，晚上肯定得好好唱一段了。
0: 真让你说着了，我跟你们俩说心里话啊，我学唱戏十几年了。可是我从来没跟我娘好好唱一段，你知道吧？我这心里都憋得难受，你知道吧？我今天啊。

0: 生日，我职工指令你给我娘好好掐两管。
1: 你们俩也都瞧好了。哎呦，哎。
2: 小金，
3: 啊，
2: 一会儿回来啊，
0: 快去快去快去，别给我捣乱。
3: 这队长叫我的。
1: 哎，厂长，你那个，啊，你
0: 给大伙也画，
2: 你这画
0: 不画？画漂亮点，好好画，画漂亮点。
1: 队长，
4: 今天厂长过生日。
1: 哎呦妈呀，你神了！你又不打仗，你能当算命先生去了都？
2: 算什么命啊！我刚才碰见向大娘了，去给长生买鱼去了，要给儿子炖鱼吃。你赶紧去帮向大娘忙去，去，快去！
1: 我队长
4: 不踹你了。
3: 您又来村里搜八路，您可太辛苦了。
5: 李保长，你在这村口等谁呢？
3: 我在这等你吗？这不，还没从村口就碰上了。
5: 啊、哦，太君，这位就是刘庄的保长李若玉。
3: 太君，您好。
6: 李保长。你怎么知道我们要来？谁告诉你的？我们要来。
3: 我这不就是说句好话吗？其实啊，我是打算去镇上，就在这儿就碰上了。
7: 皇军的喜欢两米，拍马屁不要。
3: 下次一定改，下次一定改。
5: 感情你小子一直跟我玩虚的，是不是？
3: 这不跟您关系好吗？
5: 站好。
7: 刘三，我呢，始まって一いか。
5: 李保长，你给我听好了，把你们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不管是生孩子的还是死人的，通通带到这儿来，少一个，我要了你的脑袋，听到没有？
3: 大队长，你放心，一定
5: 去。你们三个跟着我去。

0: 快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1: 点。哎，队长，队长，没发现八路啊？
2: 我他妈在数数，你瞎喊什么？喊的我都忘了，知道吗？正好你来了，你数吧，从数，快点。太君，村子里还真没有发现八路。
3: 村民的到齐了没有？
2: 现在正在数呢，正在数。
1: 报告队长，名册63人，10到63人。
2: 那么快就数完了？
1: 他们站得齐呀，一排10个人，6排那富裕仨。
2: 你那意思，刚才我是不是没看齐？是不是没数对？是吧？你行，你等我回去跟他们算账去。你看啊，63人，村子里。
3: 李保长，
4: 哎，我在这儿呢。
3: 人到齐了吗？
4: 啊，这不刚才都数过了吗？人都齐了。
3: 得苦了得。我让你，你再哭。
5: 学那么的。

0: 空丸君。やつは誰だ。
1: やつに死んだほうがいいよ。
0: 李保长，这个人是你们村子的？

0: 啊，他小三子，他不是我们村的。
1: 不是你们村子里，为什么从你们村子里出来？
0: 他是我外甥，今天着急要赶回村里去。
1: 你的外甥？哪个村子的？
0: 他是夏阳村啊。
1: 刘三，认识他吗？
2: 不认识。叫什么名字？
3: 王小丽。
2: 王小丽？查夏阳村的王小丽。
4: 是。哎，队长，
0: 还真有这人。
2: 海军，还真是夏阳村的王小丽。
5: 那这得看刘干部人，脑壳是谁？要是老看谁是？我来我的夏阳庄里。
1: 可马坤，我那个，那这可能啊，是的天的哦。
5: 我那里，你可能啊，辛苦啊，一拉内有。
6: 我是革命。
1: 刘三，
2: 嗨，
1: 这个人不好。Cross，
2: 嗨，
7: 麦克斯，
5: 对边中总说了，必须杀了这个人。
2: 那，欧娃。
8: 见了一只大老虎，哎呦，那老虎大的呀，那嘴呀！
0: 啊，太君，太君，良民，良民，
9: 我娘，
0: 啊，鳗鱼，鳗鱼，太君，太君。
9: 哎呀，这。

地里干活的，鬼子来了就把俺抓了，说是怕俺报什么信儿。

0: 这手榴弹声音啊！
1: 咋回事？
2: 这是敌人又来扫荡了。
0: 扫荡？这不可能啊！扫荡的话，敌人手榴弹怎么在村外就炸了呢？啊，这不是报信吗？
3: 王队长，
0: 哎，
1: 这爆炸声怎么回事啊？你们武工队今天有什么行动吗？
2: 没有。
0: 没有啊！
1: 我们也没有啊！
0: 你让大家往树林里撤，收拾东西，赶紧撤！
1: 赶紧撤！
0: 走！
2: 不行啊！
4: 我得等我娘。
1: 放心吧，我让付杰接你娘去。你走。

0: 調査。試合案上に8度の激地が水火事逃げ待ちだ。
1: そう。改善しろ。
2: 哎呀，程程，你别着急，父亲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着啥急啊？

0: 绝妙高招啊！让刘贵顺的治安团跟那小鬼子狗咬狗干上。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动作弄大一点，打出咱们部队威风？
1: 刘贵顺，他又来搜查了，
2: 马上回咸阳庄去，通知吴队长。

想了年了。

0: 你不允许你这样子去冒险！
1: 副队长，
0: 我有权阻止。
1: 你给我让开！
0: 我不让！
1: 让不让？
0: 不让！我绝不允许你带大家去送死！
2: 就是怕你憋屈！
3: 哎，王队长。

咱们是待不下去了。之光地区东北部的赵庄是咱们新建的一个隐蔽根据地，在新任政委的带领下，那里的敌后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凡是从那里经过的人员物资还有消息都能确保安全。鬼子多次扫荡也没出什么纰漏，王队长，我打算带你们立即转移到那里去。

0: 总队长曾经交代过，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到裘水庙的绸缎庄，那是咱们一个秘密联络点。我想，我们既然要转移到这个秘密根据地去，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一个人到绸缎庄去走一趟？一来呢，向组织上报告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二来，也请示一下，看上级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新指示。
1: 队长，我去吧。

说起这个赵庄，可不一般。他坐落这个山谷中，所以这个田地比较稀少，老百姓世世代代都是靠田耕种，以挖生计。据说当年李闯王起义那会儿，就是在赵庄这边走。

0: 小二。
1: 哎，客官您来了。您是打尖呢还是住店
0: 啊？我们是外乡来此找黄玉文偷亲的。
1: 哦，黄保长，您家有亲戚找您。
2: 哎呦，哎，表弟，
1: 表哥，
2: 哎，你可来了。
0: 久等久等，
2: 怎么来了？啊，哎，路上还好吧？
0: 我们小行夜宿，这一路还算太平。
2: 啊，好，回家了啊，咱回家了，走走走了。
0: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黄玉文，黄保长，也是咱们安排在敌人那边的人。这位是，
2: 哎，不用介绍。这一看啊，就是咱武工队队长王亮同志。走吧，大力士石大虎。
3: 啊，这文化人老方。
2: 武行向长生。哎，陈一坤，回家吃饭了。
4: 哎，咱们怎么还差一个？
5: 还有一位同志在执行任务。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些人的？
2: 不瞒你们说啊，我们赵庄新来的政委平时给我们唠的。
4: 政委？
2: 嗯，走，回家，回了家你们就见到了。走。
5: 这政委是谁呀？
2: 回家就知道了。

0: 狗队长，您来了。
1: 怎么了？
0: 要不进去喝两杯？
1: 喝什么喝？没看见本队长今天有公务在身吗？
0: 公务？啊，又来搜查八路来了吧？前几天不刚搜查过吗？
1: 里边去。里边人都听好了啊，从今天起，皇军有令要大规模的、彻底的清查八路军的残部，所以呢，就怕你们跟八路军通风报信，你们所有人在这儿都不许动，啊！什么时候等村子里彻底清查完毕之后，你们才能自由行动。一会儿啊，这儿留俩人，谁要是敢动，格杀勿论。
2: 好嘞，
1: 剩下的人跟我走。
3: 哎，狗队长，你慢走。
1: 你慢点。
2: 好嘞。
1: 都干着点。跟你们说啊，都精神着点。

0: 军有令，要彻底清查八路残部啊！所以呢，就给我挨家挨户搜，仔细搜，听见了？
1: 来来来，
0: 啊！
2: 这赵庄啊，四面环山啊，进庄的道呢只有两条啊，一条呢是你们刚刚啊过来的那个客栈，
3: 还有一条道呢就是西边。
4: 王部长，哎，
3: 王呢？家里来。

0: 我还真想见见你们这位新政委。是啊，真想见见他。
1: 不急，拐了弯就是家，你们先去好好休息，我去把他给你找来。
0: 好，黄部长，村北边又来鬼子了。
1: 啊，村北边。
0: 哎，诸位，这鬼子又来围剿了。这赵庄客栈就是信号啊。哎，
1: 黄部长。 鬼子在哪呢？俺哪没看着呢？
0: 这赵庄客栈这四个字啊，就是不同的信号。

0: 山かまろ、煙はどよくどだ。
1: フォーク、山の上で、スムのウハガリス、カミオダリの戦場マツデイロカモ。
0: シドクミ、ククに守れ。誰でも入れは行くね。他の人は、俺とおは早け。
2: はい。
3: 妙啊，这看上去是坟地上烧钱祭奠，实际上是传递军情，这简直是我们现代的抗日烽火呀！哎，这是谁想的主意？
4: 不瞒你说啊，这都是我们那个政……
3: 哎呀，行了，
5: 知道你们那个新政委的厉害，那现在北边、西边都有鬼子，那俺们往哪撤呢？
6: 吵吵什么？王部长，你有办法。
4: 哎，那我……
5: 哎哎哎。
4: 你带这几个同志到我家去躲躲。
5: 哎，等，
7: 董事长，
5: 不是你啥意思？去你家，那不等于让鬼子把咱们那个叫什么捉鳖来着？
7: 行了，别说。

0: 进不进来？你要不进来，一个人出去拼吧，没人管你。
1: 俺也没说晚，俺不进去。好使，那批鬼的又来扫荡了。这不保长让我带着几位同志抓紧避一避。
2: 哎，胖子。
3: 你把俺们这么些人领这么小屋，让俺们藏哪儿啊？嘿，你看，你看，你看，哎，那么小的门能进去吗？
4: 能进去吗？哎呀，你放心吧，我这么大个村都能进去，你们还进不去啊？嗯，嘿嘿嘿。

阮队长。

0: 你怎么就突然就来了呢？
1: 叫人啊，同志，我一声，我也好去迎接你啊。黄保长，怎么样？本队长今天带着这一票兄弟进村，你都不知道吗？啊，
2: 简直是来了，太厉害了！这太突然了。哎，
1: 那个，又来走八路吧。
2: 黄保长，我这回可不是吓唬，渡边太君密令。
1: 彻底严查每个村子，啊！你们村要是敢窝藏八路，看见没有？这回可来的是真的！
0: 别软队长啊！您就是进我三百六十个胆，我也不敢窝藏八路。
1: 哼，让你小子也不敢。实话告诉你，太君也已经进村了。
0: 我咋没见着啊？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
1: 都给我送，挨家挨户送，快点！挨家挨户的送啊！好，
3: 教主，手底下手脚轻巧点啊，锅碗瓢盆的啊，这来，您坐。

0: 王队长，这边呢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1: 移动移动。哎，不错啊。
2: 真没想到啊，这赵庄小小村庄，这地下有这么大的暗道。
3: 啊，哎，关键是哈，你看它这个空间这么窄，可是却一点都不憋闷啊，还挺风凉的。
0: 是，这地道里啊有无数个气孔，直通到山上，专门用来通风的。
3: 啊，哎，这么大的工程，这得挖多久啊？
0: 也没用多久，我们赵庄啊是个山村，山上盛产林木，世代都是木匠、石匠。主要靠一些手艺和外乡换吃食，所以呢家家都要挖洞囤粮。据说当年李闯王还靠这些洞穴躲过一劫呢。哎，
1: 啥玩意儿？李闯王当年也钻过地道
0: 啊？钻过钻过。
1: 嘿，你看，
4: 把这地道口设在灶坑那儿，也是你们新政委想出来的？
0: 那是啊，自打我们新政委来了以后，就让我们把各家囤粮的洞穴打通，连成地道。现在我们赵庄是家家相连，户户相通，已经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网。哎，最远的出口一直通到山谷外，任凭小鬼子清剿多少次，保他无功而返。而这下面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就算敌人知道了这洞口，要是敢贸然闯进来，也能让他有来无回啊。
4: 这小胖子。
5: 您来了。
6: 报告太君，我的人啊已经把村东边还有村北边全都包围了，现在啊他们正在清查八路。
7: 報告、山の上で染めのウハガです。髪を燃えて、誰の先祖末世ロカの。
8: アクナラ、今ククネ、何よ、サピンスカ。
6: 大将，你就说啥？啊，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0: 队长，这都一个时辰了，这小鬼子该走了。
1: 这要是我们保长在就好了，他就能带你们听听外边的动静。
2: 啥？在这里头还能听到外头的动静？
1: 那当然，可惜我不知道该咋走，这路只有我们保长还有政委知道。
3: 另一个地道口开在他们村口那棵老井的侧壁上，

0: 比水面高一点的位置，在外面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但是在里面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对吗？
1: 你咋知道？
2: 不是

0: 太君，我回来了。哎，这个村东头，我已经彻底搜查完了，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迹，可能啊，这村子里没有八路。
1: 86，ここ伊豆ね。村外三人。あ、来な。
0: はい、出発。

0: 我说黄部长，
1: 哎，
0: 我怎么刚才没有看见那个开染房的呢？
1: 哎呀，那搜的是村东头，那开染房的在村西头呢。
0: 哎呀，老黄啊，你看，你我都是为皇军效力的，是吧？实在是非常辛苦，这你都看到了，是不是？今天搜查这个村子，明天搜查那个村子啊。哎呀，这免不了有时候就冷落了家里的那娘们儿，是不是？可不巧啊，这两天我那娘们儿吧，天天跟我发脾气，说都没有衣服穿了，非要说是让我去给他扯块布，做两件衣服。
2: 有。您看这块咋样？这个颜色啥的中不中？
0: 行，来。你说我这哪有时间呢？不过有块就行。
2: 好。
0: 那我就告辞了。
2: 慢走，下次来叫人说一声，我好迎接你啊。
0: 走。
2: 哎，慢走。
3: 队长，敌人走了。
4: 不是，这真是那个老井啊？
3: 你也看不出来呀、上去。
4: 哎，不是，队长，我太胖了，上不去。
3: 往回走，从那边走。
4: 走。
5: 敌人都撤出村了吧？
3: 哎，等会儿，
1: 都走了。啊，政委，忘了向你汇报，武工队三队的同志们来了。
5: 真的？在哪儿呢？
1: 在我家呢。
3: 哎。你们政委是个女的
4: 啊？对呀、
6: 笨蛋姑娘。
7: 哪个笨蛋姑娘？你是说方？咋可能呢？她咋可能在这儿呢？
3: 我跟你打赌。
7: 我打赌就打赌。
3: 那你上去看。
7: 行。
5: 那你赶紧安排一下，晚上我要好好招待他们。
1: 那肯定了，没得说。
5: 大虎哥，大虎哥，接着。
8: 大虎，
9: 什么情况？
8: 大虎，没事吧？
5: 大虎哥，
8: 谢谢啊。哎，黄政委，刚才你敢扔了啥东西啊？都没接着。
5: 哎，大虎哥，我帮你擦了。
8: 哎，别。不好意思，谢谢
10: 方家同志。哎，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传说中的政委竟然是你呀、啊！
5: 什么？方副队长嫌我不够格啊？
10: 哎，没有，哪里？我们这一路啊，耳闻目睹，多少有关这个政委的文韬武略啊，我们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不错呀，
1: 啊是。
10: 哎呀，俺跟你说吧，其实这些啊，队长早就知道了，他就是没说，是吧，队长？
2: 王队长，你是怎么发现我们那个老井里边的地道的呢？
10: 不知道，我是瞎蒙的。新政委设计的这地道啊，哪那么容易发现？

0: 要见，展开讨论。
1: 知不知道鬼子派了多少兵力啊？
0: 因为求水庙镇的周围村落比较多，而且敌人在当地只有一个阳光地主的武装驻扎，所以为了这次扫荡，他们还特地往那边多派了很多人。

0: 这次行动可是对您大有好处啊。
1: 你想又没别什么老屁，是不是？有话直说。
2: 谁不知道你和杨家大小姐那点事儿啊？
0: 这次去要能抓到八路，回来
2: 你和杨家大小姐动个房啥的。
0: 好家伙，一箭双雕啊，大队长。
1: 瞎说啥呢，臭小子啊！
0: 嗨，行了，大队长，你就别装犊子了。
1: 你奶奶的，给你脸不要脸是吧？跟谁说话呢？滚！
0: 我知道错了，大队长。
1: 滚！
0: 我知道错了，队长。
3: 咱们都快成为一家人了，还牛队长，牛队长，是不是？啊，舅哥，以后叫我桂顺就行。啊，
1: 哎，好嘞，好
3: 嘞，你在这守着。
0: 你们把自行车放那边去。
4: 我说，闺女啊，人家牛队长为了提亲，往咱家跑多少趟啊？这可给足咱家的面子了。这次你要是再不见，闺女，还是见见吧，见见吧。
5: 不见不见就不见，他来多少趟我也不见。
6: 他那就是一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瞧现在德行，你也不看看老百姓都管他叫大狗，那都算夸他了。
4: 好，好。玉英啊，你还年轻，有些事情啊你不懂。当今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哎，你知道外边有多少人在盯着咱家这些财产了吗？啊，现在可好，日本人他又打进来了，嘿，他们说了算。可牛桂穗呢，他现在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儿，咱要是跟他结了亲，嘿，有了这座靠山，咱们不就高枕无忧了吗？还能继续吃香喝辣的吗？
5: 什么红人啊，那就是日本人的走狗，
6: 凭什么咱自己家的地盘让那些日本人说就算呢？
4: 哎呦，我的姑奶奶，这些话可不肯到外边乱讲啊。
5: 我不管，要找靠山你自己找去，反正别让我见着他一眼。结亲更是门都没有，大不了以后不吃香的不喝辣的行了吧，少吃一口死不了。
4: 好好好好。

0: 你们俩快逛街。
1: 所以我们才撤到了赵庄根据地。队长派我来呢，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我们的情况，顺便也了解一下组织上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和任务。
2: 你这次来得正好，
3: 最近上级正在组织一次新的作战任务，需要调动敌后各武装力量参与协同。你们武工队各分队这次是首当重任。

0: 我这次来呢，扫荡八路，是执行了日本人的命令。中岛太君也随后赶到。你们秋水庙镇的治安团要通力配合中岛太君，严格执行渡边太君的计划，要彻查各个村落。刘队长，您放心，我们一定配合，一定配合。大队长。
1: 跟你说了多少回了，眼瞅着叫程义家人，还牛大队长，牛大队长，以后就叫我桂顺兄弟就行了啊！
2: 哎，桂顺兄弟，
1: 哎，这就对了嘛！我跟你说，舅哥啊，只要有我牛棍顺在，咱们杨家永保荣华富贵啊，谁也不敢把咱们咋地，就连日本人。
2: 也得给我牛鬼顺点薄面吧。那是那是。哎呀，牛大队长，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啊！哎呦，您什么时候到的？
3: 哎呀，
2: 老丈人，
3: 爹您好啊！
2: 好，好，好，好，
3: 来来来，上座。
2: 好好好好好。
3: 你也坐，你也坐。
1: 怎么玉英我媳妇儿不在家呀？哦，你说玉英啊，
3: 这又不知道跑哪去玩去了。我知道您要来，我找了她大半天了。这个孩子，哎，
1: 啊，这么巧，怎么我一来她就不在家呢？
3: 这个孩子奇小啊，叫我娇生惯养的习惯了，抬腿说走就走，连声招呼都不打，奇小养成了这个性格，弄得我也没有办法。您喝水，喝水。
2: 算了吧，既然这么巧，那我就告辞了。
3: 哎，大队长，您这又……
2: 去哪里？
3: 啊，我去迎接中岛太君去。
2: 桂顺兄弟，吃了饭才走吧？不是说中岛太君还没到吗？阳光啊，你刚才叫什么？
3: 桂顺兄弟啊！
2: 哎呀，阳光啊，你还不赶紧带人把你妹妹找回来呀？
3: 这就去，爹。
4: 我跟你一块儿去找。啊！哎呦，大小姐，您来了。 你随便看看。

0: 五花色呀，这是小店最后一批，已经定出去了。等一会儿啊，就来取了。
1: 定了又怎么样？现在被我看上了，就得归我。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谁买不是买？
2: 大小姐，这不合规矩啊。
0: 什么规矩啊？在这酒水庙镇，本小姐说的话就是规矩。
3: 掌柜的，
0: 哦，
3: 我来取布啊。大小姐，你看。
1: 这布啊，就是这位客人定的，定金都付了。这块料子是你定的？现在被我看上了，你再挑一块吧。我定金都付了。
0: 定金付了又怎么样？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这
1: 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这料子是我先看上的，总得有个先来后到，不是？
0: 哎，是是是是。
1: 哎，稍后。
0: 你们要干嘛？
3: 我再给你说一次，这块料子我要了，多少钱？我加倍给你。
1: 我不要钱，我就要这料子。我妹子马上就要过门了，这是我买给她做新衣服过门那天穿的。
0: 你妹过门关我啥事儿？
3: 大小姐，我看这样吧，您把这布啊先让给这位客人，过几天我给您再寄一批，您看怎么样？
1: 不行，今天这块料子我要定了。
4: 这次任务很重要啊，回去转告你们王亮队长，务必要准时赶到大帽山参加战前会议。关于这次任务的具体细节和作战任务，陈总队长将会上有全面的安排。
5: 那顾老板，那个我现在就回去跟队长汇报去啊。
3: 我就不讲理了，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5: 哟呵，这么大事儿。
4: 这四个字啊，就是不同的信号，这都是我们新政委想出来的口号。
6: 真想见见你们这位新政委。
3: 我的人啊，已经把村东边还有村北边全都包围了。
6: 另一个地道沟开在他们村口那个老井的侧壁上，比水面高一点的位置。
3: 康副队长叫我们做主啊？
4: 哎，没有没有，哪里？
3: 我们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6: 这次任务很重要啊，回去转告你们王亮队长。
4: 务必要准时赶到大帽山参加战前会议。关于这次任务的具体细节和作战任务，陈总队长将在会上有全面的安排。
6: 那顾老板，那个我现在就回去跟队长汇报去啊。
3: 我就不讲理了，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4: 哟呵，这么大事儿？
3: 反了你了！
4: 哎哎哎！别别别！
3: 何其是才，何大其声才有胆啊！
6: 大小姐，求求你了，高抬贵手！
3: 不敢了，您高抬贵手！
6: 大小姐，大不敢了，您高抬贵手！别别别，
3: 行了行了行了，哎，
6: 这谁啊？这么刁？哼，还能有谁？杨家那位大小姐呗。
3: 杨家大小姐，
6: 这位小姐名叫杨义英，她爹就是酒水庙镇汉奸韦乡长杨德润，她哥哥。 是本地保安团的中队长，哦，还有那个大狗牛贵顺，还想娶她回家，听说已经多次上门求亲了。
4: 哎，这有点意思哎。我父亲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人，我出去教训教训他去。
6: 哎，
3: 嗯，
6: 父亲同志，现在鬼子正在大扫荡，这酒水庙镇也不是太平之地，你可千万不能莽撞行事，机智，小不忍则乱大谋。
4: 放心吧。
6: 不要了，不要了！
3: 去找他吧，看长不长记性。
6: 大小姐，高抬贵手。
3: 把钱给他。
6: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看，
3: 再看把眼珠子拔出来。
6: 冰箱。嘿，这啥玩意儿？这太。

0: 过分了，这是什么过分了？别忘了，我们还有任务。
1: 肯定，我妹子应该就在附近，咱们再找找看。
2: 也只是代为传达口谕啊，具体的事儿您还是自己办吧。在下告辞了，姚大队长，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告辞。
3: 我怎么这么面熟呢？这不是那天晚上在钟楼镇假扮那个翻译官的土八路吗？掉头给我追！
4: 追！

0: 小子还往哪儿跑？熬啊！
1: 哎呦，队长他会飞！队长，油门，
0: 撞他呀！
1: 撞开了，
0: 撞开了，还等什么？快追！
1: 走，红花，哎，追！

0: 这花不错，我要了。
1: 姑娘，这花我买了，
0: 你买了又怎么样？现在我喜欢，你就得让给我。
1: 这姑娘，这花我买了。姑娘，哎，姑娘，这什么？
2: 小姐，

0: 站哪呢？站哪呢？
1: 我不保护您怕他飞吗？
0: 他往哪儿飞呀？这么多人！
2: 哎呦，牛的队长，
0: 小子，我告诉你啊，放了我老婆，你已经被包围了，缴械投降吧！
2: 哎，牛队长，上回您攻打那钟楼镇炮楼，鬼子一定给您好多奖赏吧？
0: 我看你活的是不耐烦了，上回你把我骗的，差一点命都保不住，正好你今天落到我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你！
1: 等等，
0: 打开啊！
2: 你行了吧，牛大队长？你看你底下那帮怂人，我跟你说，你先看好了，我这枪口底下指的可是你那未过门的媳妇儿。
3: 我不是。
0: 什么？你不是？
2: 不是你咋不是啊？瞎咋着啥呀？你不是谁是？
3: 爱谁是谁是，反正我不是。
0: 什么？你反正不是？你爹早就把我许配给你了。我叫他气糊涂了。你爹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
3: 我爹说的不算。
0: 什么？你爹说了不算？你爹说了就算？你就是我没过门的媳妇。
3: 我的夫君我自己选。
0: 什么？你自己选？反了你了？就是我媳妇。
3: 我不是。
0: 是。
3: 不是。
0: 就是我媳妇。
3: 不是。
0: 下。
2: 不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回去自己谈去啊！不是你眼下先说说，小爷我这档子事儿咋弄啊？
0: 你是谁小爷呀？我老婆在你手里就成我爷了？
2: 那你说呢？
3: 不是你老婆，
1: 妹子，你说都什么时候了，少说几句吧啊！哎，这位兄弟，有话好说啊！那先放老妹子啊！
2: 不是你傻还是我傻呀？我放他，我放了他，你们能放我呀？啊？你也别说。就您这妹子，要是嫁给这牛大队长，还真是哎，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0: 少跟我胡说八道！
1: 少他妈废话！放老妹子，给你留条活路。
3: 你放开我！
2: 别动啊！不信你赢！
1: 爷爷，八路爷爷，千万别伤了妹子啊！千万别伤了妹子。
2: 把枪放下！
1: 放下！都他妈把枪放下！
2: 牛子队长，干嘛呀？这么支着累不累呀、啊？
1: 牛队长，牛大队长，这妹子都许给你了啊，你不能不管她的死活呀！啊，咱还是先放一枪吧，放一枪啊！
2: 你到底啥意思？你不想入洞房了是吧？啊！把枪放下，
1: 放下枪，
2: 别动。
1: 放下，
2: 放地上，放下呀！

兄弟，让他录呗。能开。刘队长，兄弟这山谢谢你了，车都给爷备好了，上车。

0: 韩龙爷爷，你放我回去吧，上有老下有小，你让我走吧。
1: 行了，都别打了，你好好开车。

0: 你干啥呀？
1: 不行了，我不走了，我要回家。
0: 别！不是，咱不都说好了吗？那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就放你走了。
1: 这荒郊野外的，越走越偏，你倒是安全了，我怎么回去？再说了，要是碰着豺狼虎豹什么的，我怎么办呀？
0: 不是，大小姐，就这么大点林子，您去哪儿碰什么豺狼虎豹去？
1: 那也不行呀，我一个姑娘。

说什么来着？我说了，我还没安全呢。

0: 安抚一个丫头啊，我不杀你，你倒好，你出卖我啊，这下好了，咱俩谁都别想好。
1: 这帮不长眼的东西，等我回去一定要有爹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0: 你行了吧，你大小姐别再吹牛了，你爹就是他们的狗腿子，到时候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1: 你爹才狗腿子呢。
0: 你干啥呀？
1: 跑啊，都追上来了。
0: 去哪儿了？
1: 都追上来了。
0: 那这样吧，哎，我不是早就答应过你吗？我一定会放了你的，咱俩现在就分道扬镳，我自己走。
1: 你现在就把我给放了？我没脱险呢。
0: 行了，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等鬼子来了以后，你就告诉他们你爹是乡长，他们一定会把你带到你爹身边的啊，放心吧，我自己走。你千万别告诉他们我走的方向啊，听见没？

0: 你们这些人都是谁啊？啊，我爹是八嘎，
1: 多吉队，问题八路哪去了？
0: 那边。
1: 奥卫。

0: かいな。何ですか。
1: 杨家毕竟已经被亏收入麾下，
2: 您和他的父兄都在皇军帐下效力，将来事情闹大了，恐怕不好交代呀。
3: 八嘎，不干！

点吃呢。

丫头。

他可能已经把人的媳妇儿，哼，没过门的媳妇儿，放走了八路，你担当得起吗？妹子，别开枪，是我，我是你哥。老婆，你不要怕，爷们儿在死，一会儿会救你的。 妹子，别开枪，哥过来了！快，快点，快点！妹子，妹子，妹子，怎么了，妹子？老婆，怎么回事？老婆，怎么了？你怎么了？

0: 快点，快点，快点！
1: 趁火打劫啊！趁火打劫？阳光，杨大队长，你用枪指着谁呀？这件衣服你熟悉吧？这是刚才那个土八路穿的衣服。行啊，你妹子勾结八路，
0: 杀死渡边太君的得意干将中岛少佐。杨大队长，你们家在秋水庙镇，
1: 我看是待到头了。
2: 刘队长，你可不能这么说呀！我队长明察呀！
0: 刘队长
2: 明察，这不关我小妹的事儿啊！
0: 刘队长，
1: 张宽，别怕，有我呢。哎呀，大舅哥呀，你整的是哪出啊？自己家人，我能胳膊肘往外拐吗？是吧？走，把枪放下，放下！自己家人舞刀弄枪干什么？有八路跟八路干去！都给我听着啊！今天这件事儿是这样的。土八路
0: 挟持杨家大小姐杨玉英至此，
1: 欲行强奸
0: 杨家大小姐，幸好碰见中岛太君经过，救下杨家大小姐。
1: 可是自己孤身一人与八路交上手，几番混战以后，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我等随后赶到，
0: 成功的救下中岛太君和杨家大小姐。
1: 可惜
0: 中岛太君
1: 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以身殉职了。都听清楚了没有？
3: 听明白。
1: 再说一遍，听清楚了没有？
3: 听明白。
1: 大舅子，老婆，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呀？
2: 对对对。
1: 太君，别开枪，我们是夜袭队。
4: 我是牛归顺，

0: 老程啊，我这一路上可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一会儿见了队长，你可不能乱说啊！不，姐，一会儿见了队长，我说啊，哎，你说啊，
1: 我干嘛？行了行了，知道了，
0: 都是实话。
2: 哎，回来了，
3: 队长。
2: 队长，你咋不进去呢？哎。

0: 让老陈赶紧歇歇去吧。
1: 那我先睡一会儿去啊。
2: 睡什么觉啊？这刚回来，这才几点呀？你去把大伙叫来，汇报一下工作情况。

0: 哎，哎，那个，
1: 哎呦，队长呢？
0: 不是，这多少天没见？
1: 队长，你这老……
2: 我说，你这刚回来啊？去给大伙儿报个平安，大伙儿都挺惦记你。

0: 对了。
1: 你怎么这么快？
0: 富坚那小子，
2: 哎呦我的个天！哎呦，不是不是，老程，你也太快了，你会飞还是咋的？你
3: 这个晋东一带的各敌占区的游击队长，外加咱们武工队三个小队的队长，在3天后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

0: 这家里得留个管事儿的，你留下啊。
1: 哎，队长，这副队长不方便去，那我就跟着你一块去呗。这大帽山一带我熟啊。
2: 我看大家都别争了，俺跟队长一块去。这万一路上碰上个鬼子、伪军啥的，那一下能撂趴下七八个。哎

0: 大帽山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比较熟悉。再说了，就去开个会，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行了啊，都留下了。只要小鬼子来的时候别掉链子就行啊。
1: 老王，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去开会，这一路上怕不安全呢。
0: 又不是大姑娘小媳妇的，我也不是没一个人过啊。好歹我也全军比武大赛第二名了，没事都放心吧。
2: 知道你武功厉害，王队长，我们现在身处敌占区，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伪军和鬼子，而且你是一队之长，个人的安全尤为重要，对吧？所以我觉得慎重起见，你还是带一个帮手，万一路上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
3: 俺说俺们这些大老爷们在这商量大事了，你一个女同志在这掺和啥玩意儿？
0: 那同志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4: 他懂事。
0: 要不我带你去吧，要不
3: 你带俺去
0: 行吗？
3: 确实有点道理。
4: 既然大家那这么信任俺，那俺就表个态，
3: 这一路上俺保证保护好队长的安全。
0: 我带你去是给你见见世面，我用你保护，有了危险不知道谁保护谁。
2: 这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多带一个人手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
3: 是啊，俺还成三个帮了。
5: 队长是不是有点不舒服？
0: 难受，
4: 胃不舒服。你胃咋了？不是你胃咋了？你这我走这两天你胃就不行了。哎，你跟你别去。
0: 没事没事，我就一会儿就好，都散会啊。
6: 那咱们让队长好好休息，散会了啊，散会了，走吧。
7: 王大回去准备去啊。
8: 队长早点休息啊。
2: 没事吧？

0: 你小子，我
1: 啊，
2: 队长，对，有件事想跟你说，那是误会，
1: 天大的误会啊！误会啊！
3: 你打死中岛是误会
1: 啊？你就说这事儿啊，队长。这不是打死一个小鬼子算啥呀？你看，嗨，老陈，我都没放到心上，你还非得跟队长说呢？
3: 队长，哎，这杀小鬼子是没什么，但是你救杨家大小姐这事儿干的也不赖。
1: 啥大小姐？杨家的。
4: 老陈，哎，你到底都说啥？
1: 你笑啥呀？你笑？
5: 陈队长。你昨天晚上不是喂他吗？我给你现做了点干粮，但是不敢吃了，好嚼软。
3: 哎，好，谢谢啊。
1: 好，软，胃不疼。
3: 你跟杨家大小姐那事儿啊，等我回来以后，你再跟我汇报一遍啊。如果有对不上的地方，我处理。啊，
1: 走，
3: 老胡子。
1: 路上小心啊！
4: 你到底都说啥了？
6: 把姐姐好的说了。
1: 你捡的啥好的说？你给我说呀你。
7: 那个，打死日军少佐，英雄救美的。
1: 好。
8: 哎，大伯，大伯，等。
3: 大伯，我们哥俩想去唐县，能不能搭您的车？
8: 行。
3: 哎，好，谢谢，
8: 谢谢，
3: 谢谢啊。谢谢。

0: 在唐县郊外的大老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持的作战会议。
1: 哎，大伯，
2: 大伯，
3: 大伯，我们哥俩想去唐县，能不能搭您的车？行。
4: 哎，好，谢谢，
1: 谢谢，
4: 谢谢啊。
3: 谢谢。
5: 妈呀，这又咳得厉害了，要不咱弄点水喝吧？啊，
6: 不用了，爹。
1: 您这爷俩去哪儿啊？
5: 啊，俺带娃去卧龙山少强孤儿院。这孩子打小就体弱多病的，这不每年都去烧香求菩萨保佑他平平安安的。

0: 运军粮，上面筷子下来，咱们都他妈一个个吃不了兜着走，知道不知道？快点，快！
1: 队长，不是弟兄们不使劲，这车实在是太重了。你看，队长，这大晌午的天，要不然弟兄们缓口气儿，都歇会儿啊！队长，
0: 歇会儿。你不想活，你歇会儿。
1: 队长，
0: 给我去！
2: 哎，干！
1: 队长，哎，你看，那有人吧？
0: 啊！刚说没人来，这劳力就来了。在这催着，我去叫人。
1: 好嘞，队长。来，弟兄们，
3: 起
1: 来！
0: 停！哎！走！有事吗？黄金有辆车陷入了，你们几个过去推推车
1: 啊！好嘞，我帮忙。
0: 哎！
1: 干啥？快点！
4: 你拉车就拉车，
5: 好说。
1: 是我的车。快点
0: 来，把我推出来啊！
5: 来，一二，
0: 追！哎，我说你，用劲推！
5: 走，别打。
4: 他呀，
5: 耳朵不好使，我跟他说啊，
4: 哎，
5: 使劲儿周轮子，使点劲推
4: 啊，
5: 好好推
4: 啊，
5: 哎，好，来，一二，推，
0: 快点，
6: 一二，动，
0: 你都快一点啊，
1: 哎，队长，哎，队长，您看这帮孙子，他们也推不动车。哎，队长，您看，这车上还有俩人呢。
0: 他娘的，这在车上装大爷给谁看的？这是。去，把他俩给我叫下来推车。
1: 是。
5: 一二推，你使点劲儿，一二推。动了
1: 还推，
5: 看我，你不会推，看我的，那一二推呀，一二推呀，来，一二推呀，一二推。
0: 哎，你们俩过去帮忙推车去。啊，关羽，
1: 快着点。
0: 我去。
7: 这个孩子啊，他一身的病啊，也没啥力气，哎，你就高抬贵手，哎，放他一马
0: 啊！
7: 你醒醒，
0: 少他妈跟我在这儿废话！那面车推不出来，就是差着你俩的力气呢。我跟你说，让他别在这儿给我装病。如果你要是不出力气，我他妈给你点力气！
7: 哎，关羽，咱，你就饶了他们。他一身病，一个孩子，他没什么救。
0: 我去，你爹，
1: 你老东西，
0: 别打，狠狠的打，
1: 别打，
0: 你老东西，
1: 这疯了你！我
0: 关羽，别打了，
5: 关羽，
0: 我谁打？

0: 没事，
1: 大伯，您没伤着吧？
2: 没事。
1: 您赶快上车。
2: 狗日的！哎呀
1: ！大伯，您坐好。您别害怕，我们两个八路军武工队的。来，乡亲们，来，过来。
3: 这几个狗腿子欺人太甚了，幸好你们在，可给我们老乡出了口气。
1: 嗨，这算啥呀？哎，乡亲们，那个一路上不安全啊，如果路上有人查的话，就说我们两个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赶快走啊，快走。
3: 今天可真碰上好人了，谢谢你们了。
1: 哎，别搞鬼了。哎，好嘞，
3: 谢谢了。
1: 注意安全啊，我注意安全啊。
4: 再见。哎，
3: 瞎说啥呀？
1: 队长，我跟你说，这回咱可出脸了。你看，咱一枪没发，放老这一大片，给老百姓出气了，痛快。
3: 你以为是你打的？看看这个。
1: 队长，刚才动手就咱们两个人动手了，也没见人动手啊。这是标是谁发的？
5: 谁发的？高人。
1: 高人。
5: 幸好这人跟咱一样，都是打汉奸的。
1: 不是，哪儿呢？
5: 哪儿呢？走了呗，哪儿呢？
1: 队长，你说这高人，不是也是咱八路的吧？
5: 我哪知道？赶紧走吧，在这非出事。这道不能走了。
1: 那咱走哪儿？
5: 上山。
3: 走啊！你拿它干嘛呀？
1: 哎呀，这枪这就捡也白捡，那咱拿一个是一个。
3: 你往那拿小的，
1: 拿个小的。快等会儿我呀！
3: 你快着点。
6: 就开始了。阿纳库里马泽，你满意思？卡纳德，六马斯，我马德，我们都一起。

0: 하치로 할크 외츠게
1: 你啊！别，你这是着火了，你快点吧！不是你拿的破玩意儿，你骗哪？
0: 啥火枪？

0: 队长，这一路真险啊！
1: 你不是能耐吗？动不动就报号啊？这点山路就觉得险了？
0: 刚才那个高人是谁啊？你傻吧你？我告诉你，

0: 图标那高人，啊，就是。
1: 惹祸了吗？我不是，我不过来，就说完就完，怎么过？

0: 快点！老头，这下完了，肯定看见咱们两个猴精来了。
1: 别开枪！大白天的，你们跟我藏猫猫？太君，我们是那个上山烧香拜佛的。
0: 这草垛里有菩萨、啊。
2: 太君，你别动！
1: 刚才有两个武工队杀了几个军爷，我们看见就害怕了。你们一追，我们也害怕了，就躲在这儿了。
0: 武工队，两个人，
1: 两个，
0: 他们去哪儿了？快说！
1: 他们俩往那边跑了。哎，跟着我。
0: 实话。
1: 我良民大胆，说谎的不会。
0: 你们几个，给我看着他俩。其余的，给我追。
1: 人呢？人呢？
0: 别管了，走走走，快走！走啊！

0: 这儿，来壶茶。我跟你说啊，这儿已经进了大帽山地带了。你别再给我惹事儿了，我可跑不动了。
1: 不会，不会，
0: 好，谢谢啊。

0: 就说你俩了，走吧走吧。
1: 刚说那事儿啊，你别忘了啊，记着没？
0: 快快
1: 去那边去，
0: 快点。小二倒水。小子，什么人？
2: 老
0: 李
2: 吗？
0: 你瞎了你聋子啊？爷爷跟你说话听不到是吧？
3: 你就是一条狗而已。这爷爷心情好，赶紧滚蛋，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0: 看清楚，爷爷什么人？
3: 小子，叫爷爷。
0: 不。

0: 哎，老吕，这么巧啊！
1: 我以为谁呢？原来是你们俩。怎么着？看我动手，你们也手痒痒是吗？
0: 谁活动啊？关键是这几个人，我看的意思是要朝你放黑枪，所以我才帮的你。
1: 我说王亮啊，你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就这几个货人算计我。
2: 如果没有我们俩帮忙，你能对付这三个人？
1: 没有你们，照样

0: 不是我们，是他。
1: 对，是他。
2: 这是咱们人吗？
1: 是。
2: 这怎么回事？你是什么人？妈问你话呢，你什么人？
3: 刚才我说了，爷今天心情好，饶你们几个狗命，枪留下，你滚蛋。
4: 基层来自第九军区24团选送，号称华北第一神枪手，弹无虚发，百米之内一枪打灭枪火。
0: 原来你是有备而来啊！哎，不过说实话，你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第一神枪手，确实名不虚传啊。
1: 哎，队长，那个神枪手在哪儿呢？
0: 甭搭理他，他傻啊。
3: 不好意思，让二位见笑了。
5: 哎，我说，这枪拿着不？
3: 别管了，有人收着。

0: 应该是武工队的同志吧？
1: 你是

0: 一眨眼的功夫就撂倒我们四名队员。这么强的战斗力，除了冀中大名鼎鼎的武功队员，还能有谁？哎，对了，还不知道几位同志怎么称呼啊？
1: 我是武工队二队队长

0: 三层外三层的。你别说我们仨，我估计啊，就再多来那么四五个，也照样过不了这道防线，照样给毙了。老李这脾气啊，就这样。话语直接，性子傲，你不要心里去啊。
1: 哎，你笑什么呢？

0: 别紧张，自己人没事儿啊，自己，你把枪都放下吧，没事儿。
1: 队长，武工队二队队员神枪手基层，
2: 了不起，你们武工队太厉害了，我们甘拜下风，甘拜下风。
1: 报告总队长，进山的几位同志全部带到。
3: 好。
4: 报告，武工队二队队长李春正，队员季晨前来报道。
5: 三队队长王亮，队员石大虎前来报道。
6: 好，
7: 王亮，大虎，陈正、季晨，你们一路辛苦了。小庄，统计一下残毁人员，看看谁还没到。
8: 报告，除一队队长孙国以外，其他人全部到齐。
9: 孙队长向来不迟到的，今儿有点反常啊。
10: 难道陆大一上鬼子了？
11: 啊，
12: 周队长，你担任外围警戒，一直没看到孙队长来吗？
13: 报告，最后进山的同志就是吕队长和王队长他们。
14: 我进武工队的时候，一队已经出去执行任务了，我都没见过。光这一老头姓孙，一大把年纪，是武工队最老的队员。
13: 谁？警戒！都回来吧。哼，小李阳，你那咳嗽声我听得出来。老孙，出来吧。
15: 报告总队长，武工队一队队长孙铎，队员李阳前来报道。
16: 老孙同志，你路上辛苦了。
17: 小李啊，你这痨病得抓紧时间治啊！
16: 治不好了，这病打娘胎里就有，习惯了。我说同志们呐。 这人呢，一上了年纪啊，这腿脚就不利落啊，所以每。

0: 次开会呀，我都是提前出发的啊，这叫赶早不赶晚啊。这次到大帽山，一路上得到各位多多关照啊，总算顺顺当当的啊。今儿一大早我就进山了啊，看见游击队的同志们呢，忙前忙后的，各有各的任务，也没好打扰大家。一闷头就跟我这小兄弟，在山后边找个安静的地方睡了一觉。这一觉啊，成了起大早赶晚集了啊。我老孙头啊，让大家担心了，给大家赔个不是啊。
1: 孙队长，您的意思是说，一大早就跟这同志进山了啊？我们游击队可是设了四层防线呢，一点都不敢疏忽啊。这怎么就没瞅见你们呢？
0: 周队长啊，今儿早我们进山的时候啊，看见你跟队员们在虎头渠的山沟里埋伏着，本想过去打个招呼，又怕给你们添麻烦，所以就没惊动你们。
2: 看见了吗？这就是经验，还得学。
3: 是。
2: 好了，大家伙人都到齐了，我们进去开会。
4: 同志们，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是要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自打去年中条山战役打响之后，鬼子一直从北方调兵遣将，现在正集结于山东和山西两地，时刻准备着增援主战场。眼下我们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情报，鬼子一支新整编的精锐甲级旅团已经在天津登陆，即将于近日经过晋东附近，秘密前往中条山战区。这支部队装备精良，一旦投入战场，势必对我方在军事上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上级首长决定急调我八路军冀中军区九个军分区的24团、34团，还有42团。秘密插入敌后集结，并于5天之后在曲阳县和玉堂乡之间的龙爪峪设伏，力图一举把这个精锐旅团彻底歼灭。
2: 大家安静了，客观的地理位置告诉我，一旦伏击战打响，驻扎在晋东附近的坂本联队及其各部势必闻风而动，火速向龙爪峪一带增援。而我们各地游击队和武工队的具体任务，就是要在伏击战打响的同时，彻底切断从冀东周边通向龙爪峪的所有交通线路，从而确保我主力部队这次伏击任务的顺利完成。大家有没有信心？
5: 有。
2: 好，下面我来宣布具体任务。武工队第一小队，
6: 走。
2: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北店头、黑铺、白河一带的游击队，在白河集结，从北面截断唐县、顺平县、北罗镇一带的鬼子和伪兵。
6: 是。
2: 武工队第二小队，
7: 到。
2: 你们的任务是带领陈谷、南岭一带的游击队，在南冷镇集结，从南面阻击清河、镇东、南岭一带的鬼子和伪军。
6: 是。
2: 第三小队队长王亮，
8: 走。
2: 你们的任务最为艰巨，带领中楼镇、赵庄、清河镇、阳平镇一带的游击队，在沙河镇集结，务必要在主战场伏击打响的同时，切断从沙河镇到曲阳县必清要道，沙河镇北侧的渔阳古公路，以阻挡驻扎在清河镇渡边宪兵大队及其下辖治安团对主战场龙爪峪的增援。
8: 是。
2: 王亮，就没有困难吗？
8: 没困难，这有啥困难？
9: 什么没困难？王亮，就是你们炸了公路，与敌人的工兵配置足以很快修复，就是你们三小队几个人及游击队那肯定不行。
10: 你咋知道不行呢？
8: 对啊，你咋

0: 这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你以为你想出来就能做得到啊？
1: 李晨舟，你在这起什么哄？
2: 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次任务离你们三小队活动范围最近，只好由你们来完成。可要从人员配备上来说，其他各兄弟部队都有相对难的任务，所以实在是抽不出更多的兵力给你。
3: 你放心吧，队长，我肯定能完成这个任务。
1: 保证完成任务。同志们，任务我都布置完了，留给你们大家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散会以后，大家即刻返回驻地，做应有的必要准备，务必于5天之后，按指定地点、按时间到达伏击区，不得有误。是。
2: 回去准备吧。我坚信，你和你的第三小队一定能够胜任这次艰巨的任务。
3: 是。
2: 我期待着你们第三小队凯旋而归。
3: 谢谢队长对我们的信任。

0: 啥不放心的？你不都保证完成任务了？
1: 啊，肯定保证完成任务啊。
0: 那就行，那我就放心了。
2: 怎么样？
1: 哎，于队长，你刚才说的话啥意思？俺们算队咋了？咱能不能别整天门缝里边看人，行不行？
0: 我问你能不能说话，别总没大没小。这是二队队长，怎么说话呢？
2: 黄亮，现在你们人员还不齐整，这次担子可不轻啊。如果遇到什么困难，尽管给我开口，我们二队会全力帮你。
0: 嗯，你放心，我绝对不会在没赢你之前就先倒下啊。
1: 您放心啊。
2: 好，那我等着。
1: 嗯。
3: 响声儿来自在大街口，唱
4: 响声儿来自在大街前。
5: 你好好学不好好学呀、啊？你说说他。
6: 胡大爷，别生气，别生气。啥玩意儿你？你想不想学啊你？
7: 不，
6: 你们这块是干啥的？你这
7: 方队长呢？
8: 啊，赵薇，这么急，什么事儿啊？
7: 刚刚得到消息，阳城镇的那个李村最近突然来了一批鬼子，要在那边修炮楼，村里边所有的男的都被抓去当苦力了，连路过的都不放过，见一个抓一个。
8: 哎呀，那万一队长他们开会回来，那正好赶上鬼子他们在那抓壮丁呢，给抓去修炮楼了，那咋办？
5: 那可不行啊！
9: 看来咱们得去接应他们一下。
8: 走，
7: 我跟你们一起去。
8: 哎，不，
9: 政委。你是这赵庄根据地的政委，你走了以后工作怎么办？再说你又不是我们武工队的队员，我们这是去打仗，你去干什么呢？
7: 就因为是打仗我才更要去。别忘了，我虽然是这个根据地的政委，但我同时也领导赵庄游击队，敌后战线没有文职干部。
9: 可是
7: 哎呀，行了，别说了，赵庄暂时由吴政委代管，我这就去召集游击队队员，我们一起去接应王队长他们啊。

0: 你奶奶！又干啥去啊？我去救他们去。我说过啥你忘了？说过啥？哦，听队长的，哎，听队长的。你以后少跟我说话啊，多听，听我的就行啊。
1: 队长，你不舒服了？

快去，来，辛苦了，苏德爷，快去，辛苦了，苏德爷。

0: 我们一共杀了五个武工队，杀了几个军爷。
1: 一线游击队大队长周铁柱，负责大帽山周围的警戒。
2: 你们的任务最为艰巨，
3: 没困难，这有啥困难？
4: 那我建议咱们到李村再救老百姓，行不行啊？

0: 你放心，拿你钱替你办事儿，三哥是个讲究人。
1: 哎，谢谢三哥。
0: 行了，好干活。

0: 小生没事吧？你看，咱们快点！对，你把这个小生给抓了呀！
1: 你别胡说！
0: 我都给你。

人手本来就不够，咱别打了。

我只能保证我的兄弟不抓他。再说了，就你抓了也比跟你这个烂酒鬼在一块儿强。好好干活，你给我。

我问你呢，你弄一死人来干嘛呀？还没使劲啊？再去打一个去。

0: 别冲动！别冲动！出来！我把你这塞嘴木棍给拿下，不用血汗，听见没有？是。被你们庄的那些老乡，都被关在哪儿？
1: 前面，前面发展，站住！
0: 炸死！爽！
1: 别嚷嚷！
0: 谁绑的你？
2: 我还没问完呢，
1: 前面就算你第三家。

0: 你说。错了，不是邓咸鱼啊。
1: 没关系，你去把那两个冰的衣服给我弄下来。

0: 空队的。
1: 对，副空队的。别害怕，把大家都叫醒。
0: 副空队叫咱们来了。副空队叫咱们来了。
1: 小点声，小点声。
2: 一会儿带着大家从村西口走，村西口有片林子，你们到那儿就安全了，知道不？

0: 太君要几个老百姓到村西头帮着修工事，出什么事儿了？
1: 没听说呀。武工队今天晚上有可能偷袭一次，
0: 这还来得及吗？这谁知道？想让干啥干啥呗。
1: 奶奶的，真不让人安心。去吧，走，
0: 走。
2: 兄弟，咱还没对口令呢。
0: 对啥口令啊？这是急事儿！你说咱俩都自己人整这玩意儿干啥？你说，
2: 这例行公事嘛。你看现在武工队那么猖獗，咱这不是以防万一吗？啊，
0: 也是。你说我要真是武工队的，你还能站这儿？
2: 你要真是武工队啊，我也不跟你在这儿对。
0: 对。哎。不是，有枪声！我枪声，东头有枪声，东面。你把这些老百姓给太君送过去。
3: 好，
0: 我去支援，听懂没有？
3: 听懂了。
0: 快行，走
3: 走，快走走走走走走。
4: 在哪儿呢？啊，就在前面。

0: 谁愿意送命啊？是不是？
1: 哎呀，是啊，是啊。
2: 要想送命，谁还当这狗腿子呀？
1: 哎呀，行了，行了，起来吧，还装。
2: 哎，

0: 听错了
1: 啊，听错了，错了。
2: 哪儿的？
3: 报告太君，巡逻的干活。
2: 方向八个。
3: 天黑黑。
2: 还有。太君，我们来考考你，哪里带路？
4: 我们听见村东头有枪声，特意跑过来支援。
2: 咋的？你再把刀给他！
4: 刚才还有呢，刚才。
3: 太君，这个人他有问题。
2: 你
3: 现在还没打？哎呦，你看，
4: 我说有枪声吗？
3: 快，
4: 听错，
3: 再厉害点！快快快，太君回来！
4: 行。
3: 哇，队长，刚才是不是你开的枪？
5: 当然不是，我还是以为你跟鬼子相遇了。
3: 没有啊，
5: 老乡呢？
3: 老乡在前面林子里呢。
5: 是咱们的人。
3: 咱们的人？是傅杰？
5: 要是傅杰，咱光开枪不救人啊？

0: 这小啥大法啊？听声儿像是个狙击手，
1: 狙击手，人叫
0: 击锤儿。

0: 长眼的，不长眼的，
1: 毙了吗？
0: 你知道俺们是毙了吗？睁开你的眼，咱们是一伙的，睁开你的眼睛好。

0: 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啊！你说话这事你又不说了，相信我们，我们是化了妆来救你们的。快走啊，起来！真的，一会儿又开枪了，快走！韩七六干。
1: 别怕，别怕，走走走，还是两杆钢枪，你别吓人了，快走。

0: 你咋了？
1: 不说好了不撤吗？
2: 咱刚开完会，总队长给咱这么多话头聊，咱俩要是都扔这儿了，谁就传达命令了。
1: 我管他啥任务，我这
2: 我的。我知道你讲义气，但是你想想，咱现在不光是为了武工队，咱为了一营啊！你忘了，咱当初为啥留这儿啊？啊？
3: 不说，
1: 走。
2: 行，你这么想啊？
1: 你拿不拿我当你连长？
3: 啊？
1: 那你听不听我的？那我有危险了，你是不是得帮我呀？
3: 猫，
1: 我现在是不是有危险？
4: 你说这几个妇女
1: 是不是拖我后腿啊？那你帮我把他们送走了，别拖我后腿，总行吧？行，行，快走！
0: 送走我再回来，
1: 走啊！

0: 奴たまが泣くなだな。アンデカワニユデ攻撃をオープン。
1: どう見ます。
2: 射撃止め。
0: はい。老朋友，可以出上见了一面吗？

有两箱了。来，

0: 归于我。下来！呀！呀！
1: 换你命追，值了！你们咋来了？队长，把手雷扔掉，快过来！

你

0: 让你玩去了，不让你。
1: 快！
2: 你们咋
3: 来了？哎！
4: 我说，这一带鬼子正在抓人修工事，我们担心你们两个出事，所以就出来接应了。你受伤了？
3: 没事，
2: 只是没伤到骨头，皮外伤。
0: 哎呀！怎么把队长一个人扔下？
3: 哎呀！
0: 队长说那些女的会拖累他，让我把那些女的带到那个……
2: 哎，行！我问你，那些老乡呢？
0: 老乡说，
4: 你说完那几个女的是吧？啊，方政委已经在那边照顾着了。
2: 谁？他也来了？啊，
4: 对呀，就在小树林那边。我让傅杰在那守着呢，
2: 你咋把他也给带来了？
4: 他自己坚持要来。哎，好了，咱们赶紧撤吧，这里离阳城据点近，鬼子随时都会出来增援，咱们赶紧走。
0: 哎，
4: 队长，
0: 咋回事？
4: 什么情况？哎，队长，
5: 咋了？
4: 队长。干啥呢？
5: 刚才有个狙击手，那枪法可准了，不信你问队长。
4: 哎，正义，
2: 这人受伤了，而且还中了毒。
0: 我
3: 你又不懂，起来。队长，你怎么知道这人中毒了？
5: 这血有点腥臭。
3: 我闻闻。就是臭臭的。
5: 你腿脚快，
3: 你附近先探探
5: 去。
4: 好，队长，这儿危险，还是先撤吧，回赵庄。

0: 我们的任务是炸毁渔阳谷公路，切断长生镇渡边大队支援的必经之路。
1: 嗯。就这些？
2: 还就这些？就这些？那个总队长对咱这点任务还有点不放心呢。对了，还有那个二队那个队长叫驴。
0: 闭嘴吧，
3: 队长，什么情况？
0: 总队长担心我们不能完成这次任务。
4: 啥玩意儿啊？你这他就没有不担心的时候？
3: 既然上级这么担心，说明这次任务它非常重要，也非常艰难。队长，我看咱们先派些人到那儿去侦查一下地形，回来咱们再具体制定方案。
0: 我也这么想。
5: 嘿，队长，那我现在就去呗。
0: 行，老程，你陪他去。
6: 等，我去吧，我是一个女的，打探起来更方便一点。
5: 方家同志，人大虎上回都说了，这是我们武工队内部的事情，你们女同志不便掺和。
6: 人家刚才都说了，要我们游击队配合，怎么就成你们内部事儿了？
5: 那对呀，你们游击队那只是配合嘛。
6: 你别忘了啊，昨天营救王队长，我们游击队也是出力了的。
5: 嗯，不，反正你不能。
6: 为
5: 不管怎么样，
0: 行了，这开会呢，怎么还斗上嘴了？我就这个问题啊，支持傅杰同志的看法啊。那个配合呀，是行动起来以后的事情，行动之前所有的任务工作都由武工队独立完成啊。
6: 王队长，你
0: 啊，我宣布一条纪律啊，以后不管什么行动，这个游击队的某些同志，尤其是女同志，就不要参加了。
6: 女同志怎么了呀？人家花木兰还能带军打仗呢，凭什么我不能参加？重男轻女啊你！
0: 重什么男轻什么女？我又不生孩子，我还不是担心。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老方，把这个纪律记下来，写到纪律里头。
2: 写上。
1: 哎，队长，

0: 俺这有笔啊，
1: 就是俺这有笔。来，
2: 哎，你怎么会有钢笔呢？啊，哎，还是好笔呢，好笔呀、啊！
3: 这不是我的钢笔吗？啊，你在哪儿捡到的呀？
1: 啊，这是昨天俺跟队长。
4: 哎，石大虎同志，这支笔是方家同志丢在玉山炮楼的，你怎么捡到的？
1: 玉山炮楼。啊，不是，昨天咱俩在……
4: 哎，你捡到同志的东西你不上交，你这问题你是有问题的，你知道吗？
1: 不是，咱俩在一块儿，
4: 闭嘴不许说话，回头处理你。
5: 你那多烦
2: 啊！没大事了，找到就好，找到就好啊。这就是你说你老师送给你的那支笔。嗯。
6: 哎呀，哎，老程啊，走吧。
4: 那别的地方都没坏吧？
3: 没事。
4: 那笔帽坏了，问题应该不大。这大伙同志捡到东西啊，不上交，那个还给弄坏了。那我回头处理的，你别担心啊。
3: 没事儿，我想他一时忘了。
1: 啊，没忘。这个笔就是从队长身上掉下来的。

0: 哎！看看，马队，我去你的！老程啊，走吧。
1: 别的地方都没坏吧？
2: 没事儿。
1: 那笔帽坏了，问题应该不大。这大雾同志捡到东西啊，不上交，那个还给弄坏了。那我回头处理的，你别担心啊。
2: 没事儿，我想他一时忘了。
1: 啊，没忘，这个笔就是从队长身上掉下来的，而且这个笔帽掉下来本身就是坏的，那这真事儿。
3: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是你捡的，是不是？
1: 显然是俺捡的呀。
3: 你看他承认了是他捡的，回头我处理他啊。
1: 不是，
3: 啊，你赶紧。
1: 捡尸啊，你捡的！
4: 你这还有伤呢，你别乱动。没事儿。
1: 我也走了。哎，你干嘛去？我处理大火。对，严肃处理的啊。我严肃处理的。没事吧？没事，不用，真没事。这笔找着了。 回去吧。嗯，好吧。喂，
2: 长生，长生，快起来！怎么了？啊，怎么了？背的谁呀？这是？来来来，小心，小心，小心，走。差不多了。
1: 他中的是蝎毒，幸好毒性不太大。我已经替他处理过了，应该没什么事儿。哎呀，啥蝎子咬了这么大口子？
5: 你是在哪儿找着他的？
6: 哦，就在咱们打鬼子那地方，那儿有条小溪。我见他的时候，他都昏迷了。
1: 你找着他的时候，还有没有其他东西？
5: 没啥呀，这啊，对对，有一个酒瓶子，我给他扔了。你看看，
4: 临死还不忘喝酒了，还救他？怎么了？昨天救那个女孩子在哪儿？在我那儿，她受了一点惊吓，一直都昏昏沉沉的。
5: 我给他吃了一点药，让村里的几个大娘照顾着呢。你们看那女孩子眼熟不？
4: 眼熟？嗯，
5: 那是他媳妇儿。
4: 对，就是那个叫小翠儿的那个。
5: 对，我说呢，这，
1: 对，就是他。咱过去看看。

0: 嗯，哟呵，嗯，醒了，
1: 臭，
0: 啊，啥？
1: 臭，酒，
0: 酒，还有啥？
1: 小翠儿，
0: 小翠儿，
2: 大晚上的这一醒就想着女人跟酒。人家这长城，你在这看着啊，俺出去转转去。
0: 啥玩意儿啊？你也真是真不争气。哎呀，你别喝酒了，来，算了，对着壶喝吧，喝点水来。咱俩翻过来。
3: 哎，老王啊，你真怀疑那小子就是那个狙击手？
4: 啊，不忘了吗？那是我们亲眼看到的，那个汉奸那么大，他都不会整。
5: 你知道什么叫真人不露相吗？
3: 如果他真是那个狙击手，那他藏得可真够深的。
5: 万一人家有什么难言之隐，就是不想说呢？
4: 我有点不行。
5: 头发长的那个女的，肯定是他老婆。不信你一会儿问问。
6: 吃点吧。吃点吧，
7: 大姐。
6: 方政委，你看这孩子不吃不喝的，别着急的。
7: 姑娘，姑娘，你是叫小翠吗？你看看我，你还认识我吗？
8: 认识你，大姐，我认识你，你是好人。大哥，我认识你们，你们是好人。我求求你救救我男人，我男人被日本人抓走了，我求求你救救他。哎呦，我给你磕头了。
9: 哎，不用，妹子，我跟你说，
10: 不用这样
9: 啊。
10: 我跟你说，你男人没事了，已经被我们给救回来了啊。
8: 真的？
10: 真的。
8: 那我要去见金宇，他在哪儿？带我去见他，我现在就要去。
7: 慢点，
10: 行行行，别急，把鞋穿上。
7: 把鞋穿上啊，慢点。
10: 来，
5: 走，
10: 来，
5: 这边。
10: 来吧，到了。
11: 哎，再喝一口，哎。喝点啊。

0: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他是个神经病？
1: 这话怎么讲？
0: 没发现啊，他的食指都断了。
1: 谁说没食指就不能开枪了？
0: 你打给我看看。
1: 也是，一个连路都找不着的女护士都能给咱当政委了，这还有啥不可能啊？
0: 我这钢笔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什么苞米？苞米怎么了？
0: 我说的是钢笔，我的钢笔怎么回事？你耳朵怎么了？什么苞米？
2: 说正事儿呢，你是扯得太远了，这也
0: 没扯远。我想了很久，终于想明白了，一个捡了革命同志的东西不归还，还有意损坏的人，真是没有资格当队长。
2: 对啊，当什么队长啊？大虎那智力能当队长吗？我都说了，我回去批评他，处理他。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0: 那大虎哥说，这个笔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你怎么解释？
2: 大虎说的你就信啊？你要信他的话，那你的智力不跟他一样了吗？他那明显是在撒谎。
0: 我看是你撒谎。
2: 你看这娘们儿，永远都是哈无理变三分的。
3: 我说王亮啊，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吗？不就是一支钢笔，那笔帽你给弄坏了，人家方政委也没有怪你嘛，是不是？
2: 那什么我弄坏的，我这这大虎弄坏的，怎么成我弄坏的了呢？
0: 什么叫物理变三分？
3: 好了好了，这个事情我们都知道啊。那支笔呢，是在那个那天那个啊临江酒楼，你从那阮二狗手里拿过来的。
2: 你把它拿什么狗？
0: 阮二狗，怎么回事啊？
3: 哎，没事。王政委是这样的，这个听说你这支笔丢了以后呢，我们王队长啊，他一直惦着啊，一直惦着这支，就正好碰上那天，不就有机会？
2: 行，什么呀？这是几百辈子事，扯哪儿去了？扯得太远了，说正事儿。
0: 对，

0: 说点正事儿吧。啊，
1: 有正事，
2: 这一会儿功夫就一致对外了啊。
1: 好，
2: 咱们就说正事儿啊。那个，你们觉得那个啊，薛金宇就是那个狙击手对吧？那么你们打算把他怎么办呢？
3: 把他留下来。我的意思是说，二队不是有个击沉吗？对不对？那咱三队不能比二队差，咱也得有个神枪手，是这意思啊？
2: 问题是，他到底是不是那个狙击手？再有呢，就是他到底愿不愿意留下来？
0: 这好办，晚一点我跟小翠聊一聊。
3: 你聊就能给人留下来啊？
0: 那怎么了呀？我是政委，政委干什么呢？政委是专门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怎么聊不明白啊？
3: 那你干脆跟严婉聊去吧，你把他聊明白了最好。
0: 我跟那袁不通，我聊不明白。
3: 没事，他通啊，我给你逮来，你们俩一块跟他聊。
2: 好了，你们慢慢聊啊，我还有点事儿，我先去了啊。你们聊。
3: 哎，薛日雨去。那你聊去吧，聊吧。
0: 聊什么？
3: 你不要聊薛金宇吗？
0: 你不是说我聊不明白吗？
3: 你不是说你能聊明白吗？
0: 你说我聊不明白，那我就聊不明白了呀。
3: 哎，你刚才自己说能聊明白。
4: 王队长，方政委，出事了！
3: 你咋呼什么玩意儿？
4: 不是，长生哥救回来的那个酒鬼和大虎哥打起来了。
5: 你还知道是俺们救了你们？你们俩为啥想逃跑？
6: 你想点事儿说。
5: 那就是，那为啥要逃跑呢？你
7: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不是想逃跑，我就是想回家，回阳城镇。
6: 行，我听明白了，人家就是想回阳城镇。
4: 队长，你来正好，他们俩想溜出村，让我逮了个正着。我怀疑他们俩到小日本
6: 了。那个啥，
8: 方佳姐，
0: 翠儿，怎么了？
8: 方佳姐，我们想回阳城镇。
0: 回阳城镇，你不怕被鬼子抓了呀？
4: 没事，有我呢，我能保护小翠。
0: 咱们有事进屋说啊。

0: 长胜哥，嗯，这个人真愿意喝酒啊。
1: 爱喝酒，见酒就没命了。回来，干啥去啊你？
0: 啊，我师父告诉我，投其所好，稳人心。我打点酒给他，让他留下。
1: 这孩子到底是真精啊，还是真傻？
2: 我们那位同志是有些粗鲁啊，两位不要太介意。
3: 哎，不介意，不介意。知道我们不好，我们跑出走之前也没打个招呼。不过得谢谢你们啊，救命神。
4: 小翠儿，你们要是真想走，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亵渎还没有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呢。
3: 没事，我找个医生就好了。
2: 你这伤可是日本人打的啊！你这时候回家回阳城镇，那可是敌占区，回那儿治亵渎，这不等于自投罗网吗？
3: 长官，你开玩笑吧？我这是逃出来的时候，半路上被蝎子咬的。这，
2: 那咬你的蝎子嘴可够大的，日本人养的吧？还回去？日本人正找你呢。
3: 啥？不可能！我一老百姓，这么人找我的？
4: 金宇，要不等伤养好了，咱再走吧。对呀，等你伤好了再走也不迟嘛。
3: 太客气了，那都一样，都一样，我们没事儿，没事儿。
4: 哎呀，怎么了？
2: 他没事儿，他碰了我一下伤口。

0: 告诉你别乱动，别乱动的。你的枪伤很严重，这要万一再打偏一点，你的胳膊就保不住了。
1: 没那么严重啊，那个放心吧，这胳膊没大事。
0: 今日，咱先别走了。

我们也不拦着，不过他体内的蝎毒还没完全清干净，还需要再治疗。

0: 怎么了，翠儿？
1: 啊，没事儿，睡不着觉。
0: 那要不我俩聊聊？
2: 嗨，啥好聊的？我这个小老百姓，我就想跟小翠儿安安稳稳的过个日子。
3: 这谁都想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你说那小鬼子，他能让你安稳吗？嗯。我看得出来你有两下，就是深藏不露。啊，
1: 方家姐，你们太看得起我家金宇了，他没你们说的那么厉害，
0: 是吗？那也许是我们看错了。小翠儿，现在国难当头，我觉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奋起抗争，只有我们团结了，才能打跑小鬼子。你说呢？
1: 金宇，他不爱打仗。
3: 谁愿意打仗啊？啊？那过去有句老话，叫什么"好男不当兵"，还有什么来着？"
2: 好铁不打你"。
3: 哎，对，就这句。哎，你也知道啊。对了，过去当兵，说实话就是为了混口饭吃，那现在可不一样，现在当兵为啥？为国家，为了千千万万的老百姓。
1: 其实我也知道这个道理，只是金宇实在是没那个能耐。
0: 小村，你知道昨天晚上在李庄村的树林里边暗处干掉很多鬼子的那个人是谁吗？
1: 金宇说是你们武工队的人。
0: 不是，是薛金宇。
2: 方大哥，我想你是误会了。
3: 我没误会。你今天在山上开枪的时候，肯定把我当成伪军了。多亏我命大，躲过了这劫。我今天特意捂着这只没受伤的胳膊，就是为了看你反应。我一看你反应，我就知道，你肯定就是那个狙击手。
2: 方大哥，你什么时候见过这个没有食指的狙击手啊？
3: 那你咋知道这开枪得用食指？
2: 啊，我是酒馆听说书的说的。
0: 翠儿，我想听真话。
1: 金宇他以前当过兵。
0: 当过兵？什么兵啊？
2: 哎呀，就是一小兵，一炊事兵，没当几天就不干了。
3: 为什么不干了？
1: 他说是因为看不惯部队里的习气，加上自己爱喝酒，所以就跑了出来。
0: 小翠儿，我一直想问你，你爱他吗？
1: 爱他，我很爱他。
0: 你爱他什么呢？懦弱、逃避，还是无能？
1: 他以前不是这样。
0: 不管他以前是什么样子，也不管他以后是什么样子，小翠儿，你真的心甘情愿地把自己一辈子的幸福交给一个只会逃避现实的男人吗？我知道你很爱他，你爱他甚至超过了你自己。

0: 喝酒就是为了逃避现实，啊？我知道，你肯定有很多故事。来，说说为什么？女人、仕途，还是兄弟？
1: 我没有兄弟。
0: 为什么没有？因为你的兄弟在你眼前战死沙场，你厌倦战争的残酷。
1: 不是残酷，是无助。

0: 能坚持到下午三点。
1: 不行了，现在顶不住了。
2: 痛要军先生。

0: 方家姐，我知道你们是好人。
1: 翠儿，你相信我，去说服金宇，让他留下来，参加武功队和我们一起打鬼子，这样才能够证明他自己，做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
0: 方家姐，我答应你，我劝劝金宇。
1: 我相信他的内心一定也燃烧着一团火。真的，我相信他能答应的。
0: 方家姐，你们有文化的人说话真好听。
2: 我也想，可是我真的不想当少爷。你是个爷们儿，就应该干点爷们儿该干的事儿，明白吗？别老想着过去，想着那些烂事儿没用。
3: 王亮向薛金宇坦言，武功队里有着不堪往昔的人不止他薛金宇一个。傅杰和石大虎原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在鬼子的扫荡中被杀光了族人，烧毁了山寨。因为决心报仇，要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投奔了八路。在人民的队伍中改邪归正的他们，虽然依旧有脱不掉的一身匪气，但他们再也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了。过去的已然失去意义，现在和将来才尤为重要。
4: 队长，队长，哎呀，你走走走走走，这天天咋就指着睡呢？队长，回来了。哎。
5: 这儿呢就是曲阳沙口镇，就在这儿，这条公路就是咱们这回任务的目标，也就是说这个渔阳谷公路，同时呢又是从长生镇到曲阳的必经之路。
2: 这段路上鬼子哪段的防守最薄弱？
5: 这条路啊，沿途全有哨卡，不过你要说防守最薄弱的，那也就是说沙口镇前面这个，这儿只有一个哨卡，而且呢加上沙口镇里边伪军和鬼子加一块也就30多个人，所以那基本情况也就这些了。汇报完毕。
6: 队长，你有啥看法？
7: 沙口镇这儿的兵力部署确实是薄弱，但是以渡边大队的工兵清理能力来说，就算我们把那炸开了，它很快也会修复了呀。
6: 哎，那个
8: 傅杰，
6: 那儿怎么那么窄呀？那点路，
5: 这儿啊，
6: 啊，
5: 哦，这儿不是，它这两边啊全是高山，这个呢就是说这个窄谷，最后因为这个高山时间长了就形成了。
6: 特别窄，
2: 这个谷口它最窄，如果在这个口上放上足够的炸药，把这个谷口给它封死，怎么样？
7: 对，就算是渡边大队的工兵清理能力很厉害，但是想清理这儿，最少也需要2天的时间。等他们疏通了道路，我们的伏击战早就打完了。
9: 队长到底是队长，哎。高明，
5: 你啥呀你？我跟你说，这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
9: 咋了？咋就又没戏了呢？
5: 那这，人家鬼子就为了保证这段渔阳谷公路的畅通，在这条公路上那是设置了重兵把守啊。你看，就这个窄谷开口的北端，就这曲阳这边一个哨卡。那里边配备的那是3个班的鬼子，另外啊，就窄谷这两边100米处各个高点配备的那是什么呀？轻机枪火力点。
6: 按照你的说法，如果我们需要用爆破来引石堵路的话，那就是说我们首先呢啊要在这个伏击战打响之后，要端掉北面哨卡的这个鬼子，然后呢再消灭掉2个南侧

0: 这个高山上的火力点，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把炸药运进去，埋在这个峡谷的底端，在渡边增援部队到达之前将其引爆。嗯，
1: 是啊。那你说的清不清？就翟谷这一大块，全部暴露在这两个火力点底下。你说如果想端掉这俩火力点，那是极其困难的。
2: 这是傅天，
3: 我觉着分析的还是有道理的。你想想，两边是不是啊？各有机枪在那，突突突突突突突，这再加上下边，这三个小队是不是？队长，这不好弄。
4: 炸，
2: 啊？
3: 就炸这个最窄的窄谷。
2: 不是，队长，
3: 我说的不明白吗？
5: 我说就炸这个窄谷，大家回去准备，明早出发。啥？
2: 散会了。好了，散会了，散会了，走，散会，走了。
6: 让队长好好想想，来。
5: 哎呀，走了，你这，
6: 走了，回去睡觉，饿死了，快点。
3: 你的决定有点草率了。那还有啥好办法？小翠怎么说？
7: 他已经答应尽量去劝说薛金宇了。
3: 不是尽量，是必须劝动。因为有了薛金宇这杆枪，这两个火力点就不成问题。
7: 翠儿。
6: 你别再劝我了，我不想再当兵了。金宇，你有事瞒着我？
7: 没有。他们说，在树林里的狙击手就是你。那不瞎说吗？我就是为了不想打仗才把手指给砍断的。这事你知道的，我拿什么在打枪呢？啊，金宇。
6: 方政委和王队长他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和你前的队伍都不一样。哎呦，
7: 没啥不一样的，都是打仗。翠儿，你太天真了。他们是老百姓的队伍。
6: 翠儿，
7: 不说了，咱回家好吗？啊，
6: 杨铮铮的先把刘九家救出武工队救了我们。
7: 我知道。
6: 还有吕庄村的村西树林也是武工队帮助了我们。
7: 我会谢谢他们的。
6: 你用什么谢？ 翠儿，我答应你，我都听你的。
7: 金宇，
6: 留下来帮助王队长。金宇，那咱们现在就去找他们吧。现在就去。

0: 啥呢？
1: 啊，队长，你总算来了，队长。
2: 队长
1: 们，跟我没关系，因为把这个萝卜这闸一咬着，让这个酒鬼练枪法。
3: 嘿，我这个
4: 小翠，怎么回事？方家姐，金鱼已经答应加入工队了。

0: 没错，我不当什么八路了，咱们回家。家在哪儿？
1: 阳城镇。
0: 阳城镇都是鬼子，那不是咱们的家。金宇，咱要想安安稳稳有个家，那就得先打走了鬼子。
2: 怎么打？
0: 就凭
2: 那些人？啊？
0: 金宇，方正伟说，武工队的人个个都身怀绝技。
2: 这真是身怀绝技，打谁呀？
3: 打鬼子。

0: 我们来的事情啊，替他们向你道歉。不用了，王队长，我们就是想回家。行，你要是想走，我不拦你，但是别回阳城镇了，带着小翠儿找个安生的地方过日子。
1: 王队长，我们没事。来，就这几块钱，拿着。哎，小翠拿着，拿着吧啊！金宇没说错，他想保护你，这一点错都没有。 况且他有这个能力。

经历了又一个漫长而难挨的冬季。在这片沉寂已久的冰雪世界里，生命的音符再次汇成了欢快的旋律，回响在灰河两岸。中国的正北方，大兴安岭西麓，呼伦贝尔草原东南部，时光与自然的伟力塑造了这片相当于五个新加坡国土面积的自然天堂。3468.48平方公里的灰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一生态系统不仅是全球的重要生态屏障，还对维护地区生物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这里的湿地是全球9条候鸟迁徙路线之一，316种鸟类在这里过境、停歇、繁殖、越冬，最长期限可达7个月之久。老徐与小贺，一人一鹤，已经朝夕相伴了13个年头，从濒临死亡到振翅长鸣。习惯了以管护站为家的小贺，虽然已经无法面对考验重重的大自然，但是他感受到了来自人类的温情与和。

在岁月更迭演进中，人与自然总是能达成一种互相成就的默契。馈赠与接受

化遗产传承人，本民族的传统和文化记忆在他舞动的双手间得以流传。尽管已经是公认的行家里手，但是对于这一次的选材和制作，萨仁齐契格都显得格外认真。因为这个鄂温克木包将要承担不同于以往的光荣使命。

0: 这个季节该放飞了。这个赤芒鸭的状态不错呀。
1: 哦，那个它的状态挺好。
0: 它经过咱们这个三个季节的锻炼，它能迁走的、迁徙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
1: 对。
2: 卧强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常年累月从事一线监测工作，练就了他闻声辨啼鸟和窥一羽而知全鸟的本领。他也被人们称为呼伦贝尔地区鸟类监测工作的土专家。
0: 包括他的羽毛这些状态都不错。
2: 初春的灰河虽然已经解冻，但是河水依旧冰寒彻骨。河里的鱼儿是三只小鹤的美餐。对于老徐而言，卧强的到来让他的心情变得有些复杂。
1: 来吧，这鱼。那仨是那个去年救护过来的白骨顶鸡和那个赤麻鸭，这得放啊。为了生态平衡
2: 吧。救助站救助成功的鸟儿们就要重回大自然的怀抱了。但是鸟类放归并不是简单的一放了之，需要根据种类、生活习性、分布地、栖息地、迁徙规律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为了让这些鸟儿能够尽快归群，放归小队走走停停，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场地。
0: 再继续往里走，走一会儿，等会儿，咱们找好方向，把那口子冲那边那个碱地那边，让它往那边飞。
3: 它往顶峰飞吗？
0: 对，这不是风向吗？风向这边吗？哦。行，
1: 自由了。
0: 好，这边白骨顶放了啊。哎，
1: 今年冬天也是从这儿救护的，走不了了，翅膀都冻冰了。
0: 哦，这个赤芒鸭。有的时候它不怕人，有的时候还回咱们院里边还飞。以前咱放的，就回有时候回去，
4: 习惯了吧？
0: 对，回去它也不是进，也不吃东西啥的，就回去看一看。它就搁这个区域活动啊，它繁殖从春天迁来一直到秋天迁走，都在这个区域。
2: 灰河湿地，东北亚乃至全球重要的生态屏障，每一个诞生在这片天地间的生灵。都在这个共同的家园里安身立命，续写着生命的传奇。鄂温克来自大山林中的古老狩猎民族，

0: 侨胞，是他们在历史长河中一路走来智慧和力量的结晶。被鄂温克人称为欧格柱的柳条包，制作材料要求非常严格，往往需要近半年的时间做筹备工作。
1: 房子盖不完，不
2: 是对啊。
0: 如今，柳条包已经不再单纯的存在于鄂温克人的生产生活中。正如萨仁齐齐格所坚守的，文化与技艺生生不息的传递。
3: 制作一直做，对，用

0: 仿佛就在一瞬间，灰河湿地欢腾了起来，恣意生长，欣欣向荣，热烈而美好。每年夏天，中国环境科学院、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都会如约来到灰河保护区开展实验研究。灰河保护区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他们在动植物、空气土壤监测、资源本底调查及碳汇通量观测研究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样本，带来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1: 贝加尔真毛羊草，贝加尔真毛羊草，恰草，红紫菜，然后是细叶柴胡，细叶柴胡，然后冷蒿，冷蒿，然后是铁杆蒿。哎呀，现在种类有可能减少，我们这次做本底调查以后可能有发现有些种可能少了或者是没了。这听不到的鱼干嘛去了？
2: 取气的，他们。然后这个是打孔，这个是取土的。
0: 曲燕，中国农业大学在读草学博士，在保护站已经工作了3年，长期驻扎野外，让他积攒了丰富的驻地考察和研究实验技能。
2: 这个是每隔10分钟取一次，一共取4次。从往年来说的话，7月份基本是那个这个二氧化碳排放，属于是高峰了，高峰时期。温室气体排放越多的话，也就是它可能会对大气的这个温室气体浓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后引起比如说气候变暖等这个全球问题。
0: 在灰河湿地的科研工作即将进入尾声，曲燕却有点舍不得离开了。这里世外桃源般恬静和谐的环境氛围，热情淳朴的各民族朋友，都成为了她可以永久珍藏的美好回忆。短短3年，就能让曲燕难以割舍的灰河湿地，早已经被来自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的刁兆炎博士当成了第二故乡。13年间，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整个保护区。土壤和动物是他的重点研究对象。
3: 放到这里边吧。
4: 这个地方稍微开阔一点，你还能照到东西。
3: 嗯，对。
4: 太密了，看不见。
3: 太密看不见，但是这个位置。

0: 容易被人发现。
1: 这个里边这个附近的牧民反映是狍子比较多，就是冬起，就是磕到里边，这样的话可能会有一些狍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野生动物能够拍摄得到。
2: 通过先进的检测设备和不舍昼夜的勤勉工作，刁兆岩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精准数据，为今后保护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撑和发展建议。2023年，整个辉河保护区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在奔涌的时代洪流中，那些遗世而独立的文化因子坚如磐石，经过一代代人的传承，散发着迷人的光彩。在辉河草原上，朝客一家就要迎来这样一次充满仪式感的大事。
3: 我这是新住的了不是
4: 吗？对，住的蓝丁叫我啥提住的叫给
3: 你们叫
4: 给你们叫给因为这样不能在上学了嘛。嗯，我去那么去。
3: 他是好结果去个哟。嗯。其实嘛，在今年没来了，那作业都忘记。那，
4: 我这里我这从上海那个有去了。我认得印度人在那好待的。
3: 你们印度人呢？嗯。
4: 这些阿里个葫芦开起来了嘛？这些哪个能包邮寄个给人？
3: 哪个他们就包寄给吧？嗯。
2: 再有三天就是朝客大婚的日子，仿佛一架高效开动的机器，所有与之有关的人都开始按照鄂温克世代流传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把婚礼搬进城市交给饭店的时代，朝客一家坚定地选择在祖祖辈辈生活的牧区举行婚礼。在他们看来，这是根脉，也是源头。在朝客一家幸福忙碌的同时，鄂温克旗、灰苏木也在举办一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非遗比赛。制作柳条包必须的尾帘子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项目。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蓄力的萨仁奇奇格，不出意料地夺得了比赛的胜利。他的作品饱含着对新人的祝福，将会出现在朝客的婚礼现场，

朝客婚礼的前一天，正好是祭敖包的日子。敖包祭祀，承载着鄂温克族昭告自然众生、祈祝生命安康的美好愿景。桦木苏鲁杆的周围，用枝叶茂盛的鲜柳枝围绕，再用绸缎拴系，悬空拉向敖包四周，宛如七色彩虹。澄澈的风拂过山岗，在苍穹与大地之间飘荡摇曳的哈达和漫天飞舞的风马，似乎在聆听传递着人与天地万物的对话。

0: 凌晨四点，朝克和他的迎亲队伍就出发了。100多公里之外，他的新娘正在等着他。
1: 一二三，走。一年多啊，
2: 走。哎，你就不乐意给我呀？这是。不乐意给我。
3: 那个就是。那。

0: formato cosa fingerò。
1: 在这一刻，不舍的忧伤，由衷的喜悦，诚挚的祝福交织在一起。朝克和妻子也将从这里出发，像祖辈那样，在这片家园开始新的生活。当阳光变得逐渐温和，不再那么灼热，秋日的灰和湿地像是被大自然打翻了的调色盘，变得五彩斑斓。绿色、黄色、橙色、红色渐变出一道亮眼的风景线。老徐一直惦记着春天放飞的那些鸟儿，想再看看它们。
2: 哎呀，都在这个山头这溜呢，这鸭子什么啥的，密密麻麻的，全大雁，还有古顶鸡、鸭子、白皮鹭，生态确实好这边啊。
1: 虽然老徐最终也没能见到那些牵挂着的鸟儿，但是些许的失落很快被一件喜事冲淡了。13岁的小贺第一次产下了两枚蛋，
2: 完了，鱼都没吃。它孵蛋了以后，天热了还在，食欲有点差。小贺，去吧，孵蛋去吧。
3: 正好。
2: 着急孵蛋呢，它现在吃都没那么厉害了。
4: Thank you.

生命周而复始，季节更替轮回。这个季节，打草成为辉河两岸牧民生活的主旋律，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去收割自家牧场的牧草。

0: 是我，鬼子撤了，鬼子把老百姓都弄到空地上去了。这帮畜生！你没跟我几个人，五个，加上我们两个，一共七个。咱们去把老百姓给救出来。
1: 不行，你受伤了，你不能去，我去，你照顾他。
0: 啊，
1: 哎，大龙，注意安全。
2: 姑娘要在哪里？知道，我说准了。咱们村里有山有山，你把孩子给放了，我去告诉你。
3: 奶奶，你说呢？
2: 来，我告诉你，来，我告诉你。

0: 那些日本人都被我们给解决了。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1: 我们去后安镇侦察情况，半路上听到枪声，就过来看看，没想到碰见了你们，我正好有事向您汇报。
0: 哦，你说吧。
1: 前两天参谋长就对日本人对抗联的围剿计划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会议上，他认为后安镇是日本人主攻部队的后勤保障基地，所以就集合了第五军的主攻部队对后安镇进行攻击了。
0: 太轻率了，关东军装备精良，况且。
1: 这次组织是有计划的，这样应聘是要吃亏的。经过我们的侦查，发现后安镇根本就不是日本人的物资保障基地，真正的保障基地是陈屯镇。至于这个后安镇，日本人要在这里安插一个骑兵营，离我军总部非常近。日军如果对我军进行奇袭的话，势必会造成我们第二路军的指挥部全面瘫痪，
0: 同时还可以穿插进入下马镇和北洋镇，这样的话。

0: 军就有可能被鬼子围歼呢。
1: 你分析的太准确了。
0: 侯安任的情况怎么样？鬼子有没有什么行动啊？
1: 我们已经成功的将日本人设立在后安镇的骑兵营里的马场和储备库给摧毁了。杜三儿牺牲了。既然您来了，这仗打与不打您拿个主意吧。
0: 这样，你率领独立团急行军袭击日军的储备物资库陈屯镇，我呢集合返回第二路军指挥部，把派出去的部队赶紧撤回来，同时呢构筑工事，预防日军的袭击。
1: 好，
0: 我这次去开会啊，激动声明传达了重要指示。由于现在日军向东三省不断的增兵，抗联的生存环境逐渐恶劣，省委一致决定将抗联的第一、第二、第三路军向中苏边境撤离，保存有生力量，避免大规模大面团作战。
1: 明白，
0: 我们分头行动吧。
1: 是。为了配合第二路军抵御日军的大规模扫荡，军部决定由我们团担任主攻任务，急行至陈屯镇，破坏物资储备，拖延日军的行进速度。行动计划如下：谷子、二彪，你们和我带着几名战士先进入陈屯镇，引爆物资储备仓库。
2: 明白。
1: 大牛、二金，你们带着全团的助攻部队在东门发起攻击，随后与我会合，

0: かか本部の電報です。
1: 保安人携帯出災地が崩れた。第二連隊の戦いは早めにする。本部は我の安全を心配してる。命令を出せ。今からここを戦闘状態に入るんだ。
0: わかりました。すぐに各小隊に伝令します。警備を固めます。
2: 你们来的路上都已经看到了，陈屯镇现在已经是重兵把守了。根据我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陈屯镇作为围剿行动的基地，将为鬼子提供武器弹药和物资资源。
3: 那正好啊，就像炸毁后安镇那个骑兵仓库是一样的呀。
2: 没那么容易，时间太紧，再加上现在的情报，鬼子的物资存储基地管理非常严格，现在已经驻派了一个中队的兵力，就连送水送饭这种事情也全是日本人在做，别说是下手了，就连靠近也很困难。对了，弹药库跟物资库不在一个地方。
4: 你说下去。
2: 鬼子为了避免安全隐患，将弹药库和物资库分别设在了陈家屯的南北两侧。
4: 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弹药库的警备情况怎么样？
2: 一样的严密。据说驻军全部都是鬼子的王牌部队，只是相对来说兵力要少一些。
4: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弹药库那边更好下手啊？
2: 只是相对来说，要我看的话，都是难啃的骨头。
5: 好啃我们还不来呢。
4: 你有这两个地方的地形图吗？
2: 时间太紧了，再加上鬼子的防守太严，只有一个大概的位置，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没有。
4: 多谢了，我们还得商讨一下这个具体的作战方案，有需要的地方还得请你们多支持啊。
2: 好，我一定尽力而为。

0: 对不起，这小日本一个个的懒洋洋的，是不是咱们同志情报有误啊？
1: 恐怕没那么简单。
2: 咋的了？你担心有埋伏啊？
1: 如果咱们的同志提供的情报准确的话，而现在这种情况就有一种解释，欲擒故纵。
0: 是不是后安镇的事儿已经引起小鬼子注意了？
1: 走。
3: 状况あるか？
4: まだです。
3: これは今回絶対負けるのだ。奴らは絶対何度かしてチャンドン镇に入って月を見て我らに襲うのだ。
4: 命令を出せ。
3: 各部隊油断すんな。気をつけろ。
4: はい。
1: 要我看呐，就这个事儿，咱可不能就这么算了，知道吗？
5: 我说过算了吧。况且这关乎着咱们第二路军的安危。刁子，你以后说话能不能动点脑子呀？
6: 那怎么办？

0: 到底是陷阱还是真的防备懈怠，咱们还真得试一试。
1: 咋试啊？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走。
2: 龙哥，咋干的？
0: 你别。

0: 看见了吧？
1: 捡了条命，
0: 走。
2: しました。
3: よし、その通りです。早くあれにしろ。

0: 龙哥，交给你军队。这不说明天才来的吗？
1: 是不是发现什么了？麻烦了。不麻烦。既然日本人担心我们对弹药库做手脚，那我们就来个将计就计。告诉大伙儿，还日军军装。明白。
0: 二彪，去弄几个日军的尸体过来。我上哪儿找尸体去啊？
1: 现在陈屯镇睁开眼睛能看到的全都是日本人。
0: 明白，
1: 记住，一定要快，
0: 走。

0: 好，来，再来是在哪一个？站住！站住！我跟你说，干什么？哎，太君好，太君好。我们是杨敏，好久，来点。我站好久啊。 太君，你好，
1: 走走走走，
0: 辛苦了，来点，快点。

0: 我们这么晚怎么不回来？
1: 团长他们呢？
2: 团长和虎子在镇北待库。
0: 就他俩去了。
1: 报，什么事都正常，
3: 听下就干。
1: 二爷，你留在这儿，其他人跟我去仓库。报。

0: なぜここにいるのか。
1: さっきからおめえね、周りを封鎖しろ。誰でも近づかないと命だ。
0: バカ

0: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1: 日军设立在陈屯镇的弹药仓库已经被我军摧毁了。
0: 好，有没有人员伤亡？
1: 没有伤亡。
0: 那你们独立团抓紧求证，准备转移。
1: 为什么转移啊？
0: 你看，现在我第二路军驻地的左翼和右翼都发现了日军联队，抗联第四、第七军已经与左翼的日军正面接触。
1: 战事如何？
0: 日军的进攻非常的猛烈，现在已下令。 第四、第七军交替掩护，向东北方撤离。
2: 而右翼的抗联第八、第十军也和右翼的日军联队正面接触，
3: 两军交替掩护。

0: 我们已经在第二路军阵地上部署，随后以第四、第七军在东北方会合。现在第二路军军部正面发现了日军两个联队的兵力，他们正在向第二路军驻地靠近，看来我们必须马上转移了。
1: 您的决策是正确的，现在马上转移。
0: 我已通知独立团随军部一起转移。不行，我们独立团得留下。
2: 我已经命令其他部队做掩护。
0: 独立团是抗联中最有生命力、最有作战能力的一个团，我们必须保存实力。
2: 都到这个节骨眼上了，还保存什么实力啊？既然独立团是作战能力最强的一个团，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我们就应该发挥作用。
0: 况且现在军部、医院、兵工厂、物资给养的转移都需要时间，我们独立团留下来，不但可以阻止日本人的推进速度，还可以为我军的转移争取时间呢。
3: 可是，
0: 您别可是了，这个时候的犹豫只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2: 好吧，
0: 你带领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撤离。
2: 我得问您借一样东西。
0: 什么？你说吧。
2: 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哎，你要电台干嘛？你想啊，日本人突然在我们指挥部的正面增加了两个联队的兵力，一定是锁定了我们指挥部的高功率电台。我想利用这一点，把电台设立在独立团的指挥部，我们全团向前推进20华里，这样为我们军的撤退能争取更多的时间。
0: 你这么做，等于是把独立团放进狼窝了。
2: 独立团和我们第二军的转移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哎，就算身处狼窝，我们也不是待宰的羔羊啊！请首长们放心。好吧，那我走了。
0: 左连的，左大连连的，右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明天连的吧
2: 正向军部开进。经过军部的研究决定，我们独立团留下来，掩护军部主力部队撤离，挡住日本人，为军部撤离争取时间。
1: 团长，咱们一个团咋抵挡鬼子进攻啊？
2: 置之死地而后生，只要我们保存抗联的有生力量，我们所做的努力就没有白费。你们也不用太悲观，别看我们人少，但是我们哪个人不是一等一的高手？从奉天到新京再到奉天，我们哪一次不是牵着日本人的鼻子走？
3: 龙哥，
2: 你们两个先去侦查一下，然后向我汇报。
4: 听命。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返せよ。一つの銃だよ。敵の西後ろから阻止しろ。早速援護部隊をやっつけろ。
1: はい。

0: 胡子，联系一下军部，问问撤退情况如何。
1: 是。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这儿，已经基本逃离了日军包围圈。现在只需继续往前走，就很安全了。赵伟，带大部队继续撤离，我带警卫连去接应苏海龙。通知警卫连。
1: 是。警卫连，
2: 军长，您要注意安全啊。

0: 報告。敵は我が第一貿易を突破した。今第二貿易に向かってます。敵の数は50人前後。
1: 全力応援。
0: はい。
2: 龙哥，前面就是小鬼子的第二道防线了。鬼子的追击部队过来了，
3: 团长，我带人阻击日军的追击部队，你尽快打通第二道封锁线。
4: 哥，我一块去呗。
3: 团长，没时间了，下命令吧。放心吧，姑爷，我是谁呀？啊？

0: 突围，没问题，
1: 没问题，那我就放心了。怎么了？没打算回去啊？
0: 你不也没打算走吗？
1: 别看你平时挺彪的，这事儿咱俩想一块儿去。
2: 咱们啊，谁都可以没有，
0: 就是不能有他们。
1: 必须的，他是咱们独立团的主心骨，有他在，小鬼子就没有好日子过。
2: 刘哥，小鬼子上来了。

开什么玩笑？要不要一起走？

0: 彪子，啊，怕怕，不怕你懂啥？我兴奋。
1: 啥？
0: 我驾着快见到我那帮兄弟了。
1: 好，到了那头，
0: 哥好酒好菜，款待你们。嗯啊。

0: 是虎子，虎子，虎子，快！陆军长，
1: 虎子，大王怎么样？
0: 其他人呢？
1: 抬头船长，
0: 咱们走，
1: 走，走，快！

0: 爷醒了。
1: 姑爷醒了。
2: 咋还叫姑爷呢？就我们家大小姐都回来了。
3: 格格，你看秦牛这人。
1: 海龙，你怎么样了？大家可都吓坏了，你可算醒了。
0: 姑爷，给你炖了汤，高汤，不放盐。
4: 姑爷，牛哥还给你做了肘子呢。我让他不做，你现在吃不了，他还是做了。
2: 你老提他干啥？我们
5: 龙哥，棋盘上的兄弟在外头等着你呢，你快点好起来。

0: 龙哥，龙哥你醒了，快快来人呐，龙哥醒了，来人呐，龙队长，
1: 二龙，周局长，来躺下，快躺下，躺下，我现在在哪儿？
2: 在苏烈营的地区，
1: 国立部队现在怎么样了？
2: 你放心吧，现在战斗虽然伤亡比较惨重，但是大部分部队都突围出来了。
1: 那就好。
2: 你的伤势比较重，在国内做了手术，就转移到国立来了。
0: 医生说醒来的希望都很小了，太好了，终于醒来了。
1: 大牛他们呢？
2: 你别想那么多了啊，安心养病啊。

0: 不够。
1: 教练，来吧。
2: 军长，你找我来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3: 海龙，你下一步有什么打算呢？
2: 我已经没事了，就是心里痒痒的，请分配任务吧。
3: 好，我也正有此意。
2: 我想申请回趟奉天。
3: 我一想，你就要先回奉天。

0: 时间过得真快啊，这所有的事情都像昨天刚刚发生一样。来，弟兄们，干杯。
1: 龙哥，周军长找你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0: 臭小子，就你机灵，
1: 带上我，
0: 我带你回东北，回奉天。
2: 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0: 小子微笑，困难都哪里自古困难匆匆他杨所没得。
1: 你终于来了。

喜欢那把刀吗？ 中国人一样脆弱的不堪一击。

你们太注重表面了，却忘了刀的本意是用来杀人的。

0: 爸爸来了。
1: 龙哥，咱们下一站去哪儿？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家集业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驼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1: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的。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

5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海底小纵队与金毛鼹鼠。
1: 我们快到了，坦克，你准备好了吗？
2: 是的，达西西，我读章鱼手册都已经一整个月了，包括昨天晚上还有今天早上。但是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极地童子军需要了解沙漠的相关知识呢？
1: 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需要对任何情况都了如指掌。我知道你习惯在寒冷的北极工作，但是
3: 你受得了高温吗？沙漠里飞舞的沙子会让你喘不过气，灼热的阳光会把你晒干，就像是一颗脱水的葡萄干。每一种生活在那里的动物、植物都只为了一个东西，
2: 是防晒霜吗？
3: 不是，是水。如果没有水，谁都无法在沙漠里活下去，就算是勇士也不行。现在该考验你了。
2: 到底是什么样的考验？
1: 你和呱唧必须在日落之前在沙漠里找到水源，我会在这里放你们下去。如果有什么突发状况，我会立刻采取行动，并用章鱼手表追踪你们。
2: 别担心，小纵队外派员就应该时刻准备着。
3: 你这种态度就对了。伙计，你在干什么啊？
2: 哦，我只是用手册的地图寻找最近的水坑。
3: 把它交给我。
2: 好吧，我会用章鱼手表的地图软件来。
3: 听着，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不需要用书或者高科技道具就能找到水，只需要用他的眼睛、他的耳朵，还有
2: 是大象。大象可以用鼻子闻出沙漠中水的位置在哪里。我记得手册里有关沙漠动物的那个章节里就有提到，在第43页，对吧？
3: 没错，我刚好想说，跟上那群大象吧。
2: 那是什么？
4: 是白蚁吗？
3: 不是的，伙计，我叫呱唧，这位是坦克。
2: 你好，
4: 我的名字是戈尔迪，这是我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洞穴，我一整晚都在这片沙子里游泳。
3: 在沙子里游泳？
4: 是的，这就是金毛鼹鼠在寻找白蚁的时候的做法。我们很喜欢吃白蚁，可是我们看不见，只能靠听。你们看，我是看不见的。
2: 是的，我在手册第51页看到过金毛鼹鼠的介绍。你虽然看不见，听觉却很厉害，尤其是当你把头埋进沙子里的时候。
4: 哦，请稍等一下，有没有听到？是白蚁，我听到声音了，也许是，我得走了。
3: 他会被大象踩扁的。
2: 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3: 我有办法。
4: 白蚁？
3: 那不是什么白蚁，伙计，那是一群大象。
4: 我现在真的非常口渴，我得早点找到。请等一下，水，我听到了水声，或许是……
2: 等等，你走错方向了。
3: 走吧，我们必须在他惹出更多麻烦之前追上他。
4: 水，
2: 等等，我也听到水声了。
4: 水，
3: 我们确实找到水了，但那是海水啊。
2: 海水是咸的，而且喝了会生病的。
4: 你们确定吗？但是我太渴了。
3: 你别担心，我们的背包。

0: 包里装了很多水。坦克，我们的背包哪儿去了？
1: 背包？我最后一次看见它是和象群在一起的时候。哦，好吧，还是马上启动章鱼手表吧。哦，不太妙，太糟糕了。好吧，我们迷路了，背包没了，手册没了，章鱼手表没了，还有水也没了。
2: 请稍等一下，我听到了，你是商议，走吧。
3: 阿西西，风暴追踪器显示那边即将刮起沙尘暴。
4: 我看到了，沙尘暴正朝着沙漠快速移动。呱唧，坦克能听到吗？呱唧，太奇怪了，无线电居然联系不上它。不过我根据章鱼手表确定了他们的位置所在，就去那里吧。没有看到他们的身影，但所有的补给和水都在这里，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5: 阿西西，请汇报情况，有呱唧和坦克的消息了吗？
6: 队长，我到处都找不到他们，但是我找到了水和章鱼手表，他们可能迷路了。
7: 可是沙尘暴就要来了，
8: 就算他们撑过沙尘暴，没有水，他们在烈日下也撑不了多久。
5: 我们得找到他们。但是，阿西西，你还好吗？
6: 等等，
4: 队长，我没事。虽然我在沙尘暴的上面，但他们俩很有可能就在沙尘暴的中心。
2: 我听到的声音已经离我们很近了。哇，多么舒服的风啊！
9: 坦克，你是不是刚好还记得那本手册上有说过如何在沙尘暴中生存的方法，对吧？
4: 队长，沙尘暴终于过去了，我要返回沙漠找到他们，但他们可能在任何地方。
1: 这里实在是太热了，而且我好渴。
2: 很抱歉让你们困在这么热的地方，事实上这是我第一次从妈妈的身边离开，我还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只独立的金毛鼹鼠。
1: 没关系，戈尔迪，我也在学习如何成为小纵队外派员。
9: 我的老天爷呀，快看那边。
2: 我看不见东西，还记得吗？
9: 好吧，抱歉。
1: 一只沙鸡，我们得救了，快跟我来。有水的地方就有沙鸡，因为他们会把水藏在翅膀里。
9: 是的，我想起来了。嘿，沙鸡先生，
10: 谁在叫我？我的羽毛装满了水，因为家里还有几个口渴的孩子在等着喝水呢。
9: 你能告诉我们在哪儿能找到水吗？
10: 水就在后面。我得先走了。
9: 现在我们知道这附近有水了，只需要再花点时间就能找到了。
1: 这个终于派上用场了。
2: 水，
9: 真有你的，伙计，这也是手册里说的吗？
1: 那并不是。
9: 有水了。看吧，伙计们，我就说我们肯定能找到。
2: 伙计们，那是什么声音？
9: 听起来就好像是
1: 洪水。
9: 你还好吗，伙计？
1: 我没事，但是鼹鼠，
9: 我们够不到它。
1: 我有办法。
2: 谢谢。
9: 干得漂亮，伙计。
1: 哥尔迪，
9: 我们得抓住什么东西才行。

0: 地方真是太适合我了。现在太阳升起来了，我该回洞穴睡觉了。
1: 再见了，格尔迪。
2: 祝你好梦，我的朋友。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3: 我在找你们的时候遇到了一只沙鸡，它还记得你，于是它给我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1: 所以我知道所有的事情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但是我通过考验了吗？
2: 你成功通过了，伙计，你现在正式成为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了。你知道吗，在我们一起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我觉得应该在章鱼手册上再添加一两条新知识。
1: 我是小纵队外派员了，
3: 恭喜你，坦克。
4: 海底小纵队与小沙虎鱼。
2: 热带风暴的来袭让整个夏威夷受到了重创，队长。
4: 所以呱唧，我们现在得开始清理海滩了。不过我要让全体队员一起来做。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
5: 兔兔兔，从空中看岛上情况如何？
0: 队长，这座岛也经历了风暴，风暴不仅带来了大风，还下了很大很大的雨，这使得河水水位上升，一些树也被吹倒了。
4: 医生谢连通，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6: 是的，队长，这场风暴把一些鸟巢从树上给吹了下来，
7: 风暴还把许多水里的小动物从它们家中卷了出来。
8: 啊，他
7: 别怕，我马上来帮你包扎。
8: 天啊，谢谢你。
4: 小萝卜，章鱼堡上的情况如何了？
9: 阿布，
5: 有没有要报告的？
9: 发出来禀报。
10: 报告队长。
9: 谢报阿布。
5: 小萝卜，谢谢你。
4: 伙伴们，开始执行任务吧！
1: 啊，救命！
2: 队长，有几只海豹被困在树下，
1: 救救我！
0: 救命！
8: 谢谢。
11: 这些树交给我来处理吧。
4: 谢谢你，达西西。谢谢。
1: 哦，有谁能救救我吗？我必须马上回家，但我太累，游不动了。
9: 哦哦，三大的两大老大，
10: 去吧。

0: 的汇报情况，为什么启动了章鱼警报啊？
1: 翅膀。
0: 这条小鱼看起来非常虚弱。
2: 是的，这是一条虾虎鱼，但虾虎鱼一直生活在淡水中，是风暴把它们吹进了大海，但是海水太咸了，最好在它生病之前把它放回淡水里。
1: 哒哒，哎，什么？我怎么了？
3: 是淡水啊，我感觉好多了，谢谢。
4: 很好，他现在应该安全了。一旦完成了清理工作，就能马上解救那些海豹了。
5: 还有这些树蛙们。
4: 之后再帮
0: 小虾虎鱼回家。巴克通话完毕。
3: 哦，不，等等，我要快一点回到我的水藻庄园。
1: 翅膀。
3: 虾虎鱼以水藻为食，如果我离开太久，其他虾虎鱼就会吃掉我的水藻。
1: 是，
3: 所以我现在就要回家。
1: 嗯，孩子们，巴克。

关系，剩下的路我可以从这里游回去。谢谢你们的顺风车，再见。

0: 什么？食物！我们到了，伙计，这儿就是你的家了。我的老天爷呀，这植物鱼在求救，看来那边有麻烦了，我得快点从这里下去。但是首先。一条饥饿的梭子鱼，我知道该怎么办了。所有的梭子鱼都很喜欢亮晶晶的东西。
1: 亮晶晶，
2: 吃吧。
1: 亮晶晶，亮晶晶。
3: 谢谢你们的帮忙。
0: 不用客气。那么在他回来之前，我先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你的家在哪儿？
3: 在上面。哦，
0: 我的老天爷呀，你要怎么上到那么高啊？
3: 爬上去的。
0: 我非常欣赏你积极向上的态度，伙计，但你是一条鱼，鱼是不会爬山的。不过你放心，我用一只爪子就可以爬上去。
2: 爬山。
0: 你的小鱼朋友呢？
3: 我在上面。
0: 我真是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他救了他自己，
3: 这还不是全部呢，看我的，
0: 一条会爬山的鱼，我大赌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个，就算是谢灵通也没有。
4: 谢灵通请回答，我再次宣布，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物种，一条会爬山的鱼。
5: 是的，我知道它是一种叫做虾虎鱼的生物，但是看起来它是一条会爬山的虾虎鱼。
4: 所以对你来说并不是新物种。
5: 当然不是，因为虾虎鱼的嘴可以像吸盘一样吸附在岩石上，这样就能攀爬了。
4: 我还以为发现了新物种。
5: 抱歉，我得走了，有只鸟需要我的帮助。通话结束。别担心，现在安全了。上去吧。
6: 谢谢了，现在你乖乖地待在这里，妈妈去给你找吃的。
0: 哦天哪，你真是个攀岩高手，但我仍然得确保你平安回到你的水藻庄园，这是我的职责，伙计。我的爪子总是在苔藓上打滑。攀爬爪子，谢谢了，伙计们。这样好多了。我的老天爷呀，你可真是攀岩高手。
6: 那里有好吃的。
0: 当心点，伙计。
6: 我得再试一次。
0: 伙计，他又回来了，你先躲起来，我来把他赶走。走开，去。看起来是只饥饿的小鸟。小萝卜，我需要一些鱼饼干。
2: 是吧。
0: 你是在找吃的吗？尝尝这个吧。
6: 我的孩子一定也会喜欢的。
0: 干得漂亮，植物鱼们。好了，伙计，我们继续回家吧。成功了，
3: 谢谢你帮助我平安回家。看呐，水藻庄园在风暴中幸存下来了。
7: 阿克呼叫呱唧，你的救援任务进展得怎么样了？
0: 大家都平安地回到家了，一切都很好，队长。
7: 干得漂亮，
8: 沙滩的清理工作已经完成。

0: 你准备好了，就来跟我们会合吧。风暴完毕。回去的路上想吃点水草吗？
1: 不用了，伙计，我还是吃鱼饼干吧。海底小纵队与火影。水文日志。 巴西的巴拉圭河雨季来临，导致河流水位迅速上涨，河水蔓延到了附近的平地。而在雨季开始之前，这片河滩都是干的。我希望通过了解这条河流的变化，能计算出下一场暴风雨来袭时洪水会有多大。
2: 看来这场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
3: 帕尼，你快点走吧，下场暴风雨很快就要来了。
1: 测量快完成了。
4: 哎，帕尼，你最好找个地方躲避暴风雨。
1: 好的，谢谢，马上就去。我知道，暴风雨要来了。不过，所有优秀的水文学家都知道，闪电之后会有延迟，一、二、三，然后听见雷声，意味着暴风雨还很远，因为光的传播速度比声音快。只有当打雷和闪电同时出现时，暴风雨才会降临。 就像现在，我感觉到那股风了，大自然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天哪，我还是启动章鱼警报吧。
5: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你还好吗？我们在屏幕上看不到你啊。
6: 队长，帕尼没有回应。
7: 我觉得他可能遇上麻烦了。
6: 帕尼是经验丰富的航海高手，我是说冲浪高手。
8: 我们最好调查一下，以防万一。
7: 我追踪到帕尼的章鱼手表的信号了，在巴西的巴拉圭河附近，那条河在雨季的时候会把整个区域完全淹没。
8: 而现在正好是雨季，
9: 吓得我胡子都打颤了。帕尼可能遇到大麻烦了，还是很深的水流。
10: 别担心，我和兔兔兔一直在驾驶飞鱼艇追踪巴西的暴风雨。我们现在离帕尼所在的位置很近了。
8: 非常好，巴西西，兔兔兔，暂时停止追踪暴风雨，先找到帕尼在哪里。
11: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2: 看起来这里刚经过一场暴风雨。
1: 因为这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小水坑，我接收到了帕尼的章鱼手表发出的信号，
12: 信号好像是从树林外面的某个地方传过来的。
1: 信号逐渐变强了，
12: 看呐，帕尼的桨板现在了淤泥中。
1: 现在淤泥中的可不止我的桨板。
12: 帕尼，
1: 泥土实在太厚了，雨水渗进了泥土里，让泥土变得像浆糊一样。
12: 软软的，滑滑的，而且非常非常的黏。
13: 幸好我把这个章鱼钳子也带来了，我现在就拉你出来，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说完，
1: 摘呀摘呀摘香蕉。
12: 差不多吧。
1: 谢谢你把我从淤泥中拉出来，兔兔兔。
12: 我们很高兴你能平安无事，帕尼。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1: 你们知道我喜欢随波逐流。
12: 但这一次水流实在是太湍急了，所以我启动了章鱼警报。
1: 不，我好像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12: 根据我的章鱼手表显示，再过不久又有一场暴风雨会到来。你带上桨板和我们一起回飞鱼艇吧，帕尼。帕尼，
1: 你要去哪里啊？
12: 飞鱼艇在这个方向。
1: 我得先找到我的章鱼手表，里面有洪水测绘数据和我所有的水文日志，以及制作美味香蕉布丁的绝密食谱。
12: 时间了，暴风雨来的速度太快了，贝玛达西西，陶西西，这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10: 连在一起，火蚁桥造好了，齐心协力，加油加油加油！
12: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这些蚂蚁聚集在一起，然后变成一座桥，从河岸转移到这片巨大的王莲叶片上。
10: 他们是火蚁。 小心点，不要离他们太近。但是他们看起来无害啊。哦，其实他们很危险，因为火蚁会蛰你，被他们蛰伤的地方会非常疼。当我还是一只佛罗里达大沼泽的小兔子时，老爸却警告过我。
12: 好吧，那我可以用长焦镜头仔细观察他们的一举。

0: 动，打扰一下，我们是海底小纵队，请问你们为什么要聚在一起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1: 海底小纵队你们好，我们本来住在地下隧道里，但是上一场暴风雨淹没了我们的家，现在我们必须要搬到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去，赶在下一场暴风雨把我们冲走之前搬走。
0: 所以你们聚集起来连成一座桥，这样就可以到达河的另一边了吗？真聪明，嘿，或许我们能带你们去高地。
1: 抱歉小姐，如果你碰到我们，我们会用身上的刺蛰你，谁也不例外，因为这是火蚁保护自己的一种本能。
0: 我能和你们的领队聊聊吗？
1: 我们没什么领队，我们只会齐心协力的工作。
0: 那你们是怎样知道如何把自己搭成一座桥呢？
1: 我们一直都这么做。太惊慌，我们知道该怎么做。组成木筏，齐心协力，一二三。
0: 哇，真是太神奇了，他们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木筏。
2: 当洪水来袭时，火蚁会想尽办法去往更高的地方，他们可以像那样漂浮好几天甚至几周。
0: 怕你，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回到飞鱼亭里。
2: 但我还是没找到章鱼手表啊。
0: 怕你，我找到手表了。
2: 哎，你们不能拿走我的章鱼手表。
1: 抱歉先生，我们不是故意的，你的章鱼手表恰好飘到了火蚁木筏的附近。
2: 那好吧，就让它再飘回来吧。
1: 没时间了，我们必须马上去高地继续划水。火蚁们加油加油加油。
0: 快点，别用手碰它们，小心被蛰伤。用这个，用章鱼钳子去拿你的手表。
2: 谢谢你，兔兔兔。无论你们会去哪里安置新家园，这个对你们来说也没用。
1: 火蚁们，向着更高、更干燥的地方前进，齐心协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
0: 哦，雷声这么大，真的很可怕。暴风雨也快来了，幸好我们正要离开。我的天哪，居然有这么多火蚁在飞鱼艇上，我们要怎么起飞啊？
3: 很简单，只要友好地劝说他们离开，他们一定会理解的。
0: 打扰一下，火蚁们，你们能从飞鱼艇上下来吗？
1: 抱歉小姐，恐怕不行，我们必须待在干燥的高地。
0: 可是你们这样待在飞鱼艇上也很危险啊。
2: 兔兔兔说的对，这场暴风雨比之前的更大，如果河水泛滥，飞鱼亭也会遭殃的。
0: 啊，为什么不搭一座桥去那棵树上呢？这样你们就能去更高的地方。
1: 你说的没错，小姐，是个好主意，但我们上不去。
0: 这是为什么？
1: 那棵树离我们太远，我们搭不了那么长的桥。是的，没错，如他所说，那样的桥太长了。
0: 哦不，暴风雨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现在该怎么办？
4: 看来我们也要向火蚁学习，齐心协力。如果火蚁可以齐心协力搭成一座桥，
3: 那么海底小纵队就能齐心协力搭成一座塔。
0: 一座摇摇晃晃的塔。
2: 别担心，我会稳稳站牢的，达西西。
4: 我会用章鱼钳子将这根树枝拉到火蚁们所在的位置，然后他们就能朝着树枝搭桥，爬到比飞鱼艇更高更干燥的地方了。
2: 最好快点，河水上涨得很快，再过不久这里就要被淹没了。
4: 快了，加速了，
1: 还差一点。海底小纵队，树枝离我们还是太远了，我们的桥够不到它。
2: 嘿，我的桨板。
0: 抱歉帕尼，但是我觉得现在玩冲浪不太合适吧。
2: 不是在水里冲浪，在空中搭桥怎么样啊？
0: 对呀，这个办法真棒。就是这样，一座桨板桥。
1: 非常感谢海底小纵队，谢谢。火蚁们，行动起来吧，去更高更干燥的地方，齐心协力，我们走。
4: 伙伴们成功了，我们帮助火蚁去了更高的地方，而且也没有人被蛰伤。
0: 暴风雨马上就要来了，我们得赶快离开这里。
2: 别担心，达西西，所有优秀的水文学家都知道，只有当雷声和闪电同时出现的时候，暴风雨才会降临。就像现在，快走吧。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史诗。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精神丰碑。湘江血战，生死相托，苗岭跋涉，雨水情深，以海结盟，肝胆相照，善加吉宴化，兄弟情真。林育英千妥东归，一纸电令促三军归心。三段地星火初燃，陕甘宁北方门户屹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这一次，我们从模范自治区启程，从民族区域自治的初心之地出发，
7: 我们为了理想再出发。
6: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携手五个省区广播电视台，集结多路融媒记者，用镜头去追寻那段穿越硝烟、戮力同心的岁月，用脚步去奔赴一场辉耀今朝、万众一心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联动融媒体行动，长征魂，同心路，民族团结之光，闪耀长征路，重磅推出，敬请关注。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全球首个升腾 950DT 万卡智算集群近日落地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新区，项目是国家东数西算与自贸开放战略融合的标志性工程，将为我国万亿参数大模型训练提供自主算力支撑。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得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正式开通新能源产业领域专利预审服务。该服务开通后，将直接服务区内风电、光伏、氢能、储能等新能源企业，发明专利平均授权周期将缩短至3个月以内，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周期将缩短至1个月以内，外观设计专利授权周期将缩短至10个工作日以内。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全国88项入选，内蒙古兴安韩地稻作系统、扎鲁特草原游牧系统2项上榜，北疆稻香与草原牧歌再获国家级认可。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今年秋收以来，全国秋粮主产区秋收进展较为顺利，进度略快于常年，秋粮有望再获丰收。据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风能专业委员会消息，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272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首先呢，来关注我区群众文化建设的喜讯。内蒙古日报社消息，10月13号，2026群众文化品牌发展大会在云南临沧举办，发布全国群众文化品牌交流案例。我区畅享内蒙古全区群众歌咏展演、巴彦淖尔魅力乌拉特西部民歌会两大品牌入选。两个深耕10余年的本土文化 IP， 立足基层，深耕群众文艺，助力文旅融合。和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彰显了内蒙古群众文化的强劲活力。本土文化品牌持续绽放光彩呢，我区热门文旅景区也迎来了季节性的调整。奔腾融媒综合消息，10月14号，乌兰哈达火山景区发布2026年闭园公告，景区呢将于10月16号起正式闭园，暂停所有的旅游接待服务。闭园期间，景区将开展设施检修、生态养护、环境提质等工作，为来年运营蓄力。具体开园时间将以官方后续公告为准，也提醒广大游客及时关注通知，避免跑空。

0: 好，看完了文旅动态，我们再来关注一则科技行业的新动态。澎湃新闻消息，随着豆包手机助手屏幕自动化操作协议公示期结束，官方公布了155款明确拒绝介入的应用清单，涵盖微信、支付宝、王者荣耀、小红书、WPS 等大众高频软件，那涉及腾讯、阿里、快手、美团等多个生态。这批应用呢，将限制 AI 自动化操作，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两款新款 AI 手机的智能操作体验。协议呢，也将通过规范机制保障应用使用安全。科技功能更新贴近日常的网络生活的健康话题啊，也备受关注。内蒙古日报社综合消息，近日呢，红果短剧降智话题引发广泛的讨论。不少网友呢表示，长时间刷短剧之后啊，出现了专注力下降、思维迟钝的情况。医生解释呢，短剧高频反转，持续刺激多巴胺，透支了神经递质的储备，导致大脑短暂的疲惫、专注力变差，并非真正的智商下降。数据显示呢，不少用户日均刷剧时长超过了10小时。短剧高强度碎片化的娱乐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大众的专注能力与生活状态。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金秋十月，全国各地秋色渐浓，各地的秋日文旅也迎来了客流高峰。
1: 秋高气爽，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各地特色夜游项目精彩纷呈，为秋日文旅市场增添了浓浓的活力。那首先呢，我们去往湖南张家界，看一看火热的秋日夜景。
0: 走进72骑楼文旅街区，土家吊脚楼被万千灯火点亮，巨型门洞塔楼在光影映衬下气势恢宏，瞬间将游客带入浓郁的湘西秘境。土家阿哥阿妹原生态山歌、民族舞蹈轮番上演，民俗巡游、街头情景剧互动精彩纷呈。每晚上演的非遗打铁花更是震撼全场，吸引众多游客。
2: 各国的人聚在一起，没有语言的上面的一个，然后大家一起蹦，一起嗨。
0: 丰富的沉浸式民俗体验让游客慢下来深度游玩，不少外国游客也穿梭街巷，品尝地道湘西美食，挑选特色文创，沉浸式感受浓郁的土家烟火气息。
3: Amazing, really nice, and the dance, everything was really cool. There are a lot, too many. We don't know what to get.
0: 国庆假期结束，72骑楼夜游热度居高不下，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6000人次，文旅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绚烂的秋日夜游让大家的休闲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不过随着深秋临近，气温骤降，温差变大，也是各类呼吸道疾病的高发时段。
1: 每年秋冬都是流感高发季，流感呢对老人和孩子群体威胁较大，眼下正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窗口期。很多观众最关心今年的流感流行形势，我们一起来了解。
0: 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今年7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 Victoria 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上升已超过乙型 Victoria 系，北方省份处于流行渐起期，南方省份为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
5: 国内的高发期一般是11月到次年的3月，咱们那个打完流感以后需要产生抗体，需要2到4周，所以我们会要9月、10月打是最好的，是黄金接种期。
0: 为什么每年都建议公众在流行季到来之前接种流感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至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根据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6至2027》，本年度推荐流感疫苗的3种疫苗组分均进行了更新。
6: 不同季节、不同年份流行的流感病毒存在差异，那即使在同一流行季内，不同型别和亚型的流感病毒呢，也可以交替成为优势毒株。咱们全球使用的流感疫苗株是每年由世界卫生组织基于全球流感的监测数据进行更新推荐的。与上一年度相比，本年度

0: 种流感疫苗组分均有更新。
1: 了解完今年整体的流感流行趋势，很多市民朋友呢又有了新的疑问，今年市面上到底有哪些流感疫苗可以选择呢？
2: 而且今年流感疫苗迎来了四价转三价的新变化，不少人疑惑这是不是疫苗降级？那如何科学挑选适合自己的疫苗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我们继续来看详解。
3: 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喜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两种疫苗保护效果基本一致。
1: 专家介绍，目前上市的流感疫苗均能有效预防流感，不用刻意追求价格、品牌、剂型，尽早完成接种最重要。
0: 2026-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包括三价裂解疫苗、三价亚单位疫苗和三价减毒活疫苗。其中呢，三价裂解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以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是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每剂次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1: 选对疫苗是第一步，那更关键的是明确哪些人需要优先接种。家里有老人、慢性病患者、体质较弱的人群，最关心能不能够接种疫苗。
2: 很多人存在误区，觉得有基础病、轻微感冒就不能打疫苗。那针对大家的高频疑问，专家呢也给出了明确的接种人群指南。
1: 在北京市丰台区的马家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流感疫苗接种工作正有序推进。现场不少老人前来咨询接种疫苗。多位老年居民告诉记者，接种流感疫苗后防护效果显著，已经养成每年按时接种的习惯。
4: 去年就打了，所以今年我就自动的来了。我怕感冒，有时候感冒容易转成肺炎之类的。那就麻烦了，
5: 每年都打，冬天基本上不感冒，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所以一直坚持打。
1: 记者在接种现场看到，老人们咨询比较多的问题就是有慢性病能不能打流感疫苗。
6: 其实流感疫苗对于慢性病控制平稳的老人是非常友好的。比如说他的血糖控制得非常好，高血压控制得非常好，这些情况都不影响疫苗的接种。
1: 医务人员提示，接种流感疫苗前应如实向医生告知既往病史、过敏史以及身体状况，对疫苗成分有严重过敏史等情况，正在感冒的人群能不能打呢？
6: 他如果说出现了体温超过37.3度，然后肌肉酸痛、咳嗽、流涕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建议他等症状缓解以后再进行接种。如果说他只是有一些轻微的，有点鼻涕呀，然后别的症状都没有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接种的，不影响疫苗接种。
0: 我们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1: 搞懂了接种人群和疫苗选择，大家关心的呢还有民生福利问题，那就是流感疫苗的缴费方式。
2: 很多人关心接种流感疫苗能不能刷医保个人账户余额，答案是可以，但各地执行政策略有差异，具体如何操作，我们来详细了解。
1: 北京市确定了昌平区、房山区、密云区等13个涉农区的178个乡镇实施农村地区一老一小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此外，北京市积极推进落实允许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参保人及以参保近亲属在定点医疗机构接种流感疫苗费用和接种服务费。目前已经有414家预防接种门诊可以实现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医保缴费问题弄清楚了，还有两个全网高。

0: 公平疑问困扰着很多人。
1: 很多人认为去年打过疫苗或者是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次接种了。其实呢，这是典型误区。来看权威解答。
2: 专家介绍，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着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到8个月。加之病毒还会自己刷新，疫苗也会针对当年流行趋势进行适配，因此会出现去年的疫苗防不住今年病毒的情况，还是建议每年流感季进行重新接种。专家表示，如果错过了最佳接种时间，也不要担心，因为在整个流感季都可以接种。即便今年您已经得过流感了，由于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不同亚型之间缺乏有效的交叉保护，因此感染过其中一种后，仍可能再感染其他类型的流感病毒，以及发生并发症和重症的风险。所以还是建议您及时接种。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首先呢，我们来认识一位老人，96岁爷爷一个人从无锡出发，坐火车历经43个小时去到西藏，这是他走遍全国的最后一站。
3: 您自己坐火车过来的？
4: 全国这个是最后一个省，全国各个省都跑过了。
5: 哦，你有高反吗？
4: 没有啊。你干什么？
3: 太厉害了。
6: 就问老爷爷是一个人来的吗？老爷爷说是的，而且他跟我说他96岁了。他说他一个人独自从无锡坐了43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拉萨的。然后我问他有没有缺氧，他说没有啊，他说我昨天刚到的，所以我今天来溜达一下。那一刻我真的是震惊佩服。
1: 年过九旬，依然有说走就走的勇气，独自踏上漫长的旅途，去亲眼看看向往已久的风景。年龄从来不是追逐热爱的枷锁，只要心中有梦，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而城市街头呢，还有一种温柔让人倍感温暖。小学生骑坐公交车奋力奔跑，眼看着就要错过公交车，那接下来这一幕让人动容。

0: 没有催促，没有关门开走，司机师傅慢慢放慢车速，耐心等待奔跑的孩子。平凡岗位上这份小小的善意就是动人的微光。那除了陌生人的善意，家人之间的爱也让人感到温暖。女儿考试失利，情绪低落，外卖员爸爸特意绕路满足女儿的需求，简简单单却戳中了很多人的心。
1: 我闺女给我发信息说，老爸，你晚上无论如何一定要给我回来的时候带点好吃的，因为啊，这是我绝望的一天唯一的一点盼头了。今天我考试考得有点杂。什么叫有点杂呢？考得好还是考得不好，估计也没考好。哎呀，我这给人家绕路绕个几公里，赶紧给人家买点爱吃的泡芙回去狠狠地吃一顿吧，吃点好吃的就心情好了。
0: 温馨的画面让人感动。那接下来呢，我们轻松一下，看一只智商爆表的小猫是怎么喝水的。这只小猫呢，是摸透了感应水龙头的奥秘，熟练操作，把公共设施玩得明明白白。小家伙无师自通，还能巧妙地躲开水流，灵动的模样太治愈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壮美。如果说海浪能凝固在日落的那一秒，大概

就是这幅模样。强风把碎冰推向北大西洋海岸，层层挤压堆叠成冰脊，时间在这里好像真的被按下了暂停键。

0: 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1: 各位早安，准时相约奔腾说天气。一个较强的高空槽正途经新疆快速东移，给我区带来一次大风降温和雨雪齐聚的寒潮过程。那今天从阿拉善盟东部一直到赤峰市的西部，呼伦贝尔市西部呢，都会出现雨雪天气，其中呢，河套东部地区呢将会有中到大雨。我区中西部偏北地区呢还会刮起四五级短时六七级的偏西风或西南风。本次降温首先从阿拉善盟西部开始，气温呢会下降六度左右。本次寒潮过程对我区影响较为明显，从今天到19号，我区大部会陆续出现雨雪大风降温，在阴山山脉、大兴安岭沿线等高海拔地区以及东北部地区的降水呢会伴随着较为复杂的雨雪向态转化。鄂尔多斯市中东部、巴依纳尔市的东南部、包头市的南部、赤峰市的中南部、通辽市大部呢将会有中到大雨。我区中东部偏北地区，尤其是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沿线及北部地区，累计降水会达到大到暴雪的级别，局地呢还会有大暴雪，对当地正在进行的秋收很不利。此外，全区大部还会刮起四五级短时七到八级的大风。我区东部偏南地区和巴依纳尔市北部大风最为明显，全区大部地区的气温呢也会普遍出现六到八度的下降。西部偏东和中部降温最为明显，会下降八到十二度，局地呢会下降十二度以上。预计18号的清晨和19号的清晨，全区大部气温会陆续降至近期新低，而且下周冷空气也较为活跃，因此后期气温难以明显回升。我区大部东移也将会越来越明显。中西部大部地区降水过后，气温骤降至零度以下，容易导致道路结冰、路面湿滑，需要防范对交通以及公众出行的不利影响。而且本轮大风降温会导致明显的风寒效应，建议公众做好防寒保暖，预防感冒以及心脑血管等疾病的发生。目前全区粮食作物正值大面积收获阶段，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情况，提前做好农作物防冻、设施农业保暖防风工作。呼和浩特小雨，19到7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14到5度。乌海小雨，18到4度。临河多云转小雨，20到7度。包头阴转中雨，19到1度。康巴石小雨转大雨，17到5度。吉宁小雨，17到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19到6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6度。松山多云转阴，17到8度。科尔沁多云，15到3度。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2到2度。海拉尔晴转雨夹雪，7到0下1度。满洲里晴转小雪，8到0下4度。
0: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梦中的呼和浩特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乌兰察布依靠天然禀赋超前谋局，在 AI 新赛道精准布局，抢占时代新风口。
1: 内蒙古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织密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网。
0: 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报道，今天走进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聆听红军三过善家集的故事。
1: 长征魂同心路回响系列访谈今天播出，唐晓峰，他的故事为什么这么少？因为他的战友都牺牲了。
0: 今天起，内蒙古全域开始供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乌兰察布是享誉全国的中国蜀都，规模化马铃薯种植是富民产业，也是城市鲜明名片。面对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这座深耕传统农业的草原城市主动求变，超前谋局，牢牢抓住东数西算国家战略重大机遇，把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新优势，在 AI 新赛道超前落子，精准布局，抢占时代新风口。
2: 一片草原沃土能种出什么？是年产300多万吨的优质马铃薯，是超2000万千瓦的新能源并网装机，是突破19万P 的超强制算能力，更是源源不断赋能千行百业的海量 AI 资源。这些如今在乌兰察布全部成为了现实。我的身后就是察哈尔高新技术开发区，放眼望去，一座座现代化制算机房拔地而起。很难想象啊，就在短短几年前，这片土地还是以马铃薯种植、农畜加工为主的传统农牧业片区。从土里种土豆到风里产瓷源，从中国蜀都到瓷源之都，乌兰察布华丽转身的秘密就在一份份超前布局的规划图里。
3: 这几年呀，大数据是井喷式的发展。那么2023年以来呀，我们对主导产业进行了微调，调整为装备制造加大数据产业，对农产品加工调整为农产品加工加大数据产业园。下一步呀，察哈尔高新区在这个自算的基础上进一步引进和培育超算，在算力产业发展上呀快人一步。
4: 快人一步靠天然禀赋，超前布局有政策加持。乌兰察布马铃薯种植常年稳定在150万亩左右，居全国地市级首位，是当地农牧民增收支柱。但乌兰察布深知发展不能固守传统路径，必须主动拥抱 AI， 抢抓数字新风口。
2: 作为全国较早深耕大数据赛道的北方城市，乌兰察布的年均气温仅4.3摄氏度，全年近10个月可实现全天候自然风冷，天然降低算力散热能耗，节能优势全国领先。与此同时呢，这里距北京仅300多公里，双向直达专用光缆全线贯通，数据单向传输时延仅2.1毫秒，双向时延4.2毫秒，完美适配北京前端研发后端算能的分工模式。
4: 2022年，国家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乌兰察布跻身全国8大算力枢纽节点、10大数据中心集群，顺势承接京津冀外溢算力，提前储备土地、电网、光缆、冷源等配套资源，从单一机房建设逐步迈向规模化制算集群，全链条 AI 生态的系统布局，一步步夯实了产业底座。
5: 优客德公司呢，面向全国众多的互联网、人工智能企业提供高性能云端算力服务。这里呢，绿电资源丰富，电价成本优势显著，使我们的算力供给既稳定又具备突出的运营成本优势。
4: 依托冷凉气候、低价绿电、进京区位三大独有优势，叠加国家级算力枢纽政策红利，乌兰察布持续推出大数据、人工智能专项扶持政策。2025年底，乌兰察布发布打造 Token 之都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确立草原云谷、智算之城、 Token 之都三级跃升路径。

0: 构建绿电供给、算力调度、模型训练、资源生产、场景落地的数字全产业链。
1: 我们将围绕算力供给提质、算力延伸拓界、算电协同降碳、算网融合破壁、多维联动构筑高能级算力集群生态，吸引 AI 头部企业共建 token 资产，构建绿点输入 token 输出的产业闭环，为 AI 产业提供大规模、低成本、高性价比的 token 调用服务。
0: 从土里孕育民生之粮，到风中产出数字之源。截至目前，乌兰察布市算力运营规模19万匹，智能算力占比位居前列，跻身全国算力第一梯队。当地已签约算力项目109个，汇聚头部互联网与 AI 企业，建成闭环完备的算力产业集群。内蒙古台报道。
2: 聚焦一老一小重点群体，内蒙古持续优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加大健康领域投入，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稳步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
0: 在乌兰察布市察友前旗巴音塔拉镇南甸村的养老互助幸福院，来自察友前旗医院的医护人员为老人体检提供健康指导，并上门为行动不便的老人问诊用药。
3: 又是昨天，那个是有点毛病，就跟那大伯伯了，在的上班给父母的。
0: 近年来，内蒙古建成210家医养结合机构，居民健康素养稳步提升。在呼和浩特市，社区卫生中心借力三甲医院专家，发挥中医药优势，坐实家门口儿童医疗服务。
4: 有的时候去大医院人比较多，一个是挂号排队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也担心人多这个容易形成交叉感染，所以呢，我们还是尽量带孩子还是来社区这边看比较方便。
0: 群众健康获得感不断增强的背后，是全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持续优化升级。巴彦淖尔大力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呼伦贝尔创新推出流动家庭医生工作室，精准服务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
5: 现在咱这个社区医院的药的种类也多了，
6: 也多了。
5: 每次打之后呢，我们感觉特别的温馨，不管是大夫还是这些医护人员，态度特别好，特别贴心。
0: 2016年以来，内蒙古累计向卫生健康领域投入资金2310亿元，医疗机构数量达到2.7万个，增长12.2%，卫生人员总数达到30.4万人，增长36%。推进京蒙、沪蒙、辽蒙、金蒙等跨省医疗协作提质升级，推动建设4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布局39个自治区专科区域医疗中心，82个涉农涉牧旗县全面推开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实现偏远牧区医疗服务常态化覆盖，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内蒙古台报道。
2: 10月11日至15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在北京举办全区蒙市旗县区宣传部长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培训班。培训系统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结合内蒙古自治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实际，安排了专题辅导、情景模拟、现场教学、座谈交流等环节，引导参训学员在潜心研学中筑牢思想根基，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部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守正创新的工作实践。在加强思想舆论引导、建强各类文化阵地、做好文化加文章等工作中取得更大成效。培训班上，来自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党校、中国社科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和高校的行业权威、专家学者，聚焦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科技赋能文化新业态、网络生态综合治理等进行专题辅导，并就《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了重点解读。全区各盟市和旗县市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自治区主要新闻媒体单位的新闻业务重要岗位干部参加培训。内蒙古台报道。
7: 10月14号、15号，全国广电视听基层公共服务建设推进会、直播卫星公共服务座谈会分别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分别由国家广电总局公共服务司、广播电视卫星直播管理中心主办，内蒙古自治区广播电视局承办。
2: 全国广电视听基层公共服务建设

推进会明确，十五五期间将以系统化布局为引领，标准化建设为基础，均等化享有为目标，数字化赋能为支撑，群众满意为标准，统筹推进三张网建设，巩固拓展双治理成果，完善全链条标准体系，推动优质视听资源直达基层，惠及各族群众。直播卫星公共服务座谈会专题推进直播卫星高清化工作。

0: 1935年8月，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红25军来到单家集，留下了一面锦旗。如今这面旗引领着单家集成为西北地区最大的村级活畜交易市场。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特别策划长征魂同心路追寻系列，今天走进宁夏回族自治区西吉县兴隆镇，聆听红军三过单家集的故事。
1: 在单家集蹲点采访的这几天，我们的清晨是被牛摸摸叫声叫醒的。那循着这样的声音，我们来到了村头北侧的陕义堂旧址。一进入到屋子内啊，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面锦旗，上面写着“回汉兄弟，亲如一家”。
2: 1935年8月15日，红25军第一次来到单家集，可眼前的村落却冷冷清清。
3: 当时老年人非常怕，在闭门一瞬间，红军战士起来。队伍非常整齐，而给咱们乐平敬了一个军令。
4: 毛主席呢，就是他们率领红军过回族地区的时候定的回族纪律，是吧？三大禁令思想注意呢，红军战士不能看着回族的年轻媳妇子，还有姑娘啊，还有这一条。
2: 红25军短暂驻留3天，严格的军纪让敌人的反动宣传不攻自破。一些回族群众开始主动为红军探消息、当向导，还有回族青年报名参军。离开时，军长吴焕谦带人抬着“回汉兄弟，亲如一家”的锦旗和肥羊、银元宝等礼品致谢。回族群众也按民族礼节宴请红军，并赶着一群染成红色的肥羊到军部回访。
3: 当时红军有任何事情。就是单家集老皮说，就是我们自家自军级的事情。
2: 1935年10月5日，毛泽东、张闻天等率中央红军进入单家集。这一次，村落里不再冷静，乡亲们在街道上摆满茶水、油香和水果，夹道欢迎。当晚，毛泽东主席与回族阿訇、马德海盘坐土炕，促膝长谈。一年后，1936年9月，聂荣臻、左权率西中部队红一军团一部抵达兴隆镇一带。这一次，回族群众更是全力支持，为红军筹粮备款。在红军的帮助下，单家集建立了中共晋宁县委和晋宁县苏维埃政府，是西吉县境内的第一个红色政权。红军三过单家集，让中国共产党红色的基因和民族政策在这里扎根。边斌是汉族，他家祖辈三代担任村支书。
3: 单家集98%是回族，20%是汉族。我们村的老百姓说，如果没有边家汉族兄弟参加村会竞选，咱们这个投票一律不投。
5: 我们这个单家集从成立这个党支部书记来我爷爷下来是我两个叔叔，后来现在我又到了，我们是三代人，但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故事。
1: 现在是凌晨4点钟，红军在这里给回族群众留下了公平、公正、诚信的立身之本。那靠着这个，单家集也成为了西北最大的村级活畜交易市场。大家看我身后往来穿梭的车辆，这些都是从全国各地来的客商。
6: 这个钱，这个币，
7: 是西北整个省最大的。要是冬天的话，车都进不来。
6: 这两头牛主要是它的体型特别好。
1: 不管你是外地来的还是本地来的，都一样对待。
4: 意思呢，那可少，都这个鸡宝的，回到自己家乡的。买卖不是成人一嘴，公平、公正、诚信、素质，是代代一直传下去。
2: 如今活畜交易市场日均交易牛羊数千头，年交易额突破60亿元，由活畜交易衍生的冷链运输、屠宰加工、住宿餐饮等行业也蓬勃发展，村里的年轻人几乎都留在这里发展。
3: 我们村的这个经济生在哪，就在红军三过单家集给我们留下了红色基因、红色精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我们是遵循着前面的根基，走好我们现在的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魂同心路报道组内蒙古台记者宁夏报道。
8: 29岁扯断自己的肠子，墓地里至今没有头颅。他就是红五军团第34师师长陈树湘。湘江战役，他和战

0: 有浴血断后，以几乎全师覆灭的代价掩护红军主力突围。在湖南，唐晓峰用了17年走访5个省30多个县市，寻访红三十四师幸存者，让他们的故事被更多人听到。不给敌人留活口的，把手伸进腹部，掏出铲子绞成纸巾的。因为后来为什么他的故事这么少嘞？因为跟随他的战士基本上都牺牲了。
1: 在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的陈树乡红色文化园，目前的两根石柱上刻着"英雄姓名无人知晓，烈士功勋与世长存"。
0: 陈树乡他从广西返回湘南的时候，就是亲友道姓的空树营村，在这个地方本来他就是想从这个地方就开始发展游击战争。陈树乡因为重伤，荡尽粮绝，被道姓的民团俘获。
1: 6000将士埋骨湘桂大地，有名有姓或只有一个外号的只有1040人。
0: 幸存者很少，即使有幸存者也是知道他最后战斗的那个情况，基本上就不清楚了，身上没有任何东西，又不敢留。
1: 2009年，唐晓峰刚到当地使志办工作，在听了陈树乡的故事后，他决定自费走访红三十四师幸存者，把这些无人知晓的故事一个一个找回来。5个省30多个县市，很多地方路途遥远，山路崎岖。赶路时，他就靠随身带的面包充饥。他特意和妻子约定，每小时报一次平安。就这样，一个线索牵出另一个线索。17年，他找到了50位红军幸存者的故事。
0: 三十四师只剩下1000多人，1000多人，陈树乡说分开突围，就是韩伟，现在我命令你，你带着大部队突围，我留下来掩护你们突围。韩伟这时候就不同意，说你是师长，我是团长，那就师长掩护团长突围的道理。陈树乡说，我们不能在这个营洞里坐以待毙，要冲出去跟敌人进行最后的战斗，我愿意不投降啊，他已经做好了断肠明志，这就是牺牲的准备。
1: 气急败坏的敌人残忍割下陈树乡的头颅，挂在了长沙小吴门的城墙上。这是唐晓峰走访中反复听到却永远无法平静讲述的片段。
0: 小吴门住的全部是陈树乡他的乡亲啊，当时他母亲在，妻子都是在的。
1: 唐晓峰告诉记者，当时这里生活着瑶族、壮族、苗族等多个少数民族。探访的过程中，很多人依然记得陈树乡和红三十四师，记得这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当年百姓冒着风险掩护红军，如今他们的后人还在等着有人来听祖辈的故事。追随着英烈的脚步，唐晓峰把收集到的50位红军幸存者的故事已经整理成书稿，准备出版，让陈树乡的故事不断，让6000将士的名字不被忘记。
2: 我们其实在地图上也看见有一个陈树乡烈士的名字命名的小学，是吧？
0: 树乡小学就是他那个断肠明志的那个地方。
2: 为什么想到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学校？
0: 为了纪念陈树乡，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伤子弟，人生无处不轻伤。
1: 内蒙古台报道。
3: 今天，内蒙古外贸型品牌系列活动第四站成渝经贸洽谈活动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
4: 活动由自治区贸促会主办，紧扣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机遇，主动对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国家战略，搭建蒙川渝三地政企交流、产业对接平台。期间，内蒙古参会代表团先后赴通威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华坤镇宇智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实地参访，就绿色能源项目落地、农畜产品数字化溯源、算力场景应用、产业链配套等交换合作意向。
5: 我们未来从传统跨境电商会转型到 AI， 可能未来会跟华坤，然后我们会有一个合作。
6: 了解到现在内蒙古现在正在大力发展算力产业，我们也在布局数据中心的冷却系统，专门应用于数据中心，相信接下来两地会有很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内蒙古外贸型此前已走进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等重点经济圈。本次成渝经贸洽谈活动持续推动蒙川渝

0: 产业资源融通，吸引成渝科创产业、贸易、人才资源向内蒙古集聚，为自治区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1: 此次我们邀请了内蒙古和成渝地区100余家有意向合作的商协会和企业，开展跨区域贸促系统联动，实现精准匹配、高效对接，为企业的发展搭建更优质的服务交流平台。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起，内蒙古全域开始供热，全区进入供暖季。
3: 在呼和浩特市兴隆电力小区居民家中，测温仪显示室温稳定在25摄氏度以上。供暖第一天，供热管家联合社区网格员入户测温，收集群众诉求，及时处置供热故障。
4: 昨天晚上的暖气已经如期的供上了，家里头也挺暖和的。
3: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人民北路平房区，以往老旧管网换热差，压力不稳。今年采暖季前，供热企业检修管网，更换腐蚀管道，疏通管线。
5: 这两天就热乎乎的了，老年人是最关心这个暖的问题了，今年特别好。
3: 供暖第一天，包头市开足热源，全线升温。今年全市预计新增供热面积约69万平方米，总面积达到1.78亿平方米，形成8元一网、3倍多元补充的现代化供热保障体系。
6: 今年改造以后，这个温度明显就比去年要高一些，家里一下就感觉到热乎起来了。
3: 这个采暖季，赤峰市临溪镇东部冷村五组村民实现集中供暖。在通辽，中环环汇集团通辽万通热力有限公司已提前完成储煤，
7: 基本在20度左右。特别我们这老年人省事了，省得去捣鼓这弄煤去了，也干净了，也卫生了。
8: 南北厂区抢修队伍也会全天候待命，城区内一般的故障力争当日处置，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3: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3: 记者从国铁呼和浩特局了解到，今年以来，二连浩特铁路口岸进出口运量实现稳步增长。截至10月11号，年内进出口运量完成1501.43万吨，同比增长7.3%，较去年提前19天突破1500万吨。10月15号，巴彦淖尔市2026年度秋交工作启动。今年全市秋交总耗水量原则上控制在9亿立方米左右，灌溉面积稳定在420万亩左右。巴彦淖尔市统筹储水保商、林盐压碱与防控次生盐渍化等多重目标，建立全程可追溯的用水台账，优先保障粮食种植区灌溉。近日，包钢股份 H 型钢宽厚板、热轧卷板等多款结构用钢产品获得新加坡 BC1 认证。此项认证是钢材进入新加坡及东南亚建筑市场的通行证，填补了包钢股份结构用钢产品的国际认证空白。在船板钢领域，包钢股份历时10个月新增3个强度级别、9个牌号的船板钢品种，并获得中国船机社 CCS 扩证审核。至此，包钢股份已有14个牌号船板钢品种取得这一认证。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制作的4集纪录片《绿色长城》今晚19:30将在内蒙古卫视重播。绿色长城镜头对准世界最大的生态工程三北工程，通过航拍华子鱼万鱼竞速、微距记录候鸟育雏，见证乌梁素海涅槃、披沙岩治愈、带海呼伦湖碧波重生，聚焦张长龙、韩学士等守护者数十年坚守，用双手书写生态诗篇，被誉为献给地球的生态情书。
9: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9: 再见。

呼和浩特多云转小雨，最高气温19摄氏度，巴彦浩特小雨14度，乌海小雨18度，临河晴转多云20度，包头小雨转阴19度，康巴什多云转小雨17度，吉宁多云转小雨17度，二林浩特多云19度，锡林浩特多云18度，松山晴转多云17度，科尔沁晴转多云。

0: 15度，乌兰浩特晴12度，海拉尔多云转晴7度，满洲里晴8度，额济纳旗多云14度，科尔金右翼中旗晴15度，赫图赫前旗小雨20度，固阳县多云转阴18度，武川县多云转小雨15度，察哈尔月后旗多云16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12度，临西县晴转多云15度，巴林右旗晴转多云15度，科尔金右翼前旗晴12度。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来。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9: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8: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9: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8: 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